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在生活当中啊，婉婷总是会符合时宜的给大伙推荐各种各样的美食美物。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包括24节气当中，每一个不同的时节都有不同的需求。那么这就是生活。其实啊，生活啊，一定要健康，一定要快乐。都说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一日三餐，早餐、午餐和晚餐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对身体有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和婉婷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人出没和我一起梦游。老话常说呀，早餐要吃饱，午餐要吃好，晚餐要吃少。但是呢，在一日三餐当中，无论咱进食多么有营养的食物，都要经过我们的肠道来进行消化和吸收。所以说啊，有句老话说得特别好，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那我们的肠道啊，通过蠕动来吸收我们进食的一些营养，但这个营养吸收的好不好，吸收率高不高，和我们每个人的肠道健康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的。那随着我们肠道的蠕动啊，体内啊经过消化吸收之后，剩余的这些糟粕就会残存到我们的肠道内壁了。如果说我们的代谢功能比较好，它可以顺利的代谢到体外去啊，如厕是非常的轻松。但是相对来说，如果咱们的肠道菌群失衡，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很难代谢到体外去，如厕的时候特别的痛苦。哎呦，我一蹲呢，蹲老长时间了，无论是啊捶足顿胸啊，还是双手握拳呢、啊，我怎么使这个劲儿？哎呦呵，体内的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出来。也就我们常说的上厕所特别的困难，是不是、啊、那这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很多人顺着脸往下淌汗呢、啊、哎呦，这个滋味啊，真的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是不是？还有的人呢正好相反，属于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哎呦，受点凉啊，吃点啥一不对劲儿啊，然后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忍不住啊，是不是？甚至呢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非常害怕啊，有这个外出出行的活动。为啥呢？无论是坐公交啊，坐地铁啊，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时候，还没到站呢，哎呦不行，中途我得赶紧下车，我得赶紧找个厕所解决个人问题，是不是？忍不住，这说明啥？你的肠道很敏感，很脆弱。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想要我们的肠道更加健康，怎么办呢？平衡肠道菌群很重要，让我们肠道内壁的有益菌多于有害菌。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把益生菌运用得上。补充益生菌啊，思路是啥呢？就是直接吃进

活的有益菌，类似于空投一些好的细菌来抑制坏的细菌。那么通常我们所说的益生菌呢、啊、及时的补充是很有必要的，在市场上的同类产品当中都叫益生菌，但是你会发现各个厂家呀各个品类呀它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给大伙带来的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每一盒里面哈、啊、出厂的活性就添加了高达6000亿的活菌。6000亿的活菌，亲爱的朋友们，重要的事儿我得强调三遍，6000亿的活菌。目前呢，市场上的同类产品啊，一般也就是1000亿到3000亿左右。你看看，能够高达6000亿的活菌，这样的产品少之甚少。所以说，虽然都叫益生菌，但是呢，不同的品牌，它的有益菌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使用起来舒适度也是不一样的。明朗燕方堂牌复合益生菌啊，每一盒里面，你想想，有益活菌高达6000亿。太难能可贵了，这里面添加了12种的活性益生菌株，还有3种的益生元。这益生元呢，就相当于是益生菌的食物了。益生菌进食过益生元之后呢，活性会更加的活力十足，所以说它更有干劲儿，是不是？这里面还包含了4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是有国家证书编号的，是不是？所以说啊，啥概念呢？就是这一款明朗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人家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株哈、啊，是其他品类的产品不可以运用的，因为人有国家专利嘛，是不是？哎，是受到保护的，所以说非常的难能可贵啊！大家记住这个品牌明朗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朋友们啊，之前在节目里面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订购这款益生菌啊，当时是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那么现在朋友们当当当敲重点了啊，我要给大伙强调的是，哎，我们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单价已经非常的划算了。那具体啥价格呢？婉婷来给大伙说一说哈，199块钱一组，咱是买10盒赠您5盒，朋友们，买10盒赠您5盒，到手足足的15盒，总价依然还是199块钱一组，平均一盒才12块钱左右，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想要参加这一次大型的活动啊，这个益生菌啊，给大家做大型的活动，199块钱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150小包。咱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能用150天的用量。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要强调的是啊，价格已经给大伙做了活动价格了，非常划算，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199块钱，到手足足的15盒，一共是150小包。亲爱的朋友们，咱一年才365天呢，咱到手这一组199块钱，还有150小包，也就是说一天喝一包能喝150天的用量啊。而且呢，咱这款明朗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它是男女老幼通用款，孩子可以用，老人可以用啊，像中青年朋友、办公室久坐的人群、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咱都可以用上哈。不要害怕，要跟他斗智斗。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一定就订2组，为啥呢？全家人一起保护好肠道的健康是很有必要的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来看看啊，刘先生、王女士、张女士，还有赵先生、宋女士，杨先生、齐女士、马女士，还有李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节目刚刚开始，订购明朗燕方堂牌复合益生菌的人群特别多，大家一听，嚯，这回有活动了哈！之前呢，199块钱能买到10盒，咱现在199块钱。

0: 买到手足足15盒啊，朋友们。所以没有啥可犹豫的，大伙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陶先生，你好，陶先生，第一组益生菌是不是？
1: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的曹女士，你好，曹女士，哎、欢迎您，订、哎、益生菌是不是？
2: 对，
0: 嗯，好嘞，订购成功，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87996984，87996984，明朗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每一盒里面就高达6000亿的活菌呐、啊！朋友们，咱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大型的活动，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没啥可犹豫的了啊！199块钱一组，总价不变，199块钱一组，加量不加价啊！之前您要订过的听众朋友只能跟您说一声抱歉了哈，之前咱订是199到手10盒，咱现在199到手15盒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大家调价之后价格更加的亲民，朋友们，所以说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15盒啊，足足的是150小包，一天喝一包，大概能喝150天的量啊，让我们的肠道一身畅清，如厕特别的轻松，朋友们，那真是太舒服了哈。有请3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啊，我们订2组吧，这可好吃呢啊。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
3: 嗯。哎。
0: 好，我们有请5号线邢女士，你好。邢女士，哎，订一组益生菌是不是？
4: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3号线董先生，你好。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嗯，订益生菌哈，没问题，给您订好了。
5: 啊，又来货了，又来货了。
0: 对对，好的，哎，订购成功。
5: 前天订完没来货，我现在又来货了。
0: 是吗？哈，好，而且现在有活动啊。之前呢，您要买过的话是到手10盒，咱现在到手15盒，
5: 对对对，
0: 是不是？现在合适。嗯，
5: 好
0: 嘞，哎，
5: 好，我订走啊，谢谢。
0: 好的，再会啊。有请5号线于女士，你好。于女士，欢迎您。哎，
6: 你好，婉平，给我订一组益生菌呢。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6: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2号线的于女士，你好。
7: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好，谢谢，谢谢。嗯，们的
0: 宇宙。3号线张先生，你好。
8: 喂，
0: 哎，欢迎您，是您啊，张先生，第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对，是我，欢迎您。
8: 啊，我想订一组这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没问题。
8: 益生菌的含量是多少啊？
0: 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呢，特别难能可贵。同类的产品一般它含有的是1000到3000亿的活菌，这一款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首先它活菌含量就特别高啊。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8: 是这样哈。
0: 哎，好嘞，哎，再会，哎。有请5号线于女士，你好，于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于女士人呢？
9: 刘浩，
0: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啊。
9: 对，好
0: 嘞，
9: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9: 哎，
0: 再会。
9: 谢谢。

7996984，明朗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每一盒里面就高达6000亿的活菌呢、啊。朋友们，咱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大型的活动，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

0: 盒。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 喂，我听一组一声绝、
0: 没问题，刘女士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好嘞，
0: 再会。四号线马女士，你好。马女士，欢迎您订益生菌，是不是？
2: 哎，婉婷你好。
0: 哎，你看咱们这么多回购的朋友，是不是啊？你感受一下。
2: 我谢谢你，婉婷。
0: 好，那就订一组啊。
2: 我今天听你的节目，谢谢你啊。
0: 好，谢谢您的喜爱。
2: 哎，谢谢你。
0: 好，再会。
2: 哎，拜拜。神秘
0: 的星球将会出现。有哪一个品牌的好啊？确实益生菌的品牌特别多，但是呢，您要相信婉婷，您就感受一下明老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啊。

0: 换接五号线的金女士，你好，金女士，欢迎您订益生菌，是不是？
1: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嘞，哎，再会。
1: 再会。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正在给大伙推荐啊！当当当，敲重点了，给大伙强调的是，现在我们给大家调价了，价格已经给大家打下来了。之前咱们订购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199，到手十盒，咱们今天的活动价格199，到手足足的15盒，平均一盒才12块钱左右。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2: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2: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
3: 喂，哎，我订了个。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他得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啊。好嘞，哎，再会。
3: 刚打个
0: 啊，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明朗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每一盒里面就高达6000亿的活菌呐、啊，朋友们，咱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大型的活动，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6号线潘先生你好，
5: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有请2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哦、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4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6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6: 哎，我也要订一套、哎、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哎、有请4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7: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3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8: 啊、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有请5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9: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6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11: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5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嗯，
12: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王先生，你好，
13: 你好，
0: 哎，欢迎您，
13: 哎，
0: 没问题。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潘先生，你好。潘先生，欢迎您。
2: 谢谢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哎、好
0: 嘞，
2: 谢谢，
0: 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来，杜医生君。
0: 没问题，刘女士，之前呢，咱们吃没吃过咱们这个明老燕方堂牌的益生菌？
3: 啊，那个没有，
0: 也是听我们节目说的，是不是？您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咱们呀服务也非常到位，给您送货到家之后，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尝试一下好不好？好，给您订好了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这一款益生菌呢，大伙都值得去尝试一下哈。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4: 您好，金融组益生菌。
0: 没问题，这个益生菌呢，平衡肠道菌群，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4: 好嗯，
0: 好嘞，再会。好，我们继续有请四号线的马先生，你好，我这掉线了哈，马先生也订购成功。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5: 哎，你好，订一组。
0: 没问题，益生菌给人订好了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6: 你好，订两组益生菌呢？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
6: 啊，我家一直在喝呢。
0: 挺好的，这一款益生菌呢，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益生菌，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今天在节目里啊，婉婷给大伙介绍的这一款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每一盒啊出厂的活性添加菌啊高达6000亿活菌。6000亿活菌啊，重要的事儿我得说三遍，6000亿活菌。而且呢，人家这里面啊添加了12种活性益生菌株，还有3种的益生元，你看品类非常的丰富，是不是？其中呢还包含了4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人家是有专利编号的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更值得咱老百姓信赖。价格199块钱一组，那么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订益生菌是吧？
7: 啊，订益生菌。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我们来看看陈女士、于先生、刘女士、赵先生还有崔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还有陈女士、刘先生、江先生、袁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我们有好多老听众说，哎呦，这益生菌是好东西哈、啊、哎，碰着有现货而且非常好的生产日期，赶紧给我订上一。咱们这一款益生菌啊，它呢适合的人群是非常广泛的，不分年龄，老人呢、啊、孩子呀、孕妇啊，都是适合的一款产品，您放心的取用，它是男女老用通用款。这一款明老燕方堂牌的益生菌，每一盒高达6000亿的活菌。

0: 这是个啥概念呢？你买一盒酸奶，你看看那里面虽然也添加了益生菌，但是它的含量是多少？微乎其微。咱们这一盒里面这个益生菌它的含量就高达6000亿的活菌呐、我必须得反复强调，6000亿是个啥概念，对不对？所以亲爱的朋友们，199块钱一组，您觉得价格贵吗？非常的亲民。这益生菌呢真的是特别受大伙喜爱。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千万不要忽略了上厕所这个小事儿啊。如果您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是不是啊？血压高啊，血糖高啊，上厕所如果要是特别费劲的话，这是啊很容易产生发生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更要关注好。所以呢，及时的补充益生菌，咱顺利的把体内的垃圾毒素代谢到体外去，感受到啥叫一身畅清，这多好啊，是不是朋友们？所以说这款益生菌啊是深受咱们听众朋友喜欢的啊。199块钱一组，没啥可犹豫的啊，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来看一看啊，刘先生、张先生、冯女士、孟女士、李女士、王先生还有裘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199块钱一组这个益生菌呢、大伙呢千万别错过，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1: 你好，婉婷。
0: 哎，欢迎您，王先生，订益生菌是吧？
1: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1: 好嘞，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好嘞。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孙女士，还有马先生、张先生、刘先生啊，都已经订购成功了。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娄女士，你好，娄女士订益生菌是吧？人呢？听广播呢啊！哈哈，好的，娄女士已经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好嘞。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啊！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产品的名称是啥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益生菌是吧？
2: 哎，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回去尝试一下，好不好？
2: 行，
0: 嗯，好嘞，再会，不客气。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赶快预定啊！有请三号线徐女士，回来掉线了哈，徐女士也订购成功。亲爱的朋友们，咱想要订购点啥，一部电话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全抛开别去想他，冒险天空风都陷阱，超越海底世界边境，别发愁，把世界定格在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看看啊，赵先生、刘女士、王先生、齐先生，还有张先生、李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今天呢，订购明朗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的听众朋友特别多，为啥呢？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199块钱，到手足足15盒，一共有150小包。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哈，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童女士，你好。童女士，欢迎您，哎，订益生菌哈，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之前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订这个明朗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是199块钱，到手10盒。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朋友们，199块钱到手足足15盒，没啥可犹豫的。

0: 啊，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1: 困难不要害怕，该会跟他斗智斗勇。
0: 有请三号线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寻思那个这一组得吃多长时间？
0: 一组啊，一共有150小包，你一天吃一包，能吃150天呢，明白了吗？
2: 哦，明白明白。
0: 哎，好嘞，哎，订购成功，再会。所以咱说合不合适？小半年的时间呢，150天，是不是？有请二号线张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3: 是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好吗？
3: 谢谢，嗯，
0: 好嘞，哎，再会。明老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呢、啊，是深受大伙喜爱的一款好产品，所以呢，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优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如果遇到暂时占线或者无人接听，别着急啊，一定要多拨打几遍，87996984，87996984。今天这款明老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真的是爆单了，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在外面忙碌的像个八爪鱼一样哈，咱是一部电话可以接通6部呢，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别着急，多拨打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15盒。平衡肠道菌群，让我们把体内的垃圾毒素顺利的代谢到体外去，让您感受到啥叫一身畅清。这益生菌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增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让它更有活力，运转更加的飞速，是不是？所以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有请三号线严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再会。啊、嗯。
4: 对。跟紧我，别被丢下。
0: 关于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199块钱，到手足足15盒，平均一盒才12块钱，是不是非常的划算？啊，可能说咱现在啊买一根冰淇淋都得10多块钱一根了，好一点的都得20多块钱一根，是不是？咱买一杯奶茶都得20多块钱。咱们明老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一盒平均下来12块钱左右，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哈，抓紧时间抢线，咱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您看今天已经是5月3号了哈，小长假过半，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哈，每逢佳节胖3斤呢、啊？昨天呢白天一出门的时候，呵，这二环这车堵的哈。春暖花开的日子，大家都出门啊，无论是远途的近途的，大家都可以走出门去玩一玩，赏一赏花景。此时此刻啊，我们槟城的鲜花是四处盛开，是不是？那么大家会发现出去玩啊，还是说啊在家里面陪家里人一起，哎，我们过节期间啊一起吃顿美食啊，总是会感觉哎呦吃的多了肚子胀了就特别不舒服。这个时候益生菌咱们呀要及时的给它用上，平衡肠道菌群，顺利的把体内的垃圾呀、啊、毒素啊代谢到体外去，真正的去感受到哎呦这一身畅清的感受特别的舒服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那么今天呀、除了啊这个益生菌之外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呢，还有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海参呢，它可真是好产品、好东西，非常的丰富，对吧？营养丰富又非常的均衡，而且呢，咱现在的海参呢正在搞活动，300块钱一斤，6斤起订，还给您送货到家。除此之外呢，订。

够一组海参啊，还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儿。朋友们，就这青虾仁儿啊，你自己在外面买剥好皮儿的，而且品质特别好的，个头非常大的青虾仁儿，那这2斤都得100多块钱，对吧？咱们今天呢，这2斤的青虾仁儿是免费送给您的，只要您订购一组海参，咱就可以再得2斤的青虾仁儿。春季啊，是进补的非常好的一个时节，春季养阳嘛，是不是？我们都说啊，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么春天进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时节。朋友们，经过一整个冬天寒冬凛冽的生活方式之后，那您知道，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人体的热量啊，包括我们的很多营养元素啊，会流失。那么，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我们的健康状态在春天也在复苏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之前减掉的这些人体能量，在开春这个时节，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们及时的给它补充回来。这就是有加有减，人体健康才会更加的平衡，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春季啊选择进补的人群特别多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是有科学的啊依据的，亲爱的朋友们。所以在开春这个时节，比如说一些特殊的人群，身体比较弱的人群，像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对吧？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您就吃点玉成堂的海参，300块钱1斤，6斤起订，还给您送货到家。今天订购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儿。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海参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朋友们，咱这海参呢，都是海中自然生长的，3到5年的。正宗的辽刺参，这海参呢，它出海的领域在哪儿呢？在渤海和黄海冷暖交替的非常适合海参生长的地界，叫做大连长海县。那么一说辽刺参，大家就会觉得，哎呦，那品质啊，营养啊，真是没得说哈。我们要是吃这个普通的海参，你看很多在佛跳墙里面那个小海参呢，特别的小，是不是？那一般都是哈。南方参啊，那咱们的这个正宗的辽刺参，你会发现，哎呦，个头啊，营养啊，那都是没得说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海参，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趁着现在有活动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生物中，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享受外星人。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哈，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

春暖花开的日子，朋友们哈，正到了啊科学进补的好时节。这个时候咱吃点好的，吃点玉成堂的海参。你要想吃点爽口菜，我跟您说，您呀就拌一道捞汁海参，又简单又美味，对不对？

0: 大家呢想要订购玉成堂的海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哈，87996984，87996984。就和我一起漂流，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五一佳节期间回家看望老爸老妈呀，走亲访友啊，咱带上这一组海参是倍儿有面子，而且特别好，是不是啊？嗯，
1: 哎、对。
0: 行，给您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三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跟这虾仁一起送来是吗？
0: 是的，是这样的啊。额外赠送给您2斤的这青虾仁、您打开看一看哈，就大块的，而且都剥好皮儿的，非常好。嗯，给您订好了。哎，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人体啊就好像是一座健康的大厦，我们要盖这座健康的大楼，首先是干什么？挖地基。你这个地基打得牢不牢固，这个大楼啊它的质量好不好，哎，有很大程度上是有

这个地基决定的，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春季进补啊，就相当于是在给健康的这座大厦打一个牢靠的地基，是一样的道理。你像身体比较弱的，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胃口比较好，一吃那二大碗饭能吃一大碗，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呢，你就会明显的发现胃口不济，我吃的稍微多一点，哪怕我就吃个半碗饭，哎呦，肚子胀啊，胃反酸水啊，是不是啊？你进食量一少，你的营养摄入总量就变少了，所以身体就容易出现啥，哎，虚弱呀，对吧哈？然后呢就是什么，你会发现，哎呦，我身高怎么不如我原来那么高了呢？好像缩了个一厘米、两厘米的哈。营养一缺，水分一缺，您想想，身体的素质能和以前比吗？对吧？任何人都逃不开衰老，每个人都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在变衰老的这条路上，我们尽量延缓这个速度啊，对不对？我尽量补充一些优质的营养成分，让我自己更加健康一些呀。咱说啊，身体没病，没病吃妈妈香啊，有个好心情，这日子过得才叫幸福，才叫快乐，是不是？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季节给大伙推荐的是玉成堂的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起订，还给您送货到家。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手挖心人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你有一座健康好身体啊，有一个健康身体的好身体，你会发现你有一座金山，你有一座银山，你都不如有个健康的好身体，是不是？咱啥病没有，是吧？健健康康的，想吃咱有一个好胃口，想玩咱抬腿就能走，是吧？每天保持一个积极阳光向上的心态，这日子才叫幸福的生活。想要订购玉成堂海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哈！朋友们，今天所有订购玉成堂海参的听众朋友，咱是订六斤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儿，朋友们哈！所以呢，没啥可犹豫的，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哈！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走，享受外星人的时钟。朋友们，您想想，市场上那么多品牌的海参，为啥咱984的听众朋友啊，哎呦，十几年如一日就吃咱这玉成堂的海参呢？就是因为它是大品牌，而且品质有保障，是不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一路以来呀，呵，就听咱们的节目，就吃这玉成堂的海参。所以说，为了回馈给咱们984的听众，哎，我们的谈判专员和这个大连玉成堂的厂家呀，反复的给大伙争取，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厚礼，就是今天呢，订购六斤一组海参的听众朋友，厂家额外赠送给您5袋大连青虾仁儿，200克一袋，送您5袋，也就是说呢，赠给您的到手是2斤的青虾仁儿，都是剥好皮儿的啊。所以大伙儿呢，想要订购海参，千万别错过这一波。但是提示大家的是，赠品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如果您想订购这玉成堂的海参，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了哈！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我们来看看，好多听众朋友都是我们老朋友了哈。来看看赵女士、王先生、秦先生、李女士，还有马先生、张女士，杨先生、刘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这玉成堂的海参，您想想，每人赠送给您2斤。今天这么多人的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这赠品哗啦一下就出去不少了，是不是？赠品数量有限，如果说啊，这赠品数量赠完了。过后再管我们要赠品，那就没有了，所以就看谁手快吧啊！来看看魏女士、张女士、商先生啊、刘女士，还有胡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给大家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福利活动是什么呢？就是买6斤的海参，额外还赠送给您2斤大连的青虾仁儿。赠品数量有限，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

0: 然后呢，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因为赠品数量确实是有限的哈，大家呢赶紧抢线。好，我们有请四号线陈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陈女士，订购一组海参是不是？
1: 啊，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1: 对，
0: 好好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要在节目有限的节目时间内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啊！有请二号线的江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哈哈，订海参哈，好，
2: 我们都吃了好多年了，
0: 是吗？哈，这海参确实是品质特别好的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玉成堂的海参正在给您推荐当中，300块钱一斤，这个价格十几年来啊一如既往。你包个饺子呀，啊，炒个菜呀，炖个汤啊，哎呦，涮个火锅啊，我跟您说，这真的是没谁了，特别棒啊。有请六号线的傅先生，你好。
3: 哎，
0: 欢迎您，傅先生啊，订海参是吧？
3: 对，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4: 你好，给我订六斤海参。
0: 没问题，张先生，给您订好了。现在还有赠品，额外赠送给您2斤的大虾仁儿，您回去感受一下，特别好吃啊。
4: 哎、好嘞，
0: 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孙先生，你好。
5: 你好，订一组。
0: 没问题，海参给您订好了，现在还有赠品，正在活动期，开春进补是非常好的时节，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大伙儿呢赶紧抢线，87996984。大家呢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为啥呢？今天买6斤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儿，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大伙儿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我刚才看了一下，导播老师示意我今天呢这赠品呢，哗的一下哈，送给大家这么多的青虾仁儿，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抓紧时间，今天买六斤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儿。朋友们，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赠品，数量有限。我再次提示大家，赠品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啊，赠完即止。朋友们，如果说赠品夸一下订购人太多了，这一批赠品都赠完了，你再管我们要这个赠品，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哈。87996984，87996984，300块钱一斤的玉成堂的海参，今天买6斤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儿。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嘛哈。来看看刘女士、赵先生、秦。

0: 天马。
1: 六号线还啊，好嘞，
2: 再
1: 哎，额外赠送给您大虾仁儿，好嘞，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谭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1: 订海参是不是？
3: 哎，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大虾仁也送给您，哈哈，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王女士、赵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朋友们啊，有请三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好，没问题，赠送给您二斤大虾仁，好，祝您健康，再会，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想要预定海参，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哈，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咱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300块钱一斤，六斤起订，送货到家，额外赠送给您二斤的青虾仁儿。趁着现在大型活动季哈，大伙呢赶紧抢先订购，87996984，87996984。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欢迎您。赵女士，
1: 我要订一组海参。
0: 没问题，赵女士，给您订上了，放心吧啊。好嘞，
1: 好，
0: 再会。朋友们，海参的价格300块钱一斤，6斤起订，还给您送货到家。哎，我们申请下来的这个活动，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哈，给大家申请下来了啊，买6斤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儿。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87996984，87996984。飞到狂热的外滩，就这海参呢，本身就已经很难能可贵了，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卖一份少一份啊。所以说朋友们非常的难能可贵，今天你除了能够买到300块钱一斤的之外，额外还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儿。你说这个政策好不好？太合适了。你就平时自己在外面买2斤的大虾仁得多少钱，是不是也得1-2百块钱，对吧？今天是送给您的啊，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啊！绿城堂的海参正在给您推荐当中。今天大伙一听，嚯，今天有这么好的这个，哎呦，赠品呢、啊！买一组海参就赠送给大伙2斤的青虾仁儿，这没听错吧？亲爱的朋友们，您没听错啊，买6斤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的来自于大连的青虾仁儿，这青虾仁都是剥好皮儿的啊，咱开大火完了之后直接炒菜呀啊，这个蒸个鸡蛋糕啊，包个饺子啊，咱都能哈吃到这个啊虾仁的美味，这个新鲜感真是特别棒哈。所以今天买6斤的海参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赶上了您就非常的幸运了。朋友们，为啥呢？这个赠品数量是有限的，这一批的赠品赠完了，你想买也没有赠品了。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买一组的海参。
0: 行，没问题，玉成堂的海参一听赶紧打电话了，是不是？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4: 你好，我订10斤。
0: 订10斤，订这么多呀，孙先生。
4: 对，先吃过。
0: 是啊，家里面人哈，一家人一起吃这个海参，你就会发现，哎呦呵，真的是又好吃又有营养，关键是价格也亲民，300块钱，您觉得贵吗，孙先生？
4: 啊，不贵，
0: 不贵，是不是？啊，行，没事，给您订上了啊。
4: 好嘞，
0: 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
5: 哎，我那个海参我订一组。
0: 行，订一组6斤。

0: 先给您订上了啊！您之前吃过咱这玉成堂的海参吗？
1: 啊，以前吃过。
0: 是不是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因为它好，所以您才回购的。它要不好，就让您去再买一份，您还买吗？不可能，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哎，欢迎您订海参是吧？
1: 不，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300块钱一斤，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啊。是吗？哈，行，给您订好了啊，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贺女士，你好，贺女士，哎，没问题，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欢迎您。
2: 啊，你好
0: 啊，订一组海参是不是？没问题，虾仁送给您啊。好嘞，再会。嗯，特别划算的一个价格，亲爱的朋友们，300块钱一斤这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有请六号线龚女士，你好。
3: 哎，
0: 嗯，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3: 对，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87996984。今天订购海参的听众朋友，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啊，及时的补充能量，及时的补充营养，非常的重要。五号线是张先生，你好。
1: 你好，海参。
0: 好，欢迎您，张先生啊。玉成堂的海参呢，我们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了10多年的时间了，这回您买回去尝一尝，好不好？
1: 嗯，好
0: 嘞，哎，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玉成堂海参，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劳动筑梦，匠心前行，花开五月，礼赞荣光。984哈尔滨文艺广播，致敬每一份辛勤付出，礼赞每一种奋斗姿态。51国际劳动节，向全体劳动者致敬，愿所有耕耘终有收获，所有坚守皆有回响。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平。今天是5月3号星期天，亲爱的朋友们，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这样安排的，就是我们的自由欢唱时间了。在节假日期间呢，我们能听到自己的歌声通过电波呀传递到千家万户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您的这一份快乐，本身就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在今天婉婷提示大家的是，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让我们今天的节目更有意义，让我们今天的演唱更有意义。怎么样能做到呢？那就是今天所有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得到一个老年学堂的纪念帆布兜一个。所以说在今天的欢唱日，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行演唱，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儿只要是您参加演唱啊，用歌声呢来展示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都可以得到节目组送出的帆布兜一个啊，87996984。好，首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好的天气，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3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西风3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从明天开始有一小轮的升温天气了哈，所以大家呢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啊，随时的增减衣物。87996984 87996984，这是我们的演唱专线。如果您是外地的朋友啊，现在呢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您可以拨打电话04518799-6984。好的，首先有请四号线的李守路同学，83岁，带来的是串烧咱们工人有力量，还有老农，我们掌声欢迎。你好，李守路。
1: 主持人好。
0: 嗯，我是婉婷，欢迎您。
1: 那我就开始唱
0: 了。准备好，咱们开始。
1: 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每天每日工作忙，改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变了世界，变了都变了样。哎嗨，发动机器隆隆响，抡起了大锤响叮当。哎嗨嗨嗨，咱们的脸上放光光，咱们的汗珠往下淌。老农老农，我有一个名就叫老农，庄稼院里生。老农都不怕苦啊，老天生就身板硬。老农能撑住天，老农能把地耕。老农老农，他就是一个老农，吃喝是纯绿色，生活在山水中。唱完了，老师。
0: 嗯，好，来点掌声哈。其实我倒觉得李守路同学啊，咱与其说两首歌，其实你这个不叫串烧，你这个每个手都唱一段哈。其实呢，你莫不如就精工一首歌，咱从头到尾给他唱的非常的完整，然后呢非常的精进就更好了，是不是？给您一个建议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行演唱。我们有请二号线的许家菊同学，53岁，带来的歌曲是少年壮志不言愁，掌声欢迎。你好，许家菊。
2: 啊，主持人好。
0: 嗯，我是婉婷，欢迎您。
2: 啊，
0: 好，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了。
0: 好，那咱开始。
2: 啊，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0: 谢谢。
1: 好的，我们来点掌声哈。这首歌啊，能听得出来自己是很喜欢的，对吧？好，但是在演唱的时候，我跟您说啊，这个调还不是特别的准啊，有一点点跑调，所以呢，我们要在唱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反复的收听原唱，然后把这个调啊，无论是这个音准呐、还是歌词啊，咱们都给它掌握的更精准一些就更好了，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好，继续加油，再会。好，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行演唱啊。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张庆林同学，86岁，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带来的歌曲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好，掌声欢迎。你好，张庆林。张庆林，哎，欢迎您！现在要把这收音机关掉啊，准备好，咱们就开始了，好吗？张庆林需要把这个收音机关掉啊！提示大家，电话打进来，咱就把收音机关掉，用手机话筒和我对话就可以了，因为你的收音机和手机话筒是不同步的啊。好，张庆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张庆林？
2: 啊，现在开始。
1: 开始，把收音机关掉啊！开始。
2: 哎。
1: 不行。
2: 他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1: 好。
2: 现在开始唱啊。
1: 开始，我已经说好几遍了啊。
2: 哎，好的。
1: 嗯、开始。
2: 哎。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它能给勇敢者一次会，也能给幸存者一欢乐。只要你把它放在心中啊，上高那个路远也能获得。

0: 唱完了，老师。
1: 好的，我们张庆林同学唱的还是不错的哈，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嗯，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演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吕树范同学，70岁，带来的歌曲是《北京的金山上》，掌声欢迎。
2: 你好，
1: 你好，吕树范。
2: 大哥好。
1: 嗯，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开始。

0: 不错啊，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唱完整，自己不要停了，好不好？
1: 老师啊，给不给我帆布兜啊？
0: 所有参与的不都说了吗？所有参与节目的每人一个，具体领帆布兜的时间和地点，您在五一之后关注我们的节目，于帆老师会在节目里面公布，大家统一领取啊。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四号线的尹秀梅同学。90后啊，带来的歌曲是《四季歌》，掌声欢迎。你好，尹秀梅。
2: 哎，
0: 欢迎
2: 你。
0: 哎，欢迎你，我是婉婷。好，准备好了吗？
2: 我多长时间没唱了？
0: 啊，好久没唱了哈，抓紧时间开始。
2: 我93了。
0: 嗯，知道了，93岁，我说了90后同学，咱抓紧时间，因为后边还有好多同学在等待唱歌啊，开始。
2: 我唱吧啊。

0: 当年的小梦想。好了，我唱完了，老师。
1: 哎呦，别说啊，你看看我们九零后的同学这一段唱的还真不错，还挺有老电影的感觉哈。继续加油，好不好？好嘞，再会。嗯，好，87996984，这是我们的演唱专线。我们有请二号线的杨桂芳同学，80后，81岁，带来的歌曲是《我唱战歌献祖国》，掌声欢迎。你好，杨桂芳。杨桂芳啊，你把收音机关掉啊，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就用话筒和我对话，把收音机暂时关掉啊。准备好了吗，杨桂芳？杨桂芳同学，不能这么等待了哈，这时间太长了。我们换接三号线的连中华同学，57岁，带来的歌曲是双脚踏上幸福路，掌声欢迎。
2: 别让
1: 你好，连中华。
2: 哎，婉婷老师您好，
1: 欢迎您。
2: 那个我是来自那个歌声飞扬群的这个连中华。
1: 好，
2: 我刚刚加入这个群
1: 啊。
2: 今天呢，对对对，是的，祝婉婷老师五一假期快乐，还有王波老师，
1: 谢谢，
2: 假期快乐。
1: 嗯，
2: 对对，
1: 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好，我的这首歌曲叫做《双脚踏上幸福路》。
1: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
2: 主持人，先送给主持人和导播老师，也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
1: 嗯，好，加油，开始。
2: 哎，谢谢。心悠悠的那个里，雨悠悠的那个山，丰收的庄稼望不到边。望呀那望到边，麦香飘万里，歌声随风传，双脚踏上幸福的路，越走心越甜，越走

间，弯曲曲的那个路，滴哇哇的那个船，生活的道路不平坦，不呀么不平坦，踏进坎坷路。

呀咿呀呦呦，哦，越走路越宽，越走路越宽。

0: 唱完了，谢谢您，谢谢。
1: 好的，哎呦，我们的林中华同学唱得特别好哈，而且呢，
0: 谢谢
1: 歌声飞扬群啊，高手云集，我也希望你在这个群里面哈，能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好不好？
0: 是的，我刚进群，我这是给咱们群里送一个见面礼
1: 啊。好的，好的，继续加油啊！期待着您更多更美的歌声在节目里面展示啊！再会，
0: 再会，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五号线的丛振金同学，68岁，带来的歌曲是《苹果香》，掌声欢迎。你好，丛振金。
2: 你好，婉婷。
1: 欢迎你，我们的老朋友啦。学堂上的好声音来了啊，咚咚咚，我敲锣打鼓迎接了啊，也通知大伙儿，现在要把耳朵竖起来听，丛振金同学要演唱了。好。
2: 好，谢谢。
1: 准备好了吗这首歌？
2: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
2: 献给我所有的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及所有的劳动者。
1: 好，开始。
2: 苹果香，红嘴雁那飞回，不为随风摆。河对面的少擂台，今天在不在？那年我饮马来到了你的百战坊，我曾看到你弹着冬不拉，经过你把。

时候啊，傻傻地等到了天亮，月亮做证，你毡帽上的羽毛，亲吻着晚风飘啊飘，哦，飘到了我的心上。流星节里还传来八扬琴声吗？阿里克桑德拉的面包房，别把出路了吗？南苑路像是舌尖上的故事啊，你让浪迹天涯的孩子啊，梦中回家吧。儿时。

0: 演唱完毕。
1: 好的，唱得特别棒哈。苹果香呢也是大家特别喜欢唱也非常爱听的一首歌，也非常感谢你今天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伙儿啊，继续加油，再会。
0: 谢谢，再会。
1: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龚丽华同学，69岁，带来的歌曲是《牧羊曲》，掌声欢迎。你好，龚丽华。
2: 你好，婉婷老师。
1: 欢迎您，
2: 节日快乐。
1: 嗯，哎，谢谢
2: 谢谢。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1: 好，
2: 给大家唱一首牧羊曲啊。
1: 好，开始。

0: 唱完了，婉婷老师，谢谢。
1: 嗯，好的，特别美的一首歌哈，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的插曲，是不是啊？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啊是让大家耳熟能详，而且呢久听不厌的一首歌。非常感谢你给大伙分享，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再会，
0: 再会。
1: 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颜荣同学，51岁，是一位新同学哈，带来的歌曲是《敖包相会》，掌声欢迎。你好，颜荣。
2: 啊，你好，婉婷老师，节日快乐。
1: 谢谢，欢迎你。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
2: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没有美丽的云彩？我在等待那美丽的姑娘哟，你为什么还不到？

0: 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你耐心的等待哟，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喂。唱完老师，谢谢。
1: 你唱的都挺好，就是结尾有点太着急太突然了，知道吧？就是收口我们要收的再从容一些就更好了，你说是不是？
0: 啊，好，头一次我不知道。
1: 嗯，好，然后呢，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在结尾收口的时候就别那么太着急，我觉得就会很好了，好不好？
0: 下回不着急。
1: 嗯，好嘞，继续加油，再会。
0: 谢谢。
1: 好的，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啊，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5月3号，阳光明媚的日子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今天参与节目进行演唱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啊这个帆布兜一个，所以呢大家想要演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好，稍后呢我们就要进一小段的公益宣传，公益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们的演唱专线87996984。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9: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8: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9: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0: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1: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2: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9: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8: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 当松花江的春风拂过街巷，当满城丁香悄然绽放芬芳，五月的冰城迎来属于劳动者的荣光。984文艺广播伴您聆听春日。

美好，致敬平凡伟大。五一国际劳动节，愿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时光温柔以待，在奋斗中遇见美好。在脑海里流走的每一段旋律，都是对抗岁月的最好的良药。九八四老年学堂，愿您杯中有茶，手中捧书，眼中含笑，心中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啊，那就是蓝莓叶黄素。我们现在人的生活啊，每天都忙碌着啊，无论是用电脑啊，看电视啊，玩手机呀，对吧？哎，用眼的幅度是非常大的。无论是老年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眼部呢肌肉啊比较松弛，然后呢眼睛啊随之而来的也是走向衰老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看东西啊有特别的不清晰，有的时候呢强光啊一刺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呦，我这眼睛都睁都睁不开，我得眯一个小缝才能看到，是不是？还有的朋友啊，嗖的一下刮了一股凉风，我这眼角唰的一下就流下啊，这一连串的眼泪了啊。所以说啊，亲爱的朋友们，这些都是我们的眼睛在给我们打信号。哎呦，您需要额外的关注眼部健康了。包括咱家里面有孩子的家庭，您看看孩子平时上网课呀，啊，用电脑啊，查个资料啊，用眼的这个速率会非常的快，对吧？所以说朋友们，随着现在呀很多电子产品的普及呀，还有生活方式的一些转变，使我们啊这个补充眼部营养改善眼睛啊健康的这种做法就一定要提升了。维护好我们的双眼健康，保护视力，增进视力啊，成为了中老年朋友啊，包括家里面有孩子的家庭啊，包括办公室久坐的人群啊，哎，我们的一种迫切的需求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蓝莓叶黄素，这个蓝莓叶黄素它是很好的抗氧化剂啊，哎，所以说朋友们，这个它能够过滤蓝光啊，降低色差。就是说叶黄素啊，它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可以通过我们水晶体的一个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和自由基对于我们眼睛细胞组织的一种伤害。那这款蓝莓叶黄素啊，一组一共有十瓶，总共199块钱，那平均一瓶19.9块，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这是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哈，家里面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建议大家呢都可以备上一组。而且呢，它是这个非常清新的蓝莓的这种啊甜香的味道。但是您别感觉，哎呦，它是不是里边含糖量比较高啊？错了，这是无糖型的。所以如果您是控糖一族的人群，咱也可以放心的去食用蓝莓叶黄素咀嚼片，给您推荐，每天吃一次就行，一次吃2到3片啊，嚼着吃，你会感觉口味口感也不错，是不是啊？而且呢，你就把它当成小零食吃，而且还对我们的眼睛非常的有益处，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大家想要订购蓝莓叶黄素，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啊说清楚就行啊，87996984，87996984。

另外呢，我们刚刚有同学说了哈，说了一下，我们有一位同学说是演唱《没到日子》哈，是连中华同学啊。那么这个如果要是没到日子的话，那我们就时间要顺延了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规则，是不是啊？哎，每半个月咱们来参加一次，是不是啊？

0: 接下来呢，提示大家，我们的演唱专线87996984 87996984为您开通当中。我们有请，这是三号线的金喜华同学，老朋友了啊，78岁，带来的歌曲是《乌苏里船歌》，掌声欢迎。
1: 节目给节日快乐，
0: 谢谢金喜华，欢迎你。
1: 我是爱心团队史团长的部下。
0: 好的。
1: 另外为张庆林老大哥点赞，他唱那个歌挺好的。
0: 好的，准备好咱开始。
1: 阿拉赫尼拉，阿拉赫尼拉，阿拉赫尼拉，赫雷赫尼拉，阿拉赫尼拉，赫雷给根。乌苏里江来唱又唱，蓝蓝的江水起波浪，和着人撒开爱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仓，阿拉赫拉赫尼阿雷呀，赫拉拉的赫尼呀，白云飘过大顶子山，金色的阳光照船帆，今有将来爱张文东，双手赢得丰收年，阿拉赫拉赫尼阿雷呀，赫拉拉尼赫尼呀，白云白桦林里人儿笑，笑开了晚上红杜鹃，毛主席领上幸福路，人民的江山万万年。阿拉赫尼拉，阿拉赫尼拉，阿拉赫尼拉，赫拉赫尼拉，阿拉赫尼拉，赫雷给根唱了。
0: 好的，我们金喜华同学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所以说啊，我觉得这个听到您演唱，我还是特别开心的。就这首歌啊，我个人建议，我觉得你还是跟着伴奏唱，哎，是非常好的。你看你之前唱的那些歌哈，有伴奏的情况下，哎，我觉得唱的非常好的，是不是
1: 啊？
0: 哎，给您留个小作业啊。
1: 嗯，
0: 好，感谢参与，再会。
1: 再会。
0: 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杨桂芳同学啊，这电话又接进来了，是不是？好，我们掌声欢迎。你好，杨桂芳。人呢？又留号了。杨桂芳在不在？哎呀，不行了啊，这个杨桂芳同学这两次电话都没接起来哈。啊，我们有请二号线的杨振清同学。
2: 你好，婉婷老师。
0: 你好，杨振清，欢迎您。
2: 你好，婉婷老师。
0: 哎，你好。
2: 收音机前的歌友们，大家早上好。我现在给大家唱一首《梅花赋》。
0: 好，准备好，咱开始。
2: 别的歌。
0: 好。
2: 好。

0: 好了，老师，我唱完了，谢谢大家。
1: 哎呦，我们的杨振清同学，80后，82岁是吗？
0: 是的。
1: 哎呦，一点都听不出来，状态特别年轻，听起来像50多岁的状态啊，非常好。
0: 谢谢老师，
1: 我们一定要保持这种年轻的状态。
0: 谢谢，
1: 然后呢，在文艺的世界里，你会发现，青春真的是会永恒的哈，所以要继续加油，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嘞，再会。
0: 好，再会。
1: 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高玉同学，57岁，这也是老朋友了哈，带来的歌曲是相思月，掌声欢迎。你好高玉。
2: 婉明老师
1: 你好，
2: 节日快乐。
1: 好的。我们劳动者都是最美丽的人是吧？
2: 是。
1: 好。准备好了吗这首歌？
2: 我是清唱。
1: 好，开始。

0: 谁是我的一切，一切。好嘞，谢谢婉鹏老师。
1: 哎呦，我们的高玉同学给我们带来这歌啊，真好听啊，非常棒，而且呢，旋律啊都掌握的不错，提出表扬，给你留个作业，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带着伴奏再来唱这首歌，让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

0: 好嘞，
1: 好嘞，再会，
0: 再会。
1: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齐正宇同学，这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啊，68岁，带来的歌曲是《我爱我的小山村》，掌声欢迎。你好，齐正宇。
0: 导播、主持人、同学们，五一节快乐。
1: 嗯，好。
0: 我唱一首《我爱我的小山村》，没有伴奏。
1: 嗯，清唱开始。
0: 清唱。嗯。

这片山水中央我心潮滚滚，山间的河流为我如织，山谷的回声喊我入眠，驼背的根

我爱我的小山村，这片天地颂扬我热泪盈盈。山野的清风，把。

吹春的布谷，吹瓦钵钟，摇动的。

0: 唱完了。
1: 哎呦，哎呦，我们的齐正宇同学唱的是真棒哈，提出表扬，给您一个大大的赞，继续加油，好吗？
0: 谢谢。
1: 好，再会。我们有请二号线的沈斌同学，71岁，带来的歌曲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掌声欢迎。你好，沈斌。
2: 喂，您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2: 导播好，同学们好，祝大家五一节快乐。
1: 嗯，
2: 我唱一首歌。咱们工人有力量。
1: 好的，
2: 好，
1: 准备好开始。
2: 好，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每天每日工作忙，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那世界，变样嘛变了样。嘿嘿，发动了机器轰隆隆的响，机器的汽水响叮当，造出了黎出好生产，造出了前方松前方。嘿嘿嘿嘿嘿呀，咱们的脸上放红光，咱们的汗珠往下淌，为什么为了求解放，为什么为了求解放。嘿嘿嘿嘿，为了咱全中国彻底解放，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嘿，每天每日工作忙，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那世界，变样嘛变了样。嘿嘿，发动了机器轰隆隆的响，机器的铁锤响叮当，造出了黎出好生产，造出了枪炮送前方。嘿嘿嘿嘿呀，咱们的脸上放红光，咱们的汗珠往下淌，为什么为了求解放，为什么为了求解放。嘿嘿嘿嘿，为了咱全中国彻底解放。嘿，
3: 唱完了。
1: 哎呦，我们的沈斌同学一如既往的唱歌特别唱得好哈，所以呢，我觉得听你演唱啊，会给人一种力量，积极向上的力量，一定要多参与节目，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1: 好嘞，再会。
3: 好，再会了。
1: 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再一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点蓝莓叶黄素，或者想要订购其他品类产品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你像我们热卖的产品，像辅酶 Q 十啊，包括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呐，还有呢，黄瓜籽粉呢等等哈，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包括 B 族维生素啊，都是热卖款的产品。那么听众朋友，大家想要订购点啥，一部电话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嗯，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哈，《最美的旗帜》，我们共同聆听和学习。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4: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5: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6: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劳动筑梦，匠心前行。花开五月，礼赞荣光。984哈尔滨文艺广播，致敬每一份辛勤付出，礼赞每一种奋斗姿态。五一国际劳动节，向全体劳动者致敬，愿所有耕耘终有收获，所有坚守皆有回响。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984好物推荐时间。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作为好物推荐官，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大家推荐符合时宜的、结合节气的、能够丰富我们美好生活的美食美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可是我们节目当中的爆款产品、明星产品、深受大伙喜爱的产品。这一款产品啊，每次只要在节目当中一亮相，呵，这电话铃铃铃不停地在响，订购的人群可以说用爆满来形容。是啥产品呢？那就是红烧牛肉罐头。朋友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啊，我跟您说，真的是非常的好吃，香美可口。而且呢，无论是从原材料上来讲，还是说烹饪手法上来讲，还是说我们哈、进食方式来讲，都是又方便又美味，营养价值还丰富。丢掉烦恼的生物钟，为啥呢？这里边的原材料啊，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大家都知道哈、平时啊，我们自己去菜市场买牛肉啊，万一选购的不好，你就会发现这个牛肉的纹理特别的粗啊，炖起来呢不容易烂糊，你再咀嚼起来一嚼起来，呵，特别难嚼，特别难以吞咽。您想想，一个大肉枣，你就是使劲儿咽下去啊，也会感觉我的喉头啊特别的撑。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肉质啊也不容易消化和吸收，这肚子叽里咕噜的特别难受，是不是？那么咱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啊，它的牛肉非常的细嫩可口。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怎么辨别？你吃起来啊，哎，它不塞牙，说明啥？它的牛肉纤维是非常细腻的。罐头里的牛肉啊，哎呦呵，你看那个大瘦肉块，然后呢你一开盖就能看着大块大块的牛肉映入眼帘，你再闻上一闻，哎呦呵，特别的香，朋友们，香喷喷的哈。咱再吃上一口，非常轻松的就能咀嚼和吞咽了，嚼起来也不费劲儿啊。咱们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都安了假牙了，我这嚼这个牛肉能行吗？平时在家炖牛肉我嚼起来都费劲呢。咱这款您就放心吃吧哈。红烧牛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刚才说了，这原材料啊，人家就特别的考究了，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接下来我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啊，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一共有14罐，每一罐253克，14罐一大箱啊，299。大伙觉得，哎呦，已经挺合适了，我赶紧订一箱。您别着急啊，我再给大伙细说一下，除了这一箱一共14罐之外，这14罐都是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朋友们，咱还白得了4罐红烧猪肉罐头，就咱单说赠送给您的这4罐红烧猪肉罐头，咱用它来炖个豆角啊，炖个青菜呀、炖个白菜、粉条、土豆啊，都是特别好吃的，是不是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有请2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啊，对对，我都买过好多次了。
0: 是吗？特别好吃，而且是老人呢、孩子啊，咱都能轻松咀嚼、轻松吞咽的。咱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平时咱自己在家就买一块好牛肉，咱自己炖都未必能炖得那么烂糊，是不是？

0: 对，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1: 是吧？哈，行，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林女士，你好，林女士，欢迎您。林女士人呢？六号了哈。哎，好，林女士，我给您订上了红烧牛肉罐头啊，您放心吧。嗯，好嘞，再会。有请三号线的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
2: 啊，订两箱那个红烧牛肉罐头。
1: 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哎、
1: 好的，没问题。
2: 正品呢？
1: 对对对，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除了这一箱红烧牛肉罐头之外，额外还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我跟您说，就这红烧猪肉罐头，你用它来炖个豆角啊，炖个白菜都特别好吃，这是赠品，白送给您的，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啊，如果咱家里面有孩子，大家要都知道，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吃点牛肉啊，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处的，因为牛肉当中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含量是特别高的啊。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3: 你好，婉婷，给我订两箱牛肉。
1: 行，没问题，现在还有赠品，订两箱牛肉还送您啊，一共是八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呢，特别好吃啊。
3: 啊，对，老客户、老客户，咱那牛肉可好吃了。
1: 是不是、
3: 还不塞牙，
1: 对吧？而且那个肉丝是特别细的、是不是啊？咱自己在菜市场买的那种普通的牛肉都是那种粗丝儿的，咱这个牛肉是细丝儿的，是不是、特别好吃。
3: 对对、要是炖点菜，这满屋都是牛肉味，
1: 老
3: 香
1: 了。我跟您说、就咱这赠品，我不知道您家咋做的，就赠的红烧猪肉，你放上点白菜，放上点粉条，放点土豆，咕咚咕咚一炖，可好吃了。赠品都特别棒，是不是
3: 啊？我还把那红烧蒸那个猪肉、那个都剁馅放饺子馅里了，
1: 行，包包子呀、包个饺子都挺好的啊。好，给您订好了啊。
3: 好嘞，
1: 好
3: 嘞，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啊。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看看，今天已经是5月3号了，小长假已经过半了，咱和家人一起啊，哎。吃家宴的时候，就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哎呦，我跟您说，咕咚咕咚一顿，咱这日子过得也是红红火火，热气腾腾，是不是？有请五号线的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欢迎您，林女士。
4: 啊，那给我订一组。
1: 行，没问题。红烧牛肉罐头特别好吃，人家这里边牛肉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细嫩可口，您感受一下好不好？
4: 是我用它炖那个土豆。然后给我妈吃，我妈没有牙，就她都能咬得动，
1: 是吧？哈，先咱可以先把这个土豆啊，给它炒个这个八九分熟，是不是、再把咱的罐头往里一倒，咕咚咕咚一炖，哎呦，有个10分8分的就出锅了，特别的方便，是不是啊？
4: 对对，
1: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4: 哎、
1: 好嘞，
4: 哎，
1: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哈。非常划算的价格，299块钱，满满登登一大箱的红烧牛肉罐头。另外打进电话订购的所有听众朋友，今天额外加赠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四罐红烧猪肉罐头是白送给您的啊，所以呢，趁着现在咱有活动有赠品，大伙赶紧抢先订购。87996984，二号线刘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
5: 刘女士，给我来一箱，
1: 没问题，
5: 吃完了。
1: 牛肉罐头特别好吃啊，吃完了赶快咱续上货，现在还有赠品，是不是啊？多合适啊！好嘞，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87996984，三号线李女士，你好，欢迎您，李女士。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对吧？
6: 我也要两组。
1: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今儿订两组，两组的人特别多，因为啥？它太好吃了啊。行，
6: 现在牛肉涨价了，但那罐头一直没涨价，
1: 是不是啊？哎，多合适啊！一看您就是懂生活的人，啥时候涨没涨价自己都知道，都是门清，是不是？关键是你再涨价，你买不到这么好的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而且咱这牛肉啊，人家是里边的牛肉，它是绿色食品，是有证书编号的，是不是啊？所以它好吃，细嫩可口啊！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先，有特别多的老听众说之前吃过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都是回购的。为啥这款产品回购率特别高？一是因为它好吃，二是因为它实惠。大家都知道牛肉哈、红肉的范畴是不是、它是红肉范畴，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这就是为什么咱老话常说吃牛肉

0: 是不是？那么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也要多吃一些这个牛肉制品，对吧哈？这款牛肉罐头给大伙推荐哈。好，我们有请四号线彭女士，你好啊，这个也着急了哈。好，给您订上了啊。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保持手机畅通，稍后啊工作人员会联系您，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您是今天在家呀，是明天在家呀，上午有空还下午有空啊，是不是？他会跟您约好，给您啊这个回复电话的是一部座机，大家放心接听就可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给您推荐当中，订单非常的火爆，亲爱的朋友们，先到先得，赠品数量有限，大伙趁着现在有活动啊，买红烧牛肉罐头赠红烧猪肉罐头，赶上这波千万别错过啊。有请四号线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哎，对。
0: 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二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
0: 嗯，好，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一会儿您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会联系您了，好不好？嗯，
1: 好嘞。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
1: 听广播。
0: 哎，好，我给您订上了啊，任女士。
1: 哎，
0: 嗯，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 87996984。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哎呦，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人太多了，为啥呀？孩子们早餐咱们可以给他做个啊红烧牛肉面。啊，中老年朋友啊，我们退休在家，老两口啊，哎呦，晚上啊，我们吃点啥呢？把这个红烧牛肉罐头一开盖一加热，然后呢，焖上点大米饭一和饭，老香了，红烧牛肉饭太下饭了哈。有请二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人呢啊？好嘞，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四号线潘女士，你好。潘女士，欢迎您。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再会。嗯，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王先生、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我要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导播老师会非常认真的给每一位听众朋友做记录的啊。红烧牛肉罐头，这里边的牛肉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而且呢这罐头里面的牛肉人家是绿色食品，是有证书编号的，朋友们，不是所有的牛肉都是绿色食品，这就是为啥咱们这款牛肉罐头经久不衰啊！每一次团购的时候，只要是来新货了，非常好的出厂日期，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给大伙推荐了，马上这电话呀又特别的多就上来，就是因为吃过的朋友都知道这款牛肉罐头太好吃了，朋友们。如果说哎呦，生活当中啊，我们最头疼做饭，是不是啊？特别是啊，上这个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之后啊，经过晚高峰的这个堵车之后回到家，你真的是感觉特别疲劳，特别累。你说我也不能天天点外卖吃，那怎么办呢？家里备一些各种口味的罐头，是不是？你像这红烧牛肉罐头一开盖，加点土豆吧、粉条啊，咕咚咕咚小火一炖，哎呦，可好吃了，朋友们，又经济又实惠又方便又美味哈。有请二号线孔先生，你好。孔先生，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我就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放心吧啊。好嘞，再会。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14罐啊，14罐，每一罐253克。如果您觉得哎呦这已经很实惠了，那您就错了。今天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听好了，除了这一箱14罐的红烧牛肉罐头之外，我们额外还加赠给您4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我们来看看哈，赵先生、刘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啊，还有崔先生，还有才女士啊，张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订购的人特别多啊，我得说得翻好几页呢。来看看啊，冯女士、林女士、黎先生啊，还有范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好多听众朋友啊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都是回购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给您送货到家，是不是啊？咱要是逛商场去超市，超市里可能也有红烧牛肉罐头，但是您买回家，你往家一拎，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知道，哎呦累得呼哧带喘的，是不是啊？哎呦真是费劲呢，拎不动了，你说我再叫个车，这都犯不上啊，对吧？咱们呀一部电话可能就花您1-2毛钱，对不对？订购成功了之后呢，就给您送货到家了，您一开门，叮咚开门，哎，送货小哥就给您送货了，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分文不取，是不是？这多好啊，对吧？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趁着现在这一波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加赠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好，我们有请3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
0: 刘女士，
2: 主持人，我上回订了一组吃了了，我吃的口感挺好，我再来2组。
0: 好吃是不是？这红烧牛肉罐头、
2: 哎、
0: 和您自己在外买那种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人家是有绿色食品证书编号的这个牛肉，而且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特好吃，是不是啊？嗯，行，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哎，
0: 再会。有请5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
4: 啊、
0: 对吧？
4: 对，还有赠品哈。
0: 对，买红烧牛肉罐头还赠送给您红烧猪肉罐头，特别好吃。
4: 哎、那好，
0: 嗯，您的感受
4: 一
0: 下
4: 啊。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严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啊，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联系您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4号线关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嗯、
6: 那个
0: 欢迎您。
6: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什么时候能送货呀？
0: 一会儿吧，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了，他会跟您约好你是今天有时间还是明天有时间，根据您的需求，是不是？得赶您在家呀，对不对？
6: 啊
0: 啊，您放心吧，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6: 好
0: 嘞，哎，再会。有请6号线张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7: 啊，对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有请4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嘞？
8: 来一箱，来一箱。
0: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我们有请3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9: 嗯。
0: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9: 嗯。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5: 对，
0: 特别好。
5: 嗯，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0: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0: 哎，
1: 好。
0: 好
1: 嘞，
0: 好，
1: 再会。
0: 再见。
1: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是不是？
2: 对，我订一组。
1: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好
1: 嘞，
2: 谢谢。
1: 哎，不客气，
2: 哎，
1: 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刘先生，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1: 四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3: 行行，就给我来一组。
1: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谢谢。
1: 哎，不客气，
5: 谢谢谢谢，
1: 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6: 我要订一组牛肉罐头。
1: 哎，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6: 好，快点送啊，我要找您用。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嘞，再会。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啊。我们的节目呢还有几分钟就即将接近尾声了，所以呢我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87996984。我们有请六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7: 是。
1: 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
7: 啊，
1: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7: 啊，
1: 哎，再会。
7: 啊，
1: 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8: 啊，
1: 哎，订红烧牛肉罐头，哎，是不是？
8: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1: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啊，
1: 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啊，
1: 没问题，
8: 牛肉罐头
1: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
8: 啊，
1: 再会。

0: 有请三号线吕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订一组牛肉罐头哈。
1: 对，牛肉罐头。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回去尝试一下，特别好吃啊。
1: 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再会。
0: 嗯，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是您啊，电话接进来了，我是主持人婉婷。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你不是一组，两组。
0: 好，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上啊。
2: 是不是这正四个牛肉罐头？
0: 正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合适，是不是？
2: 好，
0: 给您订上了啊，这一听就我们老听众。好嘞，哎，再会，嗯。

0: 亲爱的朋友们哈，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大家的热情度相当高涨了，因为它太好吃了啊！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有请四号线张女士，你好，或者掉线了哈，着急了是不是？没问题，都给大伙妥妥的订好了啊。这里面的牛肉啊，它是绿色食品，是有证书编号的，吃起来啊，肉质细嫩不塞牙，无论是老人呢，孩子呀，咱们都可以轻松咀嚼，轻松吞咽啊。打开盖子，您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这个汤汁啊，我跟您说，你千万别浪费，你用它来拌个大米饭呐、啊，或者咱吃馒头的时候，哎呦，用这馒头蘸一下这个牛肉罐头的这个汤汁儿，特别的好吃下饭。朋友们，如果说啊您只听说过呼伦贝尔的牛肉很香很好吃，但是没吃过，有点遗憾，但是您今天算是来着了哈，咱可以啊买一箱回去尝一尝。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送货上门的时候

0: 那您可以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分文不取，好不好？全程购物咱都有保证。
1: 啊，
0: 好嘞，哎，再会。听众朋友，想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哈。今天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是特别多，你看今天已经是5月3号了哈，哎呦，假期已经过半了，所以说啊，我们一家人在吃美食美味的时候，咱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加点土豆啊，加点粉条啊，加点萝卜呀、啊，咕咚咕咚一顿，老香了。早起的时候啊，哎呦，不愿意做早饭，咱下口这个红烧牛肉面，面条都有，3-5分钟咱就出锅了。把这红烧牛肉罐头往里边一倒，加上点自己爱吃的，比如说小白菜叶、菠菜叶都成，老好吃了。朋友们，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稍后时间段，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电话进行订购。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3: 北侠欧阳春和二侠丁兆慧正在酒香园吃饭，遇上了太岁庄的两个恶徒马菜帮子、马菜叶子。这俩小子正要讹人，又气坏了二侠丁兆慧。他本来想揍这俩小子一顿，被欧阳春把他拦住了。欧阳春说：兄弟，你看这两个人个儿多高，胳膊根多粗，你再看看那棒子有多沉，咱哥俩要管闲事非挨揍不可呀。啊，丁兆慧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小名咱可是侠客呀，遇上这种事儿咱不管，咱管什么呢？丁兆慧没听北侠这套，转身去来到两个恶棍的面前，用手指着他们的鼻子尖儿：哎，你们俩是哪儿来的？为什么欺负人？喂，这俩小子也横惯了，没想到有人敢干涉他们的事儿。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儿，扎金见袖，挎着把刀，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可这俩小子呢，也有点害怕，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出身，什么来历。但是俩小子还有点不服气儿，哎，怎么的？你管得着吗？他该我们的银子，该你们多少钱？该几吊钱？不就是几吊钱吗？还给你不就完了吗？讨账有这么讨的吗？我给了。丁兆慧说着话，拿出块银子。帮扔到楼板上了，给拿着银子走吧。哎呦，马菜帮子、马菜叶子有心不服，又怕吃亏，见着眼前的银子心想算了，见好就收吧。哈瑶把银子捡起来，冲着丁兆慧一乐，哈哈哈哈哈，那我们歇歇了。回过头来冲着窝头铺的掌柜的郭凤山一乐，老家伙，算你捡个便宜。拿着银子他走了。哎呀，老头是千恩万谢，急忙吃完了饭，带着邓九如离开酒香园，赶奔开封府。

0: 到了后文书，果然找着三公子包世荣，人家一家团圆了。话分两头，单说二侠丁兆慧管完了闲事，坐在椅子上接茶喝酒。欧阳春一看他气色不正，就问他：“二弟，你怎么了？”“嘿，我老哥哥，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请。”“方才我管闲事的时候，您直拦着我。您说什么嘛？那俩人个儿多高，胳膊多粗，力量多大，棒子多沉。”我说：“老哥哥，那么身为侠客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这几个字怎么解释？要惧怕这些，还能成得了侠客吗？”“
1: 哎，二弟呀，你别犯傻呀。像咱们身为侠客的，得保住咱的名声，不能吃眼前亏呀。这就得随机应变。哎，要想打，得打那没能耐的。要有能耐的，赶紧躲到旁边去，这样才能长久不衰呀。老哥哥我就是这样的。”“啊啊啊，是啊。”
0: 丁兆慧心说：“咱俩赶紧分手，我回墨花村见我大哥丁兆兰，非把你这套告诉他不可。闹了半天北侠是骗人的，他根本没有实在的能耐，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哥俩吃完饭，北侠跟当初一样，要了碗漱口水，哇哇他旁边漱口，要不就拿提牙签就提牙。丁兆慧一看又犯病了吧，嘿嘿，雌公鸡一毛不拔。“好了，我给钱。”丁兆慧赌气把饭钱汇了，哥俩离开酒香园下了楼了。就听路上这个老百姓啊，纷纷咒骂太岁庄的恶奴，因为方才马家帮子马才叶子就在路上这么一走一过，被他讹的人就不下十几个呀。人们是一片骂声。北下欧阳春和丁兆慧听着，离开信阳州的东门往前正走着呢，北下欧阳春冷不丁的把丁兆慧的胳膊给抓住：“老二快走。”“哥哥什么事？”“快走。”一口气把丁兆慧扯出了有八里多地远，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后来不跑了，丁兆慧才问他：“老哥出什么事儿了？把我吓了一跳。”“哎呀，刚才你知咱俩走哪儿去了？”“哪儿？”“咱俩走到太岁庄去了，我看着界牌石了，上的刻着三个字太岁庄，可把我吓坏了。咱俩要进了庄子，还不得被人家把腿给砸折呀，因此我拉着你赶紧逃走。现在不会出事儿。”“嘿，丁兆慧一听，你可把我气死了，我跟你这种人简直是无法相处了。”欧阳春就说：“兄弟，这么办吧，咱哥俩找个地方住一夜，明天呢咱们弟兄再分手，各办各的事儿。”丁兆慧有心当时就走，又怕北侠的面子下不来，只好勉强答应了。可这天晚上他们没住店，经北侠提议住的信阳州北关外的圆光寺。据北侠说，他跟庙里的老和尚圆光和尚有交情。就这样他们去了，果然圆光长老列队迎接，对他们俩非常热情，晚上又给做的素斋素饭，安排了住处。一间大屋子，两张床，中间放着八仙桌，小和尚出来进去是端茶送水。到了晚上，哥俩早早的休息了。

因为丁兆慧很烦欧阳春，也不想说话，把被子蒙在头上，心里头胡思乱想。丁二爷一琢磨，我给我妹子的嫁妆都办置完毕了，现在我什么事儿也没了，我就不相信这个太岁庄的恶太岁马刚这样胡作非为，就没人敢理他。就冲着欧阳春，今天晚上我夜探太岁庄，像马子帮子、马才叶子等人，我全给收拾了，给信阳州本地除害，我也不虚此行啊，就这么办。丁兆辉一想这事儿，他睡不着了，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快二更天了，丁兆辉偷偷的起来了，往北霞的床上一看，欧阳春脸朝着里，鼾声如雷，沉沉大睡。丁兆慧偷偷的把夜惊衣换好了，抬头一看，欧阳春的七宝刀在床头上挂着呢。你看他对欧阳春挺烦，唯独对这把刀他非常喜爱，心说这么好的刀怎么落到他身上，实在是可惜呀。哎，今天晚上我夜闹太岁庄，就得打大仗，干脆我暂借他刀用一用吧，可这也不算偷。丁兆辉想到这儿，没带自己的刀，把北霞的七宝刀摘起来，偷偷的离开房屋，把门倒带上。等到了没人的地方，丁兆辉用大拇指一摁崩簧，这宝刀自动的就跳出来了，在眼前就打了一道利闪呐。丁兆辉一看这刀太好了，那真是冷气袭人，切金断玉，简直是爱不释手。丁二侠把宝刀斜背在身后，胸前打麻花扣系好了，是飞身上房，正好路过禅堂，一看禅堂屋里点着灯呢，圆光老和尚还没睡，听这个意思正在教训徒弟。丁兆辉一走一过，听了那么几句话，就听老和尚说，你拿人家东西跟人家打招呼了吗？没有。没有你就拿吗？这不是偷吗？哎呀，你挺大个人了，又是佛门弟子，怎么能做这种荒唐的事情，真是可耻可恶。师父，那您说我怎么办呢？我下不为例呗，我这个人脸皮就这么厚，没羞没臊，往后我记住改过也就是了。丁兆慧一听，怎么像说我似的呢？哎，我也干了这个事儿，哎，管他呢，他就没往下听，背着刀离开圆光寺，是直奔太岁庄。丁兆慧是憋着气儿来的，心急脚快，眨眼之间就到了太岁庄外。一看呢，有护墙沟，索性的没水，能有一丈多宽一丈多深，里边就是院墙，那能挡住丁二侠吗？二侠电不凝身，噌穿过护墙沟，就来到围墙的外边，掌身一看，围墙高有一丈六七，丁二侠往下一搓身，噌跳上墙头，正好墙外有一棵大树，根深叶茂，能把他的身躯给护住啊。二侠爬到墙头，探身往院里看看，就见太岁庄可不小啊，有的地方一团漆黑，有的地方闪闪发光，甭问，那是屋里透出的灯光，主人还没睡呢。因为这是头一次来，不知道恶太岁马

刚、马才梆子、马才叶子等人住在哪间房里。他决心好好的访查访查，想到这一手摁枪头，一手撤刀，结果用手这一摸，可把他吓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七宝刀不翼而飞，光剩个刀鞘，刀没了。哎，丁二侠当时就冒了凉汗了，他也没心夜探太岁庄了，从墙上下来，顺着原路他又回来了，一边走一边往地上学嘛，怪哉怪哉，我什么时候把刀给丢了？不对，这么沉的刀要落地也得发出声音来，我怎么一点觉察都没有呢？你说没掉他哪儿去了？哎呀，要到了明天，欧阳春管我要刀，我拿什么给人家？可他们要了我的命了。哎呀呀呀呀，丁二侠顺着原路找回圆光寺，跳进院墙回屋，正好路过禅堂，屋里的灯光仍然没止灭，圆光老和尚还在教训他徒弟。丁二侠一走一过，就听老和尚说，怎么样，丢了吧？哎，丢了。呸，臭不要脸，不让你拿，不让你拿，你手爪子刺痒，非拿不可，你有那个能耐吗？这回丢了你怎么向人家交代？师父，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没关系，我这人天生的脸皮厚，那只好听凭人家发落呗，乐意骂就骂，乐意打就打呗。无用的东西，还不给我退了下去。丁二侠一听，怎么这么别扭呢？怎么扒的滋味，怎么像说自己？他偷了什么玩意儿也丢了？哎呀，我们俩的命运相似。丁二侠急于找宝刀，也没心进屋问问怎么回事。等回到屋，坐到床上，他一看呢，欧阳春面相里还在沉沉大睡，屋里没什么变化。二侠就回忆刚才的事情，我在床头摘的刀，到房沙子底下抽出刀来还看看，我记得清清楚楚，然后背到身上。我不能丢啊，这宝刀蛤蟆卡子这么紧，它能掉出去吗？哎呀，有可能失落在半路上了。二侠一看屋里没有，又出来离开圆光寺，赶奔太岁庄，一边走一边往寺外来看。正这时啊，路边有一片小树林，树后头藏着个人，这人偷着盯着丁兆慧。二侠一点没察觉，说时迟那时快，丁二侠就到了这个人的眼前了。这位手中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丁二侠刚到眼前，这位冷不丁的噌就窜出来了，照着丁二侠的软肋就是一刀，这叫迅雷不及掩耳啊！可丁二侠事先一点防备都没有，突然见眼前黑影一闪，恶风不善啊！二侠就知道坏，急忙吐气吸胸，屁股往后甩，嗖，使了个千斤坠。跳出去有八尺多远，这位一刀刺空。那还得说丁二侠自幼练武，功底儿扎实啊。要换个旁人呢，这一刀就给扎上了。尽管如此，把丁二侠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定睛仔细观看，树林里转出个黑的个来。这黑的个一刀没扎着不算完，抡起刀来又砍下来了，我劈了你，我劈了你，咻咻咻咻咻咻咻，左一刀右一刀奔丁二侠就下了绝情了。这时丁兆慧

0: 已经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把武艺施展开来，没有几个照面，上边一晃底下一脚，正踹在黑大个小肚子上，把黑大个踹倒，刀也撒手了。丁兆慧气的把他那把刀从地上捡起来，我宰了你，你无缘无故为什么行刺于我？那黑大个在地上躺着还不服气呢，哎，花蝴蝶，你砍吧，你杀吧，我变成厉鬼我也得把你掐死，你个恶淫贼呀，早晚不得好报，杀吧。我丁兆慧听得挺清楚，心说他认错人了，怎么管我叫花蝴蝶呀？花蝴蝶是怎么回事？想到这，二侠把脚一抬，踹了黑大个一脚，起来，你刚才叨叨咕咕说什么来的？谁是花蝴蝶？你就是你。把丁二侠也气乐了，我说大个子，你先别抬杠，看完了你再下结论。黑大个挺听话，把眼睛揉揉，仔细向了向面，你我，
1: 哎呦，错了，不是你，哎呦，大爷大爷，对不起对不起啊，
0: 这打冷眼看你就像花蝴蝶，可仔细一看，不是，全怪小人一时鲁莽，我罪该万死，您打我吧，您怎么处置都行。丁二侠掏出手绢来，把脸上的冷汗擦擦，哼，哎呀，今天晚上我算倒了霉了。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姓龙，我叫龙涛，我就是信阳州的人。我说你刚才说认错人了，管我叫花蝴蝶，这怎么回事？你别着急跟我说说。
2: 好汉爷，哎，说起来话长了，我哥哥呀叫龙渊，在信阳州知府衙门身为八班都头，专管抓差办案。前些时我们这儿出了个采花淫贼叫花蝴蝶，这小子从哪儿冒出来的谁也摸不清，在我们信阳州光作案就做了不下百余起呀，手段残忍，先奸后杀，现在身背着几十条人命案，好人家的女孩都被他糟蹋了。知府大人大怒，命我哥哥无论如何要破获此案。哎呀，可苦了我哥哥了，他领着一伙人明察暗访，结果在十天前真把这花蝴蝶给堵上了，实指望抓差办案，哪知道这个恶贼武艺高强，把我哥哥给大卸八块了。我为了给我哥哥报仇，挺身而出，自报奋勇，我到衙门报了号了，要求知府大人命我抓贼。知府大人当堂照准，给了我飞迁火票，我现在也算官人了，正在访拿这个花蝴蝶。老实说，我六七天都没睡好觉了，我四外溜的，今儿个到了这地方，正好遇上您，打冷眼看您跟花蝴蝶穿帐打扮都差不多，这模样长得也相似，我误以为是阴贼呢，因此我才对您开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请英雄

0: 抓花蝴蝶的事儿交给我吧。我希望咱们两个人通力协作，当然我愿给侠客爷效犬马之劳。嘿，这回有侠客出头，花蝴蝶呀，你算恶贯满盈了。先等等，龙涛，你先帮我干点事儿。什么事儿？我刀丢了，你帮我找找刀怎么样？龙涛纳闷，侠客怎么还丢刀呢？这事儿新鲜。可两个人正低头在这找呢，北侠欧阳春舔着大肚子来了。老二，二弟，你放觉不睡在这儿干什么？
1: 哎，哥哥，我晚上睡不着，出来散散步。
2: 是吗？二弟啊，怎么我起来用手一摸，我刀没了，你拿没拿呀？
1: 喂，拿了。
2: 哪有这么闹着玩的？那刀就是我的命啊，离开他我就活不了。快把刀还给我吧。
1: 还呢？丁兆慧急得直冒汗呢，心说这可要了我的命了。
0: 欧阳春一看他真着急了，哈哈一笑：二弟，你来看这是什么？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9: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0: 是我，你在忙吗？
4: 倾诉烦恼，
11: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是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拨通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大家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上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好，那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拨打的电话啊。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在二线，二线上42岁肖女士，应该是孩子把这个学生卡弄丢了是吗？你好。
13: 啊，对，青哥你好，就是5年级的学生，他那个是，粉色的公交卡，就是还有粉色的挂绳，然后在南岗区大润发超市，就那个那一片附近丢失的，昨天。
12: 好的，
13: 麻烦您帮着拨一下。
12: 那个卡的姓名说一下。嗯，
13: 高雨涵。
12: 高雨涵小朋友的
13: 一个。语文的语，对，涵养的涵。
12: 好的，他的公交卡丢失了，那留下一部电话吧。嗯。
13: 好的，138-0451-2956。
12: 好的，有指导者跟您联系。好，
13: 好，太感谢了。好的，
12: 好，再见。再说一下啊，这是高雨涵小朋友的公交卡，昨天呢在大润发超市附近啊弄丢了。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发现的话呢，和他的家长取得联系，联系电话呢是138-0451-2956。再来重复一下家长联系电话：138-0451-2956，138-0451-2956。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上是李女士啊，李女士你好。
14: 清河你好。
12: 你好，您说。嗯，
14: 我说啥，就是我这个有个我这条腿哈，右腿肿得不像样，完了还走不了多远，走个10米8米的都不行啊，就走个4-5米，完了就疼得不行，我寻思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个好一点的。
12: 稍等，我看
14: 一下。
12: 嗯，帮您确定一下啊。
14: 嗯，
12: 正在看啊。
14: 嗯，
12: 稍等啊。
14: 嗯，
12: 您查过骨科吗？
14: 查过，就是滑膜炎，完了那个肿，它不消肿啊，我都住好几回医院。
12: 嗯，
14: 我寻思咱昨天我听的好像听你说那好像是，是我就没记住，就是也是看骨科的那个大夫行不行啊？专家。不行，我这老走
12: 但他可能会就是说您这个位置啊，我们知名专家呢是医大一的 刘宁老师，但是他呢会不会主张做手术啊，或者是保守治疗，这个我不确定，具体的治疗方式呢您得跟医生去讲。您上医大一挂一下骨科的刘宁、
14: 是那个庆贺、我去好医大一医大二医大四都去过，都让我手术，我寻思我这么大岁数不行。
12: 手术还是不手术由医生来定，我定不了好吗、
14: 啊、
12: 你问我哪个专家、
14: 啊、
12: 是医大一骨科刘宁老师。
14: 我还有件事儿。那谢谢你庆贺啊。好了，我这个咋的，我啥事儿呢，这个事儿。
12: 大伯老师他还有一件事儿，电话是要审核的、审核才能讲。
14: 对。
12: 稍等大伯老师，你先把这个先转出去。
14: 我说吗
12: 转审核之后才能讲啊，你不审核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呀。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请进下一位，这位在三线。三线上60岁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11: 青川老师你好。
12: 你好。
11: 我想跟你问个事儿啊。
12: 您说。
11: 我外甥女儿的房子租出去了，在道外区。租一个老头60岁。他住上半年吧，他这两天他就死了，躺被窝里死了。邻居和那个组长啥都知道了。这个房子以后租也贬值了，卖也贬值了，有没有赔偿啊？有没有啥赔偿？
12: 正常死亡。
11: 有没有说法？
12: 正常死亡的话是没有赔偿的、除非你合同当中是有说明的，合同当中有记载死亡了给赔偿行，但是他是正常死亡，他不是那种
11: 他就躺被窝里死了，
12: 这个就叫正常，就叫正常死亡，明白吗？
11: 这叫正常死亡。
12: 对，不正常的死亡是什么呢？不正常死亡比如说像自杀呀、他杀这种，这种叫不正常的死亡
11: 啊，就是自己自己害别人，他自杀了，喝药了，那是不正常的。
12: 对对对，就是
11: 那样的有补偿啊。
12: 那样的话呢，可以申请起诉他的家属，但起诉他的家属也比较难，所以呢，更何况人家就是正常生老病死，他就是老死的。这种情况之下，
11: 他不老死，他就还上班呢，就躺被窝就死了。
12: 那不就是生病死亡吗？
11: 完了，单位来人找他了，也敲门也敲不开。完了，派出所给这他和单位人把门和派出所公司给开开了。一看他在被窝里躺着，就那样躺着就不行了。
12: 那不就是生病死亡吗？
11: 那就是正常死亡哈。
12: 对呀、正常死亡没有什么
11: 赔偿。
12: 正常死亡没有什么赔偿。
11: 他老伴儿也不跟他在一块住，说是离婚了，又说不离，没离婚。他把老伴儿在别的区住，在厢房区住，来了就，又治也治不好，也就是死了。
12: 所以没啥，没什么赔偿、
11: 这个在国家明文里没有赔偿吗？
12: 没有赔偿，正常死亡赔啥呀？都给你反复确定了。
11: 那这房子人家别人都不敢住了吧？
12: 能住不能住你们得自己租着看
11: 啊、就是说国家明文说的没有赔偿哈。
12: 我要说100遍还是1000遍你才能相信呢？
11: 啊，那谢谢你了青川老师啊，我明白了，
12: 咱们有点同情心吧。他也不是故意的、
11: 不是，
12: 没有赔偿，没有没有，你租出去租老人租老头他就有这样风险的。
11: 老头还上班呢，
12: 上班不上班，他的年龄就是有这样风险的。突发疾病，人走了，谁能预料啊？
11: 年龄大了就有老病复发。
12: 对呀、
11: 就不能租岁数大人了。
12: 把他接进来。
11: 谢谢老师啊。
12: 稍等啊。导播师审核之后呢，他有啥事儿，你给我登记，然后把他放到线上，好不好？咱们正常操作就行。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今天参与人非常非常多啊，一会儿咱们请大家继续分享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好了，因为我们稍后吧有一个广告信息，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马上回来。请进五线，五线上宋阿姨。宋阿姨你好。
15: 你好。
12: 你好阿姨。你好阿姨，您这个信号不是很清楚啊，我现在听不到你的讲话，您再稍微调整一下好不好？那等这样吧，等那个广告回来之后我再来接您的电话，稍等我一下好不好？您先稍等啊，马上咱们广告回来之后接您的电话。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 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
15: 值班人员，这个值班人员呢接电话接不过来，因为每天呢订的人很多，订产品人很多，咱们这两天陆续接到大家的反馈电话了，千万别着急，各位听众朋友，好不好？4号5号陆续给您回。4号，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
16: 完了，我跟他妈的爸商量，决定给他拿下去。完，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哪个医院哪个大夫，
15: 医生都是休息的。我给您看一下，
16: 我寻思让你帮着联系一下看。
15: 稍等，这个吧，到底该怎么去？我建议您呢到整形美容科去看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有也一个小朋友也是这样的，是很小的孩子，然后他长的是斑，比咱们这个呢要大。但是呢，当时医生呢，我们联系的是医大二院整形美容科的腾文医生啊，让腾文医生给看的。那您也可以挂一下腾文老师的号，但是他最近有可能不出诊，他得看一下是到底通过激光治啊，还是说过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来治，因为治这个治方式方法很多的。
16: 挂美容科，挂皮肤科不行吗？
15: 挂皮肤科也行，皮肤科的话呢，它能不能够通过激光来治呢？就皮肤科医生来决定，看痣的大小。我不跟你说了吗？这个得看痣的大小，还有看这个痣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要先从皮肤科看也是可以的，这个思路也行。因为我们之前要翻跟医院的沟通记录嘛，那我们沟通当中呢，一般去这个痣呢，是找美容科的腾文老师。但是你说我就要看皮肤科也没有问题，我把医生都告诉给你，然后你自己再查一查，看他们出诊时间来决定吧，好不好？
16: 那个医大二院美容科大夫叫腾荣啊，
15: 腾文，
16: 腾文哈，
15: 对，腾文老师，
16: 啊、
15: 这个是美容科的、
16: 啊，
15: 然后我再给你，那个皮肤科的，好不好？皮肤科的话呢，你也是上医大二院吧？百冰雪和张宇这两位老师都可以的。
16: 百冰雪，
15: 百冰雪，
16: 啊，
15: 张宇。
16: 张宇，
15: 你看我们这还有之前孩子去胎记的、去疤的、去斑的、去痣的，找的都是腾文老师，但是他不一定出诊，好不好？因为出诊情况你得自己去看。我给您重复一下，美容科呢就挂腾文，皮肤科呢挂百冰雪和张宇三位老师，您看看五一能挂上哪个，好吗？
16: 啊，好，谢谢。
15: 这样老师多一点，你选择空间不更大吗？是吧？
16: 啊，我重复一遍啊。医大二院整容美容科腾文老师。皮肤科也是医大二院的，对吧？
15: 对。
16: 那个白冰雪老师和张宇老师。
15: 对，那个是百冰雪，柏树的柏啊。
16: 啊，柏树的柏。
15: 对，
16: 好。
15: 好。
16: 百冰雪。
15: 好
16: 的。好，
15: 再见。
16: 啊、谢谢、啊
15: 哎。别客气。好，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来，我再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我们这个房子正常往外租啊，如果你没有什么合约约束，即使就是有合同约束啊，这个东西也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因为咱们民法典中它是有这样规定的，老人因为自身疾病在出租屋内正常死亡，那么是不需要承担什么赔偿责任的，因为法律上我们不能强制家属赔偿，比如说贬值费或者精神损失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没有法律依据的，明白？因为咱们民法

0: 典当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正常死亡它不是违约行为，而且呢，司法实践当中的凶宅贬值呢是一个民俗概念，它没有法律约定，一般法院也不支持所谓的贬值赔偿啊。而且呢，我们一说什么，就是你卖房子过程当中这个事儿是啥呢？假如说这个房子往外卖，往外卖的过程当中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会被定义为我们民俗概念当中的凶宅的，就是非正常死亡啊，非正常死亡一般就是他杀自杀这种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你不能隐瞒，必须要告知承租人或者必须要告诉买房人的，好吗？那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样的情况是可以索赔的？可以索赔的仅限于比如说这个人在屋里边去世了，产生了清洁费、消毒费、除味费啊，就这些。比如说呢，这个造成了直接损坏的维修费，比如说因为他去世造成的家具、墙体、地板，因为处理后事造成了直接损坏，那么这个也是可以主张的。那么很多听众朋友说了，说那我能不能够主张我房子租不出去的这个租金的赔偿呢？这个比较难，非常难举证。如果举证成功的话，有合理的空置时间，你比如说我主张的是一个月。主张的是一个月。你看咱们之前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房子到期了没有通知房东，那么房东呢扣了一个月的租金啊作为赔偿。也就是说这种适当的短期的空置费法院是有可能支持的。那也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啊，根据律师的提醒，那么我们可以申请的赔偿包括什么呢？包括专业的清洁费、消毒费、除味费。如果产生家具、墙体、地板真实的损失，可以主张维修费。合理的空置期的费用一般较短，比如一个月左右的空置期的租金，这个也是可以主张的。那么仅限于以上这些费用。所谓的房子变得晦气了，不好卖了，不好租了这个贬值的损失是没有办法承担的，除非是有合同约定，借合同约定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另外呢，比如说房东的经济损失那个精神损失费也是不支持的，没有依据的什么安慰金或者是补偿都是法律不支持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找到的是合约依据那即使是有了合约依据，它也不能违反法律规定这个合约里边呢也不能有一些太明显的这种有失公平的条款。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不好？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二线，二线等听众朋友是赵阿姨。赵阿姨你好，赵阿姨你好，赵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也要给您接出了，我再确认一下这个电话线路二线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二线的确赵阿姨我帮你把电话接出了。再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呢是五线，五线上好像是要寻人吧，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秦总。
0: 你好，您说。
1: 节日快乐。
0: 您说。
1: 还是一个，首先感谢你和那个984电视台，所有的工作人员。你每天都在，一千件、一万件，甚至上百万件的做好人好事，真的，我们从内心里面感激。再一个，我想那个寻人，寻那个。我的姐姐在杭州，她每天都在听你的广播，希望我姐姐能听到我的广播，给我回个电话。
0: 好的，没问题。那您的名字和您姐姐名字咱们说一下吧，好不好？
1: 我姐姐叫王桂芳，我姐夫叫孙法祥。他知道我的电话。
0: 行。就是他知道你电话也不用说，就是你们想联系一下是意思吧？
1: 对，让他联系联系我。我那个头年可能有整的有点不太愉快，不管怎么样，我可能就是一千个这十万个对不起。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之前呢闹了点小矛盾，现在呢想通过广播呢传个话跟你姐姐说呢，希望恢复联系，给你打电话，是这意思吧？
1: 是，谢谢。
0: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金川老师
0: 那咱们转达了
1: 感谢你
0: 好，再见。
1: 真心的祝福永远送给你。
0: 好，谢谢您的支持，也谢谢您姐姐的支持好了，那咱们听众朋友还在跟我讨论的时候，庆和，那我这个合同怎么写呀？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说呀，就是你这个房子你租给的是老年人他是有疾病风险的那这没办法因为生老病死我们都说它是常事儿。但谁遇到这种问题呢，可能心里会不舒服。那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如果你这个合同当中要写，我正跟律师问了一下，从实际操作角度上来说这个有合同

0: 条款也不能写的太有失公平。你比如说这个条款写的有失公平啊、那是一般情况下是不支持的。比如说不区分死因，你比如说什么不管正常死亡自然老什么老死啊什么病死啊意外呀他杀呀一律赔偿我10万块钱。你要这么写的话啊，这种显示公平的写法，显示公平的写法法律一般是不支持的，好吗？那么比如说呢金额写的过大，比如违约金呢就写啊，如果出现死亡违约金好几万啊，或者是这个距离实际的损失差别很大，这个法院一般也是不支持的。另外呢，把所有的风险全都推给了房客，这个也不行。也就是说呢，咱们法律呢，它一定是建立在一个相对公平的角度来出发的。那你比如说，这里边如果写的是什么样的呢？法院有容易支持的是什么呀？比如说在租赁期内，如房屋内发生人员死亡事件啊（括号不含房屋安全隐患导致的），乙方应承担遗体处理后的专业清洁、消毒、除味这些费用。因为事件造成的墙体、家具、物品损坏及维修费用，以及不超过30天的空置期的租金损失。那么如果我们写的是这样的，它是和本身法律规定是一致的条款，那么法院是支持的啊，法院是支持的。所以听众朋友您自己去想一想好不好。但是如果你的合同上写的说啊，在房子里边就是病死了也得赔我10万块钱，那这种就是显示公平，显示公平的条款一般法院都是不予支持的，好吗？行，那这个事儿呢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啊。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我看看，苹果说，那我主张一下换床垫可以吗？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虽然说他这个法律的细则当中没写到这么详细，他必须是损坏才能去有维修。有时候这个老人死在这张床上了，那你要是说没有损坏的话，你去主张这个床垫的维修费是比较难的。但是我觉得按照人之常情上跟家长沟通，不跟他的家属沟通应该是没问题的。要看他有没有家属，有没有子女，对不对？你比如说老人在这个屋子里面去世了，咱们作为房东，我想申请这个赔偿，是别的都没有损坏，但这个床垫我要换一下，这个费用我认为家属是应该同意的。就是从我个人完全情感的角度上啊，我没有说法律规定，从情感的角度上我觉得应该是支持的。那房东这边呢去跟死者家属去讲，但你看其他我就不追究了，但是我得买个新床垫，要我没有办法往下租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呢就适当的什么清洁费、打扫的什么除味费这些的，这些可以算一下具体的一个数额。然后想要主张租金的这种赔偿，一般就是主张一个月一般就是主张一个月，有一个月的空置期，因为我还要再往下租嘛，是吧？一个月的空置期大概就是这些吧，是不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呢，还可以继续订咱们的蜂蜜，但是可能得明后天给大家才能回电话，好不好？因为这两天订货人很多，咱们的值班话务员没有那么多，明后天的话务员都上班了，都上班以后呢开始陆续给大家回电话。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1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
1: 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五瓶，每瓶一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来吧，我们紧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四线上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喂，
0: 王先生你好，您说，王大叔，王先生啊，王大叔，电话接通了，电话接通了。您这边呢，你听我说话呀，你这边环境很嘈杂，我听不清你的讲话，都是刮风的声音。
2: 对，我在外头呢，我在屋里没有信号。
0: 啊，那您就离那个话筒要近一点，把那个手机离嘴巴近一点讲话。
2: 我贴在耳朵上了，这回呢？
0: 好多了，您说吧。
2: 我问问，就是农村呐，就种好几百亩地的都能那个领上贫困户钱。
0: 明白。然后呢，您是对这个不满意吗？你是打算举报他不满意还是怎么的？
2: 我们打工都不对不对，我们就我们都我今年67了，也干不动活了，再说也没有活，就回家吧，地也没有，你说我们还报上贫困户吗？
0: 你能否通过审核由村上给你往上报，由民政来审核你的收入情况、子女情况，它是综合评判的。低保户呢，低保户除了要看你们之外呢，他要看你的赡养你的这个子女的情况，他都要衡量的。除非是本身比如说像有残疾啊、重大疾病啊，那我们作为单独户来申请，就只审查你自己，不审查你的孩子，能理解这样吗？假设说你有很多好几个孩子，然后呢孩子条件不错，那么有的时候也很难评上。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基本政策，它是一户一议，就每个人单独去审核你，就是你够不够条件，他专门去看你。假设你不够条件，他就告诉你不够低保户。另一户呢，你讲的他，你比如说呢，你同村当中这个人有好几百亩地，一看就非常有钱，他评上了，你对此是不满意的，是可以对他进行举报的。你比如说可以呢，向民政部门举报，说他不是真实的贫困户。那这个是两件事儿。
2: 这种3-4百亩地，
0: 这是两件事儿，你能听明白我的表达吗，王大叔？这是两件事，你的事情和人家的事情是两件事儿，能理解吗？你能否评上和他能否评上是两个独立的事情，你自己想评你就
2: 几300亩地都能评上贫困户，我他妈一个
0: 这个是两个独立的事情，这个逻辑能听明白？这是两件独立的事情，你是你，他是他。如果你认为他不应该评，是应该对他的这个评进行举报投诉，把他拿下来，而不是说他能评上你就得评上，不是这个逻辑，能听懂吗？我这么讲是不是能听懂？
2: 对，那我知道。
0: 那你如果对他不满意，那你就去投诉他就可以了，那你举报他就行了，你就可以打12345向民政部门举报就行了，就把他拿下来。
2: 打电话呢？我是绥化的。
0: 绥化你就打绥化当地12345，一样的。
2: 也打了个12345。
0: 对，打电话去举报他就行了，就说呢你们村对于这个贫困户的审核不够严格，这个人非常有钱，他也是贫困户，就向民政部门，向绥化民政局投诉，好吗？你说他如何，他如何不如何是
2: 国家财产吗？他是不是？
0: 他如何不如何是由民政部门来决定的，不是我和你来定的，能听明白吗？听懂就可以
2: 了。
0: 好，再见了。
2: 我说错了。
0: 好。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三线。 三线等我听众朋友，56岁孟女士，孟女士您好。

0: 哎，你好，那个，
1: 嗯，
0: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在哈尔滨哪块有卖体育用品的商店？
1: 体育用品商店
0: 商场也行。
1: 很多的，你想买什么呀？
0: 我想买个哑铃儿。
1: 想买哑铃啊？
0: 啊，
1: 我帮
0: 就
1: 你
0: 是
1: 看看。
0: 成片的那种区域在哪儿？一条街一条街那样的。
1: 稍等啊，稍等我看看。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有的，就哈尔滨咱们有那种。很多店放连在一起那种体育用品商店，稍
0: 啊，一
1: 等
0: 条
1: 啊，
0: 街。
1: 稍等啊，正在查一下，好像就是那个体院那边，我印象当中我逛过，哈体院就是那个，大成街是不是那个哈体院正门两侧那块就有很多体育用品店，卖啥的都有，
0: 成绩那个
1: 哈体
0: 体
1: 院
0: 验。
1: 你哈体院你知道吗？
0: 啊，就是那个快法院离法院不远那块儿是不
1: 对，
0: 是？
1: 哈尔滨体育学院，它不有前门正门吗？那块儿，它
0: 啊，
1: 两边门就是一左一右，那块儿有好多这种店。因为我印象当中，我那个开车的时候好像看到过，什么都有卖什么，球拍的，有卖你说的什么这个健身器材的，有卖什么泳衣泳具的，还有卖衣服的，就那哈体院一左一右，你打听一下就能打听到，好不
0: 啊，
1: 好？
0: 就大成街那块儿哈，
1: 对，
0: 那
1: 就是哈
0: 别
1: 体
0: 的
1: 院，嗯。
0: 啊，别墅还有吗？
1: 别处店挨着店的成片的，那就不清楚了，因为咱买的不是衣服啊，买的不是体育用品嘛。体育用品
0: 啊，对对
1: 就
0: 对，
1: 是体育学院附近。
0: 啊，
1: 咱
0: 对，
1: 们听众也说体院附近有，就体院附近是有成片的，像您说的，就是他除了卖衣服，他还有卖器械的啥的，到那一打听就行了。哈体院
0: 那好，
1: 前面后门的逛一逛，行吗？
0: 谢谢啊。
1: 再见了啊。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呢是在，我看一下啊，二线上讲退休的事儿。王先生，王大叔，您好。
2: 哎，庆贺的主持人你
1: 您
2: 好，
1: 好，您说。
2: 我有一个问题
1: 您
2: 我
1: 是
2: 想
1: 讲退
2: 投，
1: 休的事儿是不是？
2: 对，
1: 您稍等我一下啊，咱们应该有一个活动消息，我马上回来接您电话啊，稍等我一下
2: 好的
1: 啊。
2: 好的，
1: 好，下一个就让您讲啊，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呀？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增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增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增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讲退休的事儿，是王先生啊，王大叔你好。
2: 哎，庆和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今年已经退休4年了。我在原单位的时候吧，我们家里的就是我爱人也跟我在那块工作，工作单位吧不给签合同，不给他签。不给他签吧，就是给月工资。搁那嘎干了15年，我退休了，他就跟我回来了。我家有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可以找一找。
1: 咱们先说一下具体的工作情况吧，好不好？你不是都已经退休了吗？
2: 我退休了，他跟我就回来了。
1: 他跟你就回来了？
2: 对，他就搁那就不干了，也不给签合同，找签也不给签。
1: 那他那个他现在多大年龄啊？
2: 现在68。
1: 这很难的，因为你一个是年龄的问题，再有一个你讲的是以前的事儿。
2: 对，
1: 我们讲就什么时候劳动维权是比较合适，我多次跟大家讲过，就是你正在岗，并且呢比如说你刚离职或者还没有离职，并且你在这个法定的劳动年龄之内，你这个时候进行劳动仲裁或者监察是比较好的时间节点。您讲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现在是正常有退休金的，对不对？然后呢他没有的情况，就是他上班期间呢跟老板去主张，老板始终不给他交保险，后来呢你们就回家了，就不干了。
2: 对，我们是国企单位，
1: 不管啥单位，年头太久了，再加上他的68岁这个年龄在这儿呢，就他现在想要就是主张当年的事儿都比较难。而且你要看当时他工作的时候，他是从多大工作到多大呀，在这个单位？
2: 四十四五
1: 去的话，那他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进劳动维权，那个时候是比较理想的呀。在那个单位工作多少年啊？
2: 15年。我干15年，他也干15年。
1: 行吧。
2: 国营单位。
1: 是的，我现在跟您探讨的就是年龄的问题。
2: 嗯，
1: 年龄和劳动维权时间节点的问题。行不行？我认为是有难度的。那你这个时候就要打官司啥的，就挺难，还得请律师。整体的这个要有花费，
2: 他的工资吧还得搁到我的里头。我的工资吧，是计件工资，干一个火车是一个车钱，但是到月底把他的钱得打到我的里，不得开不了支，就是会计就这么说。
1: 把他的钱打到你这里来了？
2: 对对对，搁我这里头。
1: 那证明原单位压根儿也不想跟他建立联系啊。
2: 对，就不给签合同。
1: 对，从头到尾都不想跟他建立联系。
2: 对，
1: 那他是因为你的原因才到这个单位工作吗？你先是这个，是不是就是我这么理解啊？这么理解也许不对啊，就是你本身是这单位的职工，然后因为你在这个单位上班，他才可以去的。
2: 去他是高卫生。
1: 是不是这个逻辑？因为你在这个单位上班，然后他是职工家属给他找了这么活儿，他去的。
2: 对对对对，单位就用他，找的他。
1: 所以大叔，我不是替你的原单位和你原单位领导说话，其实本身对你们家是照顾的。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在这个单位上班，他正常情况下是不能到这个单位上班的，给他临时找个活，然后这个时候呢给他开钱。然后这个钱还不能直接开到他的身上。
2: 对，
1: 因为单位根本就不想雇他，其实是看你的面子。你当时呢跟领导处的关系比较好啊什么的，然后你媳妇儿就来上班了。但是你媳妇儿肯定呢，咱去讲啊，这个阿姨本身肯定是工作上没问题，肯定是很勤奋呢，干活也很利索呀。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要不然不可能人家就算是再有这种打招呼的关系，亲属关系，也不可能一直雇10几年的时间。所以从某个角度去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咱们自身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你们当年工作的话就知道工作是这个情况。
2: 对，
1: 为了一个单位上下班方便呢，没想那么远，没想保险的事儿。
2: 对，我
1: 考虑问题的眼光呢不是现在这个眼光， 因为咱们经常给大家举例子，咱们。

0: 现在老年人各方面的意识也都是在觉醒的。
1: 嗯。
0: 咱们的老年人现在法律意识啊，包括一些维权意识啊，大家都是比之前要强很多的。所以那个时候没想到的问题，现在想到了。我认为有难度，以及从各方面综合评判上来看，找单位也不是特别合适吧。能理解我这个表达吧？
1: 理解理解。
0: 但是你们自己去决定。如果说非得去试一试的话呢，可以尝试找律师，那就有花费了。您二位在家里边再商量商量。我的想法是，现在你们直接打12333是很难的，因为他大概率会以这个年龄的为由告诉你，不是仲裁的这个时间了。因为我们接触过很多都是这样的，接触过很多就是超龄的、超过一定年龄的，一般仲裁这边就不给弄了。我指的是跟你实际的啊。对，我讲的是咱们在劳动仲裁过程当中的实际情况，就是很多超龄的，像女性都已经60多岁了，然后她在这个年龄进行劳动仲裁呀、劳动监察呀，一般劳动部门都不予受理了，而且她这个工作早就不干了，早就回家了，就很难。
1: 那好，谢谢，
0: 对，
1: 谢谢客，
0: 所以
1: 谢谢何老
0: 您
1: 师。
0: 自己再考虑一下，跟她商量商量，再结合咱们实际情况上来看，对，实际情况上来看。都不行。你看，我刚才我又跟律师确定了一下，律师也讲说，一个是主体资格的问题，那么超过退休年龄的话呢，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再去仲裁受理概率很低。另外时效问题，因为离职时间也过长了，离职时候完是早就回家不干了，那基本上都超过这个时效了。对，还有就是现实情况，他的钱始终是发到你的账户上，现在举证也挺难。律师也回听了，说举证很难，所以呢，综合上来看吧，超龄，再加上离职久，再加上工资始终打到你这边儿，那么劳动监察这边很容易直接不立案，他会说主体不是格儿，还有就是，仲裁的话，可能咱们会拿到不予受理通知书，拿到不予受理通知书呢，那咱们再去起诉，就得是这样，起诉的话，比较难。总之都很难吧，难度是有的。如果非得要弄，就得找律师。那您自己再考虑一下，行吧？好，再
1: 谢谢
0: 见了。
1: 何老师。
0: 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咱们电话上线路是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讲您的事儿、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儿，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 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

0: 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碗啊。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请进六线上是孙阿姨，孙阿姨是热情提醒啊。孙阿姨你好，孙阿姨
2: 你好，星河你好，
1: 哎你好，
2: 听你节目，
1: 谢谢您。
2: 刚才有一个听众，他要买健身器材，
1: 对，
2: 就是在那个大成街，就靠十字街往体院那块走
1: 啊，
2: 大成街上前庆街都有，
1: 是，就是体院那一左一右呢，是不是？
2: 对， 对，都在那一块。
1: 对，
2: 嗯，
1: 我就是印象，我开车路过的时候好像看到过。
2: 对，我也在那块附近住，看着都在那块都有。
1: 啊，行，谢谢您。
2: 大成街就是在宣化街往内侧走，
1: 啊，
2: 大成街那
1: 大成街宣化街那一片是不是？
2: 对。是在大成街上和宣庆街上
1: 啊，大成街宣庆街上，好的，没问题。
2: 他两上都有，这两上街都有。
1: 好的，谢谢您，
2: 嗯，
1: 感谢，谢谢，
2: 哎，
1: 再见。
2: 哎，
1: 好，我们继续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讲落户的事儿是吧？五线上，五线听众朋友是刘阿姨，刘阿姨你好。
3: 哎，你好，清河老师，
1: 您说
3: 辛苦了。
1: 嗯，
3: 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3: 我儿子是退伍兵。十几年以前吧，就关于安置问题，他们几个战友去北京上访过。现在遇到啥问题了呢？他把房子卖了，想把户口呢落在我这块儿。完了，我们管片民警说他有上访记录，不给落。你看我们这事儿，我们该咋办呢？
1: 他落在你这儿。
3: 嗯。因为他那个房子卖了，他就给人家那个，到那啥呀，他得把户口迁出来，他现在就在手里握着呢。
1: 嗯，是这样的，没有任何法律的明文规定，明白我这意思吗？
3: 嗯。
1: 但是呢，实际操作层面上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他的这个上访啊，就咱俩实话实说，有可能不是咱们本地的，我推测啊。他应该不是比如说到咱们市里边啊去反映问题，如果是的话，比如说他到市一级的信访部门反映问题，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这就是为啥我经常跟大家，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想反映问题，你按照我的指导意见办，你最好是逐级。咱先不讨论这个吧，但是我的想法是他肯定是有异地上访的情况，
3: 对，
1: 所以才会有这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事儿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不是说咱们在这儿瞎说啊。因为各个派出所，他对于自己辖区的重点居民，他是要关照的。
3: 嗯，对，
1: 对不对？
3: 是那样。
1: 有一些特殊，他会有一些。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那辖区里边增加了这么一个人员，那么社区警啊，包括派出所的什么所长、副所长，可能对他就要重点关注。
3: 对对，
1: 那就会给他们的工作增加工作量，
3: 嗯，
1: 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说
3: 是那样，
1: 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
3: 嗯，
1: 但在实际工作的角度上来看，那肯定他会觉得很麻烦。
3: 对，是是是。
1: 但是这样呢，我是想说呢，他之前还不是说因为退役直接，他是因为卖房子。嗯，我看看他怎么弄会更好一点。稍等，我看一看啊。他只能是，我看咱律师建议啊，他只能是到分局的户政科。但我这个说法呢，就对人家派出所不好，我们不应该这么出主意，不应该这么出主意。他律师的想法是，最好是先取证。嗯，就是派出所这边不予落户，是吧？你不予落户的话呢，你就给我出具书面上的，为什么不给我落户的一个书面上的一个理由啊？我能拿到这个，或者是呢？不能非法录音，就正常的这种录音，那么我们可以携带材料加上录音到这个分局。你家是哪个区？
3: 厢房区。
1: 到厢房分局的户政科反映这个问题。
3: 嗯，
1: 哦，
3: 这不又把管片给得罪了。
1: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咱们硬就得硬落进去。硬落进去咱不说嘛，它是重点人群嘛。
3: 是啊，就是每年的一到节假日，尤其十一啊什么的，
1: 会给他打电话的，
3: 民警就格外的关照他，
1: 会给他打电话。
3: 你在哪儿啊？你在哪儿？你出没出门？
1: 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大家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只能是这样，只能是这么去弄。
3: 嗯。

0: 懂了，听懂了，
1: 只能这么去弄。这因为这个东西吧，咱们其实不是啥违法行为，它只是一个实际工作当中的这么一个事儿。有的时候咱们遇到的就是法律规定啊，和生活当中咱们的办事儿，它的确会有一个差距吧，是这样的。
0: 是，
1: 对，就是它本身
0: 是的是的
1: 本身我确实没有什么错，我也没有什么违法记录，对吧？我也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这个问题，但是的确呢，会成为民警同志重点关注的对象。
0: 对，
1: 他就是。

0: 那么派出所一般是不拒绝的，就落在孩子，落在孩子身上。那反过来呢？反过来咱们所说的，如果是成年子女落在父母这儿呢？因为他拒绝的理由看是什么啊？他拒绝的理由，有的时候咱们说成年放宽呢有三类，比如说在校学生、全日制那种的，还有呢有一些独生子女的，还有就是原来户籍是哈尔滨的，离婚无房的等等吧。就是他必须得有一些直接的理由，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理由呢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充分的。咱不是说的是我卖房子了，是不是卖房子了？我因为卖
1: 房
0: 子，现在不就是等于无房吗？对不对？现在
1: 我听懂了，清河老师。谢谢你啊。
0: 行，那您就是这样去弄吧。反正是我刚才说了，他不符合直接投靠的政策，他有可能，他有可能不会以你上访经历为由拒绝。
1: 他就是这个理由，他跟我们
0: 他如果是这个理由，他如果是这个理由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证据取得，取得之后呢，联系分局的户政科。他如果是这个理由。那你怎么弄呢？那你就没法弄啊。那你除非是在原派出所空挂。
1: 空挂吧，也可以。可是吧，涉及到就是说我孙子上学的问题。要是不差这个吧，他们原来那个管片的民警对他挺好，就说你可以落个集体户口。可是孩子上学吧。好像是说的吧，这个集体户口还有点说法。
0: 是他对孩子一般是跟着房走的。对，那他是个很好的校区吗？
1: 他现在在好像是私立那个德强，以后吧还想上一个咱们市内的重点高中。
0: 那你家这儿呢？你家这对口是什么呀？他一直上德强也行啊，他如果能一直上德强也行啊。
1: 问题是吧，好像这中间吧，我们还想把它运作一下，通过某种渠道把孩子吧就弄到市重点一个高中。现在吧好像说的就在这个现在正在运作过程中。
0: 孩子现在不是还没上小学吗？
1: 已经初二了。
0: 啊，都已经上初二了。
1: 啊
0: 哦。那这个事儿我就不能跟你讨论了。如果小学也还能还跟你说一下，这都你们自家是就自己弄吧。反正挺难。我刚才已经跟您说了，就是你真正投诉之后，他可能再次拒绝你的理由不会以上访为由了，他可能就会以他是成年子女不能投靠父母为由，他去拒绝你。
1: 我们也不想吧，给咱们管片民警制造什么过多的麻烦。但是说的这个问题吧，还想吧，必须得解决。我们再斟酌一下。
0: 好，明白。就是讲，
1: 谢谢
0: 对你就我们之前讲是那种什么离异带娃没有房回原来就在哈尔滨户籍的，是可以回父母户的，这一般也是附会政策的。像他这种，有难度，就是咱没有他那个经历，他是成年已婚，然后把唯一的住房卖掉了，想落回父母这儿，这个也稍微有一点难。但是还是正当理由，我认为是正当理由，好不好？
1: 反正是吧，他要想给咱们落吧，就没有那么多理由了；不想给咱们落，有的是理由 ，N 多个理由。
0: 是，就是如他可能会以咱们已婚、有过住房、有劳动能力，派出所默认为他叫有独立生活能力，不符合投靠条件。无房呢，他可能会算作一个加分项，他并不是通行证。明白，再加上。之前呢有过这个上访记录，所以就更加容易直接被拒绝。
1: 人家一开始一输入就电脑就调出来了，你去过北京呀，上访过呀，
0: 所以还是再去找找吧，再跟他们可以找到派出所所长，有机会的话呢，看看他们一般派出所他都有那个民警的公示电话，看看我不知道能不能有所长电话，有所长电话跟他们所长再打打电话，再沟通沟通，再试试吧。
1: 好的，
0: 好不好？但是我的想法是，你最终就算是投诉了，我以你家的实际情况去分析，他可能拒绝理由会发生变化。拒绝理由他不会说是我，就是我们说的最开始那个跟你实话实说那个，他可能就会以我刚才说的这个，他是已经成年了，然后已经独立生活了，而且他没有劳动能力，也不是离异，是这种把唯一的住房卖掉了，那这个呢不符合投靠条件，他可能会以这个为由拒绝，有这个是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我跟你讲的。

0: 全都是实际层面啊，不是说一个法律法规上的事儿，咱没有探讨那个法律法规的问题，只探讨实操层面，是这样的。然后其实现在你讲的，你跟原来派出所的民警啊，跟这边的民警，其实，我个人感觉处的都还行，就人家跟你沟通的，对，人家跟咱们沟通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无障碍沟通的，然后也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也都是以劝导为主，都是把实话跟咱们去讲。那咱们还是软性一点吧，柔性一点来吧。
1: 对，咱们也不想是吧？
0: 对，要不然就给他带来的影响可能就是
1: 越是好像
0: 对
1: 人家遭咱们投诉了似的哈。
0: 是，
1: 其实咱们就是说目的就是想落户，完了我们在其实我们吧不是糊涂人，就是说我这样
0: 我也能理解，
1: 老师也听明白了。
0: 对呀，因为
1: 我们想说交个朋友，可是人家吧不买账。
0: 那不行，那不行的，这种的他更不行的啊，这种东西更不行，这种东西你也不适合在节目当中说，我也不想跟你讨论这方面。
1: 对呀对呀，
0: 好不好？
1: 我就这样一说你也听懂了，
0: 那就聊到这儿吧。
1: 好，
0: 再见了。哦，行，跟您说到这儿啊。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吧。所以我在这跟大家讲，就咱们节目当中是不是也讲过信访工作原则？我也跟大家反复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有些事儿咱们解决不了的，我建议你们呢，第一个解决是到区县一级去解决。前两天还有一听众因为这个跟我不高兴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他好像反映的是土地上的事儿。我说你这个事儿吧，你要听我建议呢，你先到县里边的那个县政府信访办公室先反映一下。然后他身边的朋友就挺不开心啊，就说啊，这上县里去能有啥用啊？其实很多事情吧，你逐级，你按照信访工作条例去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不对？咱们先到县里边去反映这个问题，你家土地有啥事儿啊？说一说。如果呢，县里边咱们真的解决不了了，那我再上市里边啊，市政府它也有信访办公室，我再上市里边进行反映，是不是都可以啊？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觉得我出的这个主意啊，和他想的不一样。他就想，那我直接找一个更大的地方去解决。但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跟您说呢，一般是从综合的角度分析更有利于你的啊，也要考虑到未来的生活，那么咱们出主意是不是？但是正常信访呢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咱们有信访条例的啊，信访条例当中也规定了这个信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是可以讲的，没有关系，这也不是什么敏感不敏感的事儿。只要咱们合理合规去做就没有问题，好吗？来吧，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四线上，四线上68岁张女士，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好不好？今天参与人太多了啊，假日当中参与人比我想的要多啊，我以为假日当中大家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我今天以为上面给大家播点歌就行了啊，咱们到现在为止歌没播上呢。我现在还去接电话吧，二先生，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2: 你好，庆贺。
0: 您说。
2: 我家这个液晶电视挂在墙上了，完叫我给碰下来了。这个玻璃它表面这玻璃碎了，但是吧哈，那个电视演节目还是正常的。我就想问问你，这个什么地方能换这个电视这个玻璃？
0: 您啥品牌呀？跟品牌方联系一下呢。
2: 品牌我还真不知道，我这眼睛还看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0: 我跟您说，阿姨，不是我不给你介绍，就是您不知道品牌都是那种维修店，维修店的话呢，我对它拿捏不准，我不确定它会不会乱收费。我现在随便给您查一个，比如说他本来答应是200，到你家看老年人坐地给你涨500，那我这整不了。但是你要说你告诉我你这电视，假设咱们是海信的，我可以告诉你海信的官方电话，它呢是有备案的价目表的。所以最好是查品牌，查品牌的话呢，咱们联系品牌方，哪怕是多花点钱，那咱们花的是心里边的透明钱，能明白？你找一个小店儿去弄，我不是不相信他，我害怕他给你乱收费。
2: 是这样。
0: 所以你查一查，你跟家里边看就回忆一下什么品牌，记好品牌之后，我给你查查品牌售后。品牌它的售后，它都是明码标价的，换屏是多少钱，什么多少钱，什么多少钱，它是明码标价的。
2: 那谢谢你了。
0: 好，
2: 我等孩子回来，
0: 对，问问他牌子好吗？
2: 好，谢谢。
0: 好，哎。 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要听大家的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咱们今天订产品啊，如果说今

0: 天您电话没打通，别着急，明天后天会有人给大家回访的。因为今天呢，咱们值班话务员比较少啊，接不过来电话。那明后天呢，咱们所有话务员就结束假期，提前结束了。明后天他们就统一返岗上班了。那明后天呢，话务员会给大家陆续回话的，好不好？所以今天呢，咱们定，如果没有人接，别着急，明后天都会给大家回访的啊。各位听众朋友，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蜂蜜的事儿。春天到了，我们一起尝尝这个新疆黑蜂蜜。这是一款呢充满惊喜的蜂蜜，每天大家喝上两次，感受一下营养的补充。通过电台呢进行推广，日常价格呢99块钱一瓶，咱们推广价呢给大家5倍的量，99块钱买5瓶，每瓶1斤，整整5斤。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蜂蜜咱们东北有，那为什么咱还不远千里的去买这个新疆黑蜂蜜啊？因为它是不加催化剂，不兑水，而且活性酶含量高。主要是新疆这个产区日照时间足，花季开放长，蜂蜜很饱满，营养成分含量高。你吃这个蜜啊，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这款蜜的产区呢是在大草原无污染，这个产区是零工业的，所以它必须是把蜜先采集起来，然后在当地都不能生产灌装，它得运到山东，蜜源地是在新疆，蜜在这采，那个包装上都写得非常清楚。然后运到山东，把蜜呢要进行一个灭菌灌装，灌装到这个瓶里边，然后再从山东运到咱们哈尔滨，整个过程是很麻烦的。这个蜜咱们基本上每年就卖这一次，所以大家把这个蜜呢在家里边备足它，99块钱买5瓶，而且精选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很多花卉是有草药价值的。那么用黑蜂进行产蜜，保护区都得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开发破坏的。勤劳的小黑蜂它就去采蜜，采完蜜之后汇总在一起，然后再给大家在山东进行灌装，再运到咱们哈尔滨。富含多种的氨基酸呢、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蛋白酶啊、黄酮类化合物啊，对于身体是非常好的营养补充。早上起来空腹喝点蜂蜜水润润我们的肠道，再去上厕所。睡觉前，晚上睡觉前你可以呢喝一杯蜂蜜，哎，再让自己舒缓一下，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再去睡觉。尤其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薰衣草蜜的成分，这里边添加了薰衣草蜜，睡觉之前喝这个蜜，它有淡淡的薰衣草香，非常好。嗓子不舒服的咳咳上痰的，你就含一点蜂蜜都行。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啊，是整整5瓶啊，各位听众朋友，99块钱5瓶，99块钱5瓶，非常合适。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下就可以了。58791984，58791984，打场外电话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在五线讲保险的事是吗？五线听众朋友，你好，您说。
2: 你好，你好，秦帅老师，你好。
1: 您说。
2: 我想问一下，我就去年就交的保险，我想今年不想交了。我一看他这里价值表太那啥了。
1: 您交的是什么保险？是商业保险还是咱们政府的这种保险？
2: 就是中国太平银行卖的。
1: 行啊。
2: 退他说的价值表的话，就得
1: 对，一直退的越早，损失越大。就是他那个百分比越高，因为你过了那个反悔期了。他现在给你扣多少？
2: 我一看价值表就能扣10000多，我交6万，那一年我不要利息了，你把我本金给我不行吗？
1: 不行的，你是违约呀！你买那个你不能随便退保的。
2: 妈呀，那你说我都65了，我再交5年，完他这个都得12年以后我才能收回我这个本金，那也太那啥了，我就不想交了，有没有啥办法帮我要回来？我就啥都不要，就把本金给我。
1: 你还是没明白，你现在讲的这个事儿，是在有点像啊痴人说梦的感觉，因为你讲的是超过合约了。你合约当中会有这个相应的不同保险啊，不同的保险类型它的退保政策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呢它是保你本金的，那你去把本金退回来就可以了，但是那种呢它一般没有什么附加，没有什么附加啥意思呢？一般就不带着一些什么疾病啦，或者是它每年给你的收益就很少，能理解吗？它可能每年收益就比在银行多一点点，那这种呢你退相应来讲几乎是没有损失的啊，但是也要看合约啊。但你保的这种呢，我个人感觉他会给你很多的附加了，就除了把这个钱放到他这儿， 你是不是还有一些是带着什么看病啊，或者带着一些什么很

0: 大的收益啊，或者什么的？你要跟我讲一讲，大概你买的什么类型的？嗯，就
1: 是
0: 你除了把钱放到他这儿，
1: 嗯，没啥类型啊。当时，哎呀，业务员跟我说，我也
0: 他给你保什么？
1: 挺合适的。
0: 对，合适是你交的钱都给你带来哪些附加值，或给你带来哪些你认为比较合适的东西？
1: 嗯，他也就写的，哎呀，保险产品什么太平，有点。他写着烂糟糟的，我有点看不清。
0: 你就回忆一下就行，你不一定非得看这个条款，就回忆一下他承诺给你什么，然后我大概能够看一看他这个损失到底行不行，能不能再争取争取。嗯，
1: 回忆我就真想不起来了。
0: 那他咋跟你说的呀？就是你听我说这个话，他怎么跟你说？怎么合适？那你买的呀？他总得有理由啊。就像我今天给你，
1: 利息比那个银行高。
0: 还有呢，除了留利息还有什么？
1: 完了
0: 还给啥？
1: 哎呀，细情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反正说合适，当时我就信着他了，我就买了。买了，但是我回来一看这条款，
0: 你可以打银保监诉投银保监会的投诉电话，你说这个扣费太多，要求提高。我们指导听众朋友，成功案例比较多，但往往只是提高比例。不一定能够保住本金，因为我还是推测你这个合同，我推测你这个合同当中有提前退保的一个违约比例，会有明确规定。
1: 是啊。
0: 你这合约当中你看看咱们违约的一些条款，自己翻一翻，那上面都会写的。你到现在为止保险合同从头到尾没看过呢？
1: 嗯，我真没仔细。
0: 那也太稀里糊涂了。他都跟你说扣那么多钱了，你都没仔细看。
1: 当时就信着业务员了，就是哎呀，就太实在了，就啥不说了。我就寻找你能不能帮我。
0: 不是找我，他也有合同啊。你找谁他都有
1: 合
0: 同、啊。合
1: 同现在就在我手里呢。
0: 对呀、啊。
1: 嗯，那他这写没写违约呀、啊？反正就是说价值表，你要第一年你要退的话，就给你扣多少钱；第二年、第三年，完等着你就如果交五年之后这个。一年6万嘛，五年的话就30万。
0: 嗯，
1: 你多少年能收回本金呢？得12年以后。
0: 是啊，他会有时间的呀、啊，他会有时间的呀、
1: 啊。是啊，那12年以后，妈，我都多大岁数了？再一个，哎，那他这十二年当中，他就白挣这个钱是吗？我这一分都没有。
0: 那人家干啥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保险公司很多，他都是世界500强企业的。
1: 嗯。
0: 要不然就是中国500强，要不然世界500强。那他这个钱他得挣啊。是不是他也得把钱要产生附加值啊，他不是在做慈善，他这个钱也要用来干嘛干嘛干嘛的，你能理解吗？
1: 能、
0: 然后才能把
1: 他先拿我这个钱去投资去了，
0: 那他才能给你兑现呢、他没有时间他怎么兑现呢？他这个钱他也不是印出来的，不是说你今天给这个保险公司交1万，他明天就能整出15000来，他也得去运作这个钱呢，才能让钱增值啊，他才能给你兑现呢。你自己想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要扣你这个违约金？因为他给你兑现往往都是，你看那个保险他给你兑现那个这个收益，他往往都是10年起步的，甚至有一些是20年的。那前两天我们还有个我特别好的一个好哥们儿，他买了个200万的保险，我说你有病啊。他把他所有的积蓄全都放到这里边了，然后得等到他退休才能产生这个收益。他对呀、我说你这你刚40，那你的你退休你的60你才能收益，你这个钱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放到银行，这是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后来他说那咱们都找人打听吧，后来我们就都找到明白人，就是找一些专家帮他分析详细看他的保险合同，然后我们才发现他买这个保险呢差就差在时间上，别的都没有问题。就是别的条款都是真实的，能明白我这意思吗？只要他不出任何意外，到60就能可以开始把钱取出来了，然后会兑付的。就从他购买的，我不能说这个就有做广告嫌疑了，不能说啊。就从他购买的保险公司的实力，以及他购买的险种，以及再看他的合同上来看，他是没有上当受骗的。能明白？也就是说，这个200万是不白瞎的。那他只能是到60才能开始把这个钱像开养老金一样的慢慢就开回来，但是他好60的话。

0: 啊，可以先把这个本金先取回来，他那个险种是，然后剩下那个收
1: 我
0: 益，
1: 挺运气。
0: 对吧？你看，你都是这种嘛，
1: 嗯
0: 就是你
1: 嗯。
0: 到一定的年份，你才可以把本金取出来没有损失的，然后你就开始收益一点点给你了，像开退休金似的。他这个东西就适合那种，我为啥说他有病？他这个东西就非常适合啥样人呢？适合有钱人。
1: 对，有
0: 你
1: 钱，
0: 真的是有闲钱，是不是？我
1: 对
0: 这个
1: 对，能力
0: 钱，
1: 图说的
0: 我
1: 是，
0: 放哪都是放。对不对？我家里边有闲钱，那我有一些钱是放在股票基金里边，我有一些钱放在保险里边的。比如说有一些钱我放的是实物黄金，有一些钱我做的是什么投资，那它一定是有一些相应的等级的，而且要科学的。就是咱们现在老百姓对于这个理财这个事儿吧，相对来说还是理财知识比较少。你要正常在有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可能人家早就懂了，他会有职业的人帮他去弄他的那些钱财。我们老百姓的钱不多，那还涉及到啥职业不职业的呢？就是把存到银行呗，保个本儿，是不是？但是你达到一定水平了，你的收入很高的时候，或者你的富裕钱很多的时候，那你自己就要学习一些理财知识了。我要把钱分成几份儿，高风险的一定是少投的，对不对？然后低风险的是多投的，没有风险的是我资产的，比如说大部分。那你做好这个。规划之后再去弄，但我为啥我
1: 关
0: 反对
1: 键
0: 他
1: 他
0: 呢？
1: 这
0: 我
1: 个
0: 就说
1: 年
0: 他，
1: 头
0: 我说
1: 太
0: 你
1: 不
0: 这，
1: 错了，
0: 我就说他，我说你一共就攒了这些钱，你能把这些钱一分不剩
1: 都
0: 的
1: 出
0: 全
1: 去。
0: 买保险？我说这个事儿，我就是帮你看了合同了，找人帮你明面问了，这东西是真的。我也觉得他买的太多了，
1: 就是，
0: 对呀，
1: 真是能
0: 那不
1: 出
0: 能
1: 去。
0: 这样啊！所以你现
1: 当
0: 在，
1: 时就是，
0: 你仔细想呗，你这些年要交进去30万。
1: 是呗，5年，一
0: 对
1: 年
0: 呀，
1: 就
0: 5年
1: 5万。
0: 交近30万，他对你家来
1: 关
0: 讲
1: 键
0: 就
1: 你
0: 是，
1: 这岁数我摆着呢，要是年轻还行，
0: 对呀，而且这
1: 多
0: 三
1: 少
0: 十
1: 年
0: 万
1: 都
0: 对
1: 不
0: 你
1: 错。
0: 个人而言，那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是挺重要的，是你家里边的这个收入当中或者是存款里边比较大额的部分了。你假设你今天你手里要是你本身你有300万，你都不带问我的，
1: 对，你咋说那
0: 是
1: 人
0: 不
1: 家
0: 是
1: 都
0: 啊？
1: 是工薪层，
0: 对呀，
1: 对，
0: 你就手里有300万，我拿出1/10买的，是不是？那你都不带问我的。那就是因为咱们还是不适合，这个保险跟你不适配。
1: 你看我那几年买的吧，人家是5年就把本连
0: 嗯，
1: 本带利都给你了，
0: 对，你这不
1: 我
0: 适
1: 喜
0: 配，
1: 欢这种。
0: 你这个兑换周期太长了。
1: 对，关键岁数在这摆，你要年轻都无所谓了，没有办法哈。
0: 打12378可以进一步投诉一下。
1: 12378，
0: 对，12378
1: 谢谢
0: 向
1: 您
0: 银保监会
1: 那
0: 投
1: 个。
0: 诉，然后你生成投诉记录。生成投诉记录之后，我还是要说，保险公司不一定是有错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1: 明白。
0: 我们一定要很客
1: 就
0: 观
1: 是
0: 的评
1: 我
0: 价
1: 们
0: 问题，这
1: 明
0: 是
1: 白
0: 咱们
1: 我，
0: 自己的事儿。当你
1: 我
0: 投
1: 就跟
0: 诉，
1: 我刚毕
0: 你
1: 业，
0: 投诉完之后呢，你听我说，可能会增加一次给你返的金额。然后你有生成记录之后呢，我再帮你打一次，很有可能再增加一次，也就到头了，好不
1: 增
0: 好？然
1: 加
0: 后
1: 了，
0: 对，然后你再确定。给你增加2次的金额是否如你满意？你是满意你就得同意，你不满意也没有办法了。所以
1: 那
0: 你
1: 如
0: 自
1: 果
0: 己，
1: 要是不行的话，他
0: 你先
1: 不
0: 打
1: 能
0: 幺
1: 赔
0: 二
1: 偿
0: 三七
1: 我
0: 八
1: 啥
0: 投
1: 的。
0: 诉第一次，生成你的投诉记录好吗？生成投诉记录之后呢，就会引起他们的关注，然后我再帮你加加劲儿，再打第二次，好
1: 第
0: 吗？
1: 二次完了，幸亏老师你帮我打呀。
0: 我帮你打呀，这不是答应你了吗？
1: 行，谢谢贤贤老师。
0: 好。
1: 再一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去年就是在那个啥商场溜达，
0: 您稍等，
1: 就是
0: 你
1: 那个。
0: 去年的事儿又得审核才能讲啊！我先播一个广告，W 是审
1: 行。
0: 核他去年发生的事儿，去年什么在商场溜达的时候这个事儿，审核一下帮我。另外一件事儿了，稍等啊，W 是会转线的。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有时候大家一口气讲2个事儿，我们得逐一审核啊，审核之后才能讲啊。稍等，听众朋友，那么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听。所以买保险的时候大家要谨慎啊，也要看那个保险适配不适配。现在买保险挺多的，保险呢。对于大家来讲是生活当中多一份保障，但是呢，一定先去考虑清楚啊！我不反对大家买啊，甚至有一些保险呢，你喜欢你是可以去买的，但是一定要看跟我们本身的经济和我们的需求是不是适配的。它不是业务员说好我们才觉得好，是你自己了解充分了解之后真的觉得它好，你再去买啊。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 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

0: 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吧。还是您啊，我把您的线路再一次重新请进来。胡女士，您讲第二个事儿，去逛商场咋的了？
2: 逛商场完了就是美容院，就把我一拽进去，拽进去到那块儿，哎，要给你做这做那个的，说你这儿不好那儿不好，
1: 你就后悔了？
2: 当时
1: 这意思吗？
2: 嗯，完了，当时我就教
1: 你咋净干这事儿的，到处后悔，
2: 岁数大了的可能是。
1: 他跟你说干嘛？
2: 完了，教当时我就提醒他，我说我就你要说脊椎不好吧，我就只做这一项，别的你别跟我说，我也不做。啊，行行行，没事儿。当时我交了2000多，完了就做这个。做完之后，没等做完，就是一个礼拜去一趟吧，他就到那块儿，你只要去，就让你做这做那，哎呀妈，天天就是软磨硬泡的。反正我就陆续交了3万多块钱。到8月份之后，我就彻底不去了。不去了，我也跟他们提。
1: 我收回对你的评价啊，那你还是有钱人啊。用3万多
2: 去
1: 做脸。
2: 不去，不，哎呀，陆续不是一下子交的，那软磨硬泡，天天老跟你怎么。
1: 那你，
2: 你这
1: 3万多消耗掉了吗？
2: 没有啊，就我就想。
1: 还剩多少钱呢？
2: 8月份我就不去，我觉得应该剩一半。
1: 你别觉得呀，你要去查账啊。
2: 你看我最后一次8月份到那交了一个10000的，我就做了2次就再没去，还有一个交了9500的，也做了能有半个月吧，半个月一个月，就一个礼拜去一次，才也就做了几次。
1: 那你这
2: 些
1: 都是能退
2: 的。
1: 余下那些
2: 我觉得是我自己钱应该能退，但是他就不给，他那意思又给我加了好多项目，哎呀，我那意思你就来吧，怎么地。
1: 妈，你可以退的，你这个事儿非常好弄的，你打12345就能退，剩那钱都能退回来，趁这个美容院只要还开就能退，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法律约定的。
2: 12345。
1: 对，有，对，你只有有明确法律约定的，你剩钱都可以退回来的。
2: 嗯。
1: 这是支持退的。
2: 完了，今年吧，我老妈上我家来，我更走不了了，我就去不了，我就怕时间长他们一跑路了咋整啊？我这钱就废了。
1: 嗯，
2: 现在就有的黄的地方太多了，干不下去就黄了，妈还不给你退钱，我就想说那意思，你能不能有办法帮我退？就是打12345。
1: 好。
2: 没有别的办法。
1: 就是不是这个都是一样的，你打12345也是生成投资记录之后呢，我可以帮你再打电话都行，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打12345基本上就能成。
2: 是吗？哎，那太好了。那
1: 对
2: 我
1: 你，
2: 先试一把吧。不行，完了，听了老师我还得
1: 对
2: 走。
1: 你打12345出现难题了，因为你有生成投资记录的嘛，你生成投资记录这边还是不成功，我这边会帮你再给打电话的啊。但是要先查账，你打12345，他这边也要了解到，你最好先去查一下。你
2: 我们是这样，
1: 你先假装呢，去看看你那个卡里还剩多少钱。你说哎，挺好的，我还没考虑好呢。那我那个先看看我剩多少钱吧。这个数必须先弄准，能明白？因为你打幺二三四五，他那边也要记录的，说
2: 你
1: 你这
2: 查
1: 点
2: 他肯定得警惕，他不能告诉你，但是我
1: 凭啥
2: 就
1: 不能
2: 是
1: 告诉我？那是知情权呢。
2: 哎呀，现在这
1: 那你就
2: 地
1: 直接
2: 方
1: 打幺二
2: 好
1: 三
2: 多
1: 四五
2: 地
1: 吧。
2: 方呢。
1: 你打什么电话？你剩多少钱？他是必须要有一个登记记载的，要他怎么给你退呀？那你就投诉原值吧，你
2: 投
1: 就
2: 诉
1: 按
2: 原
1: 照
2: 值，
1: 对原值1万1个9500嘛，你就投诉这两个吧，你那个金额按照19500来去投诉吧，
2: 行，
1: 然
2: 那
1: 后
2: 咱
1: 最后
2: 不
1: 再
2: 打。
1: 去调查剩多少钱，好不好？好，再见
2: 谢谢
1: 了，
2: 陈楠老师啊。
1: 啥都后悔，你买保险也后悔，做美容也后悔，而且你的后悔周期全都以年计，你都不是当时即刻后悔的，是不是？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趁着下一篇讲之前呢，我再把咱们的医生的信息介绍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咱们想去挂刘天佑老师啊，他节后就开始恢复出诊了啊，节后出诊。刘天佑老师呢是医大一的知名普外科的专家，普通的普，外科的外。这位老师呢专门是看结肠、直肠、肛肠疾病。尤其是呢，咱们前一段时间呢，省内召开的多次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呢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和召集人，作为大会主席呀、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说呢，他在结肠领域是我省知名专家，而且呢，他诊疗态度非常好啊，手术经验很丰富，他每天呢，都排着手术，所以说呢，他的患者多呀，手术经验就丰富，运用的 TEM 治疗术可以减轻患者的病痛，所以您家里边病患呢，要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就到医大一。挂普外科刘天佑，节后老师，你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不好？再来说一下，医大一普外科专家刘天佑，结直肠方面专家，星期二在医大一南杠出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腿的事儿是吧？三线上王先生，王先生说腿抬不起来，什么感觉呢？你给我讲讲，我听一下。
3: 好，那我给你说一说。
1: 您说。
3: 先生你好，
1: 你好。
3: 我的腿吧，这地
4: 好，我的腿吧，就是这日子抬不起来了，突然性的。完了，就是说，我看这怎么整的？我就想挂电话问问你，我找找好大夫，哪个医院好大夫给我给我好好看看这个腿的事儿。我以前手术这个腿，我在省医院手术到现在。以后啊，就犯这个病了，就腿就不抬不起来了。我怎么回事呢？我
1: 你手术是啥手术啊？
4: 我这是腿摔的，
3: 就是摔裂了，这只骨头。完了过后手术，完了通过手术之后给我换的，
4: 又换的骨头，哎，这样了。完了今天我上省医院去了吧，他给我开些药。完就这么回事儿，我吃的药不当事
1: 你
4: 儿
1: 那个
4: 啊，
1: 骨头换在哪个位置啊？
3: 换在这个腿呀、在大腿上，
5: 不是腿，
4: 腿的髋关节那啥的，
1: 啊，
4: 就那个地方，
1: 胯关节是吗？
3: 对，
1: 你想看看恢复的怎么样是吧？
3: 啊，对，恢复也不行啊，当时还可以，完了后就不行了，到现在
4: 我就你去看看去吧，完了我挂哪儿呢？我挂的这个。远东医院呢？
1: 您上医大一挂一下骨科刘宁。
3: 叫什么？刘明哈。
1: 宁，安宁的宁。
4: 安宁的宁哈。
1: 医大一骨科刘宁老师提我就行啊。
3: 好，
1: 再见。哎，节后吧，节后你提前在网上查一查，让你家里面年轻人查一下，因为他的出诊时间我背不下来，好吗？
3: 好，
4: 谢谢
1: 好，再见。哎。好，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是消化。你好，刘先生，刘先生看消化是不是？
5: 对，你好，齐贺。
1: 哎，
5: 我麻烦你帮我。

0: 找一个好的消化内科的医院或者大夫。
1: 消化看陈莹莹。
0: 陈莹莹哪医院的？
1: 一大一消化科的。
0: 啊，
1: 非常好。影是新颖的影，陈莹莹，他名字是三个字，陈莹莹。啊，
0: 行，
1: 好，哎，再见。陈莹老师也很不错的啊。前段时间我们亲属想看消化，我都是替我们亲属找陈老师看。所以很多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是有这个消化科的疾病想要看，就到一大一挂消化陈莹莹，陈莹莹老师，新颖的颖啊。另外呢，挂这个神经外科啊，神经外科上一大二，挂一下郭勉老师，也是我非常熟的一位主任教授。郭老师呢，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的研究方向什么呀？偏瘫的恢复，所以发了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那种期刊上的文章啊，科研文章发完之后呢，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所以说他回国之后，很多医院都要招他去做大主任。他为啥在一大二院出诊呢？因为他研究的这个偏瘫呢，咱们黑龙江的患者太多了，所以说呢，他就到黑龙江到一大二院出诊。那你像沈阳、长春都是慕名到咱们这儿来看病，找这个郭老师看什么？看偏瘫啊，看偏瘫。这个偏瘫啊，也叫什么呢？中风之后的偏瘫，它分为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导致什么半身不遂呀、走道跨框啊、肢体运动障碍呀，这些呢都是可以现在做微创。啊，微创来恢复，但他肯定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恢复的。这郭老师一定要看到这个患者，然后要判断一下患者的基础状态，才能够决定，因为毕竟要是做微创手术嘛，才能决定适合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好不好？所以您最好是让患者去面诊一下。他呢，节后呢是周一出诊，每周一上午出诊，在一大二院出诊。想看这种偏瘫的，想要做微创恢复的，就找郭勉老师。另外呢，像神经外科的其他疾病，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啊。或者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都能做微创啊，都可以通过微创来恢复。是一大一神经外科的知名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郭勉老师。我说一下他的名字怎么写啊？郭就不用说了啊，郭达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啊，加冕仪式的勉。上边呢你按照日子的日写，但准确说法呢上边应该是帽子头啊。你就写一个上边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郭勉医生两个字，郭勉医生，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知名的大主任，你就挂他的号就可以了。每周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一样，你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的名字，会关照大家的，好吗？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说要。谁有闲置的什么东西要买一下是吗？孙阿姨，你要求助买什么东西？
2: 哎，你好，庆贺老师，今日直播辛苦了啊。
1: 嗯。
2: 那个，我想买一个，就是谁家有闲置的那个轮椅能用，我想买一个。
1: 嗯。
2: 嗯，就这个。
1: 有的，好像100块钱。稍等，我看看。前一段时间，咱们有听众跟我说了。基督山伯爵是基督山伯爵吗？我是翻我聊天记录啊，稍等。他家有一个闲置的轮椅，收100块钱，你想买吗？
2: 啊，可以。
1: 可以，我把他电话给你，稍等。
2: 啊。
1: 稍等，他在节目里跟我说过。
2: 啊，那好。
1: 这是个热心听众，你去看看轮椅，你就是100块钱，你得实际去看你自己喜不喜欢。
2: 对，我看看能用住就行。
1: 嗯。
2: 嗯，谢谢。
1: 这个。老听众叫基督山伯爵。
2: 哦，
1: 基督山伯爵，你在不在听广播？你在听广播，你给我回个信儿。嗯，因为现在我看到你那个聊天记录里边，你之前说过家有轮椅啊。你在听广播，在那个微信平台上告诉我一声啊，我让咱听众给你打电话了。稍等，136。稍等，我核对他电话。这位老听众叫基督山伯爵，他的网名啊，他本名叫啥我不知道。你给他打电话，你就说你也是庆贺的听众，你听说他这有闲置轮椅，然后给他打电话就行。导播老师会告诉你电话的。
2: 啊，
1: 导播老师把有轮椅的听众电话，就这个尾号是550，这个告诉你的听众就行，让他们自己私下联系。嗯，好，哎，好，那就实现您这个心愿了啊。好了，听众朋友，稍后吧，稍后等到那个上上班信息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听他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还有20多分钟时间啊，87996984。
3: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

0: 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接下来咱们继续请进大家电话，下一位是三线听众朋友，三线68岁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2: 哎，七号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2: 我是吧，是那样，头年吧，年前就是通过您联系找的王银涛老师给我做的腰间盘，完了呢想明天去检查吧，当时前往那个髋关节王大夫说那意思吧，他说你最好是找个专家听副长，找个专看咋的，我就这么看咱们电台说那个一大一刘宁挺好看的，就这么我没挂上那号，我寻思明天吧去一回不方便，雇一回车，我想那个能不能通过你联系给加个号，明天也是刘宁的。
1: 肯定是不能，但是你现场去我认为应该可以，但我不能给你撕这个口。
2: 行，
1: 但是我觉得你现场去提一般都没问题，但我不能做100%确定。
2: 哦，
1: 一般都没问题，但你就得早去，就是你早，你赶上最早就是8点多你就去，让他给你加到上午最后一个啥的，他一般会加的。
2: 那样的话，我那个明天嘛得找那个上医大先做完复查，然后才能去。要我这没挂上号，我明天您能帮我跟他说一下，就不加上号，他让我哪天去，我再挂上再去也可以。
1: 不能，所有的挂号的事都不对，所有的挂号事我们不能干预，那没法开展。
2: 我说那意思，
1: 没有这意思，满足不了，只能你自己先挂上号再打招呼。这个事是必须要怎么办的？要不咱节目办不下去了。主要是你给你开了灯，那别人也有难处，都是难处，都是老年人呢。
2: 得挂完号才能联系，是吧？
1: 对，是你挂号成功之后，你告诉我，
2: 那也是
1: 你告诉我你挂到了哪天，叫什么名字，然后咱们导播老师会登记的，这个事儿是完全能做的。
2: 哎，那我明白。
1: 但是不能就是连挂号都没挂呢，就跟医生打招呼，这个也不行。
2: 哦，行。
1: 能明白这意思吗？
2: 明白。
1: 对，这还是有原则在的。
2: 行，
1: 好不好？你得先生成挂号记录。
2: 行，那我明天就去看看。
1: 对，他才对呀、他上班，他在系统当中才能看到你，才能对得上啊。你的号都没挂，他也记不住的。
2: 我明天先去跟他试一下，看看怎么说。 再行，
1: 对
2: 你再说。
1: 对，我认为。

0: 是没问题的。你可以跟他讲是我的听众，你说我昨天外给清河打电话了，你甚至你都可以说我让你直接去的都行。
1: 行，
0: 对，你就到
1: 时候
0: 咋说靠你，咋说靠你自己啊？能明白吗？
1: 但是那个上次吧，也是我就说那个大电台节目完之后找的王永涛，确实很好。
0: 是的，没问题的，因为咱们听众很多的，这个你放心。就是你们去看病想打我旗号的，我跟他讲了吗？有好多医生跟我说，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说的更那什么点儿，更润色一下。有的人说是我的邻居，有人说是我家亲戚，说啥都有。然后就总有医生跟我说的，说那个庆贺你家那个邻居来了，然后我们挺关照的。哎，我说哪个邻居？我不知道呢。就是你们到那说，你就正常说是我听众就没问题，不一定非得说是什么亲属啥的，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但是你给我打过电话，我让你去的，他一般也能给点面子。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你明天去看看。
1: 还有一个事儿，庆贺老师，那个我有个轮椅能跟你说吗？小麦的。
0: 得有人有需求的才行。是先有人，我先记着点儿。你稍等我一下，我先登记一下。万一以后有人买呢，我就直接联系你。稍等。
1: 啊、行，那太谢谢了。
0: 稍等啊，我登记一下，有可能未来有人买啊。
1: 行。
0: 您是有轮椅是吧？
1: 一个电动轮椅吧，4000多买的，几乎没用。
0: 行，顺便帮你登记，但不能直接播，播发不了。得是有人有需求，得有人买，我们才能。
1: 行，
0: 才能联系。
1: 行，好，没事。
0: 行，您手机尾号是81585，我登记了。就跟那个基督山伯爵，他告诉过我。
1: 那个什么5257。
0: 哦，我稍等，我登记错了啊，我电话转错了，稍等我
1: 啊。哎，好的。
0: 稍等，我更正一下，139尾号5257。
1: 对。
0: 稍等，赵先生。
1: 我天天听这个，
0: 我把这个
1: 定时听，那都能听。
0: 我把这个消息撤回一下。稍等，有轮椅，您姓赵是吧？
1: 对，是电动轮椅。
0: 好的，明白。按照您的要求，我已经登记了。啊，您姓赵，尾号5257，有电动轮椅。以后但凡有听众朋友想要买你这个轮椅，我会联系你的，好吗？
1: 好嘞，多谢了，庆贺老师。
0: 好，再见。哎，再见。
1: 好了，
0: 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四线上是那个买那个压线器那个是不是？四线听众朋友，你好。
2: 喂，于大叔，中午好，庆贺老师，中午好。
0: 我不说让你11点就往开播就打吗？怎么又拖到12点多？
2: 我12点多，我刚半天刚回来。
0: 你刚回来，你不是说你对方卖机器那个他总午休吗？我上次跟您说，我说你趁着11点开播打电话，趁他不午休打，你记得吧？
2: 跟我那啥那个天河的那女的吧，她这五一嘛，她放3天假，她明天上班。
0: 那你就明天打呀，那就明天上班给我打呀，你今天打有啥用啊？
2: 你不，咱俩先给问机器厂家那个，我有他电话，先跟他先沟通一下呢，行不行？
0: 你跟人家没有合同有啥用啊？你是跟这个女的签的合同，厂家只是给你供货，你签合同钱不都交给这个女的了吗？
2: 啊，这机器厂家我给他电话连，
0: 没有
2: 他让我加他微信，他说给让返，我怕给机器返回，他不给我钱，那没法办呢。我说通过电台。
0: 那行，他如果同意了，你把电话给我。
2: 让你念上面那个，你让我声音念。
0: 导老师帮他登记一下电话，他那个什么压线机那个厂家电话帮他登记一下。这个事儿大家有印象是不是？他是在快手在抖音上啊看一个项目，整个机器回来压铜线。机器整回来了，咱铜线也开始压了，厂家告诉他你铜线压的不合格，白买台机器，他想把这个机器退掉。上次咱们帮他操作一次了，这次帮他操作第二次啊、哦。这次呢是直接联系厂家，他说厂家同意了，他让我们给证明一下，稍等啊。
2: 对，证明我。
0: 稍等，稍等，正在。
2: 好了，
0: 正在帮他。
2: 好，谢谢了，这个真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事，稍等。
3: 喂。
0: 你好，咱这是卖那个铜线压线机是不是？
3: 啊，对。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也是个新闻记者，我的名字叫庆贺。我们这边有一个老年人听众啊，买了你们这个机器，但他这个机器呢不好用， 跟你们打电话联系呢，你们承诺给

0: 退这个机器了。但是老年人意思呢，他害怕把这个机器退给你之后呢，害怕这个钱退不回来，他想让我们新闻媒体呢，做一个见证。嗯，
1: 他叫什么名字啊？
0: 稍等啊，大叔说一下你的全名。
2: 你说啥名？
0: 说你的名字。你们买机器用谁的名买的？
3: 于丽萍。
0: 于丽萍。
1: 哦，他什么时候购买的？
0: 购买时间说一下。
2: 有十多天，不超过八拉六月，就这么长时间。
0: 四月的中下旬。
2: 对对，一回没用，就用。
0: 四月中下旬买的。买回来之后他试用一下，然后你们说他那个线压的不合格，所以他就
1: 余丽萍是吧？
0: 余丽萍，
1: 这怎么没查到个订单呢？他是哪个鱼的鱼？
0: 鱼是干钩鱼是吧？
2: 是。
0: 丽呢？美丽的丽。
2: 这单立人的丽。
3: 丽是
2: 单立人。
0: 单立人加上美丽的丽啊。
3: 立正的丽。
0: 立正的丽。立正的丽，那立正的丽也不是单立人啊。
2: 啊，
0: 立正的立哪是单立人？对呀。
1: 啊，我这是于丽萍是吧？
0: 查到了是吧？
1: 四月七号。
0: 嗯。
1: 然后他是，
0: 他给你们打电话，你们是同意可以退了，是吧？
1: 我们说是要让他先把机器寄过来。
0: 把机器寄过来，然后呢？那他你不得把钱给他退回去吗？
1: 对。他因为他不管是买了多久，知道吧？他要寄过来之后，到时候要验收机器。
0: 验收机器，那他机器你们验收会扣费用吗？咱们先确认好啊。
1: 扣不扣费的话，这个再看看看他根据他的使用情况。
0: 根据使用情况是啥意思？这机器如果没坏呢？因为他试用肯定是要。
1: 没坏，他没坏的话，他也根据他的一些看他影不影响二次销售啊，对不对？那不能说他没坏我们就跟他退啊，是不是？那你想想，你现在你在外面商场里面去买衣服买鞋子，你过半个月过一个月你一天都不穿，他也是新的，你觉得别人商场会退吗？
0: 当然会退了。你要说商场对他是会退的，大品牌都是可退的。你不要用商场。
1: 你的意思是大
0: 不是我的意思。你的机器销售过程当中是不是合理合规合法的？你们对于老年人这个机器有没有过分营销？包括你的这个营销模式、回购模式是什么情况？你自己都会知道的。而且我们现在确认的问题是，机器肯定会给你优惠去，你扣费一定是合理合规的。如果你不合理不合规，我们会根据他的地址联系你们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要介入调查的。所以我在跟你说的这些事情，
1: 那不要紧。那他机器他寄过来之后，那我们肯定验收机器，看他有没有一下子销售啊，对不对？
0: 机器首先是没有坏掉的。再有一个，你本身这个模式就是有问题的。你本身宣传过程当中，你跟人介绍这个机器，说去回收铜线如何如何的这些东西，
1: 我们没有回收铜线，你要搞清楚啊！我们就销售机器，没有什么铜线的。
0: 你问这个购买者，你们当时购买的时候是不是说要回收铜线的？
1: 我们只销售机器设备，我没跟他说有铜线。
0: 来，我让他自己去讲，你自己去讲。
2: 那机器吧，你啥合格证没有？没有出厂日期。
1: 我知道，那你搞清楚啊，我们就是销售机器设备。
0: 你销售机器，那你机器合规吗？你那机器有批号吗？有生产的？
1: 机器合规啊，怎么不合规啊？
0: 厂名、厂址、批号上面都有吗？品牌有吗？
1: 我们检测报告都有啊，机器检测报告都有。
0: 你检测报告，你机器上有吗？
2: 我打开机器里边啥没有，我就一个是说明书。他我
1: 跟
2: 别人说，别说你这机器，
1: 不可能说没有。
0: 那你就邮寄吧，你想让我们证明，帮你已经证明了，于先生，那就往回邮吧。邮完之后，根据你机器的使用情况，他会扣一定的使用费的。
2: 哦，他啥意思？他没给恢复，就会检修，检修呗。
0: 他不承认回收你那个电线。现在
1: 我没有说什么电线，不是说我不承认，是我们根本就没有。你不相信，你打12315去问好吧。我们就销售机器设备的。
2: 电线与他无关，电线我跟那个厂、跟那个压线那个签的合同，在他这个购的机器，我上别的要那个跟别人说他的机器不是正规，说压说线不行，我这么别人就这么跟，没就跟我说这个，我再说他机器里边啥也没有。
0: 人家机器能够提供正常的检测报告。
2: 对，我们没有说那个机器和那个。
0: 人家机器能够提供正常的检测报告，厂名、厂址都是具备的，你有啥可说的？
2: 我没有。
0: 你说的这些话现在都不成立。你说的话都不成立。你所谓的回收你那个铜线，第一不是他来回收， 是你跟别

0: 别人签的合同，也不是这个厂家回收。第二，你买人家这个机器，人家能够给你提供检测报告。你现在所说的两点，就是你跟我反映的两点都是不成立的。我替你维权，是不是得建立在你说话是实话的基础之上？你说这两点都不是实话。现在他能给你退，但前提条件是会有机器的损耗费用。如果你同意，你就把机器退回去。
1: 那尽可能损耗点吧，也不能让我。
0: 行，那你要是肯这样表达，我再跟他商量一下。你好，厂家。
1: 行，你跟厂家商量。
0: 咱们弄清楚两点。第一个呢，他所说的回收铜线呢，的确不是你们来回收的，他说是另外一个地方回收的，在你这购买的机器。第二个呢，他所说呢，这个机器呢没有厂名厂址，你也说了，都夹在里边有使用说明书和检测报告，这里面是有的，是他自己没有看到。基于这两点，他把机器给你退回去。退去之后呢，你也了解到了，你看咱们沟通过程当中，这的确是个老年人，他可能对于机器的使用，以及比如说上一个跟他签合约回收铜线的什么那个地方，他都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介入这个行业了，操作可能也不规范。您争取这样，您争取呢？对，您争取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一旦这个机器，比如说咱们检查的确它没有损坏，然后不影响二次销售，咱就别给这老年人扣钱了。因为你也从表述过程当中，你也听到了他整个这个状态，可能说话呢东一句西一句的，有一些呢的确啊，的确和事实是不吻合的地方。那咱们呢没有关系，咱们讲清楚之后发现的确是他本人的问题，那咱现在就配合他把这个机器给他退掉。退掉之后呢，您争取好好帮着检查一下，如果说没有大的损耗，咱把这个费用呢就降到最低，收一个您的工本费，您看看，然后把这个机器给他退掉，好不好？我们本地新闻媒体呢做一个见证，他担心什么呢？担心机器给你退回去了，没人给他退钱。我说那我们新闻媒体见证一下，做一个证据留存就可以了，然后您这个机器该怎么退怎么退。如果说一旦产生了实际损耗，您收一个工本费成本费，你看这样行不行？
2: 好的，到时候那个机器到时候退回来，
0: 退回来然后您验收一下。
2: 嗯，
0: 退吧，帮你见证过了，机器要开始往回邮吧，于先生啊。
1: 好的，
0: 谢谢您啊，谢谢您啊。嗯，
1: 太麻烦了，
0: 再见了。好，往回邮吧。好嘞。我也不说您了，说您没有啥意义，咱把问题解决就可以了。他说的这俩事儿是不是都不成立？各位听众朋友，他第一说啥呢？说他们合伙骗他，说这个收铜线的和卖机器的是一伙的啊，咱们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吗？是不是？这是套路老年人。实际上啥呢？实际上人家他俩之间还没关系。我猜测是他在网上看到一个什么回收铜线的一个假项目，然后他自己买这个机器。但是这个机器厂家和那个卖铜线他俩之间有没有合作啊？我猜有可能是有的概率还是大吧，咱们去分析的话啊，有的概率可能是大的，咱就不往下再细对了，因为跟他说话呢可能也对不出来啥。第二个呢，他质疑人家机器是不合格的，但是人家厂家说的他是厂名厂址检测报告随机都已经附带了，就在那个袋子里边是有的，机器上可能是没有，但是他随机附带的那个东西里边他会有对于这个机器本身的介绍。行吧，不管如何，那个机器呢他是能给你退的，退完之后呢，你再看看那个损耗费用是多少，对那个费用不满意呢，你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跟他沟通就行了，好不好？听众朋友，这个事儿就算是解到这儿了。想要订咱们的新疆黑蜂蜜可以加一单。想要订钙呢，那个钙其实也是可以订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订钙也可以的啊。钙咱们加一单的话呢，明天给大家回电话啊，今天订，明天后天回电话。听众朋友，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

0: 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再加赠一瓶关节润滑液，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嘞，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个退表，这个今天肯定是来不及了，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三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你好，姓王。
1: 根据您的进线时间，你前面还有2个排队，所以你这个退表的事今天肯定是讲不上了。明天吧，明天你早点给我打电话，好不好？省得你在线上白排了啊。
2: 嗯，
1: 好，明天早点打啊。哎，嗯。我们请进下一位啊，这位是近视啊，二线65岁，王女士，王女士，王阿姨你好。王阿姨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好不好？为了接您电话，把前面咱们这个线都已经切走了。再下一位。五线应该是在等啊，咱们把五线的接了。五线上是67岁一位阿姨，阿姨你好。五线67岁问骨科是不是？
3: 嗯，对。
1: 哎，你好，您说，你好，嗯。
3: 我想推荐一个骨科的大夫，能不能？
1: 骨科分位置的，咱们看什么位置？
3: 他就是腰。
1: 腰啊，腰的话呢，你挂一下一大二院徐公平老师。
3: 一大二啊？
1: 对，一大二徐公平。骨科徐公平，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
3: 啊，我那什么搁手机上挂呗。
1: 最好提前挂号啊，节后挂啊，好嘞，嗯。
3: 啊，节后挂。
1: 最好节后挂，然后假日当中不出诊吧，看看吧，嗯。还有啥其他事没有？没有，咱们就通话了啊。
3: 我叫什么没记录？
1: 徐公平，双人徐。然后公平，徐公平。
3: 啊，行，知道了，谢谢啊。
1: 嗯，好，再见。另外想要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咱们挂一下一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也是咱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专家教授了。王老师呢，在一大四出诊啊，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他专看的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其实女性得了外阴白斑呢，是很遭罪的，有可能呢，咱们到处去求医问药看不好，尤其是到一些不正规的机构啊。落下病根不说，还有可能引发癌变。所以说呢，这种病呢，最好还是到专业医院去看啊。您到这种三甲医院啊，一大四也是咱们比较知名的一家医院了，在哈站对面一大四。你找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尤其是他做的这个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改善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他在这方面呢，我们理解为呢，他是一个专长专家啊，还是很厉害、很不错的一位，知名的专家教授。一大四院妇科王立双老师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一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周一到周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跟他提示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我的名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一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节后周一到周五都出诊，他的名字我再说一下，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一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看女性外阴白斑。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

0: 所见何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4: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3: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4: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5: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6: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7: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4: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3: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4: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9: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10: 我太难了。
11: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8: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12: 东北一家人。
13: 吃着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5: 花生、啤酒、瓜子儿、饮料、矿泉水，来，腿让一让。
16: 八 C， 八 C， 坐八 A， 坐八 A 吧，坐这儿，坐这儿了啊。
17: 来，那个，给我来个矿泉水。哎呀，有凉的没有啊？
18: 小伙子，小伙子，跟你说话呢，小伙子
16: 啊。
18: 你是几号座啊？
16: 几号？我今天座啊。
18: 不是，咱这孩子说话，那肯定来这趟火车都是坐今天的座。我说你的票号是几？
16: 你列车员啊。
18: 这孩子说话咋这么冲呢？你去大爷，我看我这个票是三 A， 我这靠窗口，这座是我的，你是不是坐我座上了？
16: 看错了，你坐旁边，你坐这儿啊。
18: 我坐哪儿啊？
16: 你坐这儿。
18: 不 不是我买
16: 这车的吗？
18: 我买的就是那个坐窗口的呀。
17: 你等会儿，爸，你把那个书包给我，我给你放到上面那个行李架上。咋的了，爸？
18: 姑娘，你看看，
17: 你咋不坐下呢？
18: 爸，这个是不是三 A 呀？
17: 啊，
18: 是不是靠窗啊？
17: 啊，对呀，对呀，对呀。哎，不对呀，你这个那个什么，帅哥，这个是我爸是老头的
18: 座
17: 啊，老爷子的座。来，麻烦你让一下啊。
16: 坐旁边吧。
17: 坐错地方了。
16: 坐这儿吧。
17: 啊，
18: 不是我，我这靠窗的，我坐旁边干啥？这小伙子，
16: 别
17: 旁边不是人家老爷子的座，
16: 你就坐这儿吧，你就坐着能咋？坐着能咋的？
18: 叮叮叮，不是啥，
17: 不是
18: 这坐着咋这么大霸道呢，姑娘啊？这不都是按座买的票吗？咋的？你多花钱了？
17: 这个我们不能坐边上啊，因为我们买的是哪个座，我们就得坐哪个座。
18: 我还想欣赏风景呢，
16: 都有空座就坐呗。我今天心情不好，别惹我啊。
18: 你看这孩子说话，
16: 我就坐这儿了、啊。
18: 你心情不好，你就随便坐呀。那火车都随便坐，那不乱了套了吗？
16: 不用跟我讲道理，我就不起来了，怎么地吧？
18: 咋的？这玩意儿是看谁来得快，坐哪儿啊？
16: 先来后到吗？
18: 不是，你要这么说、
17: 就是
18: 啊，这小伙子，我跟你说，我可不饶你啊！
17: 这火车上怎么还带抢座的呢？
18: 我就看你这个岁数小，我跟你说，我这岁数比你大，我不乐勒
16: 你。
18: 你
16: 别吵吵，其他人都在这儿呢。
18: 你指挥谁呢？
16: 就
17: 小伙子
16: 你呢？
17: 小伙子，你不能
18: 这
17: 样。这
18: 小伙子，你看看，
17: 你不能这样。
18: 姑娘，
16: 你
18: 别跟他说。
16: 闭嘴。
18: 你看你怎么说话呢？
16: 安静！
18: 你怎么说话呢？
16: 你安静！你俩能不能安静？
18: 哎呀，
17: 哎，咋的了，爸？
16: 你是不是要讹人？
17: 哎呦，
18: 你那啥，姑娘，你去找
17: 难受了，
18: 去找这车友。
17: 哎呀，天哪！
18: 把警察叫来，那个不有乘警吗？
17: 这一天呢，等着等着，爸，你先坐着休息一会儿啊，别着急，别着急。
18: 我不坐，我就坐那。
17: 我去找警察去。哎
16: 呦，你不用讹人啊，别看你岁数大啊，你别搁这讹人啊。
10: 你好，女士。
17: 你好，你好，你快去看看去吧。
10: 怎么
17: 有一个那个小伙子坐在我爸那个座上，不给让座啊？完了，骂骂咧咧的，说话还不好听，说他心情不好，说还不给我们让。16车，16车，快来吧。
10: 16车是吧？
17: 啊，快点，快点，
10: 我们过去，
17: 快点吧。这老爷子气的心脏病都快发作了。
18: 哪块？就这个是吧？
17: 对对对对对。
18: 三 A 三 B 这个座
17: 是吧？你看，这是我们的票，来来来。
18: 啊、您是三 A 窗口是吧？
17: 没错没错。
18: 现在是这小伙子坐着呢哈。
17: 对。
18: 小伙子。
17: 哎呀，跟他说
18: 了半
17: 天
18: 跟你说话呢，小伙子。小伙子。哎，我扒了你几次，
16: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
18: 我是 K31054列车的这个乘警。
16: 你爱谁谁，我花钱买票了，我坐这怎么了？
18: 注意您的言辞，先生。我再说一下，我是负责本列列车的乘警、乘务人员，现在有权利告知您，您所坐的座位是这个老爷子的啊。您的座位不是这个。
16: 话怎么这么多呢？你是不是嫌命长啊？啊？
17: 怎么跟警察都这样
18: 说
17: 话呢？
18: 如果你现在继续这样，你将会扰乱公共秩序，并且辱骂警察。马上我就会移交给相关的司法机构。我跟你说，
16: 辱骂怎么了？骂你怎么？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坐在这儿我就要看风景，谁也不能拦
18: 我。你心情不好，
16: 我就心情不好，
18: 我们可以理解。
16: 我就要看风景。
18: 小伙子，你听我说啊，每个人都会有失意的时候，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能去破坏这个社会吗？我们就能报复这个社会吗？我们就能言语去侮辱这个社会呢？对吧？这个座位不是你的，是因这位老先生的，咱就应该给这个老先生。你花钱买的票是这个座位上的，
16: 工作人员就得为我服务。
18: 工作人员是有权为你服务，但是在合理的诉求之内。您现在超出了这个诉求，你去无理的霸占其他座位，这是不可以的啊！我再次警告你，你现在要起来，听见没有？
16: 一二三，救不起，救不起，我救不起，我救不起！
18: 这小伙子成气人了，啥也别说了，赶紧给他带走吧。好，那你这样啊，我已经警告你两次了。好，那这边我就要通知我们的相关的地勤部门了啊，就要把你带走了。好的，
16: 哎，抓我个人，
18: 来，带走，带走。
16: 头一回见到这么嚣张的啊！
17: 对呀，完了跟警察还这样说话，咋事啊？
16: 根据呢广州铁路警方啊近日的通报，一个旅客呀以心情不好，非要坐在窗边看风景为由，强行霸座，拒不回到自己的座位啊。工作人员呢和乘警啊到达那个现场之后呢，该男子不但不听劝阻，也不出示身份证件，还态度十分嚣张的去辱骂和挑衅乘警。最终呢，该男子啊因为构成了扰乱公共交通秩序以及呢阻碍执行公务啊，被广州的铁路警方处以呢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而当天呢，这旅客黄某呢是持了 G338次16号08C 的车票，从珠海啊前往北京西站。上车之后呢，这黄某啊便找到了同一排靠窗的空座08A 的位置。而上午呢10点多左右呢，列车行至到了中山站的时候呢，一位70多岁的老人持票来到了黄某的身边，提醒黄某啊要让出靠窗的08A 座，让他回到自己的座位。
19: 但是呢，黄某示意老人呢去坐自己靠过道的座位，就表示了自己心情不好，要坐在窗边啊看风景。见协商不成，

0: 这老人呢和同行的女婿啊，于是去找这个乘务员还有乘警的帮助，而工作人员呢立刻到现场去协调。但这时黄某反而更加狂妄，拒不起身让座，还大声辱骂这个民警，并且叫嚣了：“是不是嫌命长啊？骂你怎么样啊？”这民警呢要求啊查看他的身份证和车票，这黄某呢也是拒不配合。在列车员呢持续的劝说和民警的警告下，黄某呢依然看向窗外，坚定的大声说：“不让就不让啊！”周围呢旅客呢是纷纷谴责他的蛮横无理的霸座行为，但黄某呢始终是置若罔闻，赖在座上就是不起。而列车呢到达了广州南站之后呢，这车站民警啊依法将黄某强制传唤到了派出所接受调查处理。而面对民警的询问，这黄某起初呢是仍未意识到占据他人座位扰乱秩序的严重后果，还称自己买了票了，工作人员就要为他服务。经过民警的法制教育，黄某呢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最终黄某因为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还有阻碍执行职务，分别被处以5日的拘留，合并执行拘留10日。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咱们呢假期来临的时候呢，这个铁路公安机关呢提醒广大旅客，在出行期间一定要遵守各项的法律规定，自觉维护候车和乘车的秩序。如果在车站列车上遇到了霸座、猥亵和强逃等违法行为，应当呢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铁路民警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1: 然后呢咱们接下来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最近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啊，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两天呢加二哥的微信都来问说想要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尤其是呢想要在参加活动之前啊对于孩子这个指导，可以说呀这个口才是一个孩子成长的一个非常关键时期的一个小技能。那尤其是呢处在3到14这个孩子的成长期的一个关键期，因为小一点的小孩呢是需要启发的，所以呢我们都希望啊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想让这个孩子呢更加的自信。包括小一点的小朋友呢平时啊跟老师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呀，然后呢到了上小学呀可以有很多的展示的机会呀，到了再大一点的孩子呢与人沟通啊与人交往的时候呢能够更好的去表达自信，包括像和人打招呼啊参加活动啊或者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呢，等到以后孩子呢有好的口才走向社会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如果想提升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可以让孩子啊去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风采展示活动。因为咱们这次的活动呢能够很好的在展示之前由咱们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呢进行免费的指导，包括呢使孩子的吐字发音呢朗诵主持啊舞台礼仪啊快板演讲等多项技能都能够得到提高。所以呢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呢也是因为有这个免费的指导，所以想让孩子们去参加一下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不管是孩子有没有口才的基础都可以参加这个指导，哪怕是孩子没有学习过口才的也可以去了解了解啊。通过咱们这种指导啊让孩子的吐字发音啊朗诵主持啊舞台礼仪啊综合方面都能够得到提高。然后呢咱们指导过的孩子呢有机会参加咱们的这个录制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录制优秀的小选手会有机会走进广播电台。所以呢这些啊就可以跟二哥我来进行沟通，可以添加二哥的微信151-3465-1815 只要是3到14岁中间的都可以，因为它是分组别的，3到6岁幼儿组，7到11小学组，12到14呢是少年组。无论有没有口才基础都可以报名参加咱们这次少儿风采的展示活动，可以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让孩子的口才能力呢得到提高。那就加二哥的微信就可以了啊，151-3465-1815 啊。那二哥呢现在在直播，然后呢如果想打电话呢你就等二哥下直播之后打啊，现在你就可以添加微信啊，151-3465-1815。
2: 东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3: 嘁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2: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3: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4: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媳妇儿，我跟你说好事呗。发财的事儿，
2: 你还能跟我说啥好事儿？是不是又没钱了还发财的事？你拉倒吧，你是不是又想从我这套钱？

0: 我掏啥钱呢？我从你那掏钱。
1: 上周你说咱家那个车呀，那个什么雨刷坏了，刷不干净风挡，人家我出去问了，一副雨刷呀就180块钱，你咔一下从我这整1000块钱，什么什么高端什么什么云雾雨刷，哎呦我的妈呀，啥雨刷你给我整1000块钱？
0: 我跟你说，我在你这现在一点信任值都没有了，是不是一点信任值都没有了？
1: 哎呀，我要
0: 我跟你说，咱两口过日子，你得相互得信任。
1: 我觉得我信任你都不如信任咱俩现在碗里这碗大米饭。
0: 我跟你说，这不是说我自己一个人的事儿，我兄弟你知道吧？大刚
1: 啊，
0: 大刚给我建议的
1: 啊，
0: 他说现在有一个能，哎呀，
1: 咋的呀？他有可信度啊？他不也从他媳妇那手里骗钱吗？这家伙
0: 咋说话
1: 呀？哎呀妈呀，这一天呐，说单位要发点奖金呐，不敢告诉他媳妇儿，完了个发个包装费补贴都不敢跟他媳妇儿说，怕他媳妇儿又给都给炫走了，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他靠谱啊！
0: 我跟你说不通了，我给他大刚打电话，咱一起扩音，咱听着。喂，
2: 哎谁呀？
0: 大刚，
2: 嗯，
0: 我亮子，
2: 喝酒呢，来不来？
0: 你那啥，你几点就喝酒了？
1: 喝大了，还打电话？
0: 你嫂子他不信、嗯，就上次
2: 你
0: 跟我说
2: 你俩啊。
0: 什么离婚了？你好好说话
2: 啊！怎么？
0: 你上次不跟我说吗？说那个能消除酒驾记录。
2: 嗯、我说的吗？那我能喝酒吗？一会儿我还开车回呢。
0: 靠谱不？
2: 靠谱。
0: 你不说那个网购它不是个网店吗？
2: 对。
0: 说他家有怎么有70个大钻石级别是？
2: 星钻级别的，他家都是。我跟
0: 你
2: 说，你
0: 看人星钻的，
2: 你就喝车开酒不是喝上道没事儿，他能网上给你消除酒驾记录，
0: 酒驾记录都能消除是不是？
2: 逮着你没事儿，
0: 肯定没事儿呗。
2: 他家有人，
0: 你看，
1: 真的啊，
2: 有人。
1: 哎妈呀！
2: 我
1: 那你说你上次那个啥、
2: 啊、挂了吧？嫂子，咱俩喝酒啊，嫂子。
0: 什么？
1: 哎呦我的妈！这家，哎呦我的妈！
2: 挂了，
1: 你赶紧挂电话。你说他这能靠谱吗？但是你说老公，你上次那酒驾记录我还真的挺担心的。
0: 我没敢跟他说，我说以后再用，但我一寻思咱不有个酒驾记录吗？
1: 对呀，其实虽然说之前该处罚都处罚了，该怎么地都怎么地了，那万一以后对孩子有影响咋整啊？他要能消除的话，
0: 他不是星钻那个店铺吗？
1: 啊，
0: 我跟他那个客服人员聊一聊。
1: 哎，星钻店铺其实没事儿，
0: 没事
1: 儿、哎。我买东西我都挑星钻的。
0: 我跟他聊一聊，看他那个客服咋说的啊？
1: 问问多少钱，贵不贵？
0: 那个
2: 你 好，你好亲，
0: 你好，你好，你好亲，我想问一下，哎呦，这是打字啊，我给发语音。你好亲，我想问一下，酒驾记录能消除吗？我是前一个月有一条酒驾违法记录。
3: 您这样，您加一下我们这个考官的微信，尾号是0977的，这个您加一下微信，咱微信说啊。
0: 媳妇，他让加微信，我
1: 加
0: 了。
1: 加呗，加呗，没事的，
0: 啊、
1: 不行再删呗。
0: 行。我给他打个电话，直接。
1: 嗯，对，语音电话说这样说的明白。
0: 喂，
2: 哎，你好啊。
0: 哎，你好，我是在那个刚才那个网店上，然后客服人员让我加您的微信，我给您直接打的这个语音聊天。
2: 对，
0: 啊，
2: 这呢是考官处理中心。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酒驾记录，然后呢，我现在想把它消除了。我看你那块能下单是吧？
2: 没问题啊。
0: 啊，那我们需要怎么做？
2: 首先呢，办这个呀。千万不能跟别人说啊！如果呢，
0: 我媳妇听着了，
2: 外露啊，媳妇儿没事啊，
0: 啊，媳妇儿没事、
2: 啊，这买卖双方都会受到处罚，我这边也不太好办。
0: 理解，理解，理解。
2: 严重，我跟你说，能负法律责任啊，
1: 得
2: 低调啊。
0: 那个，我媳妇儿说多少钱呢？
2: 这个，再我看你这个记录啊，记录传上来了。你这个事儿啊，如果进行到二期的这个阶段呢，如果外露，我跟你说，容易失败啊，而且还容易加重处罚。严重容易刑拘你啊，所以我跟你说，还是强调不能跟任何人讲。
0: 啊、你放心吧、
2: 啊，
0: 不跟任何人讲，
2: 消除完就没事了啊。
0: 交多少钱呢？这个事儿？
2: 咱们这个呢，原价是9880，
1: 那么贵呢、
2: 啊？现在呢，咱们赶上这个国庆期间有活动啊，咱们就给你优惠点，优惠6000吧。啊，你就给我2990就行了啊。
0: 那我先给你交定金不行吗？2990，
2: 你交，
0: 我先给你先接交2990行吗？
2: 你这种事儿没法交定金，你这交定金，你说你到时候你不承认怎么办呢？啊，我们这都是有保障的。
0: 那我们也得那啥呀？
2: 但是你这事儿，我跟你说，本来你这就是求着我们来给你整这个事儿啊。你要同意呢，你就交啊；你要不同意呢，就这么地。
0: 媳妇儿，
1: 转交吧，交吧，
0: 交吧，
1: 咋整？
0: 我们交，
2: 说一下，
0: 我们交、
2: 啊、
0: 交。
2: 你这个行政复议审批费用是2900，工本费是90，2990。你可以微信支付宝。
1: 行啊，破财免灾吧。
0: 行，
2: 还得呢，需要你提供身份证号、违章地点、车牌号。

0: 号，
1: 那我怎么给你转呢？
0: 你就扫这个码吧，扫这个码转账啊。
1: 行行行，
0: 但是什么都不要备注啊。扫完之后呢，从你的微信记录里面啊，把这个转账款呢都清除干净啊，这个不给你自己留下后遗患者。
1: 然后那个、
0: 啊，
1: 那我明天再联系你呗，是不是？
0: 你不用联系我，我到时候我会联系你啊。成功之后呢，我这边会给你发个短信，短信发给你之后，立刻就把我删掉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好的，明白，这都是内部事儿啊。
2: 行，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老公。哎呀妈，要不我在这一直担心呢，你看他说的多吓人呢，那万一要是真是什么，哎呀咋整啊，你说要你要是不在家了，剩我和儿子，我们俩那咋生活呀，得亏这事儿解决了。
1: 媳妇儿、
2: 啊、
1: 眼瞅都过了十多天了，
2: 哎不是
1: 没人联系咱们呢，
2: 你还不说三天就给你发信息吗？
1: 他说收到信息、
2: 啊、
1: 我不行给他发个微信吗？
2: 你没收到信息啊？
1: 没有啊。
2: 那赶紧问他呀，
1: 他不说不让问他吗？
2: 不是，那你不问他，你都这么多天了，这问题解没解决？咱俩还在这提心吊胆的呢。
1: 我发句语音啊。
2: 这人呐，
1: 你好，我们那个事儿办成没有？这怎么有个叹号呢，媳妇儿？
2: 妈，坏了！
1: 咋的了？
2: 这啥叹号啊？你这是不是拒收了吗？就压根没发出去，他把你给删了。哎
1: 哎，他删我干啥呀，媳妇儿？
2: 那是不是这事儿已经办好了？
1: 了
2: 哎呦我的妈！你拉倒吧，你这不幺二幺二三张还搁这搁着呢吗？哪消除了？完了，转了2900，完了，咱俩是不是上当了？
1: 那还寻啥呢？哎呦我的
2: 妈！报警吧！报警是真的，是不是？
1: 那肯定得报警啊，都诈骗了，
2: 你必须得报警啊，
1: 这再往下演的连续剧了，再报警警察再介入再一点点调查，
0: 我还寻思还能给大刚打个电话呢，
1: 我大哥我都看我二哥给我拿了一个电话的手势，意思再给我打一个、
0: 大刚
2: 大刚
1: 演够
2: 大刚这回醒酒了，寻思我得给你解释解释，
0: 不知道啊，那天喝酒了都胡说的，你忘了、啊、
2: 这到底咋回事呢？
0: 嗯，咱来聊一聊这事儿啊，谁的新闻
1: 来吧，咱们来关注一下啊。要跟大家说到这个事呢，最近湖北张先生向记者反映，他网购了这个消除酒驾记录的服务，卖家在其收到了2900元的定金之后不再回复任何的消息了，
0: 骗了。
1: 后来呢，这家网店也关掉了，张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上当受骗了。对此呢，警方也提醒，酒驾醉驾那是违法行为，违法记录一旦形成，任何人无权私下取消违法记录，居民不要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也不要相信所谓的删除记录的把戏，只有遵纪守法才能避免上当受骗。
3: 东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4: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3: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4: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咱乐呵。
3: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要开往哪儿开，往幸
1: 福里开吗？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 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

0: 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2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碗2碗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丸。你说我此时的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丸，早上吃个2丸，中午吃个2丸，晚上吃了个2丸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1碗2碗的啊，3碗5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钛钙，它是无蔗糖型的啊。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的，软骨素钛钙是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膝关节、肘关节、踝关节、胯关节、肩关节非常需要的啊一些软骨素和钙质。这里边啊，第一，它比以往的那个氨糖软骨素加了钛钙，更加好吸收了。二呢，也加入了牛骨胶原蛋白肽和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这个胶原蛋白加到里面就会更加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蜡纸垃圾变成资源，

0: 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0: 劳动者正青春。
11: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2: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13: 我太难了。
14: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11: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10: 东北一家人。
15: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6: 叮叮叮，小丽啊，哎呀妈呀，多长时间没见了，快点来，平儿过来来。
17: 哎呀，我都说我不来，你们偏让我来，人家减肥呢，这玩意儿干点别的嘛，到一起就得吃饭吃饭吃饭。
16: 你呀、比那诸葛亮都难请啊，他请几回了，三顾几回绿毛炉了都。再说小丽，你说咋的，你减肥？妈呀，别说我不信啊，你就说前年吧，你结婚的时候那么下那么大力气，还180斤，你上哪减肥去，你别减了。
17: 哎呀，你别不相信我嘛，我跟你说，我现在你知道我你好好看看我，你感觉一下，瘦瘦的，
16: 又瘦了，
18: 双下壳出来了。
17: 什么双下壳出来了？那时候我不180斤吗？我现在170了。
16: 妈呀，
17: 我都减掉10斤了，你知不知道啊？十斤猪肉多大一堆的？你俩
18: 把自己当猪
17: 呀？眼睛真是的。
18: 我跟你讲，你两顿饭你就回来，可别减了，咱给你吃得了。
17: 别说那个，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开始正式减肥了。
18: 你天天正式，
17: 你俩吃的话，你给我整点轻食啊！我吃高蛋白的，那个牛肉上边别给我加酱啊！那个什么，挂糊炸的那个虾我不吃啊，我把皮扒了我吃
18: 啊！平儿，我知道咋回事了，
16: 咋的了？
18: 小丽肯定是你老公在外面有人了吧？
17: 啊？哎呀，你这个人啊，你怎么这一天净瞎说呢？
16: 拉倒！
18: 不是，那为啥今天怎么还下这么大决心呢？
17: 我跟你说。我新到了一个单位，
18: 啊，
17: 这个单位吧，

0: 有人相中你了？
1: 那倒不是。
2: 领导看上你了？
1: 那倒也不是。
2: 女同事咋的不给你
0: 办？那咋的呀？你这单位
1: 我跟你说，这个单位特别人性化的管理，给我们拿出了一个鼓励员工减重政策。我们公司你知道拿多少钱吗？
0: 嗯，
1: 一共拿出了100万，
0: 都给你了
1: 啊！百万减啥都给我了呀？百万减重政策啊，就是这个挑战赛嘛。
0: 哦，
1: 我让我们减每减一斤奖励500，每减一斤奖励500。那你说我就为了、
0: 哎、
1: 我就为了这500块钱，500块钱能买多少斤猪肉呢？
0: 那你要是说，咱就说你一天啥也不吃，饿掉一斤，就给你就到手500啦。
1: 那是呗。
0: 妈呀，比我快一个月工资挣的高了。
2: 哎呀，这也太快呀！
1: 我跟你说，我豁出命来我都得减。
0: 这是真事假事？你别开玩笑。
1: 你俩别，当然是真事了。
0: 妈呀，那我跟你说，这段时间我俩可不找你吃饭了啊！期待你的好成果。然后你那啥，你回头把你们公司信息发给我，我看我俩也应聘一下。
1: 我公司不找人了。
0: 哎呀，小丽呀、啊，
1: 哎，
0: 多长时间不联系了？你们不参加单位那个减重计划吗？干啥呀？
1: 来呀，出来吃饭呢。
0: 啊？
1: 吃饭呢？
2: 我俩给一块儿呢，咋的？
1: 吃点好吃的呀？
2: 咋的？
0: 这咋的了？这是啊？
1: 哎呀，你快点来吧，来吧，
0: 行行行行，那等会儿我们
1: 老地方啊，老地方。
0: 哎呀妈呀，啥情况啊？
2: 你是有事儿了你啊？
0: 不说减重吗？减一斤给500，你瞅着目测好像也没瘦啊。
1: 瘦了，瘦了，瘦了点儿。我跟你说啊，我有个坏消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俩，你俩先想听哪个？
0: 妈呀，这还有事儿了呢！
2: 我俩只想听坏消息。
0: 你坏我俩就开心了。你什么坏消息啊？
1: 我不说上个月咱吃饭的时候，不敢吃减重吗？减一斤500，减一斤500，
0: 没错啊。
1: 我跟你说，我又减下来10斤，5000块就能挣到手了。但你知道坏消息是啥吗？
0: 坏消息是啥呀？
2: 搭进去了。
1: 哎呀，我这个月呀，参加这个聚会那个聚会，这个结婚那个升学的，我跟你说我又反弹回去了。
0: 反弹就拉倒呗，咱这月就不参加了。
1: 但是我没跟你说不是这个事儿。哪能这样 啊？就是你减下来了就得给你减下来奖一斤500，但你反弹回去一斤罚800。
0: 妈呀，
1: 我这个月挨罚了3斤，还没少罚呢。不减了，我就说不是那个暂时不是那个，反正也罚了，咱先把这顿吃完了，吃完回去我跟你说，我励志，我不到我减不到那个什么，我就
2: 吃饭吧，你可拉倒。
0: 发誓了，
2: 你一发誓自己都
0: 发多少回誓了，这玩意儿
2: 吃吧，那就点吧。各个部门到齐了吗？
0: 领导今天好像说那啥，
2: 销售部，
0: 哎到
2: 啊，市场部
1: 啊，齐了齐了，领导，
2: 财务部
3: 来了，
2: 环保部，
4: 欧哥这儿呢，
2: 还有那个外联部
4: 来了，领导
2: 啊，行啊，领导来说一下啊，最近啊，这领导啊犯炎了，犯什么炎了？犯鼻炎了啊。
1: 哎呀，
2: 我来说一下今天这个会议议程啊。
4: 不行就别开了得了。哎呀妈呀，
2: 这个呀，我们国家从去年开始就提倡健康管理点，所以呢，咱们公司啊也是从今年开始鼓励咱们的员工减重，但是在减重期间啊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小插曲，比如说有的员工啊减重反弹了，然后呢赔公司点钱，有的员工呢非常努力，90天狂甩40来斤，我们要重点提出表扬。但公司啊提出这样的这个制度、啊、
1: 大奖是我这儿的，
2: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管理体重。
1: 今天不是要给我颁奖吧，我就减了40斤了，
2: 特意
1: 2万块钱到手了、
2: 啊、来表扬一下啊，市场部的吴小丽女士啊，
0: 你妈真是你，
2: 来吴小丽女士，
1: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啊、
2: 上台，恭喜你减重获得2万元。
0: 哎呦
1: 我的天哪，
2: 希望你的事业能够作为公司的榜样，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心态面对工作和生活。
4: 领导、啊、
1: 放心吧、
4: 那个、
1: 领导，我会继续努力的。
4: 领导保安、那个楼下那个咱市场部那个小丽有两个朋友闺蜜说找她吃饭去。
2: 吃怎么这是刚得2万块钱就要吃饭了、
1: 啊、不行，我不能做，我不吃，告诉你给打发走吧，我不能认这罚呀。哎呀，减重这。

0: 有这好事儿，带薪减肥。
1: 嗯，
0: 这是真好事、啊、
1: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演绎的一样，黄金减重期，不少呢胖友们开始行动起来了。如果减肥还能拿钱，谁能拒绝呢？这不是天方夜谭，是带薪减肥照进了现实。最近是深圳有一家公司拿出了100万元鼓励员工减重，冲上了热搜啊。有一个00后的女员工在短短90天内就狂甩了40斤，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减重冠军，一举获得了20000元的现金。据了解呢，这家公司呢也是为了鼓励员工的健康生活、积极运动、均衡饮食，每年都推出100万减重的挑战赛，全体员工呢均可以报名参赛，成功的减重每减1斤啊就可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近一年来呢，共有99名员工呢是报名参加，共计减重1900斤，平均呢每人瘦20斤，共获得100万元的现金奖励。值得一提的是，百万减重还设置了对赌玩法，就是反弹1斤罚800元，但截止到目前无人被罚。公司活动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呢通过百万减重挑战赛传递呢健康生活的理念，让员工在工作之余呢也能关注自身健康，同时呢这也是公司对于员工的一种激励，希望大家都能够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工作和生活。对此呢，网友们纷纷对公司的做法表示点赞，有人说呢现在就想去就职，还有人表示呢说自家公司呢也有相似的减重活动，奖励丰厚，令人心动。2024年的6月，国家呢卫健委呢也是16个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的专项行动，旨在呢通过科学的减重方法降低呢居民超重肥胖率。国家发力，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响应，出台了不少的奖励政策，包括广东的公司、四川的公司、广西的公司都有相应的计划。企业鼓励员工体重管理的经济奖励机制初衷良好，且有呢助于公平可持续，但需要防范隐私包括极端减肥等风险。奖励呢是福利，不可能惩罚未达标者，否则呢会越界，并使体重管理呢变成这个相应的奖惩博弈。过度的物质奖励还可能会异化减肥，掩盖健康价值。企业呢应该侧重宣传健康科学理念，引导正确的观念。所以呢这也是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

0: 都准备好没呀？咱马上咱就出去玩去了。
1: 准备好没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哎呀，小丽呀、啊，你家孩子那些东西你都准备好没呀？咱马上咱就出去玩去了。
1: 准备好没有？我带的老全了。
0: 妈呀，每次出门
1: 都是。你知道为啥吗？我已经上网做攻略了。那个现在这个暑假吗、啊？人老多了，你就在外边排队就得排老半天了。那孩子都排的挺累的呢，那进去不得吃点喝点啊？那都没有体力了，还能玩吗？所以我把给咱这几个孩子都带了好吃的，糖啊、酸奶呀、小食品呐、啊，我都带齐了啊。你看我这大书包、哎。
3: 小丽啊，想的真周到啊，不像芳芳啊，芳芳什么都没给我们带啊，真的是、啊。
0: 我带啥呀？我自己的化妆品我都装不下呢，我还给孩子带。
3: 我跟你讲，不说了不说了，快往那个博物馆里进吧，外面太热了，热死了热死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上海自然博物馆那老漂亮了，孩子进去的时候你就撒欢让他
1: 多拍点照，多拍点照、
3: 这个空调空气给的好足啊，好凉快啊，在里面啊。
0: 妈妈妈妈妈妈，这个是真的吗？
3: 什么真的？这都标本啊，我跟你讲啊，
1: 这孩子
3: 有的是真的、有的是一会儿你看看啊，
1: 这个做的挺真的，这都不标本多像真的呀，
0: 我想跟他拍照。
1: 你摸摸就知道真假了，你看看他动不动的不就得了吗？
3: 妈妈太挤了，
1: 这孩子
3: 往前走的人太多了、
0: 多啥呀？妈告诉你啊，
1: 哎，里边人少，
0: 大小伙子别害怕，你翻进去，你翻进去，你离那个标本近点，不行你骑在身上，妈给你拍个特写，给你爸发过去。
1: 他在摔着，你给他抱进去，你
3: 就快
1: 掐俩胳膊就抱进去了。
3: 这里面有一条小路啊，这个路应该是之前灭绝的路，现在有标本啊，快点孩子们钻进去看一看。
0: 来来来，妈妈妈妈钻进去，好，进去人少。
1: 儿子你骑上面，你骑上去，妈给你拍照。来
0: 妈，我这儿是俩耳朵，你看这样行吗？
1: 比个耶，比个耶，儿子。
3: 拍完之后发到网上，儿子你就火了啊！快拍快拍呀，摸一下啊！对你骑到上面抓他两个鹿角啊！
4: 妈妈，我又不拍了，我又饿了。

0: 这一天呢，来来来来，我给你们带的吃的来，到这边上来，
1: 哎，
0: 这边有个台儿，
1: 那边牛客，
0: 哎，你过来，你先把这个酸奶喝了。
1: 谁家孩子？谁家孩子？快，
2: 是不是喊咱们呢？
0: 啊，
1: 谁家孩子？这里边
2: 别管
1: 攀爬，
2: 我跟你说
0: 啊，出来，咱都拍完了，出来，行行行行，
2: 哎，那帮人咋都拍呢？
1: 来，这几个孩子谁家的家长啊？这是。
2: 我家孩子啊，
1: 你家孩子没看到这些不能攀爬吗？不得入内吗？
2: 别说那些，那刚才其他家长爬的时候拍攀爬，你咋不喊呢？
1: 你这怎么说话呢？我告诉你，这块咱们有场馆有规定啊，这
2: 不
1: 能攀爬。
2: 不拍了，不拍了，出来
1: 来。这边写着请勿攀爬提示语。
0: 行了行了，反正也拍完了。
2: 妈妈那个，
0: 你还看那个孩子，俺搁那又摇又晃的，又搂又抱，你不去管去，管我们来。
1: 孩子谁家家长来出去出去。
2: 妈妈，
0: 喝酸奶来来来。
2: 没有垃圾袋，我就放这了。
0: 你就放在边上吧，那不有台吗？你就先放那，来来，你先吃，别整事。身上放一边去，来来吃这个，吃这海苔，来，
2: 真好吃
0: 啊！
1: 哎呦，
0: 这个雪饼，
1: 这么些东西啊！
0: 啊，来把面包吃，面包吃了，儿子，一会儿天饿了。
1: 吃饭了，咱们几个。
0: 这个还有，我还给咱仨孩子，一个孩子带了一个小热狗，来把这热狗吃了，来。
3: 现在这年轻
0: 人，饿、
3: 带孩子可真是不行，这太不文明了。
1: 这谁在那乱说话呢？
2: 你别管他，你管他们干啥呀？
1: 哎，你带韭菜盒子了是不是？韭菜盒子
0: 老头子，别管，你管那闲事干啥呀，老头子？您这说人家都不满意，到时候
2: 我就看不下眼儿。那孩子酸里去，家长都不管，还怂是重视的。
1: 这又不是你家开的啊！有些人真的是多管闲事啊！
2: 他就是吃完那些垃圾就往那一扔，你就一点素质都没有。你都回去的，
1: 哎、
2: 你看他打电话，
1: 再、那个、给我拿一下，我看一下啊，韭菜盒子啊。
2: 喂。你好，
0: 是老头子，你给谁打电话呢？
2: 喂，
1: 哎，你好，
0: 你给谁打电话呢？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啊，投诉他们，咱这头是那个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那个咨询处吗？
1: 哎，你好，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2: 我们今天我跟我老伴俩上午到咱那去旅游了啊，我说咱得加强一下管理啊。
1: 嗯，您是指哪方面？
2: 这个今天我们发现啊，就咱那动物标本呐、那好多孩子都钻进去摸那个标本照相啊，那家长都不管呢。
0: 对，你告诉他，那北极熊都摸秃噜毛了。
2: 哎呀妈呀，那个标本，
0: 那我们咋拍照啊？
2: 哎呀，你说那玩意儿能保护好吗？还有那个现在那个游客多，孩子多，你说咱得派人加强管理呀、
1: 啊。啊，谢谢您，叔叔，感谢您的反馈。
2: 垃圾呀、扔的哪都是，那孩子吃的东西、一点文明都没有。
0: 老侯，你再问问他，那过去咱去看那个博物馆前，还有那些活体呢，那海星啊啥玩意儿呢、咋都没了呢？
2: 我老妈问你说，之前去有那个活着的动物呢？
1: 是这样的啊，叔叔阿姨是这样的，以前咱们有那个海星馆头开着的，是可以互动摸的，但是后来游客太多了，海星啊都给摸死了啊。现在呢，开放活体动物参观呢，
2: 不是都给摸死了？
1: 没法开放
2: 了。那你怎么还让他摸呢？
1: 现在我们也是在加强管理，特别是现在正值暑假期间，确实呢，我们人员呢，管理有待加强。
2: 小伙子，我跟
1: 你
2: 多说两句啊。
1: 哎，
2: 我看那个展区里边，你们是放了提示那个20多张啊，说请勿攀爬呀。但那孩子和家长控制不住啊，那家长咱也不知道咋的，就让那孩子放过去就摸呀。
1: 是的，我们
2: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你不行，咱就设置一个什么曝光平台，你把这些不文明现象都给他拍下来，你在网上你给他传播，你给他曝光一下。你这样的话，我跟你说，让他长长记性。
0: 别激动，老头子，你慢慢说。
2: 哎呀妈呀！
0: 别激动，别激动啊、别激动，慢慢说。那我跟他说。
1: 放心，阿姨，我们一定会加强管理的。感谢你的反馈啊，感谢你，感谢您。
0: 哎呦我的妈！这一天。这是近日啊发生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博物馆肯定是家长愿意带孩子去逛的。第一，让孩子呢去了解了解当地的一些这个文化呀、历史啊，对不对？第二呢，博物馆一般都是不收门票，提前预约就可以了。这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人气火爆啊，但是人流暴增之后啊，不文明现象随之出现，有人硬闯展区和展区亲密接触。哎呀，那孩子骑着那个标本呢，啊，搂着抱着呀去，还有的人在展馆里乱扔垃圾，吃完的那个果皮呀、什么饮料瓶啊、酸奶盒子呀、面包渣子、面包的袋啊，都扔得满哪都是啊，真是让很多的馆内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很无奈。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哈，不只是这些，其他的一些

0: 的模型，把那鸭子脑袋都给掰断了，
1: 太不文明了。
0: 其实我们提醒大家啊，文明需要大家文明对待，文化啊，咱们去博物馆里边其实珍藏着太多太多人类文明的结晶了，但是需要我们市民游客凝心静气的去倾听和感受，管理好自己的一言一行，给后面来参观的人留点更多的文化和文明啊。
2: 阖家团聚时，我们是一家人。
3: 风雨同舟时，我们是一家人。
4: 艰苦奋斗时，我们是一家人。
3: 嬉笑打闹时，我们是一家人。
2: 守护在您身边的，永远是
5: 东北一家人。
1: 那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山楂丸，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5879-1984，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呢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12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块钱，一丸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啊，打5879-1984。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丸晚一丸，一天吃个2丸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丸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丸都可以啊，打5879-1984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5879-1984。
0: 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8799-6984，8799-6984。想定氨糖软骨素肽钙的啊，这是无蔗糖型，跟过去那个氨糖比有所升级，它的配方有所升级，但是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还是199块钱10瓶，每瓶60片，一天吃2次的话啊，或者是一天吃1次，吃2片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什么样的人群特别适合一定要吃氨糖软骨素？就是膝盖怕冷，总是咔咔响，伸直了咔咔响，弯下也咔咔响，关节酸疼，关节肿胀有积液，蹲下起来费劲，哎，起来蹲下也蹲不下，站时间长或者走时间长了膝盖疼，这些软骨素大量流失所这个出现的这个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软骨素哈。也再次提醒大家，软骨素如果大量流失了，那么你可能啊，这个不仅仅是腿疼，出现刚刚我说的这些症状，它没有润滑了。时间长了，动辄就是磕了碰了，就是粉碎性骨折呀，对不对？我们体内的氨糖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年的递减。25岁左右的时候呢，氨糖在人体内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30岁之后，氨糖在人体内不断的下降，并且它不再。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
8: 社会主义核心价

0: 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7: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特别节目。当然，这样的天气里，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又想到了啊，有点需要进补的时节到了。没错，现在这个时节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并且进补的时节。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哈广购物的一个星级、钻石级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我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玉成堂品牌丹洞即食海参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很少给大家去做活动。那么今天咱们经常吃咱们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就来着了，因为今天这个活动仍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特别喜欢的赠虾仁的活动。海参还是那个正经的好海参，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只有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十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6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1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6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2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水锃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 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钒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一共是5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2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10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得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7: 一组海参连同2斤虾仁，对对对，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8: 好嘞，
7: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哦！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托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呀，今天的海参赠虾仁哈，
7: 没错，
9: 给我订一组、嗯。
7: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0: 我订六斤。
7: 六斤海参赠五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0: 我订一组海参。
7: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11: 哎，
7: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1: 对。
7: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五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1: 好的，
7: 哎，
11: 好的。
7: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您好，我想要一组那个海参。
7: 好嘞，连同的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13: 给我订一组。
7: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添加点烦吧，那吃的才筋斗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盒增量的端上桌老漂亮了。钒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钒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4: 你好。
7: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14: 对，
7: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14: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
7: 包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
14: 好嘞，
7: 哎，好嘞，
14: 谢谢，
7: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
7: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5: 好的，哎，这完我订那个一组。
7: 好嘞，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5: 哎，
7: 好
15: 嘞，
7: 哎，感谢。
15: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7: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15: 啊，好
7: 嘞，好嘞，
15: 哎、
7: 预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
7: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16: 对对对
7: 啊，今天赠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7: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7: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五六十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是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 前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无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 对，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的，千万别找后账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六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环节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是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块钱六斤，这个虾仁2斤青虾仁，不是你平时买那红色的虾仁，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的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0: 6斤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蛋冻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蛋冻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啊。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

0: 现在刘先生您好，
1: 点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喂，
0: 哎，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头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六斤海参赠2斤虾。人200克一袋的啊，5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两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对，
0: 好
3: 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
4: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6: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 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6斤、
0: 哎、6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8: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9: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了。
0: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哎、原来吃过咱家海参、
10: 哦、对，
0: 总吃啊，
10: 是咱家的。那感谢这次虾仁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0: 哎，
0: 哎，
10: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 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苷、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的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个一种海参皂苷，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苷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大家能明白了吗？海参皂苷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啊、可以融入到治疗很多非常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紧订吧啊，87996984 87996984。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二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二斤青虾仁，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8: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7: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8: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9: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0: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1: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8: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7: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6: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3: 今天这档特别节目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来团购的，就是咱们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它特别在哪儿？就是之前您买了十几年的咱的海参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儿。赠虾仁儿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虾仁儿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儿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4: 哎哎，主持人你好，
13: 哎，
14: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啊？
13: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鸽，它是氮气冷冻包装的。
14: 啊啊，
13: 对，
14: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13: 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一斤是一袋儿，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九根的，个头小点也有十一根的
14: 啊，
13: 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14: 嗯，好嘞，好嘞，谢谢、
13: 嗯、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啊，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

0: 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毛、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啊，抓紧定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3回2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6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2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6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2斤虾仁，5袋，每袋200克的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1: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 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1: 给你一份海参，
0: 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 哎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2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6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6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赵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2: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2: 哎谢谢哎、
0: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2: 啊。
0: 好嘞，
2: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3: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 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4: 啊，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嗯嗯，
0: 哎，
4: 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5: 啊，你好，
0: 哎，
5: 我想订一份，
0: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5: 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6: 喂，
0: 哎，
6: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啊，
6: 赠2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2斤大青虾仁，
6: 啊、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
6: 我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哎，
0: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
6: 啊。谢谢啊，
0: 嗯，
6: 谢谢，
0: 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7: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7: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8: 订海参，
0: 送2斤大虾仁，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哦。
8: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连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10: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
10: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哦！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丹东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
11: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11: 好，
0: 好
11: 谢谢
0: 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您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6: 哎，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么给您回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还是6斤1800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12: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12: 哎，对对对，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您好。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3: 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1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4: 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4: 哎，谢谢。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6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2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1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再见。那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16: 你好，我是海参呢。
0: 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17: 哎、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0: 哎、一份海参赠送2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哎，
17: 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6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这虾仁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5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2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儿。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儿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儿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呀？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 更好看，说油还锃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6斤1800块钱，今天赠2斤青虾仁儿。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儿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呐、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呐，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着2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2: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1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18: 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2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19: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19: 对，电路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9: 嗯，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0: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啊？
20: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21: 哦，订海参呢、
0: 啊？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
21: 那个啊，等电话就行了。
0: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21: 啊、
0: 哦，
21: 行行行，
0: 好，好嘞，
21: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多快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赠送这个带虾仁的这个海参，6斤海参1800，赠送2斤青虾仁的，只有最后7组的名额。了啊，只有7个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那你就得看着以后啥时候有机会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能订上就7组啊，能赠大虾仁的这个海参套组，1800块钱6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10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300块钱1斤，对不对呀？现在还有7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7个名额，每一组6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你这包个饺子炒个菜呀，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2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是要订海参吗？

0: 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儿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青虾仁儿大家都知道啊，啊，你这个包个饺子啦，来个海参馅的大饺子呀，对不对？多好的一个选择呀！海参呢也可以做出好多道菜来呀。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海参都可以做什么菜。现在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都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六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5: 听众朋友，家人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我是庆贺。今天节目是直播状态，想点歌的好朋友可以动动手指，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当中发送你喜欢的歌。先来听这首《可惜春风不懂我的悲伤》。

好，接下来继续看一下听众朋友点歌啊。这个阶段雪莲分享的歌是《美丽的心灵》，中华小酒库点播的歌是《背叛情歌》。下一首歌来听《美丽的心灵》。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1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

有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刚才这首歌呢，是听众朋友点播的任贤齐和杨千嬅的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花好月圆夜》，应该是咱们的老听众易先分享的一首歌。好，继续为大家播歌了，下一首歌呢，是听众朋友分享王二妮的歌，要点播《走西口》。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

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

谁合适，谁买谁都会知道这款黄金陈皮茶有多合适。但凡是逛过商场超市的，你去问过真正的新会陈皮多少钱一斤的，你都会佩服我们团购负责人的这个勇气和智慧，他就能够给咱淘登到这么高端的好东西。大黄盒子啊，黄金国际的，非常高端漂亮，属于那种橙色挺鲜亮的盒子的包装，上面印的跃龙号，包括它的相关各种资质认证，保证有码可追溯啊。而且咱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团购优选好物这么多年兢兢业业，咱们都特别的靠谱，特别的信任这款黄金陈皮茶，谁买谁合适。它确保是天然干仓陈化的新会陈皮，还包括一定是九蒸九晒的黄金，一小包一小包里边的是黄金的颗粒，以及真正十年以上的一条一条的陈皮给它切成小条了。这种规格的状态的形态的是比较容易让热水给它冲泡出真正充分的营养价值的，不是那种一大筷子一大筷子的，所以它比较精细，泡出来这个营养价值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就用赠给大家的这个太美水杯来泡，药食同源，郑重承诺，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任何配料，古方配伍，就用黄金跟陈皮，不能多别的东西，会影响它俩的一个完美契合跟搭配。我们这个黄金一定是蒸晒到位的，干润不苦的，不涩不燥的，酒喝完全不伤身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理念，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3: 有的一些这个黄精，为了它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九蒸九晒，因为九蒸九晒之后它会变化嘛，从土里挖出来的时候它不是那样的啊，然后九蒸九晒之后就缩巴了，然后呢质地变得这个软糯了，以及颜色会更深呢。

0: 那有些商家为了省精力省时间省成本，他就只蒸晒一次，然后加了很多很多的料，让它看上去好像是黑的锅砖那个样子，其实根本喝了没有用，反而口感又涩又苦，时间久了还会上火，没有用，因为必须九蒸九晒才会去掉它的那个火燥之气，才变得特别平和，它才适合长期的来养身体。所以听众朋友们，但凡你头脸油腻呼噜呼噜的，嗓子也不得劲儿，总清嗓子，也会觉得半夜睡不好觉啊，定半起来上厕所啊，肾阳不顾啊，手脚冰凉啊，须发早白呀， 然后这个腿儿脚发软了，没有精力呀，特别的累挺啊，类似这样的松松垮垮的体格子，我们都可以用黄金陈皮茶来泡一泡，既对脾胃好，又对肾脏好，肾又主骨骨骼的一个稳固跟健康，阳气的充盈也得靠黄金，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咱们用黄金陈皮茶好好泡泡水，我们现在的规格老合适了，大家伙都有目共睹。有听众来问，依然呐，我咋在拼夕夕没有搜到呢？那当然了，它不到普通的商场超市，也不会到任何的其他的好多好多的网店，拼夕夕是没有的，因为它不进驻啊，人群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是比较高端的，就是普通的超市也没有，就这个在南岗有个大的超市啊，大的超市里边也没有，大的超市外边卖那个高端的冬虫夏草即食的，卖那个干海参的，卖这个高端那个新会陈皮类似这样的那个茶叶的，那样的高端店，卖燕窝的那个专柜才会有，就是大型的特别高端的超市里边都没有，外边的那个他过年过节卖的可火了，老客户都得预约，专营店898一盒，专营店898一盒，两盒就要将近小2000，1800嘛，对吧？某东它有这个一模一样的，我们收音机前的会上网的听众找一找，搜一搜，京某东688一盒，一模一样啊，二样不带差的呀。京某东的一个把关品质咱也都了解，是吧？咱们买一些这个药物啊，或者是电器啊，都会到京某东。咱就不多说了，依然就说它的价格一模一样的某688，那我们这两盒你知道就1400，我们这两盒399，市场指导价。我们能够查得到看得到的啊，一模一样的两盒1400，我们这两盒399特别合适，而且我们这一盒里边给大家配一个这个太闷杯，这个太闷杯也相当高端了，480毫升的，当然可以直接喝了。有听众问，是食品接触级的吗？直接能喝吗？当然直接能喝了。为啥给大家赠这个太闷水杯啊？就用这个太闷水杯直接泡啊，黄金陈皮茶呀，配套的服务多么的让人放心。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啊。孙先生要几组啊？
2: 你好，要两组。
0: 两组，要两组是吗？好的，行，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你给我也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87996984。赵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定下来了，确实电话一直在占线，好不容易拨通了吧，他有可能还得等待，因为我们打电话订购人太多太多了，赶快抢线拨通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李先生要几组？
7: 哎，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10: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先生你好，
11: 你好，两组。
0: 我们请李女士你好，
12: 我要一组。
0: 订上了啊，于女士给您订上。
5: 对对对、
0: 啊，订上了啊，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和喜爱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陈皮是通化。什么叫通化？就是让你气血运行好一些，身体湿气重，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啊，消化不良。对吧，我们都用陈皮来行气，这不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吗？非常适合我们乏力呀、消化不良啊、痰湿啊类似这样的听众，一定记得是黄精搭配陈皮，缺一样不行，单用陈皮不行，单用黄精不行，二者搭配相得益彰。高端礼盒装，但是平民低廉价格，高端精美的礼盒装平民价格，而且还有赠品，也是特意给大家争取来的。它是一大盒子，里面有四盒，一大盒里面有四盒，每一盒里边15包，一共60包，一天喝一包，一盒60天，一盒里边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只太闷水杯。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0: 啊，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
2: 我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
3: 主持人，那个给我订两组。
1: 咱们这是已经经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大家放心来订购，又合适又划算又省钱又保证正品，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都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而每一小盒里边是15小包的黄金陈皮茶。把这个黄金给你切成了细的颗粒，把这个陈皮给你切成了细的丝儿，这样更好容易泡，更好能够焖出它的营养价值，速度更快，哎呀，吸收率又更高。所以听众朋友们，这一款啊，中国人保责任保险承保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吧，专属我们984听众的福利啊，高端礼盒给大家包的啊，加上碳焖水杯，良心价抢高端正宗草本养生茶，87996984，一组399，真的是太合适太划算了啊，87996984。我们请李女士，你好。李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1: 订上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啊、平时日常咱节目当中的一些营养搭配，咱就举例子，还是说陈皮这个例子啊，就是胃特别的胀，节目当中介绍的啊，大枣整五六个，陈皮整个两三片，陈姜整个两三片，一起煮水代茶饮，好多听众喝了20多天就完全不胀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方啊，针对那个打嗝的，就是打嗝往上顶根嘎的啊，有一个方不是玫瑰花、菊花、枸杞子、陈皮，营养一小妮儿，都不用多，一起泡水，冲泡代茶饮，也有听众亲身体验，非常有帮助，都用到陈皮了。我们再反观一下黄精，黄精在节目当中听众介绍的一些养生经验当中也有配伍，比如说黄精搭配黑豆，各30克煮水代茶饮，那个有听众就是给我们推荐的小食疗小妙招嘛，就是他亲身体验的，这里边也用到了黄精了，你说是不是？黄精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比较高端的营养补品，一般人还照料不了，因为它不太会搭配，不像大枣陈皮这东西平时做饭煲汤熬粥都行，它没有什么禁忌，咋吃都行，多了少了无所谓。黄精这个东西用不好你也会上火的，你要买到了一蒸一晒的，没有三蒸三晒的也上火啊，是不是？它没有去到那个温燥之气啊，也是上火的。所以平时咱自己养生那也不好分寸。还有一个小食疗呢，脾胃虚弱疲劳，然后少气懒言，有听众推荐的不是黄精搭配茯苓跟茶叶热水冲泡吗？你看这都是听众推荐的小偏方的经验，可见在日常饮食当中如果用对了，黄精陈皮都是好样的，用不对容易上火，或者买到质量一般的咱还花了冤枉钱就犯不上。我们节目当中的黄精陈皮茶能够保证的就是东西好，价格低，质量高，然后呢全程有码可追溯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1: 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张女士，你好。
0: 你好，要一组。
1: 我是觉得真的，咱说实在的，得是确实条件比较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才能够去逛到比较高端的专柜，或者我们过年过节，哎呦，想送给德高望重的长辈，或者是亲家。走亲戚，对吧？或者招待亲人朋友，过年过节了啊，我得买点高端的东西，确实得条件比较好的叔叔阿姨们才能知道这款黄金陈皮茶在专柜得有多高端，得有多么的昂贵。因为你如果想喝，你说哎，我这辈子哈，人生的长度控制不了，我要掌握一下人生的宽度，都说新会陈皮好，我就去买那个10年的，批发市场不敢保证品质，我就到高端的专柜或者药店去买10年的陈皮，100克新会陈皮，我查到的那个是880，200克的1288，有好多叔叔阿姨就想尝尝，就买个几两，也挺贵的。所以如果你有高端的这个品质的追求的，你一定要关注这个节目啊，一定要关注这个黄金陈皮茶，这么高端，现在399，普普通通的咱们的工薪阶层也可以享受了。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团购负责人是做好事了，高端专柜的东西给大家打来平民的低廉团购价格，您放心。有听众问，这么便宜是不是快到效期了？没有，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大家放心定吧。熟悉节目的听众就知道，东西好价格低是我们的特点，价格没有那么低就没有必要组织团购，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要想订购这款黄金陈皮茶的，你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黄金陈皮茶正在订购当中，好东西低价格。那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它的人群啊，一方面

0: 东西好，品质高，高端专柜，898一盒。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某东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688一盒，两盒就是1400，我们399两盒。市场指导价要不就1400，要不就1800，反正1500-1600是肯定的了。我们这399啊，大家想一想啊，这是板上钉钉客观存在，要不然依然不可以这么说，是不是？你都可以查得到的，688一模一样，我们这个399两盒，市场上某东某宝，哎呀我的天哪，两盒1400，我们这两盒399。大家想想平时那高端专柜为什么卖那么贵，它的场地租金啊，什么人员劳动啊，平时是不是也是要算在这个成本当中的，而我们是人厂家生产流水线直接给发货呀，所以底价给到大家，我们984的听众咋买咋合适。现在两盒子399，每一盒子里边都是4小盒的陈皮黄金茶，每一小盒里边15小袋，这小袋就方便啊，我们出去吃饭呢，聚会啊，你就来它一两包，是不是？然后出去跟我们的984的团队出去旅游玩什么的，你也揣它3-5包。平时晚餐之后吃完团餐了，咱回酒店了就泡一泡喝点，是不是挺沁人心脾的，挺能够消食的，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补品啊。底价给到大家纯回馈呀，我们现在每一盒子里边都给你配一个太焖水杯，你就用赠的这个太焖水杯来泡，很好喝，真的很不一样。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给你盯上，真的谁买谁合适，抓紧报名吧啊！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是4小盒，每一小盒里边15包的黄金陈皮茶，他把那个九蒸九晒的已经本身就很软糯的这个黄金给你切成一条一条一块一块的了，然后呢把那个10年的西惠陈皮切成丝儿，这样更容易泡煮，更容易焖煮，更容易焖啊！就我们太焖水杯，你就焖它，你就泡它就行了，很简单啊。比如说你用2包，或者用1包，或者用半包，大部分人都是一天泡一包，从早泡到晚啊，你就往太焖水杯里不断的放水蓄水，焖一会儿喝，焖一会儿喝，喝完这一壶了，喝完这一杯了，你再续点温的壶的水，你再焖再喝，就是这样一个节奏的啊，从早喝到晚，一天一包。然后呢一天一包的话，我们这一盒里边能喝60天，两盒120天，4个月呀，300多块钱，太省了。然后再往后，你要是一天喝半包，那喝8-9个月呀，越喝越省，越喝越省，是不是？现在399确实太划算了，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应酬多，吸烟喝酒多，吸烟多的叔叔们一定要喝这款黄金陈皮茶，体虚呀，总出汗呐，半夜丁巴上厕所啊，你像有些大哥叔叔们就是丁巴上厕所，半夜起3-5回、5-6回，然后平时爱吸烟，嗓子干，眼睛干，浑身没劲，精神差，特别的累，然后一摸这个头啊，油唧唧的，嗓子由于吸烟嘛，呼挺，是不是？有痰，咳咔的。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的，我们用黄金陈皮茶泡一泡，对胃和肾都好，这两方面完美搭配，又没有过重的那个滋腻，就不过重的滋腻。就比如说啊，如果这款黄金陈皮茶，大家伙自己啊，比如说你家有人参，你说放点人参吧，放点香参片吧，千万不能，不是说越好的东西放在一块堆越多越好。我太有体会了，我原来就是好几把了，什么人参呐、这个西洋参呐、包括那个大枣啊、枸杞子啊、桂圆啊，我都往里放，然后2-3天嘴唇就起泡，嗓子就干痒痛，就是上火的一个症状，气血没补起来，反而上火了，叫虚不受补。虚不受补反而对我们的5脏6腑是一种损伤，所以叔叔阿姨们，咱团购回去这款黄金陈皮茶，你可千万别自作主张往里放别的东西啊！不用了，已经很好了，温润如玉细无声，是可以长久放心喝的草本，长长久久的养身体的，大家放心。团购负责人，你看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给大家服务，团购负责人非常非常的认真啊！你看他一定是不辱使命的，确保真正10年以上的西惠陈皮我们可以长久的喝，确保9蒸9晒的好的黄金我们可以长久的来吃来喝，大家放心。就那个黄金啊，泡完之后你都可以嚼了它，陈皮其实也都可以嚼，不嚼也没有问题啊。我们把这个精华都泡煮出来了，焖煮出来了。87996984，有请一下葛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喝呢？脾胃虚弱，吃饭不香，膨闷胀饱，消化特别差，没有啥精力的，浑身没劲儿的，嗓子干，眼睛干，嘴唇干，然后呢包括有那个痰呼在我们嗓子眼当中，总清嗓子。

0: 这样的，你这个咽喉不太舒服的，我们就可以喝它。爱吸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质虚的，然后想补身体你又不知道咋补的，或者像我是有好多好多补过火虚不受补的经历的，应酬又多的，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五脏六腑衰退的，你就补这一款黄金陈皮茶，可以长久喝，常年喝，润物细无声。你喝说实在话，你喝一两个礼拜你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啊，但是你喝一两个月呢，你喝三四个月呢，你买这两组回去喝四五个月，你体会体会，你试试，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真正适合长久喝啊。市场指导价，这个品牌月龙号，当地大品牌啊，它也是这个传统国货之光的一个老字号了啊。然后呢，它的各种资质认证、各种证书，我们的团购负责人都看过啊，真正有码都可追溯，正宗原产地，正宗确保天然干仓陈化新会陈皮，正宗确保九蒸九晒的黄金啊。这款黄金陈皮茶喝着咱就对身体好，赶上这波福利跟买赠咱就合适，因为市场指导价898一盒，某宝某兜688一盒，两盒1400，而我们这两盒399，还有两个太门水杯就这么白白的赠给大家了，回馈老朋友，听到节目就真合适。87996984，或者你可以攒着先把这个福利团购回家，等到那个过年过节或者是喜欢的人啊过生日什么的啊，德高望重的长辈过生日啥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会让大家很满意的。87996984 87996984 399，有两盒一个组合，一组就包括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都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里边每一小盒都有15包，所以一盒里边等于有60包黄金陈皮茶以及一个太门水杯，再来一大盒子包装礼盒很高端，60袋的黄金陈皮茶和一个太门水杯特别合适，只要399，87996984。
1: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我也买一个太闷杯，太漂亮了，我特别喜欢紫色啊。然后呢，那个太闷水杯360毫升，199啊，听众朋友们，这一对比，我们这480毫的太闷水杯说赠就赠啊。我买那个啊，199，360毫升，咱们赠的这个啊。白赠的480毫升，同样那么高端那么漂亮，咱们这是这个属于银白色啊，特别好看。就平时啊，我自己的体会啊，反正如果泡一些陈皮呀、山楂呀这些东西，用玻璃杯和瓷杯泡着泡着，这个到了晚上或下午的时候就没啥味道了，用太闷水杯泡仍然是很好喝。就是这个太闷杯可能有个特点，因为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材质吧，它可能比较维护一些营养成分的活跃度，所以口感很好啊。咱们赠给大家太闷水杯，这是真金白银的赠啊，很漂亮很高端，这个颜色呢也是男女都能用，非常漂亮啊，赠给大家属于应该是银白色的，闪闪发光的，不灵不灵的啊，还带一个那个拧的那个盖儿，那个拧的盖儿拿下来不就是个小碗吗，就是很人性化，哎，赠给大家东西也不糊弄，也真的很好。两盒子399，有四盒，每一盒里边有四盒黄金陈皮茶，额外赠一太闷水杯，给你包好了包装礼盒，很高端的啊。京某东688，一模一样，二样不带差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个399就可见，好在它在某些网店是进驻的，要不然咱们听众都对比不出来我们的诚心跟诚意啊。咱广播平台服务大家20年的团购合作啊，团购的活动，团购很多优选好物，这东西就是实的灰的，咱不可能去夸张的说，实的灰的就肯定是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肯定是九蒸九晒的好黄金啊，它太高端了，这个品牌普通的超市普通的网店根本不进驻，所以我们有听众说拼夕夕没有啊，没有那太正常了，不合作嘛，是不是？跟我们节目合作就真的是高端东西，平民低廉价，对吧？我觉得工薪阶层可以享受一下了，399啊。那我们这个确保是九蒸九晒的黄金以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而且赠给大家太闷水杯也是真金白银的赠啊。

0: 然咱们了解到了啊，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消化差，经常熬夜，特别劳累，浑身没劲儿，喉咙有痰，黏黏糊糊的，爱抽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虚的啊，盗汗的啊，应酬多，吃饭油腻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特别适合用黄精陈皮茶。我们节目当中严格把关良心品质，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真正把关的是真正达到了水准的九蒸九晒的黄精，九蒸九晒的黄精，确保资质过硬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这几点完全都给大家保证。市场指导价某宝某东898，900多，800左右哈，两大盒。市场指导价就要1089啊，而您今天打电话底价给到大家399两大盒，399两大盒，87996984，87996984。魏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啊，
1: 电力组。
0: 好，有请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2: 对
0: 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依然给你算个账，大伙儿就明白了。如果你也是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头脸油腻，湿气比较重，消化不良，爱吸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质差的，生活不规律的，半夜加班的，或者总起早的，我们精力状态不好的，五脏六腑的机能都下降的，我们都用陈皮黄精茶来泡水喝。市场指导价一盒898，哎，那我们现在两盒399，两盒399，两盒399，而且一盒里边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只太闷水杯，太闷水杯给大家特别高端的礼盒装，也是特意给大家包装的啊。等于我们现在到手两大盒，有两只太闷水杯，能喝120天，四个月的用量，只要399。翟女士你好，
3: 丁一总，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啊，
4: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
5: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399，喝四个月，妥妥的我们养生保健的调理周期，妥妥的四个月呀。而且能够有两只太闷水杯，我们是四盒，一只太闷水杯给你包一个包装礼盒，另外四盒黄精茶再给你包一个太闷水杯，包另外一个高端礼盒，总共到手两大盒子，每一个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精陈皮茶以及一只太闷水杯，到手两大盒子399，喝的就是草本放心，养的就是长久的身体健康，润物细无声，每天泡水喝，每天泡水喝，泡成水喝，泡成茶喝，液体的非常好消化，非常好吸收啊。那你看看我们这两大盒子399，到手两大盒，有两只太闷水杯，能喝120天，这是四个月的周期。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7: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大家放心来订购九蒸九晒的黄精陈皮茶，真材实料不造假，高端礼盒加太闷水杯，良心价底价给到大家，回馈的价格399，有两盒子，每一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精陈皮茶加一个太闷水杯，大家抓紧报名，就这赠品是特意争取来的，好不容易呀，真的好不容易，原来是两盒赠一个水杯，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使劲给大家争取来的特惠，抓紧拨通87996984。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李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抓紧订吧，咱不接进直播间了，看谁手快，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帮助您去沟通和对接交流。每一个朋友们在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啊，核实好彼此的身份，首当其冲的就是呢注意啊避免钱财物的损失，营造一个绿色的交友空间。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看看大家又有哪些情感烦恼。卫东你好，我呢离异的，认识了一个比我小7岁的男朋友，处了半年的时间吧，我没有去过他的住处。上周我们家孩子半夜肚子疼，然后呢我给这个男子打电话关机了，我这一个人呢费力的把孩子送到了医院。第二天中午12点，这个男的给我发信息说呢夜里打电话了，怎么了？我说啊我孩子住院了。他很淡定的哦，就没有下文了。接下来几天当中呢，就是简单的问好点了吗，也没有出力也没有出钱。孩子出院之后呢，我就决定结束这段关系了。还好呢，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花他的钱，我可以理直气壮的跟他说分手。只是这段感情啊，我真的是出自 自愿的。卫东，我现在想起来我们之间的感情真的是一段笑话。比你年龄小7岁，他也没当过父亲没当过母亲，没啥责任感。然后呢他呢就是现在跟你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呢，也做不到爱屋及乌的状态。如果说你们家孩子都挺大了，我相信你应该是说37、38以上，那么他应该是说31、23左右。刚刚走向社会不久，工作了几年时间，他可能憧憬的是一份浪漫。你身上有没有他

0: 吸引的气质呢？有，当然了，你呢也很年轻很漂亮，而且呢你有其他的女孩那种不作和不闹，甚至是非常的随和的状态。不过呢，你要是说对他呢产生很大的期待，能够爱屋及乌啊，甚至帮你分担生活当中的一臂之力啊，恐怕他是做不到的。那你们之间的需求啊，情感方面的，思想上面的都不对位，那只能是理智的祝福彼此了，对不对？啊，分开也罢，没有啥可遗憾的啊。来，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呢，现在拨打吧，0451-8799-6984，0451-8799-6984，三路线、四路线都有空线，大家可以呢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跟卫东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首先来接听电话了啊，有请的是二路线的，您好，哟，郝阿姨啊，您好，
1: 哎，卫东老师好，
0: 哎，好久没听到您的声音了啊，
1: 是呗，
0: 忙不忙啊，最近呢？
1: 我不太忙了，现在没啥事儿。
0: 嗯，
1: 我在小月这儿呢。
0: 啊，在姑娘这待着呢哈。
1: 对，在老二这儿。
0: 这时间过得多快哈！一会儿呢，你看看，四月都21号了啊，再等几天，哎、十多天，五月份到了，是不是、啊？
1: 对呗，你说刚过完年，一会儿就这时候了。
0: 所以说，我们这家里边啊，这攥着这优秀的女孩的、男孩的，像我们郝阿姨一样哈，赶紧加速度给孩子呢沟通沟通、联络联络啊。我们郝阿姨家的姑娘呢是。84年的，身高呢1.64米啊，体态呢标准匀称，120多斤吧，然后呢是三甲医院的护士，工资收入还挺高的，自己也有独立住房。郝阿姨家姑娘啊，特别的独立，也很善良，也很孝顺，长得还挺漂亮的啊。然后呢，那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儿，我们听一听吧，对于男孩有啥要求？
1: 哎，魏东老师，他说就是45以下的、
0: 嗯、
1: 再大点的他瞅着人家说显老。他不说他自己老，说人家老，你这多瞅人。
0: 45岁以下的啊，单身未婚的朋友、
1: 嗯、
0: 或者说小个2岁的行不行？比如说40啊39的也行、
1: 哎。
0: 但是咱实话实说哈、嗯、不是说那个表扬他，确实你姑娘挺年轻啊，然后呢他本身吧，他思想不是说那种复杂的女孩。他这个思想方式啊也挺单纯的，工作当中呢兢兢业业的，然后呢下了学校门就开始上班工作，到现在大家也可能了解到，就是三甲医院，比如说一大一啊、一大二啊啊，或者是更好一点的医院呢，他们有一些科室吧真的是忙够呛，你不管啥时候患者量也大，然后呢加班加点倒班的，每年的自己能休息休息算是放松心情了。你要是天天的没啥事儿啊，谈情说爱呀、啊、确实时间有点不充裕。但咱话又说回来了，也是这些孩子们吧都不太擅长啊，不是说那种呢就是特别的会那个处对象处朋友类型的孩子，对不对？
1: 不会知道。
0: 来，朋友们，那个男士咱们有这个45岁以下的哦，身高呢咱们就定1.72米、1.73米以上，行不行？
1: 行，魏东老师，行。
0: 胖瘦这呢别极端啊，身材呢匀称类型的。工作吧，我们也不是说非得找男士月收入过万的，就是呢稳定工作、稳定收入，有五险一金的，大学本科学历的，就挺好的，是不是啊？
1: 对，对。
0: 然后我们郝阿姨这尾号呢是5457，5457。朋友们，这郝阿姨啊，我们俩现实生活当中都认识好多年了，阿姨人特别好。
1: 是的。
0: 然后呢那个家庭环境啊，包括对子女的教育这儿呢，也都是特别特别的那种，就是说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友好的那种感觉。男孩这儿就是单身未婚的优先考虑啊。然后呢那个至于这个其他的情况，就是家长啊最好是本市的，是吧？哎，
1: 对，
0: 原生家庭是哈尔滨本市的，这样呢就是优先考虑。还有啥其他补充的吗，阿姨？
1: 哎，魏东老师，你说的挺全面，我就没啥补充。
0: 啊，有没有听我节目最近想对接的，觉得适合咱家女孩的？
1: 我一直听，但是没听着那适合的。
0: 那行，朋友们，
1: 你帮我那啥，你帮我那个，
0: 我帮你再留意着，
1: 魏东老师。
0: 哎。那好嘞，再见了，阿姨
1: 啊！
0: 哎，好，
1: 哎、
0: 再见，
1: 谢谢
0: 啊！郝阿姨这尾号呢是5457，5457，有合适的朋友，哎，大家关注一下，尤其是咱们单身的男孩，就觉得哎，我找一个比自己年龄小的吧，总觉得呢话不投机，然后呢，找这个特别小的吧，还总觉得对方呢又作又闹，那你找一个年龄相仿的看看。而且郝阿姨家这吧，她姑娘也是说了，说处的合适的一年。

0: 年半载的，俩人决定的结婚了，赶紧的就要孩子啊！因为啥呢？都是未婚的，也是那个思想各个方面生活轨迹的吧，比较单纯。然后呢，想早点的结婚生子。两边老人也都是挺健康的，到时候工作忙啥的，老人能帮着瞅一瞅、看一看。身高1.64米，体重呢120多斤，挺匀称的。大眼睛，挺白净的。长头发。然后呢，说话唠嗑吧，挺大方得体的，是那种就是说非常开朗类型的女孩。然后呢，虽然是84年，但是性格方面一点都不特啊，很随和，还乐于助人，多好啊。尾号呢5457，45岁以下的男士朋友们多多关注吧，5457。来，咱直播间现在正好有空线，参加节目的朋友啊，赶紧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现在拨打电话进直播间，跟卫东来沟通和交流吧，0451-8799-6984。来，你好，四路线的高先生，你好。
1: 你好，卫东老师。
0: 啊，你好，请讲。
1: 我给我儿子征婚。
0: 啊，你儿子多大年龄来着？
1: 42。
0: 42岁了，身高多少？
1: 身高1.76米，
0: 体重范围，
1: 160斤。
0: 做啥工作来着？
1: 做这个配电柜。刚才我说配点小配电柜。
0: 配电柜呀、啊，是不是你家是那个机场路那边那个、薛家那边那个？
1: 没有，我没有，他我儿子在消防区。
0: 啊，在消防区。啊，你儿子42岁离异了，有孩子吗？
1: 有个女儿，那个归女方了，离婚在女方，不在我们这里。
0: 因为啥原因离婚呢？
1: 出轨。
0: 啊，那个离婚多少年了？
1: 啥时候离婚？现在我那个孙女18了。
0: 哎呀好，那时间也挺久远了。您儿子是属于什么呢？自己干配电柜啊，还是给人打工啊？
1: 给老板帮工。
0: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1个月6000加，下个班搁里再包活干。
0: 哦，那也就是说那个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还能干点啥别的，有休息日吧一周啊？
1: 不是，他是下个班5点下个班搁里再包活干去。
0: 他做配电柜还包活干啥活？就是搁上百姓家的这个家电。
1: 配电柜
0: 啊？
1: 还是配电柜。
0: 配电柜。
1: 还是配电箱啊、配电柜。
0: 哦，那也就是说他还能够接点私活。哦，明白。干完本职工作还能接点私活，是不是？
1: 对。
0: 嗯，那他那个在自己工作这一个月是5-6千，再干点私活。
1: 6000加。
0: 嗯，一个月收入8-9千不成问题吧？
1: 年收入反正是保守说7-8万吧。
0: 嗯，7-8千块钱平均一个月。您儿子自己有独立住房啊？
1: 有啊。
0: 啊，那你家儿子这再说一下身高体重。
1: 身高1.7米，
0: 体重
1: 1.76米，
0: 体重
1: 体重是160斤，
0: 也行，挺标准的。有房？
1: 当过兵。
0: 嗯，有没有代步车啊？
1: 有啊，有代步车
0: 啊。当过兵，干净利索的，是不是啊？生活习惯
1: 导员
0: 啊、
1: 挺
0: 好的。这是高先生，尾号7458，听节目的朋友关注7458哦。那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
1: 魏东老师，我这个昨天晚上我听那个，一个7014那个42岁的
0: 啊，有呀，
1: 对接一下子。
0: 行，那也就是说找一个跟你儿子年龄相仿的，最好是躲婚未育的，是不是啊？
1: 对。
0: 那我把这个7014给你啊。来吧，给对接过去吧，7014。刚才跟我交流这个高大爷啊，他家儿子42岁了，身高呢1.76米，体重呢160左右，离异的，然后呢有个女儿18岁归女方这儿，孩子也越来越大了，他结婚挺早，朋友们，想找寻另外一半，那看看行不行。这个高大爷他家儿子这儿也当过兵，干净利索的，身材好，身体素质可以，会电工方面，做这个配电柜啥的哈。哎，尾号呢7458。如果说咱讲话了，有这个单身的女士朋友啊，42、43岁的想找个有手艺的，你可以关注一下高伯伯，他家儿子这儿可以跟你沟通联络联络。尾号呢7458。 7458 7458 7458 7458，关注了解了解啊，7458 7458，大家呢看看高先生的这个儿子是否符合您的要求。反正我是咋想的呢，孩子归女方了，人家那个小闺女就跟那个母亲长时间的生活了，本来吧这女儿这儿跟父亲，他这个当父亲的照顾女儿就不是那么方便，然后呢从小也没有在一起的经历，将来孩子出门子了当爹的哈，能有这个心意吧陪送点就给一点，攒个大红包，要是没有这个心意吧，女儿这吧也不会说特别挑，但是呢都是自己的孩子，肯定将来结婚了或者有啥人生大事了得这个表示表示表达表达，你说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注重二人世界啥的不会有啥影响，朋友们啊，尾号7458 7458 7458啊、哦。来伙伴们，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个朋友电话，2343路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2362的李女士在不在线？嗯，张女士啊，来接张女士电话。你好张女士。
2: 魏总你好，我对接一个昨天对接那个是以前接过。
0: 嗯。
2: 我今天对接一个。
0: 嗯，说尾号。
2: 5098，昨天登的。
0: 没有这个人啊，5098呀，你号码记得不对。
2: 对你都把我号遍，我记着昨天登的
0: 啊、哦，昨天的5098，5098多大岁数啊？
2: 32吧。
0: 32岁，5098。
2: 啊？
0: 干啥工作的？有印象吗？
2: 还是公务员。
0: 昨天的5098，我咋没看着这5098呢？
2: 你都倒好遍，我认真听呀，我耳朵背，我得认真听一听的。
0: 啊，有一个王女士，她家儿子，她对接来的，是不是？
2: 好像是吧。
0: 啊，她对接6331来的，尾号是5098。那行，我把这个5098告诉您。
2: 谢谢你啊，
0: 您沟通一下。
2: 以前登过的我都写本上了。
0: 对对对对对，你这回都整本上吧，别整错了啊。
2: 啊，
0: 那来吧，
2: 我记不住。
0: 5098给推荐一下。嗯，
2: 谢谢了。
0: 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4路线的听友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这个电话进进直播间，来这个2路线切走。好，孙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0: 哎，请讲。
3: 我想给我儿子征婚，我儿子今年虚岁39，87年的。
0: 啊、哦，未婚男孩吗？
3: 对对对，未婚。这孩子特别孝顺，特别能干的。
0: 以前给他发布过信息吗？
3: 没有，听你好几年了，我也没有勇气。今天终于有勇气了。
0: 哎，39岁男孩，未婚，身高178，个头不错，体重呢？
3: 体重160。
0: 行，他是做什么工作呀？
3: 开公交的，1个月8000多。
0: 嗯，给交什么保险啥的不？
3: 他有单位，单位现在黄了，他现在开公交了，单位现在没整明白呢，单位原来都给交，现在都给停了。
0: 哦，那你家儿子这就是自己独居有房子吗？还是跟你们一块居住？
3: 现在跟我们在一块住，如果他结婚了我们就搬走了。
0: 哦，你家一共这一个孩子吧？还有别的孩子吗？
3: 就这一个，我们俩都有双保。
0: 那你们搬走的话，你们老两口还有房子啊？
3: 我有公租房。
0: 啊啊，那行，小伙子那个身体素质挺好，是不是？
3: 哎，挺好，特别孝顺的儿子。哎、
0: 文化程度咋样？
3: 姥爷呀，都
0: 文化程度，嗯。
3: 他文化程度，他就是技校毕业的。
0: 嗯，一个月开8000左右，然后呢？
3: 完了，过两天他没事的时候，他可以再送外卖。孩子能干，可能抓钱。
0: 哎呀，那你家儿子可真是挺能抓钱儿。
3: 啊，就是说没有对象啊，我就瞅这个对象、
0: 嗯。长相方面咋样？
3: 一般孩子。
0: 嗯，那个穿着打扮呢，就是个人的卫生习惯方面呢，
3: 干净，这孩子
0: 干净利索哈、
3: 嗯，
0: 那挺好、
3: 嗯。
0: 朋友们，这是第一次参加咱节目的这个孙女士给她儿子找个对象，那个小伙子吧，非常的认干。你看，本来开公交1个月8000多，我跟你说，开公交的一个是他驾驶证方面得够用。另外一个呢，公交司机可缺呢，他这如果说干得好的话，一直都不会下岗的，是不是啊？
3: 你看，啥车都会开，没有都不会开的、
0: 嗯。然后呢，那个小伙子还能吃苦，对父母还孝顺，老人呐、啊、长辈儿啊，都是特别有孝顺、有孝心。 我就觉得吧，一个人如果说呢，对亲人长辈有这个关爱孝顺之心，他的品质不坏，

0: 这样呢，他的家庭责任感会很浓厚啊。那想找一个女孩，多大岁数范围以内呀？
1: 比他小2岁、3岁最好。
0: 我告诉您啊，你要听我的，信我的，同龄的都可以，39岁以下的，包括39的，就是有生宝宝意愿就行呗。
1: 对
0: 找
1: 对
0: 岁
1: 对，
0: 数
1: 我就
0: 小的
1: 这
0: 也
1: 意
0: 不
1: 思，
0: 是
1: 我
0: 说
1: 就这
0: 贪
1: 意
0: 图美
1: 思。
0: 色，不就是考虑
1: 是。
0: 到这个愿不愿意生小孩的事儿吗？现
1: 对对
0: 在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吧，男孩女孩结婚都晚。啊，
1: 对，
0: 不像
1: 对对，
0: 你们那个年代了，就结婚都早啊，有的
1: 哎
0: 是
1: 呀，
0: 24、56就结婚生子了。现
1: 我
0: 在
1: 们
0: 这
1: 也
0: 个
1: 晚，
0: 都晚啊，38、9。我原来有一个同学，他是呢39岁生的第二胎，39岁生的第一胎，41岁生的第二胎，
1: 是
0: 啊，
1: 啊，
0: 是啊。完了之后呢，43呢就是差一点，一不小心又要怀吧。后来说不生了，不生了，就是到有机会生。完了之后就觉得伺候孩子张抓的太闹挺了，那是不生了。就是不像以前的误解啊，说哎呀，
1: 是，
0: 过了38、9了，可能不能生小孩。不是，现在这人呢，这个医疗水平也高，技术也高，只要是说这个人呢非常的自律，然后呢还很身体健康，都能生宝宝。嗯，然后你家儿子这找一个年龄相仿的，或比他小一点的，俩人呢都正经过日子呢啊。
1: 对对
0: 哎，
1: 对对
0: 来
1: 对
0: 朋友们，尾号呢6339，你儿子开多少路啊？
1: 对。我儿子开那什么，我不好意思说了，我。
0: 哎呀，
1: 别
0: 呵
1: 说
0: 呵
1: 开
0: 呵，
1: 多少了，
0: 还不好
1: 就是公交捷
0: 啊
1: 运，
0: 啊啊，还不好意思了，这家似的，还挺，今天
1: 爷
0: 打这
1: 爷
0: 个
1: 八
0: 电
1: 十
0: 话，
1: 多，
0: 一个这个打电话都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呢啊，
1: 是，哎呀妈，我都
0: 行，
1: 听5、6年了，
0: 那我们关注一下尾号呢6339啊，6339，有想对接的吗？
1: 我还想说一句啊，我这儿子特别孝顺，姥姥和姥
0: 你
1: 爷，
0: 已经说6遍了，特别孝顺，一句就可以了啊，可以的。
1: 那我。
0: 还有啥别的优点？你再升华升华。
1: 这孩子哈，试车都会开，什么烫头啊，剪头啊，他这个头自己的头，从疫情到现在从来没花过钱。
0: 不是他自己能给自己理发？
1: 啊，对。
0: 那这是说在技校里边有那个辅修课程自己学的？
1: 学过，也开
0: 你
1: 过店儿，
0: 看，
1: 完了。
0: 我说他自己得会吗？
1: 会，
0: 那
1: 会。
0: 行，那谁嫁给他之后，那媳妇儿如果说想烫一个那个大波浪啥的，那刷刷的啊，
1: 对，
0: 手
1: 会，
0: 到擒
1: 我头
0: 来
1: 都他烫，我的
0: 啊，
1: 头都他烫，
0: 那挺好。还有啥优点呢？
1: 这是孝顺完的，
0: 行，那放心吧，没有对接交流的，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谢谢了啊，
0: 哎，别客气，再见。来吧，这是我们孙女士哈，她家儿子是公交车司机，尾号呢6339，6339，想沟通的记住了6339啊。下面我们有请三路线蒋女士，您好，蒋女士，
2: 哎，喂，魏东老师好。
0: 您好，
2: 哎，我想给我哥哥那个征婚。
0: 发布过一次曾经是不是？
2: 对，之前发布过一
0: 我
2: 次。
0: 有点印象，你哥哥是不是做这个家具木材方面的那个？不是吗？
2: 对，
0: 是吧？
2: 是做家具木材方面那个个体经商。
0: 有过当兵经历，
2: 对，
0: 46岁未婚，身高176，体重150，然后
2: 对
0: 呢，
2: 对。
0: 你们父母是跟你哥哥在一块生活呢？
2: 没有，他自己有房子，然后现在自己单独居住呢。
0: 在哪个区域买的房子？
2: 在厢房。
0: 啊，厢房区，高层还是多
2: 对，
0: 层
2: 有，
0: 啊？
2: 高层，
0: 你
2: 高
0: 哥
2: 层
0: 哥
2: 有
0: 那
2: 电梯
0: 个
2: 的，
0: 长相方面咋样？
2: 长得挺精神的。
0: 文化程度如何？
2: 文化程度，他是上到高中之后就去当兵了。
0: 那他
2: 然后
0: 现
2: 自
0: 在
2: 己
0: 做个体
2: 是。
0: 生意，做这个木材方面，他是会打这个家具啊，还是说室内装修提供板材啥的？
2: 他是会做家具，然后现在呢，主要是做那个产品的包装，然后一个月收入的话1万多块钱，
0: 哎呀，那挺好。
2: 然后有车有房，然后没有贷款，
0: 你哥
2: 就
0: 那
2: 是一直
0: 个
2: 没碰
0: 四
2: 着
0: 十
2: 合
0: 六
2: 适的。
0: 岁了，其实他呢也想找一个，就俩人在一起啊，熟悉了解了，结婚生个宝宝的这种，是不是啊？因为现在也不差
2: 对，
0: 条件了，挺想有个自己的孩子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你看看
2: 就
0: 你
2: 想
0: 哥
2: 找一
0: 哥这
2: 个，就
0: 儿，
2: 是这种，就是女方来说，脾气好一点的，因为我哥脾气比较好，然后比较有责任心，挺靠谱的，就是周围的亲戚朋友啊，就是有什么事儿求我哥办了，都是很靠谱的。
0: 长相咋样？你哥哥身材可
2: 我
0: 挺
2: 哥哥长
0: 好，
2: 得挺精神的，
0: 是不
2: 对，
0: 是
2: 浓眉
0: 啊？
2: 大眼，
0: 浓眉大眼，
2: 完
0: 长
2: 了
0: 相也挺精神。
2: 个儿也挺高的，
0: 身材还不胖，多好啊。

0: 月收入10000多啊。
1: 对，
0: 那女孩这儿呢，年龄段定多大岁数以内呢？
1: 年龄段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就是比我哥相仿或者比他小就行。
0: 嗯，尾号是9420，这是我们蒋女士哈，这是你亲哥哥哈，哎，
1: 对我亲哥哥。
0: 尾号9420，大家关注关注9420，人是纯未婚男士啊，这个收入这儿非常稳定，一个月呢10000多，自己有房也有车，然后呢，那个女士这儿有这个结婚生子意愿的，41、23呐，或者是38、9岁啊都行，因为他哥挺年轻的。尾号9420，虽然呢没有上过什么大学呀、研究生啊、博士啊，但是社会这边大学读得很通透，养亲育己不成问题，还特别孝顺啊，兄弟姐妹之情处得也好。尾号9420，你今天有没有想对接交流呢？
1: 我最近没怎么听，没有对接交流的，希望有意向的女士能联系我吧。
0: 行，9420，再见了，蒋女士。
1: 好嘞，谢谢魏总老师，
0: 再见。再见啊。这是蒋女士的哥哥，朋友们，我就说现在人吧，就是大家呢，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看哪方面呢？看他的社会能力。说实话哈，在生活当中吧，他没有微积分，也没有立体几何，也没有代数，更主要的是能够适应社会，对不对？他的这个个人修养，那你说一个人的个人修养与他的学历各方面成正比吗？那可不一定。有些人呢，这个文化程度挺高，但是呢，骨子里边那种呢原生家庭带给他的自私、自利、阴险、狡诈，他时刻都磨不掉。有些人的文化水平看着也不是特别高，但是他脚踏实地，生活当中他的内心就像是一个小太阳一样，不仅照亮自己的前路，也温暖着别人。我相信我们蒋女士的哥哥就是这种类型的。大家单身女士啊，40出头的啊，未婚的可以考虑考虑，因为她呢转业回来之后呢，自己干生意也挺好。9420，大家呢可以关注关注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朋友们，你说现在生活节奏快不快？真快呀！大家这个饮食吧，有的时候呢，生活节奏一快了，食欲下降了，就开始吃重油的了。什么麻辣香锅啊，大火锅啊，完了之后呢，吃那个撸串子呀，交际应酬，那个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呢，再喝点，身体呢负担加重了。我看了一个报道，说人呐，喝酒的时候吧，不能够总是大喝二喝，大喝二喝，时间长了，对身体的危害呢非常之严峻。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岁数大的也罢，年龄大的也罢，也不敢保证说年轻的时候那样的运动强度。所以说你在饮食上呢，自己控制好。如果说长期的吃那种大荤大油大腻的，那么你得吃点东西吧，让自己的饮食结构呢清淡一点。特别是大家喝一种那个茶，叫做那个雁门关啊，荞麦茶。朋友们，那么我今天跟大家说哈，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的雁门清高荞麦茶。它这个呢，雁门清高荞麦茶呢，您通过字面意思就能看出来，它是呢来自呢雁门关的这个黄金产区，传承了千年的杂粮式的那个养生智慧。它以纯粹的天然的品质，北纬40度，然后呢，生产出来这个荞麦，给它呢制作成了这个荞麦茶。雁门呢高山富硒种植基地生产的这款呢荞麦茶呢，它是经过了高海拔，然后呢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火山砂质土壤，富含有硒、钾、镁这些天然的微量元素。那么区别于普通的荞麦茶，这款呢苦荞麦茶它是2年一茶，自然生长，不催熟，不打农药，充分的吸收了那种山野的养分。那么咱们这款呢就是雁门苦荞麦茶哈，它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黄酮。大家知道黄酮是干什么的吗？就是我们人为啥会生病呢？有的人身体当中呢有这个炎症，有炎性反应，所以说有的时候说自己不知不觉的熬几宿夜啊，加几个班啊，休息不好了，完了之后感冒了，发烧了，扁桃体发炎。

0: 炎了。其实身体当中都有这个炎性反应，而这个黄酮类物质呢，就是呢在你没有这个发烧啊感冒产生具体的器官炎症病变的时候，把这炎症反应给你消一消。而且呢苦荞麦茶里边啊，它又含有黄酮、膳食纤维还有硒元素，它对于呢咱们这个很多血脂高的、血压高的朋友，您喝它对于咱们的这个身体呀、胃肠啊也特别有帮助。这款苦荞茶现在是我生活当中的必备，我呢每天呢中午吃完饭之后我必须来它两杯。它这个呢一包呢是300克六两的，里边分成了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的。我试着喝了一下，我每天中午都喝一包，这一袋呢300克的这个苦荞麦茶呢，我能喝将近一个多月吧。反正有的时候呢也忘喝了，是不是啊？能喝一个月左右，喝的是真好，朋友们，它有那种就是浓郁的麦香味儿，然后呢还夹杂着一种淡淡的那种谷物的焦香，仔细一品的时候呢还有点清甜和温润。大家不愿意喝茶，因为怕茶里边吧，就是喝完了之后呢兴奋睡不好觉。大家也不敢喝咖啡，担心那个咖啡因吧让自己呢整个容易上瘾。所以说呢，您还不愿意喝凉白开，不愿意喝水，那咋整啊？您就喝点咱这个苦荞茶。这款产品呢是我主动的跟小爱商城申请的，我说你问一问呗，能不能给我们组一组套餐。因为呢你看像卫东这样40多岁了，步入中年了，特别担心我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呀、就担心把这个心血管堵了、脑血管堵了，就怕出现什么心梗、脑梗之类的。那么咱们这个呢就是日常三餐，你吃火锅了、吃油腻了、吃烤肉了，你喝一口快速的解腻。大家去那个就是比如说一些那个烤肉店，你发现没有，他给你带来饮品都是苦荞茶给你冲的，对不对？但是呢他那个呢肯定没有咱这好，咱这个呢是整个的富硒呀、黄酮含量特别高的。那么我们这款苦荞茶呀，它呢就是高营养、口感好，而且呢它这个没有任何的污染。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粉丝团购价，在网上买的是79块钱一包，你说说三包的话呢37210，是不是？我们今天呢169块钱，我们给大家呢四大包，每包净含量呢是六两的，四大包咱们不要350也不要210，我们直接呢169块钱给大家带来四大包。然后这四大包苦荞茶大家每次呢喝一包，一包你要是用这个保温杯冲的话呢能冲三把啊，冲三次味道仍然浓郁。因为呢它这里边是粮食当中的营养，我不说了吗，包括它的纤维物质啊，还有这个黄酮类的物质啊，对于您的身体来说，尤其是身体当中小管子血脂高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的喝它。另外呢长期的喝点这个苦荞茶泡的这个水啊，对于身体来说呢也是一种滋养。朋友们，我有一个特别致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不爱喝水。我13岁的时候第一次得这个结石，那家给我疼的翻天覆地的呀，当时差一点领的那个小庸医呢没给我来一刀，差点没把我阑尾给我嘎溜。后来有点这个医学常识的我家人说，这不对呀，这也不在这边啊。13岁我那时候呢上初中的时候也不咋喝水呀，13岁小孩就得结石了，你说吓人不吓人？完了上一阶段我都没跟大家说，上一阶段也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的疼的我呀，这个新闻结束之后我直接就奔省医院了。当时在医院里边呢疼的就是感觉我都活不起了，蹲在地上腰直不起来了，又是一块小结石，大概是8毫米左右吧，就堵到那个输尿管上了。当时给我疼的这个腰膝酸软四肢无力啊。后来那个省医院那个医生挺好，说你赶紧的找一个碎石中心吧，说医院这吧结石着，要不然做手术，说你那个碎碎石就行。我说真是啊，说真是啊，39-0139400-39-0139，我喝的挺好。我以前嘛有个毛病，爱喝浓茶。人说卫东你别喝那些，是那种香味儿。我不由自主的就喝了三大杯啊，2-3斤水喝进去了。你说这整个人皮肤这两天喝的都透亮呢。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自己打电话预定吧啊，400-39-0139，400-39-0139，哎，400-39-0139，169块钱给大家呢，四大包啊。哎，够大家喝4个月的时间了，每次撕一袋，每次撕一袋就行。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二线的胡先生吧。你好，胡先生。
1: 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0: 哎，给姑娘发布一下个人信息，您家姑娘也是未婚女孩，我看关注一下，今年多大年龄了？
1: 48岁。
0: 48了，哟，这年龄可不小喽。那个私企工作是不是？
1: 对对。
0: 身高多少？
1: 1.6米。
0: 体重？
1: 120。
0: 身材还行。

0: 那你家我这小姐们儿，她那个就是对于另外一半要求比较高啊？
1: 哎，不高。
0: 啊，她收入情况咋样？
1: 4000左右。
0: 嗯，文化程度如何呀？
1: 她是高中没上大学。
0: 哦。那这再等干个两三年都退休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嗯，现在是跟你们一块居住生活呢？
1: 对对，一块居住生活。
0: 嗯，48岁了，看着反正瞅着还挺年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岁数在这摆着呢，想找寻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呢？
1: 50多岁，
0: 53以下吧，你说呢？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
0: 53岁以下吧。完了之后呢，也别太苍老，处理感情。然后现在呢，单身一个人。男士收入这儿啊，您儿子比姑娘小吧？
1: 哦，对对对，
0: 啊，儿子这是成家立业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我孙女都20多了。
0: 哎呀，哈哈，您今年有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54年生人，72。
0: 你是在城市居住还是农村生活？
1: 厢房。
0: 厢房也啊，行，
1: 不高。
0: 我们关注关注吧，零给你沟通一下。他家吧有个孩子，我昨天问的时候，那大哥正好把车停在路边了。他家姑娘这好像也是上学了，因为啥呢？也不用太操心了，应该是大学了。嗯，公务员工，关注关注，02390239。下面有请4线的张女士来。张女士您好。
2: 哎，魏东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2: 魏东老师，
0: 嗯，
2: 我是你忠实的粉丝
0: 啊。
2: 你的产品我用了很多很多，
0: 嗯，
2: 特别是那羊奶粉呢，
0: 啊，
2: 我买了多少次了，
0: 感觉咋样？
2: 粉
0: 啊，
2: 感觉真的很好，
0: 是不是啊？
2: 魏东老师，不，真的像你所说的，沏完了之后上边一层油皮儿，
0: 嗯，对的，
2: 而且呢那个味儿吧特别浓郁的那个香，
0: 嗯。
2: 我头两天还订了，一到现在没给我送来，我不知道这好今天好像三四天了。
0: 我们这两天羊奶粉吧有点那个要断货，但是放心，
2: 断货，
0: 应该是在路上。
2: 啊、
0: 这个、
2: 啊、
0: 这个上次跟你一波，他们都没到呢，放心吧。啊，
2: 是哈，
0: 嗯，
2: 辅酶秋实啊，什么豆浆粉呐、啊，
0: 嗯，
2: 什么钙片啊，氨糖软骨素啊，
0: 嗯、
2: 我全、
0: 嗯、
2: 我家全有，
0: 挺好的。您家儿子多大年龄啊？
2: 嗯，生一个体。
0: 我有点印象，
2: 啊、
0: 但是你好像好久没来，没对接，是不是啊？
2: 有对接的。
0: 那对接的，那你家孩子我看看啊，187，身高150斤，
2: 嗯、
0: 做个体生意吗？
2: 处了一个吧，就是在您这发布之后吧，有4个女孩给我打电话，反正也不说太多，一了解家里边的事情吧，就是可能是那啥不太合适，别的方面都没有，
0: 嗯，
2: 完了之后呢家里头不太合适，就这样就分开了，
0: 嗯，
2: 是这么个情况。这种老师，
0: 那其实要是说针对于说两边家长跟孩子这个处理关系的事儿，后来可能让您家孩子包括您这儿不太舒适了，对吧？
2: 对，对的。
0: 哦，
2: 就是，
0: 嗯，
2: 就我有一天有儿媳妇儿时候，我会拿她当我自己的女儿一样。
0: 嗯，
2: 我。
0: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问题吧，看似是出现在他家父母这的问题，实际上呢，是根源在女孩这儿，就是这个姑娘吧，可能是过度的依赖于父母了，然后呢，她没什么太大的主见，嗯。那个，所以说呢，就是没有权衡好各方面的关系，这一点呢是非常关键的，有这方面的因素在。但是呢，就是大家呢及时止损了也挺好的，以免到时候米已成炊了，完两边呢不是同一类人，在那个硬往一块别，到那个时候更难受，真的。
2: 对的，
0: 所以这个也不要遗憾。
2: 您说的对，
0: 嗯，
2: 对，是这样的，
0: 嗯，
2: 所以说又来麻烦你。孩子大了吧，就有点急了，就有点着急。
0: 30几了，32吗？岁数还行。
2: 94年的，
0: 嗯，
2: 32，属狗的。
0: 嗯，个头这长相这都不错。这个现在还是做个体生意，收入方面咋样？
2: 收入10万到15万。
0: 嗯。还是做那个服装生意批发的，
2: 还是做服装生意，
0: 嗯，
2: 是的是的，
0: 年收入呢10万以上，
2: 嗯，对，
0: 走网络，
2: 现在走的是线网络，对的对的，
0: 我看到了，现在这个原来我跟您讲哈，

0: 就是到啥时
1: 嗯。
0: 候，在一个领域深耕细作的，即便遇到一个瓶颈了，他要是转型的话，他还是发展的很好。嗯，因为他这个资源的人脉经验在这摆着呢。行，自己有车有房的，然后呢，经济条件也不错，个头也行啊，就看看女孩这儿，女孩的年龄段啥范围要求？
1: 年龄吧不主要，就是可能大个1岁2岁，小个4岁5岁的都可以。
0: 嗯。
1: 就是，孩子这块经济我再说说。有的人家长吧，就是考虑孩子这个经济很重视这块。
0: 嗯
1: 我儿子呢，就是现在什么都不干，他
0: 嗯，
1: 一辈子都是公务，只比公务员的待遇高，不带次于公务
0: 你
1: 员。
0: 这样，咱别拿公务员举例子哈，这个咱不太好，咱不拿任何职业举例子。就是说，您儿子现在哪怕是什么都不干了，咱们说了，这个大富大贵不说，小康生
1: 对，
0: 活
1: 小
0: 咱那
1: 康
0: 个
1: 生
0: 可
1: 活，
0: 以的，哎，可以
1: 对
0: 的，
1: 的，魏东老师，
0: 嗯。
1: 他吧就是养老保险吧，人自己交个50万的，就是那个人寿的，就是社会的养老保险，人家也交着。反正孩子吧有2套房子，名下有2套房子，有车，没有任何贷款。孩子这块吧，反正就是不抽烟不喝酒，感情比较专一，完了情绪还挺稳定的。
0: 好。
1: 我们父母呢都是国企退休，我也是做一辈子服装生意的。
0: 那我
1: 反正
0: 们
1: 都
0: 张女
1: 有，
0: 士这儿哈，各方面情况大家关注关注啊。尾号呢6598，然后呢，她家就这一个孩子。奉节目，没觉得哪个女孩适合您家孩子的哈。
1: 我最近吧是咋的呢？有点忙，就是这2天
0: 比
1: 闲
0: 较
1: 下
0: 清
1: 来，
0: 闲
1: 我
0: 了。
1: 对，我这周六周日停了，完在今天。
0: 行，那我们关注关注6598，女孩这个头这咱俩敲定一下子。
1: 怎么1米6667往上？因为我儿子比较高，喜欢吧，就是说的，不喜欢女孩抽烟，
0: 行，
1: 抽烟是死杠，不能接受。就是说白皙一点的小姑娘呢，白一点，体型好一点
0: 哎，就是您这你这几个词儿，我发现你儿子真跟您沟通了啊！这个这
1: 是
0: 真
1: 的。
0: 是孩子他发自内心讲出来的这个择偶标准，可以的。
1: 是的，是的，跟我
0: 一
1: 讲，
0: 米六五以上，白皙一点的女
1: 对，
0: 孩，完了之后呢，文静甜美型的都行啊。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那
1: 魏东老
0: 好，
1: 师，
0: 再见了啊，
1: 谢谢你，魏东老师，
0: 别
1: 添
0: 客
1: 麻
0: 气
1: 烦了
0: 啊，再见啊。这是我们张大姐哈，她呢是在半年之前参加我节目，给儿子呢找了一个女朋友，两边对接的挺好，相处了4个多月。后来呢，就是因为两边父母啊和子女之间的这项一些的小误会哈，就结束了。然后结束呢，也是咱说了，在一块呢热热闹闹的结束了，也是朋友，好聚好散嘛。然后现在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孩，32、33也行，大个1、2岁没问题。主要是呢，这各方面条件呢，脾气相投，小伙子挺好的，身高187，还能挣钱，年收入呢十几万，是不是啊？然后呢，尾号6598，6598，那咱们有这个想沟通交流的，关注关注6598，6598。下一位，我们有请三路线的江女士，你好，江女士。在，
2: 哎，
0: 哎，你要
2: 那个，
0: 对接谁呀？
2: 对，丹青，就是
0: 啊，
2: 他姓啥忘了，他那个54，
0: 53岁，公务员那个，身高
2: 对，
0: 一
2: 他
0: 米
2: 公务
0: 七，
2: 员
0: 体
2: 的，
0: 重140。
2: 有个小姑娘上大学，
0: 对呀，您家那个女儿多大年龄啊？
2: 是52，
0: 52岁了。
2: 51，
0: 什么婚姻状况？
2: 离婚的，
0: 离异的，身高多少？
2: 1米58。
0: 体重范围呢？
2: 挺100来斤吧，
0: 有孩子吗？你家姑
2: 一
0: 娘这
2: 百二
0: 儿？
2: 十斤，有个孩子，
0: 长
2: 有个
0: 相
2: 小，有
0: 年
2: 个，
0: 轻不对呀，你姑娘长相方面
2: 长
0: 啊？
2: 得年轻，他长特别年轻，
0: 有
2: 他
0: 个
2: 长得
0: 儿
2: 也挺
0: 子，
2: 好
0: 儿
2: 看。
0: 子是在你家姑娘这抚养吗？
2: 这在男方家，他上班了都，
0: 你姑娘现在是退休了吗？
2: 退休了3000多，
0: 哎，退休工资也不少。
2: 三千多，有2个小房，出去
0: 那看来您姑娘这
2: 条
0: 个
2: 件
0: 各
2: 还
0: 方
2: 行。
0: 面生活还是挺滋润的啊。
2: 哎，对，
0: 那我把那个尾号3000那个告诉您，阿姨你记录一下子啊。
2: 对你慢点说。
0: 我让我们导播来，晴晴你慢点说，告诉这个阿姨啊，记好吧。

0: 我今天呢在这插一句话哈，伙伴们，就是咱们这个家长朋友啊，您家那个就是女朋友，就是你家姑娘的对象，也就是你未来的姑爷啊，咱实话实说，你要是情商高的话，你对那个姑爷子呀都得比对自己姑娘还要好一点。因为啥呢，俩这个孩子在一块儿，哪怕将来孩子不能够走到一块儿了，对不对，那个对方呢都说，哎呀，我那个吴大爷吴阿姨对我真好，对你都有一份感动和感激之情。你这玩意儿都是呢相互的，因为现在吧家家都这么一个，都得把对方呢当做一个宝贝儿一样去呵护。不要有那种老令了，说，哎呀，我家嫁姑娘了，那小伙子得够着我呀，吃饭的时候呢得主动的给我这老泰山呢倒酒啊敬茶呀，得拿我当回事儿啊，没那说。因为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们注重的是一种什么呢，希望跟父母长辈像朋友一样关心，这儿呢哎像那个很贴近，但是关系大家都很平等。不像以前那个年代了，那以前你像我母亲当年结婚的时候，进门了之后呢先得接受婆婆的一番调教。对不对，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起晚一刻钟都不行，你现在家家都这么一个宝贝儿。所以说你爱你姑娘爱，那你对你对男孩也好一点，你包括男方家长也一样，你爱你儿子嘛爱，那你男儿媳妇真就得当个宝贝儿一样。人都是相互的，而且呢聪明的人呢，你对他越好，他心里边是知道感恩的。如果说你对他特别特别好，他呢也不懂得感恩，一切理所应当，那这玩意儿你能看出来。怎么都能接受吗？
1: 你也行。
0: 丧偶的不行。
1: 丧偶的也行。
0: 啊，你有过恋爱经历？
2: 发布过一次。
0: 发布过一次，没人跟您家这个女儿对接啥的吗？
2: 没有，我对接过一次。
0: 啊，我说一下那尾号，今天能有人跟您对接啊。因为我们这个王阿姨她姑娘嘛，个子挺高的，165，孩子也工作了，没啥压力和负担，人自己退休工资咋说得4-5千左右的，年轻的男士这儿60以下行不行？
2: 行，我都对接63的了。
0: 哎呀哈，我跟您讲啊，61-2以下吧，啊，完了之后呢，有合适的先生啥的关注关注，61-2，60岁50样，再加上呢脾气秉性和生活习惯。啊，尾号呢是11091109，行，那我们这个人间烟火，啊，但是我就说您这个身高行，我看看身材也不胖，长相方面看着咋样啊？
3: 长相是不磕，
2: 在私企是会计
0: 啊，
2: 166，
0: 体重
2: 120多斤，
0: 长相是啥风格呢？
2: 长相好看，长得年轻，
0: 长相年轻，
2: 嗯，
0: 然后呢收入咋样？
2: 收入4000加左右。
0: 4000左右，私企会计呗。
2: 对，
0: 私企会计。
2: 嗯，
0: 想找一个男士，多大岁数以下呢？
2: 就是55岁以下的。
0: 55岁以下的，离异的，丧偶的，或者是短婚未育的都
2: 行。
0: 我们这位刘阿姨这尾号呢是2533，她家姑娘44岁了，离异的，身高166，体重120，私企会计，长相年轻漂亮，尾号2533。那我把那个3000那个53岁的公务员给您对接一下啊。
2: 好的，谢谢魏总老师。
0: 来，给对接过去吧。53、44，哎呀，这也差9岁呢。再有请下一个朋友啊，4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我就是。
0: 啊，您说吧，阿姨，给你姑娘找个对象，是吧？
4: 哎，对。
0: 多大年龄了？您家姑娘啊？
4: 姑娘是55岁。
0: 55岁了，身高多少？
4: 身高163。
0: 体重呢？
4: 104。
0: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
4: 对。
0: 她那个有子女吗？
4: 没有，
0: 没有子女啊。现在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吗？
4: 对。
0: 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4: 厢房。
0: 厢房区。那他这个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呀？
4: 有16年了。
0: 哦，你姑娘现在是

0: 退休了吗？
1: 他没上班，原来就是干这块干临时工。
0: 嗯，那他现在有退休金吗？收入来源是啥呀？
1: 是收入来源，他们别人帮忙。
0: 别人帮忙，兄弟姐妹儿啊？
1: 对。
0: 哦，那看来就是说兄弟姐妹儿各方面啥的，还条件都挺好。
1: 没有退税工资。
0: 嗯、哦，没有工作、嗯，但是这个不缺钱花，兄弟姐妹都给、
1: 啊、
0: 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嗯，那你家姑娘这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呀？
1: 找61、62、64都可以。
0: 55要找61、62、64的，61、62、64的男士。身
1: 高
0: 呢？
1: 好的话可以。
0: 啊、嗯，身高呢？
1: 身高就1.7米左右就行呗。
0: 嗯。
1: 他不看身高。
0: 嗯，主要是说这个人人品好，不建议他上不上班，赚不赚钱。能够在一起生活的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你姑娘身体素质长相不都挺优秀的吗？看着，
1: 对，
0: 嗯，我看个儿挺高吧，还也不胖，然后身体素质也行。李阿姨这尾号呢是23622362，那个61、63
1: 对接一个吧。
0: 我先说完再跟你对接，别着急，大姨。
1: 啊、
0: 想对接的记住他尾号23622362，对接谁？告诉我。
1: 对接的是。5897，
0: 记得准吗？准，王先生，5897，王先生63岁，啊，
1: 对，
0: 他呀，王先
1: 生，性格开朗、
0: 啊，对，是这位王先生，那你跟他唠一唠，
1: 性格开朗的，他那个在道里住是吧？
0: 对，道里住，您问一问，看合不合适啊、
1: 哦？啊，
0: 嗯，来吧，给对接过去吧，这王先生，
1: 哎。
0: 下面有请三路线听友，您好，三路线的是刘先生吧？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哎，请讲。
2: 哎，老师，我想那刚才那个我没记住那个37岁那个呗，你帮我联系那个呗，老师，37岁那个，我也是一个盲人按摩。
0: 他这个各方面身体当中的疾病，各方面买药啊、吃饭呢、啊，还有这个生活开销啊。能承担吗？
2: 那能，这都能。
0: 而且他身体素质各方面啥的可真是，哎呀，我们有去过，就是各方面可不是说，啊，我就不好意思讲了。那你看看吧，合适的你就交流啊。
2: 啊，对对，那个37岁那个管你叫叔叔那个，我看说话挺好的呀，啊，我感觉他是挺好，不是。
0: 说实话，他思想各个方面不是说特别，那你觉得正常的就是各方面能37，老管我叫叔吗？我才比他大3岁。
2: 嗯，对，那你看哪个合适，老师？哎，你帮我那个看合适一个。
0: 嗯，
2: 你看，
0: 刘先生45，盲人，咱们是不是？
2: 对对对，盲人。
0: 你什么原因导致的双目失明
2: 啊？我是先天性。
0: 你在哪里居住啊？
2: 我在黑龙江省宝清县。
0: 啊，宝清，哎呀，你那么老远，你上哈尔滨来得多费劲呐！我的天呐，啊！
2: 我说这样，咱说那个得本人去呗，老师啊。
0: 不是，那你处对象俩人不见面能行吗？
2: 那得见面呗，我就说意思，要是能合适了，方便去的方便。我家亲属一个表姑舅妹妹在哈尔滨。
0: 啊，45岁，
2: 我
0: 现在你收入来源是什么？
2: 自己开的店就是10年了。
0: 那你那个收入方面咋样啊？
2: 都行，我稳定。
0: 嗯，一年能挣多少钱呢？
2: 一年6-7万块钱，咱就
0: 那也挺行了。
2: 保守的说，
0: 自己来说，就是咱说了，咱双目失明，自己能把店撑起来，一年挣6-7万，正经不错了。
2: 嗯
0: 嗯，父母都在你身边啊？
2: 那父母不在我身边。
0: 父母在哪儿啊？
2: 在我大哥这。
0: 那你父母不在身边，你自己能照顾了自己吗？
2: 现在是雇的做饭的。
0: 啊，那你假如说先洗个澡啥的呢？
2: 那都
0: 自己就能洗了，是不是？
2: 那能。哎呀，我出去学习，老师我自己都能去，上河南郑州我都去过，济南。
0: 那看来你的这个生活能力还真是比一般人强得多得多。
2: 嗯，这都行。
0: 王先生尾号呢是262648，这是他的尾号2648。你只能接受说啥呢？他眼睛没啥视力问题的，然后你俩互相的一起取长补短类型的，是不是？
2: 嗯
0: 嗯，行，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啊。
2: 你看老师哪块完了？
0: 有合适相中你的，我让他们给您打电话。那。

0: 我
1: 根据你的意思了解，就是你要是合适了，还是得在你那个宝清去一起生活居住，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你的生意在那边，你也脱离不开，你到别的地方你也不好找工作呀。
0: 对对对对，是老师。
1: 那行，刘先生，再见。
0: 再见，老师。
1: 哎，别客气啊，刘先生尾号呢是2648，2648。就是每当看到这个眼睛有问题的朋友哈，我真是提示大家，就是真是眼睛一旦有问题，对生活带来特别大的这个麻烦性，对不对？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呢，一直就跟朋友们分享，我说我这儿的叶黄素，大家一定要给我吃上，别等眼睛问题加剧了，你那时候呢找叶黄素它也不好使了。康度叶黄素，朋友们有一个算一个，咱都要给它吃上。朋友们，那么您呢，就是近段时间有没有就是眼睛干涩痒的问题持续加重的伙伴们、听友们，那么我们周围的这些朋友啊都在吃叶黄素了，康度叶黄素真的很好，您吃没吃啊？把咱康度叶黄素吃上。因为呢，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眼睛干、眼睛涩，甚至眼睛感觉眼珠秀得慌，对不对？视力越来越模糊，眼睛老花，戴着老花镜，哎，比比皆是。尤其是呢，眼睛红血丝密布的，总是觉得眼睛雾气昭昭的、灰蒙蒙的，这部分朋友，您吃一段叶黄素。其实我们最难搞定的是啥呢？就是那个眼睛干涩，这眼睛里边啊，就眼珠不转轴了。这是很多咱们这些粉丝跟我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选择呢是液态的康度叶黄素，一个液体的小胶囊，一个液体的小胶囊。这个液态叶黄素啊，它是呢戴小蓝帽的啊，戴那个广审批件的，资质手续呢相当的齐全。就是当我们眼睛里边干干涩涩的时候，黄斑区可能已经缺少了叶黄素了，这个时候你把叶黄素给它补上，那真是雪中送炭呐。我们这款康度叶黄素呢，它里边呢有原花青素啊，有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有叶黄素，还有呢维生素锌。为啥给大家额外的加一点维生素锌呢？这个我可是专门请教资深的这个医生还有这个营养学者了，他们告诉我说，说卫通啊有这个维生素锌呢，叶黄素啊非常全，广审批卷也具备。大家记住了哈，你那些这眼压高的、眼睛胀得呼的，或者说眼睛那个又红又肿的、难受的，对不对？您把康度叶黄素给它吃上，400139，199块钱十瓶，这个价格很实惠。想预定的话呢，现在就打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康度叶黄素，货真价实，物超所值。而且你原来那个眼睛干干巴巴的，是不是？咱说了，那动不动就迎风流泪的，完了之后呢刺刺挠挠的，自己呢恨不得拿手都挠一挠的，那眼睛你遭那罪干啥呀？啊，你吃一吃。而且叶黄素吧，就是大家可以查一查它的相关的营养价值，对于咱们的小管子都特别有帮助啊。就长期的梗梗涩涩啥的，这个您都吃点这个叶黄素，对于这个身体当中小管子也特别有帮助。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十瓶，打电话预定吧啊。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让我们一起向爱出发吧，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过好每一天，把我们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您如果脂肪肝，如果血脂高，如果血压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指标。但是民以食为天，有的时候咱们还馋，所以呀，关键要会搭配。您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收获。人民日报推荐了一个推送，在众多大疾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炎症反应是重要的一环，涉及到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人民日报看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全麦、荞麦、玉米、糙米

0: 麦片、高粱等等。在这一研究当中啊，首都医科大学科研团队分析了北京市的120名参与者，平均年龄64岁，按照1: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精致的谷物组、全谷物组两组，参与者进行了更换主食的这个试验，亲自体验啊，6周之后，科研人员得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全谷物的抗炎水平特别的好，如果我们改了全谷物的一个抗炎的饮食效果，比蔬菜水果都更胜一筹，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有助于控制血糖，有助于控制血脂，帮助减重，你像脂肪肝、内脏脂肪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的多高人群，你要是换成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将特别有收获。那我们就跟着人民日报的这个倡导的方向跟理念来研究怎么吃饭。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说了，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物200克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要占到150克左右。而如果您是多高人群，血糖高、脂肪肝、胆固醇高，要控制血脂血压、控制体重的，就更应该把全谷物类的饮食占到比重比较大。接下来就了解一种特别好的杂粮，荞麦，五谷为养。荞麦这个东西被誉为消炎的粮食，你知道在咱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大胆的猜一猜，4000年的栽培历史了。荞麦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它是大米的10倍以上。膳食纤维呀，代表着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代表着我们代谢旺盛而健康，代谢的快，吸收营养吸收的好，而荞麦这个东西还不升糖，而且这里边有益生元，荞麦可以当成益生元来用。益生元，也许你会问了，益生元怎么跟益生菌听起来那么像呢？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也就是说肠胃不好的、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多吃点荞麦，它能帮你养你胃肠当中的有益菌，越养有益菌越平稳，越养有益菌越多，荞麦吃得多，自然就喂养肠道里边的有益菌了，还能够平衡血糖，控制血压，特别抗氧化，消炎止咳祛痰。那怎么搭配呢？我们准备糙米和荞麦这两样，我们都泡好了。糙米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糙米和荞麦二者搭配一起泡3-4个小时，你放点大米，但是呢最好少放点啊，这个比重一定是粗粮多细粮少，一起焖大米饭。然后呢你也可以拌上点海苔碎呀、芝麻粒儿啊、花生碎呀，哎，变成海苔糙米荞麦饭，特别香，特别好吃，更重要的是替代主食了。咱们就现在开始做6周的试验，咱们把精细的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全都换成荞麦，咱可以试一试。另外呀，还可以熬粥，比如说如果您脂肪肝，您就放点胚芽米，然后呢放点荞麦，再放点铁棍的山药，一起熬粥来喝。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粗粮的一些分享，不同的粗粮跟不同的健康的坚果啊、食材的搭配呀，会焕发新的生命价值。千万别转台，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粗粮搭配方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浑身暖，这是啊，传承了千百年的，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俚语俗科，民间谚语，就是这么夸荞麦的。还有呢，好多句呢，则体现了它在辅助降血糖、降血脂方面，名净肠草、肠胃宝、积食消，直接点名了。荞麦也被叫做净肠草，也就是说它能够下气宽肠。如果您肠胃蠕动不好、便秘、上厕所费劲，或者是全身

黑黝黝的黑疙瘩，对吧？你就可以多吃点荞麦。荞麦呀，归脾胃经、大肠经，主要在消化道方面给我们添砖加瓦。而中医理论分析，健脾、消积、下气宽肠，膳食纤维特别的丰富。因为现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明白了啊，那叫膳食纤维呀。但是老祖宗就知道它对肠胃好，促排便、消积食。包括小一点的小孩，如果积食生内热，您都可以荞麦直接熬粥，就直接熬水，荞麦水、荞麦热水冲泡给小孩喝都是可以的。另外我们从现代营养学了解到了啊，它富含贝塔葡聚糖，是平稳的血糖的一个好帮手，辅助降血糖呢。而且荞麦蛋白水解物能够抑制葡萄糖的一个酶的活性，非常适合糖尿病人来喝、来吃、来用，所以它能够代替主食，血糖就贼平稳。另外里边还有芦丁，芦丁这种成分又叫做维生素 P， 增强毛细血管弹性，降低血管的通透性，有助于防动脉硬化呢。所以你要失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也多用点荞麦，还能抗氧化、抗衰老，因为里边有胡皮素、有芦丁，好多营养成分，补充营养就选它了。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丰富，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这是抗氧化的，对血管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还富含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只不过平时我们荞麦焖大米饭呢、做荞麦面条啊，咱一般来讲啊，荞麦面条都上外边买，外边买名字很好听，荞麦面条粗粮的，仔细一看添加荞麦真的很少很少，市场上有很多像杂粮饼啊、粗粮面啊，其实你仔细看看那个配比的比例也特别特别的少，还有很多加了很多的糖啊、麦芽糊精啊、淀粉啊，好多东西。所以你上外边买荞麦的制品的话，可得擦亮眼睛，一定看好配料表。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这里边啊又有荞麦，又有山药，又有茯苓。山药这个东西可是健脾和胃的、补肾的啊、温阳的、脾胃虚弱的、少气懒言的、定霸上厕所的、消化不动食物的，都用点山药。还有茯苓健脾祛湿啊，还安神助眠，所以你要学会搭配，就可以把很多的营养吃进身体当中。我们也做六周的调理的一个小小的试验，打今天开始，或者啊您选择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杂粮饼开始，这个杂粮饼、杂粮酥，这中老年听众特别喜欢的美食搭配方案，特别能够代替我们一部分主食，咱就越来越健康了。品牌就是河北玉涛食品，专注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全国有这个认证资质的药食同源产品认证，这不是虚的，是实的灰的，有资质有证书的啊！就我也到商场超市逛过，带这个资质认证的寥寥无几，我曾经逛一大超市根本就没找着过。药食同源这个印在包装皮上，吃着特别放心，养着特别放心，那你看吃进身体当中的一定要精心选择品牌好的、质量认证过关的，两款口味一个组合，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无蔗糖的添加，而且里边是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啊，是带有小麦胚芽的。这种石磨的工艺是12道石磨低温研磨，麦香醇厚浓郁，特别特别的纯粹，这才能真正保留全谷物的谷物香以及小麦胚芽的营养成分。然后里边特别添加了腰果，特别添加了开心果，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果仁的来源，所以这样一搭配相得益彰，我们得到的营养补给既有山药健脾和胃了、助消化了，茯苓特别温和，调节每一个睡眠，还祛湿呢啊！然后三者强强联合，真的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控控糖啊、护护胃肠啊、加深我们肠道的蠕动啊。然后比平时吃的那些杂七杂八添加剂、白面粉、甜味剂过多的饼干强太多了。它的全名叫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荞麦全麦酥，一箱子3斤重，而且里面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的每一袋每一袋上面也都清清楚楚印着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印证的一个标志，以及它的配料，还包括它的粗粮的一个配比，完全彻底达到了50%以上。你说吃这样的杂粮酥是不是又香又酥又脆，很有营养价值？哎，对，新朋友不了解哈，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

0: 黑豆这个东西黑色入肾呐、啊，你掉头发呀，你手脚凉啊，你肾气不固定吧，上厕所啊，啊，你这个手脚冰凉，阳气不好的啊，然后总这个累的、疲劳的，多用点黑豆多好啊，黑色入肾，这咱都了解。这里边是以黑豆、石磨小麦、全麦，当然包括小麦胚芽了。你知道平时我们单独去买小麦胚芽，一袋一袋的都七八十，这个一斤都特别贵哈。而我们这里边是全麦，真正的全麦是经过12道石磨的这个低温的石磨啊，麦香特别浓郁的。我们包含了有小麦胚芽，还包括山药、茯苓粉、腰果、开心果这两款，买一箱3斤，加起来6斤。按市场指导来讲啊，这么高端的、带有药食同源认证的，我们这一斤。这个玉涛品牌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啊，特别知名的，就是周边很多省市啊，这个省份啊，好多商超也都有，这不推荐给咱哈尔滨的听众吗？所以底价给到大家2箱子，总共重量1箱3斤，2箱6斤啊，2箱啊，一个是无糖荞麦全麦酥，一个是黑豆无糖全麦酥，一共6斤，178，市场指导价得5、600、4、500呢。现在您来订购178，向往健康饮食的，你也可以跟着人民日报推送的那篇文章去做实验，坚持6周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咱看看咱的各种指标到底咋样。而我们这个恰巧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1箱3斤，2箱6斤，到手一共6斤啊，178，87996984，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项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特别的香，脆香酥。那我也正在吃，这几天我都把这个当成晚餐的代餐了，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了，很香。然后呢，它没有特别的让你一开口就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糖。因为我看我们平时吃香的、辣的、酸的啊，尤其是舌尖那个部分是第一下能够享受到那个味蕾的刺激的，对不对？它刚刚入口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过盐、过糖、过油这些东西，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咱们节目的推荐，相信我们的眼光，相信团购负责人为大家负责的这个服务精神，你也可以相信我的口味啊。第一口刚入口没有什么惊艳的，但是一定要细嚼慢咽，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真正五谷杂粮粗粮的香纯，那可比细粮香多了。87996984，87996984，相中了的听众赶快出手。李女士你好。
1: 呀，一组
0: 好了，给你盯上。石先生你好。
2: 啊，你好姨。
0: 哎，
2: 麻烦你给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一份啊。有人给您送货，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Yeah, 嗯，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品牌是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的大品牌了啊，药食同源。这个药食同源不是随便说的啊，它是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你想想，在河北相关的省份和地区特别受欢迎，很多这个当地的人爱不释手，天天都吃啊。咱们这一款杂粮酥你放心来订购。有请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3: 啊，对。它多少盒？
0: 2盒，1盒3斤，加起来6斤，市场指导价得4、500。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不是推荐给哈尔滨的听众吗？就哈尔滨地区黑龙江这边只有咱们节目平台才有，别的地方没有。178啊，底价给到大家，特别合适啊。
3: 好的好的，非常便宜。
0: 对，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哈，给你订上了啊。杂粮饼、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酥脆香，而且更重要是全谷物类的，50%以上，特别的健康。然后额外添加的是坚果碎，比如说有腰果碎呀、开心果啊，这都是特别健康的一个这个坚果类的东西，有非常健康的营养成分。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山药对胃肠特别好，消化功能差的啊，如果咱们湿气重、头脸油腻的，然后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胖肿的，身体总痒痒的，别忘了用点茯苓。而日常饮食，你说山药虽好，咱天天刮山药啊、蒸山药啊，很麻烦，特别难坚持得住。更重要的是，我们搭配这个明显的一个组合方案，你平时天天自己买食材来搭配，挺难能够坚持住的。而咱们这个杂粮饼干当中就包含了全面的一个

0: 个领养的，你看有荞麦，这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包括小麦胚芽，还特意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一想想都特别的酥香脆，越嚼越香。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 87996984。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有黑豆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山药粉和茯苓粉、腰果、开心果碎，特别的酥香脆，而且特别的健康，吃进肚里的，我们维护健康真的是很需要这款杂粮饼干。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箱子三斤，两箱子六斤。你看平时啊，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吃饭不及时你还容易低血糖，对吧？你有的时候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哎，当我们觉得要晕了啊，要这个要吃饭赶不上吃饭点儿，然后特别饿要马上低血糖了，哎，你来一块垫垫肚子啊。然后平时如果我们是脂肪内脏含量高或者是指标高，咱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就撤了，咱们晚餐就吃两块四块，因为它一小包里边有两片，特别的酥脆啊。这一小包里边这两片，就连这个两片杂粮饼干当中顶上都会印着药食同源，因为这是普通的其他的小饼干杂七杂八的那些添加剂的小饼干印不了的东西，我们饼干当中都印上了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认证啊。然后这一小袋里边有两片，你可以两小袋吃四片，哎，喝点奶呀，喝点杂粮粥啊，吃点绿叶蔬菜呀，是不是挺好的？各种营养也都在这里边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杂粮酥啊？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一组杂粮酥订上了，送货上门。魏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啊，
4: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
6: 杂粮酥。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7: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宋阿姨，送货上门。
7: 哎，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现在有两条泄露空余了啊！崇尚健康的，内脏脂肪含量高的，指标控制的不好的，或者您现在啊，确实想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代餐的，咱们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精细的那个面食，有所替代的，咱们就选这一款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20多年这个老企业了啊，通过国家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自制，那你看看寥寥无几啊！咱们这么想，您在黑龙江，在哈尔滨呢，逛了很多商场超市，有哪些个真正有这个资质认证的呀？给你卡上这戳的呀？真的很少很少，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这一款药食同源资质杠杠的，特别资质过硬的，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咱们吃的每一口都特别的实在。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7: 对。
0: 订上了啊。
7: 订住。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配料也特别的干净啊，你看这里边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荞麦这个东西你可以到市场上买那个荞麦面条，是不是也比那个大白面条要健康多了？但是也得看配料，市面上也有很多粗粮饼干，写的名字可漂亮了，包装可漂亮了，我一看那配料，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只有 8%， 那你说那叫全麦荞麦，它也没有多少真正实的灰的营养价值，粗粮的营养在里边啊。而我们，你看我们的饼干，我们的这个杂粮酥啊，50%以上都是杂粮的成分，其他的就是什么坚果碎呀，包括茯苓跟山药啊。你说多健康，多纯粹！中医讲这山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养，非常适合长期来用。如果平时咱们戴着手套子刮山药皮啊，上锅蒸也好啊，或者怼碎了山药泥呀、啊，或者熬粥啊，特别麻烦。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礼拜？你能坚持一个月？坚持不了的，是不是？所以换成我们的全麦无糖的荞麦酥，或者是我们来吃这个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不是就是很好的替代？翟女士你好，
7: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4: 一组。
0: 好的。两餐之间饿了，哎，咱也不能大鱼大肉的搂啊，是不是？晚饭没法吃了，哎，咱来一两块的小饼干，喝点茶，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下午茶时间？包括晚餐，如果想减重的，咱们今天晚餐就吃半个苹果，四块我们的粗粮的这个饼干，不也是很好的一种营养搭配？而且高饱腹感，慢升糖，您吃这个血糖特别特别的平稳。比如说你造一碗大米饭，那血糖噌就飙高了，吃我们这个几乎没有改变。所以你想想，慢升 升糖、控糖、控脂很好的一个来源跟选择。

0: 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我们这款杂粮酥可香可好吃了啊，因为一想就配料那么干净那么健康，而且这个资质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一个好企业啊，20多年快30年一个大品牌了，玉涛食品，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人人都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这个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工艺技术，这是工匠精神啊，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啊，麦香特别的纯粹浓郁，所以我说我们这款杂粮饼干由于没有高糖没有高盐没有什么配料没有香精，所以吃到的第一口没有惊艳的，因为它没有刺激味蕾的那些调配料添加剂，它没有啊，刚刚入口你觉得这不就是普通的饼干吗，但是你嚼特别的酥香脆，第二口第三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刘女士要几组？
1: 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1组。
0: 好，给您订上。你根本就吃不出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这个东西啊，不像别的饼干一口就特别的甜，然后越嚼越嚼就是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就是粗粮本味的味道，返璞归真啦，粗粮本味的味道，而且对胃肠好啊，对湿气重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补充啊，因为里边有山药和茯苓，对脾胃好，脾主运化，你像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外邪你得靠脾的运化能力给代谢出去，所以脾胃好又吃了这么多五谷杂粮的这个粗粮营养成分，人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会焕发新生，趋于新生了，就好像给我们身体大换血了似的，因为我们这个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的一个来源，特别有营养价值。魏女士你好，
2: 第一组
0: 你泡点奶，泡点羊奶粉，泡点豆浆，泡米糊，泡粥，对吧，酸溜溜的时候往上反酸的往上打嗝的，哎，你也吃点一两块压一压，哎，非常非常的健康，零糖的配方，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不管年龄段咱有点超重的指标高的但怕长胖的，咱们完全用它可以代餐，很多演员表演艺术家也都吃类似这样的粗粮饼干来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 87996984，两箱一共6斤，包装特别漂亮，那你想这么高端漂亮的包装礼盒装很好看，特别硬的那种纸壳子包装，你用拳头砸都砸不也砸不瘪的那种啊，可漂亮了，哎，是长方形的盒子，然后呢我们无糖荞麦全麦酥这个酥心饼干啊，里边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而且它给你标注的一个营养配比特别的健康跟详细得当，比如说啊它给你标注了每100克当中有膳食纤维4.3克，每100克当中有蛋白质24.8克，然后杂粮的含量达到了50%啊，然后我们这一款无糖荞麦全麦酥是墨绿色的底色的盒子，然后大箱子啊，里边有3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的啊，3斤重。那你看，打开这一小包一小包里边是2片的饼干，这饼干上面都印着药食同源这个字儿啊，非常非常的难得。而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以红色的底儿为底色的包装礼盒，上面印的也是非常清楚，膳食纤维的含量啊，包括蛋白质的含量比例呀、啊，杂粮的含量比例量，然后有那个就是绿色的芯儿、白色的圈的那个药食同源的资质认证，这个戳可不是普通的食品能够得到的，这是一种比较高端的一个资质认证了。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订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这一款无糖全麦荞麦酥，还有包括无糖黑豆这个全麦酥，这是我们的这个心头好，你就订购它，坚持吃一个阶段，非常有营养，非常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8: 我们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荞麦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是大米的10倍以上，所以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用它来做糕点，然后平时用它跟糙米来蒸大米饭，里边和点坚果什么的，也特别特别的健康。如果您脂肪含量标准比较高，告诉大家您就这么吃：荞麦、南瓜熬粥。荞麦米、南瓜各50克，荞麦提前泡4个小时左右，加一点点大米。如果您睡不好觉、心烦啊，咱加点莲子，莲子也是镇静安神的，让我们情绪平和的。所以您睡不好觉啊，然后呢脂肪含量又高啊，你就用燕麦、荞麦搭配南瓜来熬粥。荞麦这个东西对于胆固醇特别友好，你想你要是胆固醇高然后怕血管堵，你平时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咱们就换成荞麦。荞麦米比较硬，然后平时自己在家做得泡4-5个小时哈，但是有了咱们的荞麦全麦酥，哎，就省事儿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荞麦全麦，而且带小麦胚芽啊，而且每天都能吃到茯苓山药，每天都能吃到开心果和这个腰果碎，特别的健康。你想这是完美搭配，免去了我们自己来做饭啊蒸煮的这个麻烦。气血不足手脚凉的，荞麦搭配红枣蒸大米饭，然后你平时还可以用荞麦直接就煮水来喝，对吧？那对于我们控制血脂、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是特别友好的一种选择。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现在觉得累、疲劳倦怠、脾胃功能也弱，来一碗荞麦小米粥，调养脾胃，唤醒我们的生命动力。荞麦有五谷之王的美誉，小米儿啊是养胃的佳品，二者煮成粥，金黄的小米儿与浅褐色的荞麦颗粒相互配合，粥体稠绵顺滑，古香扑鼻，入口清新回甘，不腻不燥，然后让脾胃也特别的好，主要是荞麦也特别的有营养价值。小米啊是入脾胃经的，健脾和胃， 滋阴安神，开胃宽中，下气消积呀。然后呢，荞麦这种东西富含芦丁的成分，芦丁其实是黄酮类的化合物，对于我们餐后血糖上升啊，哎，血脂的一个平稳啊，都有好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哎，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说这个小米当中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挺高的，而荞麦当中还有贝塔葡聚糖，对肠道的蠕动还特别特别的好。荞麦米和小米搭配，搭配少许的红枣枸杞来煮水喝，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87996984，李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8: 哎，你好。
9: 丁玉泽。
8: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8: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1: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8: 好，一组给您订上。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两箱子非常漂亮啊，一个是墨绿色的底色的这个包装礼盒很大，然后里边是独立包装的，3斤重啊！你想，听众朋友们，它是饼干，是非常酥脆的，足足3斤重，是不是量很足很大了？另外一箱子是红色礼盒为包装底色的，是黑豆全麦荞麦酥，非常的健康。87996984，87996984，送人自用两箱宜。到手2箱，一共6斤，178元。到手2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8: 哎，哎，给您定上一组。
12: 啊，行，
8: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13: 哎，是，
8: 哎，定上。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2: 给我定上了吗？
8: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定一组。
8: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老多粗粮膳食纤维，关键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老厉害了。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专门为咱们的984的中老年听众或者想要减脂减重的年轻人来设计的啊，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酥脆香，然后里边有小颗粒坚果碎，特别的好吃，嘎嘣脆香。有请刘女士，你好。
12: 哎
8: 哎，
12: 订一组。
8: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5: 你好，来一个。
8: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我要一组。
8: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李女士要几组啊？
12: 嗯，要一组。
8: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荞麦这个东西啊，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啊，掉头发什么的，多吃点这个荞麦，粗纤维嘛，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而且里边有镁、有铁、有铜、有芦丁，芦丁就是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还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多吃荞麦，膳食纤维这么丰富，对吧？它也是缓慢的升糖的，也是属于低 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山药含有山药的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更健康，补充营养。粘液蛋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淀粉酶帮助消化。中医讲这山药还能够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对肺子、对肾、对脾都很好。所以山药一定要常吃。那你天天戴手套子刮山药又痒痒的，上锅蒸还动火麻烦的，我们有这个杂粮酥，里边就包含了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的山药。茯苓啊，中医讲它利水渗湿， 健脾宁心嘛，水肿啊，睡不好啊，我们都用点茯苓，而且它也是不会升糖，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的。另外一个口味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小麦里边是有小麦胚芽的，很多很多都把那个小麦胚芽单滴了出来，单独销售了。而我们这个是带小麦胚芽的，吃的很全，营养很高。黑豆富含膳食纤维嘛，里边的卵磷脂也很丰富，而且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中医讲这黑豆也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对肾脏还好呢。肾气虚的、手脚凉的、须发早白的都多饮用一些黑豆豆浆啥的也都挺好。那你看这个巧搭配的亮点就来了呀，黑豆和山药搭配茯苓，让蛋白膳食纤维营养成分都互补。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到手两箱，一共六斤，178元。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别着急，定下来了放心，等电话。陈先生要几组？
10: 啊，我定一组。
8: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里边的全麦小麦没有去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营养成分更丰富的，它是小麦当中营养的尖尖，而我们这个全都保留。河北省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快30年的历史了，它的种植基地老大老大了，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自然生长。所以你想，我们从企业的源头都给大家好好把关。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4: 要一组。
8: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16: 我问一下子，这个杂粮，我问一下子，杂粮酥都牙口不好的，能那个颗粒能不能咬动啊？
8: 能咬动，它研磨的比较精细了。你就比如说腰果啊、坚果啊，都是比较细碎的那种颗粒，不是大颗粒的。就是为啥叫杂粮酥呢？因为很酥、很脆、很容易咬得动。
16: 我再问一下子，它这是油炸的还是烤的？
8: 它肯定是烤的呀，烘烤的呀，不能油炸。
16: 啊，好的还行，那我订一组吧。
8: 订一组吧，可好吃了。吃这个对于我们控制各种指标啊什么的，怕胖的呀、脂肪肝的呀什么的，真的很好的。您试试吧。
16: 订一组吧。
8: 订一组啊，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三斤一箱，分量足，能吃好久。你想它淡不愣，一片一片特别的轻，因为是杂粮酥。对不对？杂粮酥它不是粥啊，不是大白米饭呐、它是酥啊，所以单不楞一片挺轻的，但这一箱子可是3斤啊，可见分量有多足啊。平时饿了垫吧垫吧，然后平时我们来个下午茶，如果我们吃含糖的东西可真是负担太重了啊。包括高三初四的孩子也是这样的，青少年小朋友愿意吃零食，什么薯片啊，口香糖啊，各种糕点啊，这是挺伤身体的。因为小孩如果吃这样的零食负担过重，容易影响生长发育早熟什么的，吃了太多的添加剂了啊。因为好多市面上那些小食品啊、小零食包装倒很精美，但确确实实添加剂太多了。咱们别拿身体当过滤器，无论是老人孩子，咱们给小孩孙子孙女人买点这个健康的零食来吃一吃，是不是很好啊？比如说小孩如果觉得它不甜，因为小孩都吃惯了那种甜的零食了，然后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甜啊，你可以让小孩蘸点酸奶啥的，抹点蜂蜜什么的，是不是？抹点花生酱啊，把这个花生酱夹在那个饼干当中一吃，小孩就乐意吃了。而中老年听众怕糖的，咱们就不这么搭配，咱们就可以泡奶呀、泡米糊啊、泡粥啊什么的，是不是很好？不一样的人群吃有不一样的搭配方案，但不管怎么吃，咱们都把健康的粗粮吃进身体当中了。而且这是我有生以来呀、这40多年

0: 头一回看见这么健康的饼干。原来吃的饼干都带各种那个添加剂的啊，什么增稠剂啊、麦芽糊精啊，然后呢这个山梨糖醇呢、包括很多那个就是糖分，真的有的白砂糖在里边，那些饼干啊真的是负担太重了。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卫生健康的饼干类的东西，它虽然是饼干但是特别健康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1: 你好，想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平时我们都用点杂粮，都用点五谷杂粮的东西，粗粮的东西，比如说黑豆。哎，你看我们这款杂粮酥当中有黑豆，有山药哈。那一款是叫做黑豆全麦杂粮酥，是不是？黑豆无糖的黑豆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平时多用点黑豆，你都可以用黑豆和山药、核桃仁来熬粥喝。这款粥啊，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肾精不顾的、顶把上厕所的，然后包括手脚凉的、掉头发的啊，哎，都可以补补这个黑豆山药粥。因为黑豆嘛是对我们的肾脏好，而山药是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一起熬粥。黑豆大概50克，山药呢多一些，核桃仁就是点缀和补肾的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黑豆提前泡，山药去掉皮切成块，把材料放入锅里边加水，大概煮个1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最后啊，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加点核桃仁啊加点枸杞子啊，或者加点大枣啊，也都是可以的。平时都用粗粮熬粥煲汤，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费火费功夫，哎，有了我们的杂粮酥不费火不费功夫了，是不是？87996984，而且特别适合我们节日的时候送给爸妈啊，礼尚往来，礼盒装很漂亮的啊，一大盒子一大盒子，你想它是杂粮酥，但不能一包里边有两片，而每一片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东西。您担心血糖高，怕长胖，脂肪含量高，怕血管堵塞，那我们平时多吃点粗粮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一款杂粮酥当中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一点都不费牙口啊！嚼着吃很香很香的啊！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轻松嚼着吃，没有任何问题。单不楞一片可轻了，但是整个一箱子3斤重啊，加起来2箱子6斤重啊，特别大的箱子呢啊！咱们电台媒体平台独有的，咱东北地区就咱们984这个平台当中有，别的地方买不着，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报名。2箱子一共6斤178，平时可能得这个400-500块钱，因为这个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相当出名了，它平时单不楞有1斤包装礼盒的那种啊，有一斤都得60-70，那你看3斤1箱子就得2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是2箱子178，给大家出厂底价。杂粮酥这个品牌的厂家是河北玉涛食品。那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淘弄祖国各地特别好的好吃的健康的饮食搭配方案。药食同源资质认证，87996984。178两箱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平时咱都知道吃粗粮好，你也可以用山药搭配糙米蒸大米饭吃，只不过处理山药稍微有点这个麻烦。你看如果咱血糖高，建议每一天都摄入山药150克左右，如果咱上厕所费劲，建议大家每一天都吃粗纤维的东西。那你看看平时咱能坚持得住吗？很难坚持得住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杂粮酥满足我们坚持不住的这样一个缺口，对吧？咱们就不这个不缺了，咱能坚持得住，天天来一两包，没事就嚼一两包酥酥脆脆的脆香酥。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来河北知名的一个玉涛品牌，将近30年的一个大企业了啊，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这个资质相当过硬。平时外边包装瓶上写的杂粮酥啊、杂粮饼干啊，其实没有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你一看配料表特别的杂七杂的东西，什么都有，而我们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而且我们的荞麦含量达到了50%以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你好，对脾胃挺好的，你给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吧。
2: 空腹吃可以啊？
0: 可以的，没问题，空腹吃没问题，可以的啊。
2: 啊，那好，你给我来一组吧。
0: 祝您健康。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啊。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订购成功，87996984。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个真的很好吃，特别的酥脆，而且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香精、色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非常纯粹而又健康。正常啊，一箱3斤得200块钱左右，那两箱加起来就得400块钱左右。而我们现在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抓紧报名吧，87996984，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啊，真的很好吃。

0: 大家信得过咱们节目，也信得过怡然的品味啊！我给大家尝了，真的是可酥脆，可酥脆，可好吃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啊，你好，怡然老师，要一组。
0: 哎、好的，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有请宋女士你好。
2: 对，
0: 定上了啊。
2: 定住。
0: 翟女士你好，
3: 我定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4: 你好，我给定两组吧。
0: 87996984，全品老师从河北带回来了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好了。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低 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张先生你好。
4: 我来一组试试。
0: 好的，试试吧。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给我来一组。
0: 有请张先生你好。
4: 你好，定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一组，87996984。郭先生啊你好，要几组啊？
5: 哎，那个胃不好吃它是不是就行？我
0: 特别特别的对，
5: 要一组吧。
0: 好的，定一组，郭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刘先生要几组啊？
4: 定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祝您健康，等电话。赵女士电话接通了。
6: 哎
0: 你好。
6: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
6: 对，
0: 给您订好了，放心来订购啊。杨女士你好。
7: 哎，
0: 订上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
7: 好嘞，
0: 再见啊，等电话等通知。李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有请张先生你好。
4: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占线就多带线拨通几遍，87996984。哎呀，还剩10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抢线。我们给大家寻找到哈全球美食，祖国各地的好吃的。你看这个在河北以及附近的省份省市特别特别受欢迎，它的1斤的礼盒装都得卖到50-60-70。3斤那就得200块钱左右，而如果是两盒加起来6斤，那就是400-500块钱了。而我们底价给到大家178，礼盒装可漂亮了。这个无糖的全麦荞麦的这个啊，是墨绿色的盒子为底，然后上面印的各种那个标志文字，包括药食同源的认证。另外一款是黑豆全麦酥，那个啊是红色的底色包装礼盒的，可漂亮了。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9: 你好，怡然呐，
0: 哎，
9: 他那个血糖高一点，能不能吃啊？
0: 当然能吃了，他没有蔗糖啊，阿姨，你吃这个你放心，典型的血糖高的人的一个美食选择。
9: 啊，它就是无糖的，是不是？
0: 无蔗糖，您放心，我婆婆就血糖高嘛，她一直在吃这个，没有任何的影响，反而吃这个饱腹感强，省得咱就总饿，总惦记吃。她这个，反正我觉得控制脂肪啥的挺有帮助的，因为她饱腹感强啊，你又不缺营养啊，膳食纤维又多呀，咱就不馋，就不惦记吃这个吃那个了，就很好。
9: 行，那挺好，我也订一组吧。
0: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
9: 哎
0: 再见。大家看看它的配料，因为它一大箱子里边3斤重嘛，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好多好多包，就是那种啊银色的那种，算是类似于铝箔包装的那种包装皮儿，然后包装皮儿撕开，这个包装皮儿边上那个边缘都是小锯齿啊，一撕就折，一撕就撕开了，然后里边是轻轻的脆香酥的这种口感的这个饼干，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因为不是普通的饼干，别的普通的饼干不可能印这个字儿，因为没有相关的部门颁发的这个标志，它不能印。但我们这个可以印，饼干顶上都印药食同源的。比如说，依然单不能说是这个杂粮荞麦的这一款啊，无糖的全麦的荞麦的 全麦酥，这个呢配料特别干净，你看它的荞麦粉的含量达到了50%以上。

0: 个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石墨小麦全麦粉啊，配料达到了 20% 以上，剩下的就是山药啊、茯苓啊、腰果啊、开心果啊，是不是很健康？只要咱们对荞麦你别过敏，人人都能吃，特别的健康，无蔗糖。8799-6984，你想平时咱们其实都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常识，咱都知道荞麦是好东西，只不过硬啊，你自个儿在家熬粥啊，蒸大米饭呢，你是不是得泡4-5个小时啊？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所以吃我们这个杂粮酥饼干特别特别的方便健康，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石墨的小麦全麦粉，而且保留小麦胚芽了。现在的大白米都是研磨的太精细了，好多真正的对身体有益的，比如说 B 族啊、膳食纤维啊、芦丁啊、黄酮类的物质全都磨没了。因为当时我们说倒退到几十年前，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因为粗粮毕竟有的人说开玩笑啊，你要是那个荞麦没泡到时候啥的，不拉嗓。饼子吗？那时候条件有限，天天大饼子什么的。那个时候咱们国人就确确实实追求吃细粮，那是高品质，过得好的一个代表。现在呢不一样了，咱都富贵问题，富贵病太多了，是不是四高五高的？咱们应该回归到最初的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就是多吃粗粮，多吃粗粮，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10个名额，最后10个名额了。我们的无糖的荞麦的全麦酥，无糖的黑豆的全麦酥就在电波的这一头，而且咱们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这边啊，没有别的平台能够买得到，我们这个是独一份儿，是984的平台的独一份儿。想尝试的听众别错过，或者你指标高，然后你也控制指标控制的不太好，你就选这个药食同源认证，非常让人放心。养身体的东西咱们别糊弄，是不是？咱们就选真正品质高的，因为你想市面上也有，但是它的粗粮含量特别少。比如说我也逛商场超市，我前一个阶段我就是上超市特别去找药食同源认证的，我没找着，特别大一大超市我没找着。然后也有那种包装漂亮的显示这个有荞麦饼干，但是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剩下全是什么香精啊、香料啊、那这个增稠剂啊什么的。你说那个东西买了它有益健康吗？没有用的。而我们这个荞麦的这个荞麦含量达到 50% 以上，你说放不放心？特别放心。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长通。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别着急，我们会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最后三组啊，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加起来6斤2箱，178。你现在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再会。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7: 益州的雍凯是图谋造反呢，他找来了两个好友，一个是岳西太守高定，一个是三科太守朱包啊。这不是四个郡吗？只是永昌太守王抗没来。雍凯就把自己这个造反的想法啊跟高定和朱包都说了。高定朱包不放心呢、啊、说咱这么点人哪行啊。不要紧，我已经啊骗得了南王孟获的相信，他要起大兵10万来帮着咱们。话没说完，有人来报说南王已经起兵了。哎呦，雍凯吓了一跳。别介，什么叫别介？先别让南王动兵啊，可我们这儿还没商量好呢。这四郡呢、啊、这不是这儿才坐的仨人吗？还缺一个郡呢。这永昌王抗他说什么他也不反，他要不反呢、啊、我就得把他杀了，把这永昌夺过来。贪包一听，那怎么办呢？我去给送信儿去啊。哎，不用。雍凯想，对了，你哪能送信儿？干脆我呀给南王写封书信得了，让他呀先稳当点儿，先别动兵，因为我要做他的马前向导官。我们这几个都可以称其为是他的向导，这向导不和、那南王怎么办呢？他不得为难呢？再说往东，再说往北，他带领着十几万大军，他知道往哪边杀呀？哎，这是个办法。他刷刷刷亲笔呀、啊，就给南王孟获写了一封信，派人给送了去了。高定和朱包这么一看，我说仁兄，您这造反有把握没把握？这是什么话呢？我跟你们俩人商量这么半天，怎么能说没把握呢？就是说您为什么挑这么个时机造反呢？哈哈，雍凯一咧嘴，我说二位难为你们还称是一郡太守呢，泄气吧都给我。怎么了？你想想，这时候不反什么时候反呢、啊、现在这机会多难得呀、啊、先主刘备刚死了，又主刘禅登基了，

是个小娃娃呀。西川是民心不服啊。再说了，刘备活着的时候，夷陵大战让人家东吴给杀了一个落花流水，现在西川是元气大伤，这蜀国呀没什么主意了，他兵将也不多了，这时候不反这机会就没了，你们说对不对？可但是刚才我可跟您说过了，这位诸葛丞相是治蜀有方，海我知道他再怎么能治理，咱不给他容功夫啊。哎，甭说别的了，这么就得了，这王抗怎么办？再给他写封书信，看王抗他同不同意跟咱们一起反，然后咱们答应给他分毛裂土，封他当王子，行不行？是个办法。信写了去了，人家王抗啊，咔咔咔几把把这信给撕了，根本不跟他们干。哎呦，雍凯一听，这还了得，来抓打，先别让南王孟获动兵，咱们先把这永昌取过来，把王抗杀了，谁让他当这绊脚石了？对，高定、朱褒他们这几个人就出了兵了。王抗啊，这个人还真了不起，对西蜀是忠心耿耿啊。他和他手下的战将吕凯两个人呢，昼夜巡守城头，他们把全城的百姓全都发动起来了，黎民百姓和当地这些军校一条心，死守永昌。呵，上至八旬老叟，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都上了城了。哼，你还别说呀，真应了那句话，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呐、啊，怎么呢？就这么一来不是吗？你别看雍凯带着好几万人马，就没把这永昌取下来。守永昌的副将吕凯提醒王抗：“你赶快给丞相写信吧，雍凯已经反了。”对，王抗连夜派人把这封书信就送往成都。诸葛丞相接到这信，这么一看，捻然沉吟半晌。诸葛亮点了点头，怎么回事？丞相已经料定了，雍凯呀、啊、是个祸害，他是早晚必反。瞧见了没有？他要当国王了。这个雍凯最阴险的就是他不应该去挑拨南王孟获呀，去欺骗人家孟获，根本西蜀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说让人家男人呢交多少斗这个玛瑙，还有什么奇珍异宝、木料药材，反正这么说吧，都是世间稀有的东西，西蜀多着说过这样的话呀。这雍凯这不明明是挑拨吗？就是他有反心，因为他自称我呀要继承汉室，因为我是个汉人，我就要当这国君，做这皇帝。现在不是三国吗？最好挤出一国来归我，成四国。按现在的话来说呀，他这是闹独立，这家伙真凶啊，现在已经起兵兵攻永昌了。丞相诸葛亮能不动气吗？第二天一早，丞相上朝面君，一见刘禅，诸葛亮上本了：陛下，现在四郡之中以雍凯为首的已经谋反了，他们是早有反心，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就是这么长时间呢，这四郡这一带压根儿没踏实过，就是不断的闹事儿啊。现在呢，老臣我想亲自带兵去平定四郡，平定南人呢、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个四郡呢、啊，占西蜀几乎是一大片土地，这地方总闹事儿，后方不安定。

将来我怎么能够北屠曹丕呀、啊？就是说我没法进兵中原呢、啊，因为你这后门总闹事儿，这哪能行呢？必须得把家里头弄得踏踏实实的，哎，四脚落地，平平稳稳。你是出征啊，远征啊，是怎么着全行了。诸葛亮把这想法这么一说，刘禅听了这会儿，微微的把眉头一皱，哎呀，相父啊，东有孙权，北有曹丕啊，相父现在要领兵离开镇宫，去平定四郡，这如果孙权和曹丕进兵，朕何以当之呢？就是说您走了，那我可怎么办呢？哦，诸葛亮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陛下不必担心，咱们已经和东吴讲和了，西蜀东吴又一次的结好，以老臣我来看，孙权不会动武了，为了以防万一，老臣已经派李严镇守在白帝城，此人足能抵挡东吴的陆逊。说句道家的话，就是退一万步，孙权即使翻了脸想从咱的西川峡口进兵，他也进不来，我做了防备了。那么曹丕呢？曹丕心败，锐气大伤，他不是两次征伐东吴吗？他都没讨得便宜去，最近这次呢更惨，所以曹丕啊心里头挺窝火。为什么？第一次他准备调动五路人马来攻打咱的西川，可这五路人马呢，哎，寸步也没有能够得进、啊、全都回去了。随后他又亲自领着兵打人家江东，也没讨了什么好处，是损兵折将。如今这个曹丕他没有这个勇气，也没这个实力来远征咱的西川。再说他要打咱们，必须兵进汉中，老臣已经派马超将军在汉中镇守，万无一失，唯恐啊还不周到，老臣我派关兴张苞镇守成都。陛下，成都万无一失，待老臣奏凯回朝之后，我好统兵北屠中原，一统天下。等着我把这四郡平定完喽，回过头来咱好去打曹丕。刘禅这么一听啊挺高兴，哦，相父安排得很周到，朕年幼无知，一切听从相父安排。那就是说您怎么安排那就怎么办吧。就在这时，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个人，哎呀，且慢，怎么丞相要亲自统兵平定四郡去征南人？不可呀，不可。怎么回事？不行。哎呦，有些人呐、啊，听了这几句话很高兴啊。怎么呢？本来这些人听说丞相要亲自领兵离开成都，去攻打四郡之中的这个雍凯去，这些人心里头都不得同意，但是呢，没好意思言语。可这位啊，啊，挺身而出，他阻拦住了。哎呦，丞相诸葛亮一看，这是谁呀、啊？不是旁人，谏议大夫王连呐、啊。王连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拱手施礼：“丞相，使不得呀。”王大夫，怎么见得呢？哎呀，说雍凯是个什么人物？不过是区区一将，即便他在四郡拨弄是非，挑动南人，以及他搬动了南王孟获，但是我觉得雍凯也不过是借选之计，终不能成其大患。就像长个小疖子、小疤瘌似的，那不算个什么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

0: 不着丞相您，动千军之去前往四郡，您应该派一员大将就能把雍凯给降服了，您去吧。
1: 哦，
0: 丞相点了点头，明白王连这是好意，就是说呀，您这个身份，您是西蜀国的丞相，千斤重担都在您的肩上，您可是举足轻重，现在您不能率领三军到阵前去作战去了，您要是有个一差二错那还了得呀，那使黎民百姓以及西川国军上上下下大失所望，说什么您也不能去，这是好意，这诸葛亮懂啊。王大夫不必担心，先主三顾之后，我曾经跟随先主南征北战多年，就说这个仗啊，我没少打。
1: 哦，
0: 王连点了点头，丞相神机妙算，熟读兵书战策，决胜千里之外，人所敬服，您的本事我们都知道，不过这一次我为什么要拦阻您不让您去，还有个原因，不是说我担心您在两军作战会怎么样，您要知道您去征讨这四郡呢，大多是不毛之地一丈之乡啊，有的地方是寸草都不生，有的地方的山岚瘴气那可厉害呀、啊、你都看不见形状，你想在这坐会儿歇会儿躺会儿睡这么一会儿小觉吗？哼，再待会儿您看过去了，怎么回事，中了山岚瘴气了，还有的走着走着头一晕眼一花就趴下了，您说那多悬呐、啊、所以王连呐、啊、死白咧拦着他不让诸葛亮亲自去，诸葛亮告诉王连呐、啊、王大夫你说的这我也明知道，派一员上将就能把雍凯给降服了，也能呢拒敌这个南王孟获，但是啊，王连一听糊涂了，丞相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您经常派兵打仗，怎么能派出去兵将您倒不放心了呢？哎，王大夫，此去征讨四郡不是其他地方可比呀，这个地方不好打，要是光打雍凯那还好办，因为还有南王孟获在内，必须呢我亲自去，好刚柔相济，我呀能打则打，不能打我还要暗伏，这要见机行事啊，既有硬的横的也得有柔的软的，你一味去杀冲啊杀呀千军万马，这光顾往前冲什么也不论，那这怎么能行呢，或者呢你光带着兵去的到那儿也不敢打也不敢动，这也不行，所以谁能掌握好这个火候啊，为了这个我才亲自去。哦，王连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呢丞相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啊，所以是这样，最好还是让别人去。哦，诸葛亮苦笑一声，王大夫你就不必劝阻了，散朝之后丞相传令让蒋琬、费祎为长史，董厥、樊建为院史，赵云、魏延为大将。为什么诸葛亮急急忙忙地从阳平关把赵云调回来了，就是为了去征讨四郡，让王平、张翼为副将，派马谡镇守成都，哎，协助这关兴、张苞啊。仲文武呢在成都城外设宴给丞相饯行啊，等着把这酒喝完了之后送驾回去，诸葛亮要上马了，一看在身边站着一个人，

0: 谁呀、啊？马谡，马又长啊。他干嘛呀？他送诸葛丞相，送了一程又一程啊，送出好晚来，他还不回去。嗯，诸葛丞相只得你可以回去了。这个丞相，末将想再送您一程。看来马谡对诸葛亮真有感情啊。是啊，看今天这个样子呢，不单单是个感情问题，可能马谡还有什么心事。有常，丞相，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这个马谡打了个词儿，不错，我是有几句话要说，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你我在一起多年了，有话只管讲在当面，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呢？你就说嘛。丞相，我觉得您这次领兵去平定四郡，征讨南王孟获，不知道丞相用什么样的战策，就是说您打算怎么打呢？
1: 哦，诸葛亮听到这个，呵呵，微微一笑，又长，我就知道你是为了这个才一程一程的相送我。我正想要问问你，以何等战策为上，你说我该怎么打呢？
0: 丞相，您恕我冒言呢、啊、我马谡斗胆了，我提醒丞相您一句，此次征南，丞相应该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知丞相尊意如何？
1: 呵，一番话说的诸葛亮非常高兴啊，他用那个样的眼神看着马谡，
0: 什么眼神呢？爱慕，很喜欢这员将啊。马谡这个人呐、啊，很有才学呀。不过这时候诸葛亮心一动，
1: 心动什么呢？
0: 他想起白帝城先主刘备托孤那句话来了，曾经告诉过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你千万不要重用他。这句话今天看来呢，先主随时那么一说，诸葛亮想啊，马谡这个人是真有本领啊，就这番话谁说得出来啊？人家有点真才实学。看来呢，诸葛亮看人是一分二啊。那就以后再说吧。诸葛丞相告诉马谡，你的话我全都记下了，你要好好的扶保圣驾，守好成都。马谡和诸葛丞相打了扬鞭，在中途分手了。诸葛亮亲统大军30万，浩浩荡荡就奔这四郡杀来了。探视马就报给了这个雍凯，雍凯这么一听，吧唧把酒杯扔地下了。怎么回事？紧张的。
1: 什么？诸葛亮来了，亲自来的，麻烦了。
0: 快快干什么呀？赶快把那珠包高定给我请来。当时是擂鼓巨匠，他脸都白了，他把刚才接到探报事情跟这些人这么一说，还没等这高定珠包说什么，木脑高定手下一位副将大喝一声，齐帅听了啊！齐帅不是正想要取成都生擒诸葛孔明吗？悍将恶患。呵，听说他胯下骑着一匹青松眉山棒，开山狼牙棒，与众不同啊！此人力大无比，

0: 样的猛将，我还怕什么呀？好，令箭接过去了。这恶患带着人就走了。咱们正往前走着呢，有人来禀报，没有人要见我呢。可曾问过他姓字名谁？葛亮这么一听，怎么关公的三儿子突然在这儿出现了呢？当时把手中令旗这么一摆，军马暂时在这儿休息片刻，扎住营寨，待关索来见。关索见诸葛亮十大礼，这才说明自己的来意。原来荆州失败之后，关索带了伤了，他住在鲍家庄，就是他外婆家，在那儿休养身体，总想给父亲报仇，重取荆州。可是听了，走不多远，有人来报说对面有一支人马拦住了我军的去路。什么人？说只见那大道旗上写着一个恶字。哦，诸葛亮这么一听，这是什么人呢？有人赶快过来禀报说，此人呢是高定手下的一员偏将，十分勇猛，他叫恶患。他说出大话来了。什么大话？要不好意思往下说了。诸葛亮一听，哎，你说呀。要生擒丞相您。哦，诸葛亮笑，怎么这人口气可真不小啊？谁去会会他呀？我愿讨令。魏延魏文长，魏延领令之后，带领三千人马杀出来了。啪，这些年跟随先主刘备南征北战，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什么样的武将没会过？今儿个这恶患愣把魏延吓一跳。为什么呢？这人长得太寒碜，在寒碜堆里头再也找不着他这么寒碜的了。就这恶患跳下马往这一站，身高过丈，那脑袋长得跟那头后头大架冬瓜一样，那张脸呐，两个色儿，上半拉煞黄煞黄，下半拉煞白煞白的，是花脚的眉呀。那眉毛一个旋一个圈，一个圈一个旋的，是斜插入鬓。那俩眼珠子在眼眶子外边努努着，黑眼珠黄焦焦，白眼珠青须须的，那叫金睛蝶豹。再瞧那鼻子，没鼻梁子，光一鼻子头平地起了个小山包啊。这张嘴撑得起是火盆大口，锯齿獠牙，呲于唇外，两耳往前扇风，跟小扑扇似的，压耳毫毛啊，像排比相仿，扎里扎扎的。那头发在阳光下这么一照啊，是红色的，头戴赤金盔，身穿黄金甲，内衬绿征袍，大红冬衣，脚下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骑着卷毛青鬃兽。这马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三线上六十岁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5: 庆贺老师你好。
4: 你好，嗯。
5: 我想跟你问个事儿啊。
4: 嗯，您说。
5: 我外甥女儿的房子租出去了，在道外区。
4: 嗯。
5: 租一个老头六十岁。
4: 嗯。
5: 他住上半年吧，他这两天他就死了，躺被窝里死了。
4: 嗯。

0: 邻居和那个组长啥都知道了。
1: 嗯，
0: 这个房子以后租也贬值了，卖也贬值了，有没有赔偿啊？有没有啥赔偿？
1: 嗯、正常死亡，
0: 有没有说法？
1: 正常死亡的话是没有赔偿的，除非你合同当中是有说明的，合同当中有记载，死亡了给赔偿行。但是他是正常死亡，他不是那种。
0: 他就躺被窝里死了。
1: 这个就叫正常，就叫正常死亡，明白吗？
0: 这叫正常死亡。
1: 对。不正常的死亡是什么呢？不正常死亡比如说像自杀呀、他杀这种，这种叫不正常的死亡
0: 啊，就是自己自己害别人，他自杀了、喝药了，那是不正常的。
1: 对对对，就是
0: 那样的有补偿啊。
1: 那样的话呢可以申请起诉他的家属，但起诉他的家属也比较难，所以呢、更何况人家就是正常生老病死，他就是老死的。这种情况之下，
0: 他不老死，他就还上班呢，就躺被窝就死了。
1: 那不就是生病死亡吗？
0: 完了，单位来人找他了，也敲门也敲不开。完了，派出所给这他和单位人把门和派出所公司给开开了，一看他在被窝里躺着，就那样躺着就不行了。
1: 那不就是生病死亡吗？
0: 那就是正常死亡哈。
1: 对呀、正常死亡没有什么。
0: 躺被窝里了。
1: 正常死亡没有什么赔偿。
0: 他老伴儿也不跟他在一块住，说是离婚了，又说不离，没离婚。他把老伴儿在别的区住，在厢房区住，来了就，又治也治不好，也就是死了。
1: 所以没什么赔偿、
0: 这个在国家明文里没有赔偿吗？
1: 没有赔偿，正常死亡赔啥呀？
0: 啊、
1: 都给你反复确定了。
0: 那这房子人家别人都不敢住了吧？
1: 能住不能住你们得自己租着看
0: 啊、就是说国家明文说的没有赔偿哈。
1: 我要说100遍还是1000遍你才能相信呢？
0: 啊，那谢谢你了青花老师啊，我明白了，
1: 咱们有点同情心吧。他也不是故意的、
0: 不是这房
1: 没有赔偿，没有你租出去，租老人租老头他就有这样风险的。
0: 老头还上班呢，
1: 上班不上班，他这个年龄就是这样风险的。突发疾病，人走了，谁能预料啊？
0: 年龄大了就有老病复发。
1: 对呀、
0: 就不能租岁数大人了。
1: 把他接进来。
0: 谢谢老师啊。
1: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你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呀、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2丸，就是基础一天吃2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2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4丸，早上吃2丸，晚上吃2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2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下一位是三线。三线上，李阿姨，你讲的第二事儿，导播老师审核过了，您可以讲了。
2: 我跟你说，那啥，就是昨天吧，你。

0: 不是讲的是买那个钙片吗？
1: 嗯，
0: 钙片是128。
1: 对，钙片128，是的。
0: 钙片128，完了我就是我是12:15打的电话，完了他那个
1: 他还没给你回电话呢，是不是阿姨？
0: 到现在也没，我给他
1: 我跟你讲咋回事儿。他那个5月1号到3号啊，1号到3号的就遗漏的电话会给大家再回拨的，所以您就、
0: 啊、
1: 生成你的那个来电就不用再给他打了。
0: 啊，我这个是买一组那个蜂蜜，
1: 我知道
0: 一组那个。
1: 那我那个让咱们那个，
0: 我这腿不现在正吃。
1: 我让那个话务员，让那话务员登记一下，让他们4号5号开始陆续给大家回，好不好？
0: 对，你那麻烦你，
1: 我跟他们说一下。但是他一号的确是1号到3号，他很多地方还没回过来呢。
0: 那我理解。
1: 好，
0: 我不知咋回事啊。
1: 明白。行，那大家也别着急，我再说一下一会儿啊、
0: 嗯。
1: 好嘞，阿姨。
0: 说一下就行，谢谢你，
1: 行，
0: 听课啊。
1: 好，哎，再见。
0: 嗯，太好了。
1: 哎、好，再见，
0: 谢谢啊。
1: 哎，1号到3号啊，很多听众朋友，咱们订钙片啊，订山楂丸啊，或者订蜂蜜啊，都没有接到回访电话。各位听众别着急，4号5号明后两天给大家就回了，行不行？明后两天话务员会上班，上班之后给大家回了。现在呢，他只有一个值班人员，这个值班人员呢接电话接不过来，因为每天呢订的人很多，订产品人很多，咱们这两天陆续接到大家的反馈电话了。千万别着急，各位听众朋友，好不好？4号5号陆续给您回，4号5号陆续给您回，4号5号给大家回电话的时候大家接就行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来，我再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我们这个房子正常往外租啊，如果你没有什么合约约束，即使就是有合同约束啊，这个东西也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因为咱们民法典中它是有这样规定的，老人因为自身疾病在出租屋内正常死亡，那么是不需要承担什么赔偿责任的，因为法律上我们不能强制家属赔偿，比如说贬值费或者精神损失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没有法律依据的，明白？因为咱们民法典当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正常死亡它不是违约行为，而且呢，司法实践当中的凶宅贬值呢是一个民俗概念，它没有法律约定，一般法院也不支持所谓的贬值赔偿啊。而且呢，我们一说什么，就是你卖房的过程当中，这个事儿是啥呢？假如说这个房子往外卖。往外卖的过程当中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会被定义为我们民俗概念当中的凶宅的，就是非正常死亡啊，非正常死亡一般就是他杀自杀这种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你不能隐瞒，必须要告知承租人或者必须要告诉买房人的，好吗？那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样的情况是可以索赔的，可以索赔的仅限于比如说这个人在屋里边去世了，产生了清洁费、消毒费、除味费啊，就这些，比如说呢，这个造成了直接损坏的维修费，比如说因为他去世造成的家具、墙体、地板，因为处理后事造成了直接损坏，那么这个也是可以主张的。那么很多听众朋友说了，说那我能不能够主张我房子租不出去的这个租金的赔偿呢？这个比较难，非常难举证。如果举证成功的话，有合理的空置时间，你比如说我主张的是1个月。啊，主张的是1个月。你看咱们之前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房子到期了没有通知房东，那么房东呢扣了1个月的租金啊作为赔偿，也就是说这种适当的短期的空置费法院是有可能支持的。那也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啊，根据律师的提醒，那么我们可以申请的赔偿包括什么呢？包括专业的清洁费、消毒费、除味费，如果产生家具、墙体、地板真实的损失可以主张维修费，合理的空置期的费用一般较短，比如啊1个月左右的空置期的租金，这个也是可以主张的，那么仅限于以上这些费用。所谓的房子变得晦气了，不好卖了，不好租了啊，这个贬值的损失是没有办法承担的，除非是有合同约定，借合同约定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另外呢，比如说房东的经济损失那个精神损失费也是不支持的，没有依据的什么安慰金呢或者是补偿都是法律不支持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找到的是合约依据啊，那即使是有了合约依据他也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啊，这个合约里边呢也不能有一些太明显的这种有失公平的条款。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不好？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二线等候听众朋友是赵阿姨。赵阿姨你好。赵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也要给您接出了，我再确认一下这个电话线路啊，二线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二线的确赵阿姨啊，我帮你把电话接出了。再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呢是五线上好像是要寻人吧。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请什么？
1: 你好，您说。
2: 哎，节日快乐。

0: 安哥，
1: 嗯，您说。
0: 还是一个首先感谢你和那个984电视台，所有的工作人员，
1: 嗯。
0: 你每天都在，一千件、一万件，甚至上百万件的做好人好事，真的，我们从内心里面感激。再一个，我想那个寻人，寻那个我的姐姐在杭州。他每天都在听你的广播，希望我姐姐能听到我的广播，给我回个电话。
1: 好的，没问题。那您的名字和您姐姐名字咱们说一下吧，好不好？
0: 我姐姐叫王桂芳，我姐夫叫孙法祥。
1: 嗯，
0: 他知道我的电话。
1: 行，就是他知道你电话也不用说，就是你们想联系一下，是意思吧？
0: 对，让他联系联系我。我那个，童年可能有整的有点不太愉快。不管怎么样，我可能就是一千个，这十万个对不起。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之前呢闹了点小矛盾，现在呢想通过广播呢传个话，跟你姐姐说呢，希望恢复联系，给你打电话，是这意思吧？
0: 是是是，
1: 嗯，
0: 谢谢，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金峰老师、啊，
1: 嗯，那咱们转达了啊、
0: 哦，感谢你啊、
1: 哦，好，再见。
0: 真心的祝福永远送给你、
1: 哎。好，谢谢您的支持，也谢谢您姐姐的支持啊。好了，那咱们听众朋友还在跟我讨论的时候，庆和，那我这个合同怎么写呀？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说呀，就是你这个房子你租给的是老年人啊，他是有疾病风险的啊，那这没办法啊，因为生老病死我们都说他是常事儿，但谁遇到这种问题呢，可能心里会不舒服。那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如果你这个合同当中要写，我真跟律师问了一下，从实际操作角度上来说啊，这个有合同条款也不能写的太有失公平。你比如说这个条款写的有失公平啊、那是一般情况下是不支持的，比如说不区分死因，你比如说什么不管正常死亡，自然老什么老死啊，什么病死啊，意外呀、他杀呀，一律赔偿我10万块钱。你要这么写的话啊，这种显示公平的写法，显示公平的写法，法律一般是不支持的，好吗？那么比如说呢，金额写的过大，比如违约金呢就写啊，如果出现死亡，违约金好几万啊，或者是这个。距离实际的损失差别很大，这个法院一般也是不支持的。另外呢，把所有的风险全都推给了房客，这个也不行。也就是说呢，咱们法律呢，它一定是建立在一个相对公平的角度来出发的。嗯，那你比如说，这里边如果写的是什么样的呢？法院有容易支持的是什么呀？比如说在租赁期内，如房屋内发生人员死亡事件。括号不含房屋安全隐患导致的，乙方应承担遗体处理后的专业清洁、消毒、除味这些费用，因为事件造成的墙体、家具、物品损坏及维修费用，以及不超过30天的空置期的租金损失。那么如果我们写的是这样的，它是和本身法律规定是一致的条款，那么法院是支持的啊，法院是支持的。所以听众朋友您自己去想一想好不好，但是如果你那个合同上写的说啊，在房子里边就是病死了也得赔我10万块钱，那这种就是显示公平，显示公平的条款一般法院都是不予支持的，好吗？行，那这个事儿呢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啊。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我看看，苹果说，那我主张一下换床垫可以吗？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虽然说他这个法律的细则当中没写到这么详细，他必须是损坏才能去有维修。也就是说这个老人死在这张床上了，那你要是说没有损坏的话，你去主张这个床垫的维修费是比较难的。但是我觉得按照人之常情上跟家长沟通，跟他的家属沟通应该是没问题的，要看他有没有家属，有没有子女，对不对？你比如说老人在这个屋子里面去世了，咱们作为房东，我想申请这个赔偿，是别的都没有损坏，但这个床垫我要换一下，这个费用我认为家属是应该同意的。就是从我个人完全情感的角度上啊，我没有说法律规定，从情感的角度上我觉得应该是支持的。那房东这边呢去跟死者家属去讲，但你看其他我就不追究了，但是我得买个新床垫，要我没有办法往下租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嗯，然后呢就适当的什么清洁费、打扫的什么除味费这些的，这些可以算一下具体的一个数额。要想要主张租金的这种赔偿，一般就是主张一个月，

0: 一般就是主张一个月，有一个月的空置期，因为我还要再往下租嘛，是吧？一个月的空置期，大概就是这些吧。是不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呢，还可以继续订咱们的蜂蜜，但是可能得明后天给大家才能回电话，好不好？因为这两天订货人很多，咱们的值班话务员没有那么多。明后天呢，话务员都上班了，都上班以后呢，开始陆续给大家回电话。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1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 0451 5879 1984，5879 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来吧，我们紧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四线上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喂，
0: 王先生你好，您说。王大叔，王先生啊，王大叔，电话接通了，电话接通了。您这边呢，你听我说话呀，你这边环境很嘈杂，我听不清你的讲话，都是刮风的声音。
1: 对，我在外头呢，我屋里没有信号。
0: 啊，那您就离那个话筒要近一点，把那个手机离嘴巴近一点讲话。
1: 我贴在耳朵上了，这回呢？
0: 好多了，您说吧。
1: 我问问，就是农村呐，就种好几百亩地的都能领上贫困户钱。
0: 明白。然后呢，您是对这个不满意吗？你是打算举报他不满意还是怎么的？
1: 我们打工都不对不对，我们就我们都我人家67了，也干不动活，再说也没有活，就回家吧，地也没有，你说我们还报上贫困户吗？
0: 你能否通过审核，由村上给你往上报，由民政来审核你的收入情况、子女情况，它是综合评判的。低保户呢？低保户除了要看你们之外呢，他要看你的，赡养你的这个子女的情况，他都要衡量的。除非是本身，比如说像有残疾啊、重大疾病啊，那我们作为单独户来申请，就只审查你自己，不审查你的孩子。能理解这样吗？假设说你有很多好几个孩子，然后呢，孩子条件不错。那么有的时候也很难评上。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基本政策，它是一户一亿，就每个人单独去审核你， 就是你够不够条件，他专门去看你。假设你不够条件，他就告诉。

0: 你不够低保户。另一户呢，你讲的他，你比如说呢，你同村当中这个人有好几百亩地，一看就分家用钱，他评上了，你对此是不满意的，是可以对他进行举报的。你比如说可以呢向民政部门举报，说他不是真实的贫困户。那这个是两件事，
1: 这种三四百亩地，
0: 这是两件事，你能听明白我的表达吗，王大叔？这是两件事，你的事情和人家的事情是两件事，能理解吗？你能否评上和他能否评上是两个独立的事情，你自己想评你就
1: 得。三四百亩地都能评，都能评论贫困户，我他妈一个。
0: 这是两个独立的事情，这个逻辑能听明白？这是两件独立的事情，你是你，他是他。如果你认为他不应该评，是应该对他的这个评进行举报投诉，把他拿下来，而不是说他能评上你就得评上，不是这个逻辑，能听懂吗？我这么讲是不能听懂？
1: 对对，那我知道。那我
0: 那你如果对他不满意，那你就去投诉他就可以了，那你举报他就行了，你就可以打12345向民政部门举报就行了，就把他拿下来。
1: 打电话呢？我是绥化的。
0: 绥化你就打绥化当地12345、
1: 啊、
0: 一样的。
1: 也打了个12345、啊、
0: 对，打电话去举报他就行了，就说呢你们村对于这个贫困户的审核不够严格，这个人非常有钱，他也是贫困户，就向民政部门、向绥化民政局投诉，好吗？
1: 那他
0: 你说、
1: 啊、
0: 他如何他如何不如何
1: 是国家财产吗？他是不是
0: 他如何不如何是由民政部门来决定的，不是我和你来定的，能听明白吗？听懂就可以
1: 了。
0: 好，再见
1: 了。我说错了。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三线等我听众朋友，56岁，孟女士，孟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在哈尔滨哪块有卖体育用品的商店？
0: 体育用品商店。
2: 商场也行，
0: 很多的。你想买什么呀？
2: 我想买个哑铃。
0: 想买哑铃啊？
2: 啊，
0: 我帮你。
2: 就是成片的那种区域在哪儿？一条街一条街那样的。
0: 稍等啊，稍等，我看看。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有的，就哈尔滨咱们有那种很多店放连在一起那种体育用品商店。稍等
2: 啊，一条街。
0: 稍等啊，正在查一下。好像就是那个体院那边，我印象当中我逛过哈体院，就是那个大成街，是不是那个哈体院正门两侧那块就有很多体育用品店，卖啥的都有。哈体
2: 院那个
0: 哈体院，哈体院你知道吗？
2: 啊，就是那个快法院离法院不远那块，
0: 对，哈尔滨体育学院，它不有前门正门吗？那块它两边门就是一左一右那块有好多这种店，因为我印象当中我那个开车的时候好像看到过，什么都有，有卖什么球拍的，有卖你说的什么这个健身器材的，有卖什么泳衣泳具的，还有卖衣服的，就那哈体院一左一右，你打听一下就能打听到，好不好？
2: 啊、大成街那块哈，
0: 对，就是哈体院。
2: 别处还有吗？
0: 别处店挨着店的成片的那就不清楚了，因为咱买的不是衣服啊，买的不是体育用品嘛。体育用品就是体育学院附近。咱们听众也说体院附近有，就体院附近是有成片的，像您说的，就是他除了卖衣服，他还有卖器械的啥的，到那一打听就行了。哈体院前面后门的逛一逛，行吗？
2: 谢谢
0: 啊。再见了啊。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呢是在，我看一下啊，二线上讲退休的事儿。王先生，王大叔您好。
3: 请问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说。
3: 我有一个问题
0: 啊，您是讲退休的事是不是？您稍等我一下啊，咱们应该有一个活动消息，我马上回来接您电话啊，稍等我一下啊。好，下一个就让您讲啊，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 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现

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

0: 0977-185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讲退休的事儿，是王先生啊。王大叔你好。
2: 哎，庆和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今年已经退休4年了。我在原单位的时候吧，我们家里的就是我爱人也跟我在那块工作，工作单位吧不给签合同，不给他签，不给他签吧，就是给月工资。搁那个干了15年，我退休了，他就跟我回来了。我家有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可以找一找。
1: 咱们先说一下具体的工作情况吧，好不好？你不是都已经退休了吗？
2: 我退休了，他跟我就回来了。
1: 他跟你就回来了？
2: 对，他就搁那就不干了，也不给签合同，找签也不给签。
1: 他现在多大年龄啊？
2: 现在68。
1: 这很难的。因为你一个是年龄的问题，再有一个你讲的是以前的事儿。
2: 对，
1: 我们讲就什么时候劳动维权是比较合适。我多次跟大家讲过，就是你正在岗，并且呢，比如说你刚离职或者还没有离职，并且你在这个法定的劳动年龄之内，你这个时候进行劳动仲裁或者监察是比较好的时间节点。您讲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现在是正常有退休金的，对不对？然后呢，他没有的情况就是他上班期间呢，跟老板去主张，老板始终不给他交保险。后来呢，你们就回家了，就不干了。
2: 对，我们是国企单位。
1: 不管啥单位，年头太久了，再加上他的68岁这个年龄在这儿呢，就他现在想要就是主张当年的事儿都比较难。而且你要看当时他工作的时候，他是从多大工作到多大呀？在这个单位？
2: 40多，40、45。
1: 40、45去的话，那他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进劳动维权，那个时候是比较理想的呀。在那个单位工作多少年啊？
2: 15年，我干15年，他也干
1: 15年。行吧。
2: 国营单位。
1: 是的，我现在跟您探讨的就是年龄的问题。年龄和劳动维权时间节点的问题。行不行？我认为是有难度的。那你这个时候就要打官司啥的，就挺难，还得请律师。整体的这个要有花费。
2: 他的工资吧，还得搁到我的里头。我的工资吧，是计件工资，干一个火车是一个车钱，但是到月底把他的钱得打到我这里，不得开不了支，就是会计就这么说。
1: 把他的钱打到你这里来了。
2: 对对对，搁我这里头。
1: 那证明原单位压根儿也不想跟他建立联系啊。
2: 对，就不给签合同。
1: 对，从头到尾都不想跟他建立联系。
2: 对。
1: 那他是因为你的原因才到这个单位工作吗？你先是这个，是不是就是我这么理解啊？这么理解也许不对啊，就是你本身是这单位的职工，然后因为你在这个单位上班，他才可以去的。
2: 去他是高卫生。
1: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逻辑？因为你在这个单位上班，然后他是职工家属给他找了这么活让他去的。
2: 对对对对，单位就用他，找的他。
1: 所以。大叔，我不是替你的原单位和你原单位领导说话，其实本身对你们家是照顾的。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在这个单位上班，他正常情况下是不能到这个单位上班的，给他临时找个活，然后这个时候呢给他开钱。然后这个钱还不能直接开到他的身上。
2: 对，
1: 因为大家根本就不想雇他，其实是看你的面子。你当时呢跟领导处的关系比较好啊什么的，然后你媳妇儿就来上班了。但是你媳妇儿肯定呢，咱去讲啊，这个阿姨本身肯定是工作上没问题，肯定是很勤奋呢，干活也很利索呀，是不是？要不然不可能人家就算是再有这种打招呼的关系，亲属关系，也不可能一直雇十几年的时间。所以从某个角度去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咱们自身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你们当年工作的话就知道工作是这个情况。
2: 对，
1: 为了一个单位上下班方便呢，没想那么远，没想保险的事儿。
2: 对，我
1: 考虑问题的眼对考虑问题的眼光呢，不是现在这个眼光。因为咱们经常给大家举例子，咱们现在老年人各方面的意识也都是在觉醒的。咱们的老年人现在法律意识啊，包括一些维权意识啊，大家都是比之前要强很多的。所以那个时候没想到的问题，现在想到了。我认为有难度，以及从各方面综合评判上来看，找单位也不是特别合适吧。能理解我这个表达吧？但是你们自己去决定，如果说非得去试一试的话呢，可以尝试找律师。

0: 是，那就有花费了。
1: 嗯嗯。
0: 嗯，您二位在家里边再商量商量。我的想法是，现在你们直接打12333是很难的，因为他大概率会以这个年龄的为由告诉你，嗯，不是仲裁的这个时间了。因为我们接触过很多都是这样的，接触过很多就是超龄的，超过一定年龄的，一般仲裁这边就不给弄了。我指的是跟你实际的啊，对，我讲的是咱们在劳动仲裁过程当中的实际情况。就是很多超龄的，像女性都已经60多岁了，然后她在这个年龄进行劳动仲裁呀、劳动监察呀，一般劳动部门都不予受理了，而且她这个工作早就不干了，早就回家了，嗯，就很难。
1: 那好，谢谢，
0: 对，
1: 谢谢客，
0: 所以
1: 谢谢老
0: 您
1: 师。
0: 自己再考虑一下，跟她商量商量，再结合咱们实际情况上来看，对，实际情况上来看，嗯，都不行。你看。我刚才我又跟律师确定了一下，律师也讲说，一个是主体资格的问题，那么超过退休年龄的话呢，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嗯，再去仲裁，还有就是，嗯，仲裁的话，可能咱们会拿到不予受理通知书，拿到不予受理通知书呢，那咱们再去起诉，就得是这样，起诉的话，嗯，比较难，总之都很难吧。嗯，难度是有的，如果非得要弄，就得找律师。那您自己再考虑一下，行吧？嗯，好，再见了。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咱们电话上线路是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讲您的事儿、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把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儿，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儿啊，合到每一丸儿的话呢，就几毛钱了。中晚各吃2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请进六先生，是孙阿姨。孙阿姨是热情提醒啊。孙阿姨你好，孙阿姨。
2: 你好，星河你好，我
0: 哎，
2: 每
0: 你
2: 天都
0: 好，
2: 听你节
0: 谢
2: 目。
0: 谢您。
2: 刚才有一个听众，他要买健身器材，
0: 对。
2: 就是在那个大成街，就靠十字街往体院那块走。
0: 啊。
2: 大成街上、前庭街都有这
0: 是，
2: 种体
0: 就
2: 都
0: 体院那一左一右呢，是不是？
2: 对对，都在那一块儿。
0: 对，我就是印象，我开车路过的时候好像看到过。
2: 对，我也在那块附近住，
0: 啊。
2: 看着都在那块都有。
0: 行，谢
2: 靠
0: 谢
2: 大
0: 您。
2: 成街，就是在宣
0: 啊，
2: 化街往那侧走，大成街那
0: 大
2: 边。
0: 成街、宣化街那一片儿，是不是？
2: 对，就在大成街上和宣庆街上。
0: 啊，大成街、宣庆街上，好的，没
2: 对，
0: 问
2: 他俩
0: 题。
2: 上都有，这两条街都有。
0: 好的，谢谢您，
2: 那
0: 感
2: 好
0: 谢，
2: 了，
0: 谢
2: 行，
0: 谢，
2: 哎，
0: 再
2: 行
0: 见，
2: 好，你
0: 哎。二先生，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3: 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3: 我家这个液晶电视挂在墙上了，完叫我给碰下来了。这个

0: 电视演节目还是正常的。我就想问问你，这个什么地方能换这个电视这个玻璃？
1: 您啥品牌呀？跟品牌方联系一下呢。
0: 品牌我还真不知道，我这眼睛还看，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1: 我跟您说，阿姨，不是我不给你介绍，就是您不知道品牌都是那种维修店，维修店的话呢，我对他拿捏不准，我不确定他会不会乱收费。我现在随便给您查一个，比如说他本来答应是200，到你家看老年人坐地给你涨500，那我这整不了。但是你要说你告诉我你这电视，假设咱们是海信的，我可以告诉你海信的官方电话，它呢是有备案的价目表的。所以最好是查品牌。查品牌的话呢，咱们联系品牌方，哪怕是多花点钱呢，咱们花的是心里边的透明钱，能明白？你找一个小店儿去弄，我不是不相信他，我害怕他给你乱收费。
0: 是这样。
1: 所以你查一查，你跟家里边看看，就回忆一下什么品牌，记好品牌之后，给你查查品牌售后。品牌它的售后，它都是明码标价的，换屏是多少钱，什么多少钱，什么多少钱，它是明码标价的。
0: 那谢谢你了。
1: 好，
0: 我等孩子回来，
1: 对，问问他牌子好吗？
0: 好，谢谢。
1: 好，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要听大家的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咱们今天订产品啊，如果说今天您电话没打通，别着急，明天后天会有人给大家回访的，因为今天呢咱们值班话务员比较少啊，接不过来电话。那明后天呢，咱们所有话务员就结束假期，提前结束了，明后天他们就统一返岗上班了。那明后天呢，话务员会给大家陆续回话的，好不好？所以今天呢咱们定，如果没有人接别着急，明后天都会给大家回访的啊。各位听众朋友，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蜂蜜的事儿。春天到了，我们一起尝尝这个新疆黑蜂蜜。这是一款呢充满惊喜的蜂蜜，每天大家喝上两次，感受一下营养的补充。通过电台呢进行推广，日常价格呢99块钱一瓶，咱们推广价呢给大家5倍的量，99块钱买5瓶，每瓶1斤，整整5斤。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蜂蜜咱们东北有，那为什么咱还不远千里的去买这个新疆黑蜂蜜啊？因为它是不加催化剂，不兑水，而且活性酶含量高。主要是新疆这个产区日照时间足，花季开放长，蜂蜜很饱满，营养成分含量高。你吃这个蜜啊，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这款蜜的产区呢是在大草原无污染，这个产区是零工业的，所以它必须是把蜜先采集起来，然后在当地都不能生产灌装，它得运到山东，蜜源地是在新疆，蜜在这采，那个包装上都写得非常清楚。然后运到山东，把蜜呢要进行一个灭菌灌装，灌装到这个瓶里边，然后再从山东运到咱们哈尔滨，整个过程是很麻烦的。这个蜜咱们基本上每年就卖这一次，所以大家把这个蜜呢在家里边备足它，99块钱买5瓶，而且精选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很多花卉是有草药价值的。那么用黑蜂进行产蜜，保护区都得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开发破坏的。勤劳的小黑蜂它就去采蜜，采完蜜之后汇总在一起，然后再给大家在山东进行灌装，再运到咱们哈尔滨。富含多种的氨基酸呢、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蛋白酶啊、黄酮类化合物啊，对于身体是非常好的营养补充。早上起来空腹喝点蜂蜜水润润我们的肠道，再去上厕所。睡觉前，晚上睡觉前你可以呢喝一杯蜂蜜，再让自己舒缓一下，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再去睡觉。尤其是咱们今年给大家升级到薰衣草蜜的成分，这里边添加了薰衣草蜜，睡觉之前喝这个蜜，它有淡淡的薰衣草香，非常好。嗓子不舒服的咳咳上痰呢，你就含一点蜂蜜都行。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啊，是整整5瓶啊，各位听众朋友，99块钱5瓶，99块钱5瓶，非常合适。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下就可以了。58791984，58791984，打场外电话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在五线讲保险的事是吗？五线听众朋友，您好，您说。
2: 你好，你好，秦帅老师，你好。
1: 您说。
2: 我想问一下，我就去年就交的保险，我想今年不想交了。我一看他这里价值表太那啥了。
1: 您交的是什么保险？是商业保险还是咱们政府的这种保险？
2: 就是中国太平银行卖的。
1: 行啊。
2: 退他说价值表的话，就得
1: 对，一直退的越早损失越大，

0: 就是他那个百分比越高，因为你过了
1: 是
0: 那个反
1: 啊，
0: 悔期了。他现在给你扣多少？
1: 我一看价值表就能给我1万多，我交6万，那一年我不要利息了，你把我本金给我不行吗？
0: 不行的，你是违约呀！你买那个，你不能随便退保的。
1: 妈呀，那你说我都65了，我再交5年，完他这个都得12年以后我才能收回我这个本金，那也太那啥了，我就不想交了，有没有啥办法帮我要回来？我就啥都不要，就把本金给
0: 你
1: 我
0: 还
1: 就
0: 是没
1: 行。
0: 明白，你现在讲的这个事儿，是在有点像啊痴人说梦的感觉，因为你讲的是超过合约了，你合约当中会有这个相应的不同保险啊，不同的保险类型，它的退保政策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呢它是保你本金的，那你去把本金退回来就可以了，但是那种呢它一般没有什么附加。没有说附加
1: 是。
0: 啥意思呢？一般就不带着一些什么，疾病啦，或者是他每年给你的收益就很少，能理解吗？他可能每
1: 能
0: 年
1: 理解，
0: 收那个
1: 能理
0: 收
1: 解。
0: 益就比在银行多一点点。那这种呢，你退相应来讲几乎是没有损失的啊，但是也要看合约啊。但你保的这种呢，我个人感觉他因为他会给你很多的附加了，就除了把这个钱放到他这儿。你是不是还有一些是带着什么看病啊，或者带着一些什么很大的收益啊，或者什么的？你要跟我讲一讲，大概你买的什么类型的？就是
1: 就
0: 你
1: 是
0: 除了把
1: 之前
0: 钱
1: 给
0: 放
1: 你
0: 到
1: 凑
0: 他这
1: 保
0: 儿，
1: 险，没啥类型啊。当时，哎呀，业务员跟我说，我
0: 他给你保
1: 也
0: 什
1: 说挺
0: 么？
1: 合适的。
0: 最合适是你交的钱都给你带来哪些附加值，或给你带来哪些你认为比较合适的东
1: 哎呀，
0: 西？
1: 只有看不着，他也就写的，哎呀，保险产品什么太平，人寿，有点。他写着烂糟糟的，我还有点看不
0: 你
1: 清。
0: 就回忆一下就行，你不一定非得看这个条款，就回忆一下他承诺给你什么，然后我大概能够看一看他这个损失到底行不行，能不能再争取争取。
1: 回忆我就真想不起来了，
0: 那
1: 那
0: 他咋
1: 你
0: 跟你
1: 说的
0: 说的呀？
1: 看的，
0: 就是你听我说这个
1: 他是
0: 话，
1: 就说
0: 他怎
1: 合
0: 么跟
1: 适，
0: 你说怎么合适？那你买的呀？他总得有理由啊。就像我
1: 利
0: 今天
1: 息
0: 给
1: 什么
0: 你，
1: 比那个银行高？
0: 还有呢？除了留利
1: 利
0: 息，
1: 息
0: 还
1: 比
0: 有
1: 银
0: 什
1: 行
0: 么？
1: 高，完
0: 还
1: 了，
0: 给啥？
1: 哎，细情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反正就说合适，当时我就信着他了，我就买了。买了，但是我回来一看这条款，
0: 你可以打银保监会的投诉电话，你说这个扣费太多，要求提高。我们指导听众朋友成功案例比较多，但往往只是提高比例，
1: 行。
0: 不一定能够保住本金。因为我还是
1: 那
0: 推测你
1: 想
0: 这个
1: 还少
0: 合同，
1: 扣点都行，
0: 我推测你这个合同当中有提前退保的一个违约比例，会有明确规定。
1: 行，
0: 你这合约当中你看看咱们违约的一些条款，自己翻一翻，那上面都会写的。你到现在为止保险合同从头到尾没看过呢，
1: 我真没仔细
0: 那也
1: 看，
0: 太稀里糊涂了。他都跟你
1: 是
0: 说
1: 的。
0: 扣那么多钱了，你都没仔细看。
1: 当时就信着业务员了，就是哎呀，就太实在了，就啥都说了，我就寻找你能不能帮我。
0: 不是找我，他有合同啊。你找谁，他都
1: 是
0: 有合
1: 合同
0: 同
1: 现在
0: 啊。
1: 就在我手里呢。
0: 对呀。
1: 那他这写没写违约呀？反正就是说价值表，你要第一年你要退的话，就给你扣多少钱；第二年、第三年，完等着你就如果交5年之后这个。1年6万吧，5年的话就30万。你多少年能收回本金呢？得12年以后
0: 是啊，
1: 才能给我。
0: 他会
1: 你
0: 有
1: 要
0: 时
1: 想
0: 间的
1: 退，
0: 呀，他会有时间的呀。
1: 是啊，那12年以后，妈，我都多大岁数了？再一个，哎，那他这12年当中，他就白挣这个钱是吗？我这一分都没有。
0: 那人家干啥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保险公司很多，它都是世界500强企业的，要不然就是中国500强，要不然世界500强。那他这个钱，他得挣啊，是不是？他也得把钱要产生附加值啊，他不是在做慈善。他这个钱也要用来干嘛干嘛干嘛的，你能理解吗？然后才能
1: 肯
0: 把，
1: 定他是拿我这个钱去投资去了，
0: 那才能他
1: 是
0: 才
1: 不
0: 能给你
1: 是？
0: 兑现呢？他没有时间，他怎么兑现呢？他那个钱他也不是印出来的，不是说你今天给这个保险公司交1万，他明天就能整出1万5来，他也得去运作这个钱呢，
1: 我
0: 才
1: 明
0: 能
1: 白，
0: 让钱增值啊，他才能给你兑。

0: 兑现呢？你自己想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要扣你这个违约金？因为他给你兑现，往往都是你看那个保险，他给你兑现那个这个收益，他往往都是十年起步的，甚至有一些是二十年的。那前两天我们还有个我特别好的一个好哥们儿，他买了个两百万的保险，我说你有病啊！他把他所有的积蓄全都放到这里边了，然后得等到他退休才能产生这个收益，他才他对呀、啊。我说你这你刚四十，那你的你退休你的六十你才能收益，你这个钱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放到银行，这是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后来他说那咱们都找人打听吧。后来我们就都找到明白人，就是找一些专家帮他分析详细看他的保险合同，然后我们才发现他买这个保险呢差就差在时间上，别的都没有问题，就是别的条款都是真实的。能明白我这意思吗？只要他不出任何意外，到六十就能可以开始把钱取出来了，然后会兑付的。就从他购买的，我不能说这个就有做广告嫌疑了，不能说啊。就从他购买的保险公司的实力，以及他购买的险种，以及再看他的合同上来看，他是没有上当受骗的。能明白？也就是说，这个二百万是不白瞎的。那他只能是到六十才能开始。把这个钱像推开养老金一样的慢慢就开回来，但是他好六十的话可以先把这个本金先取回来，他那个险种是，然后剩下那个收益，对吧？你看你都是这种嘛，就是你到一定的年份你才可以把本金取出来没有损失的，然后你就开始收益一点点给你了，像开退休金似的。他这个东西就适合那种，我为啥说他有病，他这个东西就非常适合啥样人呢？适合有钱人。你真的是有闲钱，是不是？我这个钱我放哪都是放，对不对？我家里边有闲钱，那我有一些钱是放在股票基金里边，我有一些钱放在保险里边的。比如说有一些钱我放的是实物黄金，有一些钱我做的是什么投资，那它一定是有一些相应的等级的，而且要科学的。就是咱们现在老百姓对于这个理财这个事儿吧，相对来说还是理财知识比较少，你要正常在有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可能人家早就懂了，他会有职业的人帮他去弄他的那些钱财。我们老百姓的钱不多，那还涉及到啥职业不职业的呢？就是存到银行呗，保个本儿，是不是？但是你达到一定水平了，你的收入很高的时候，或者你的富裕钱很多的时候，那你自己就要学习一些理财知识了。我要把钱分成几份，高风险的一定是少投的，对不对？然后低风险的是多投的，没有风险的是我资产的，比如说大部分。那你做好这个规划之后再去弄。
1: 是。
0: 但我为啥我反对他呢？我就说你一共就攒了这些钱，你能把这些钱一分不剩的全买保险？我说这个事儿，我就是帮你看了合同的，找人帮你明白人问了，说东西是真的。我也觉得他买的太多了。
1: 就是
0: 对呀、啊，那不能这样了。所以你现在，你仔细想呗，你这些年要交进去三十万，
1: 是呗？五年。
0: 对呀、啊，五年交进三十万，他对你家来讲就是
1: 岁数我摆着呢。要是年轻还行。
0: 对呀、啊，而且这三十万对你个人而言，那就很明显的感知到它是挺重要的，是你家里边的这个收入当中或者是存款里边比较大额的部分了。你假设你今天你手里要是你本身你有三百万，你都不带问我的。
1: 对。你看说
0: 是不是
1: 都是工薪层？
0: 对呀、啊、你就手里有三百万，我拿出十分之一买的，
1: 嗯，
0: 是不是？那你都不带问我的。
1: 嗯，
0: 那就是因为咱们还是不适合，这个保险跟你不适配。
1: 你看我那几年买的吧，人家是五年就把本连本带利都给你了、
0: 嗯、对，你这不适配，你这个兑换周期太长了。
1: 对，关键岁数在这摆，你年轻都无所谓了、没有办法哈。
0: 打12378可以进一步投诉一下。
1: 12378，
0: 对，12378向银保监会投诉，然后你生成投诉记录，生成投诉记录之后，我还是要说，保险公司不一定是有错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很客观的评价问题，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让你投诉，你投诉完之后呢，你听我说，可能会增加一次给你返的金额，然后你有生成记录之后呢，我再帮你打一次。很有可能再增加一次、也就到头了，好不好？然后对，然后你再确定给你增加两次的金额是否如你满意。
1: 嗯，
0: 你是满意你就得同意，你不满意也没有办法了。 所以你自己
1: 如果是不行的话，
0: 你先打12378投诉以第一次。

0: 生成你的投诉记录，好吗？
1: 嗯嗯。
0: 生成投诉记录之后呢，就会引起他们的关注，然后我再帮你加加劲儿，再打第二次。
1: 哦哦。
0: 好吗？
1: 第二次完了，星辉老师，你帮我打呀。
0: 我帮你打呀，这不是答应你了吗？
1: 行，谢谢贤贤老师。
0: 好，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呀？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吧。还是您啊，我把您的线路再一次重新请进来。胡女士，您讲第二个事儿，去逛商场咋的了？
1: 逛商场完了就是美容院，就把我一拽进去，拽进去到那块儿，哎，要给你做这个做那个的，说你这儿不好那儿不好，
0: 你就后悔了？
1: 当时
0: 这意思吗？
1: 嗯，完了，当时我就教你
0: 咋净干这事儿了，到时候后悔，嗯，
1: 岁数大了的可能是。
0: 他跟你说干嘛？
1: 完了，教当时我就提醒他，我说我就你要说脊椎不好吧，我就只做这一项，别的你别跟我说，我也不做啊。行行行，没事儿。当时我交了2000多，完了就做这个。做完之后，没等做完，就是一个礼拜去一趟吧，他就到那块儿，你只要去，就让你做这做那。哎呀妈，天天就是软磨硬泡的，反正我就陆续交了3万多块钱。到8月份之后，我就彻底不去了。不去了，我也跟他们提。
0: 我收回对你的评价啊，那你还是有钱人啊。用3万多
1: 去
0: 做脸，
1: 不剃不，哎呀，陆续不是一下就交的，那软磨硬泡，天天老跟你这么。
0: 那你，
1: 你这
0: 3万多消耗掉了吗？
1: 没有啊，就我就想。
0: 还剩多少钱呢？
1: 到8月份我就不去，我觉得应该剩一半。
0: 你别觉得呀，你要去查账啊。
1: 你看我最后一次8月份到那交了一个10000的，我就做了2次就再没去，还有一个交了9500的，也做了能有半个月吧，半个月一个月，就一个礼拜去一次，才也他那些我觉得是我自己钱应该能退，但是他就不给，他那意思又给我加了好多项目，哎呀。

0: 我们的意思，你就来吧，怎么怎么地。
1: 妈，你可以退的，你这个事儿非常好弄的，你打12345就能退，剩那钱都能退回来，趁这个美容院只要还开就能退，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法律约定的。
0: 12345。
1: 对，有对你只有有明确法律约定的，你剩钱都可以退回来的。
0: 嗯，
1: 这是支持退的。
0: 完了，今年吧，我老妈上我家来，我更走不了了，我就去不了，我就怕时间长他们一跑路了咋整啊？我这钱就废了。
1: 嗯。
0: 现在这个黄的地方太多了，干不下去就黄了，妈还不给你退钱，我就想说那意思，你能不能有办法帮我退？就是打12345。
1: 嗯，好。
0: 没有别的办法。
1: 嗯，就是不是这个都是一样的，你打12345也是生成投资记录之后呢，我可以帮你再打电话都行，这都没有问题。
0: 哦哦，哎，那太好了。
1: 嗯，对，
0: 那我先试一把吧，不行完了，听个老师我还
1: 对你打12345先难题了，因为你有生成投资记录的嘛，你生成投资记录这边还是不成功，我这边会帮你再给打电话的啊。但是要先查账，你打12345，他这边也要了解到，你最好先去查一下。你假装，你先假装呢去看看你那个卡里还剩多少钱。你说哎挺好的，我还没考虑好呢，那我那个先看看我剩多少钱吧。这个数必须先弄准，能明白？
0: 嗯，
1: 因为你打12345，他那边也要记录的，说
0: 你
1: 这个
0: 他肯定得警惕，他不能告诉你。但是
1: 凭啥不能告诉我？那是知情权呢。
0: 哎呀，现在
1: 那你就直接打12345吧。你打什么电话？你剩多少钱？他是必须要有一个登记记载的，要他怎么给你退啊？那你就投诉原值吧。你就按照对原值一个10000，一个9500嘛，你就投诉这两个吧。你那个金额按照19500来去投诉吧。嗯，然后最后再去调查剩多少钱，好不好？嗯，
0: 行，
1: 好，再见了，
0: 谢谢，
1: 嗯，啥都后悔，你买保险也后悔，做美容也后悔，而且你的后悔周期全都以年计，你都不是当时即刻后悔的，是不是？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趁着下评论讲之前呢，我再把咱们的。医生的信息介绍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咱们想去挂刘天佑老师啊，他节后就开始恢复出诊了啊，节后出诊。刘天佑老师呢是医大一的知名普外科的专家，普通的普，外科的外。这位老师呢专门是看结肠直肠肛肠疾病。尤其是呢咱们前一段时间呢省内召开的多次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呢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和召集人。作为大会主席呀，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说呢他在结肠领域是我省知名专家，而且呢他诊疗态度非常好啊，手术经验很丰富，他每天呢都排着手术，所以说呢他的患者多呀，手术经验就丰富，运用的 TEM 治疗术可以减轻患者的病痛，所以您家里边病患呢要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就到医大一挂普外科刘天佑，节后呢他周二周三出诊，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位知名的专家教授，他主要看的是什么疾病呢？看的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肛肠疾病啊，像便秘啊痔疮啊都可以的，好不好？周二周三出诊，你们见到刘老师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我的名字呢是庆贺啊，庆祝的庆，祝贺的贺，见到刘天佑老师你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不好？再来说一下，医大一普外科专家刘天佑，结直肠方面专家，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好，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线是消化。你好刘先生，刘先生看消化是不是？
2: 对，你好，齐克。
1: 哎，
2: 我麻烦你帮我找一个那个好的消化内科的医院或者大夫。
1: 消化看陈莹莹。
2: 陈莹莹哪医院的？
1: 医大一消化科的。
2: 啊，
1: 非常好。影是新影的影，陈莹莹，她名字是三个字，陈莹莹。啊，
2: 行，
1: 好，哎，再见。陈莹老师也很不错的啊。前段时间我们亲属想看消化，我都是替我们亲属找陈老师看。所以很多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是有这个消化科的疾病想要看，就到医大一挂消化陈莹莹，陈莹莹老师，新颖的颖啊。另外呢，挂这个神经外科啊，神经外科上医大二，挂一下郭勉老师，也是我非常熟的一位主任教授。郭老师呢，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的研究方向什么呀？偏瘫的恢复。所以发了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那种期刊上的文章啊，科研文章发完之后呢，是有。

0: 很大的影响力的，所以说他回国之后很多医院都要招他去做大主任。他为啥在医大二院出诊呢？因为他研究的这个偏瘫呢、啊、咱们黑龙江的患者太多了，所以说呢他就到黑龙江到医大二院出诊。那你像沈阳长春都是慕名到咱们这儿来看病，找这个郭老师看什么，看偏瘫啊，看偏瘫。这个偏瘫啊也叫什么呢？中风之后的偏瘫，它分为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导致什么半身不遂呀、啊、走道跨框啊、肢体运动障碍呀、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现在做微创啊，微创来恢复。但它肯定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恢复的。这郭老师一定要看到这个患者，然后要判断一下患者的基础状态，才能够决定，因为毕竟要是做微创手术嘛，才能决定适合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好不好？所以您最好是让患者去面诊一下。他呢节后呢是周一出诊。每周一上午出诊，在医大二院出诊。想看这种偏瘫呢，想要做微创恢复的，就找郭勉老师。另外呢，像神经外科的其他疾病，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或者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都能做微创啊，都可以通过微创来恢复。是医大一神经外科的知名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郭勉老师。我说一下他的名字怎么写啊，郭就不用说了啊，郭达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啊，加冕仪式的勉，上边呢你按照日子的日写，但准确说法呢上边应该是帽子头啊，你就写一个上边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勉啊，郭勉医生两个字，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知名的大主任，你就挂他的号就可以了。每周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一样，你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的名字，会关照大家的，好吗？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说要，谁有闲置的什么东西要买一下是吗？孙阿姨，你要求助买什么东西？
1: 哎，你好，庆贺老师，今日直播辛苦了啊。
0: 嗯。
1: 那个我想买一个，就是谁家有闲置的那个轮椅能用，我想买一个。就这个
0: 有的好像100块钱，稍等我看看。前一段时间咱们有听众跟我说了，基督山伯爵，是基督山伯爵吗？我是发现我聊天记录啊，稍等。他家有一个闲置的轮椅，收100块钱，你想买吗？
1: 啊，可以，
0: 可以，我把他电话给你，稍等
1: 啊，
0: 稍等，他在节目里跟我说过。
1: 啊，那好，
0: 这是个热心听众，你去看看轮椅，你就是100块钱，你得实际去看你自己喜不喜欢。
1: 对，我看看能用住就行。谢谢谢谢。
0: 这个老听众叫基督山伯爵。基督山伯爵，你在不在听广播？你在听广播，你给我回个信儿。因为现在我看到你那个聊天记录里边，你之前说过家有轮椅啊，你在听广播，在那个微信平台上告诉我一声啊，我让咱听众给你打电话了。稍等，136。稍等，我核对他电话。这位老听众叫基督山伯爵，他是网名啊，他本名叫啥我不知道。你给他打电话，你就说你也是庆贺的听众，你听说他这有闲置轮椅，然后给他打电话就行，导播老师会告诉你电话的。
1: 导
0: 播老师把有轮椅的听众电话，就这个尾号是550，这个告诉你的听众就行，让他们自己私下联系。好，哎，好，那就实现您这个心愿了啊。好了，听众朋友，稍后吧，稍后等到那个上下班信息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听他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还有20多分钟时间啊，87996984。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 做出的六味神丹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

0: 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四先生是那个买那个压线器那个是不是？四线听众朋友，你好。
1: 于大叔，中午好，清华老师，中午好。
0: 我不说让你你十一点就往开播就打吗？怎么又腾到12点多
1: 啊？我12点多，我刚有事，刚回来。
0: 你刚回来，你不是说你对方卖机器那个他总午休吗？我上次跟您说，我说你趁着十一点开播打电话，趁他不午休打，你记得吧？
1: 跟我那啥那个天河的那女的吧，她这五一嘛放3天假，她明天上班，她明天上班我想。
0: 那你就明天打呀，那就明天上班给我打呀，你今天打有啥用啊？
1: 你不咱俩先给问机器厂家那个，我有她电话，先跟她先沟通一下呢，行不行？
0: 你跟人家没有合同有啥用啊？你是跟这个女的签的合同，厂家只是给你供货，你签合同钱不都交给这个女的了吗？
1: 啊，这机器厂家，我给他电话连，他让我加他微信，他说给让返，我怕给机器返回，他不给我钱的，没法办呢。我说通过电台。
0: 那行，他如果同意了，你把电话给我，
1: 啊，你念上面那个，你让我声音念。
0: 导老师帮他登记一下电话，他那个什么压线机那个厂家电话帮他登记一下，这个事儿大家有印象是不是？他是在那快手在抖音上啊看一个项目。整个机器回来压铜线，机器整回来了，咱铜线也开始压了。厂家告诉他，你铜线压的不合格，白买台机器。他想把这个机器退掉。上次咱们帮他操作一次了，这次帮他操作第二次啊、哦。这次呢是直接联系厂家，他说厂家同意了，他让我们给证明一下，稍等啊。
1: 对，证明我。
0: 稍等，正在。
1: 好了，好。
0: 正在帮忙的，
1: 这个真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事，稍等。
2: 喂，
0: 哎，你好，咱这是卖那个铜线压线机是不是？
2: 啊，对。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也是个新闻记者，我的名字叫庆贺。我们这边有一个老年人听众啊，买了你们这个机器，但他这个机器呢不好用，跟你们打电话联系呢，你们承诺给他退这个机器了。但是老年人意思呢，他害怕把这个机器退给你之后呢，害怕这个钱退不回来，他想让我们新闻媒体呢做一个见证。
2: 他叫什么名字？
0: 稍等啊，大叔说一下你的全名。
1: 你说什么名？
0: 说你的名字。你们买机器用谁的名买的？
3: 于丽萍。
0: 于丽萍。
2: 哦，他什么时候购买的？
0: 购买时间说一下。
1: 有10多天，不超过半拉6月，就这么长时间。
0: 四月的中下旬。
1: 对对，一回没用，就用。
0: 四月中下旬买的，买回来之后呢，他试用一下，然后你们说他那个线压的不合格，所以他就。
2: 于丽萍是吧？
0: 于丽萍。
2: 这怎么没查到个订单呢？他是哪个鱼的鱼？
0: 鱼是干钩鱼是吧？
1: 是。
0: 丽呢？美丽的丽，
1: 这单立人的丽，
3: 丽是
1: 单立人，

0: 单立人加上美丽的丽啊，
1: 立正的立，
0: 立正的立，立正的立，那立正的立也不是单立人啊。立正的立哪是单立人？对呀。
2: 啊，我这个于丽萍是吧？
0: 查到了是吧？
2: 4月7号。
0: 嗯。
2: 然后他是。
0: 嗯，他给你打电话，你们是同意可以退了，是吧？
2: 我们说是要让他先把机器寄过来。
0: 把机器寄过来，然后呢？那他你不得把钱给他退回去吗？
2: 对，他因为他不管是买了多久，知道吧？他要寄过来之后，到时候要验收机器。
0: 验收机器，那他机器你们验收会扣费用吗？咱们先确认好啊。
2: 扣不扣费的话，这个再看看看他根据他的使用情况。
0: 根据使用情况是啥意思？这机器如果没坏呢？因为它试用肯定是要
2: 没坏，它没坏的话，它也根据它的一些看它影不影响二次销售啊，对不对？那不能说它没坏，我们就跟它退啊，是不是？那你想一下，你现在你在外面商场里面去买衣服、买鞋子，你过半个月、过一个月，你一天都不穿，它也是新的，你觉得别人商场会退吗？
0: 当然会退了。你要说商场的，它是会退的，大品牌都是可退的。你不要用，不要用商场。
2: 你的意思就是大，你的意思是大。
0: 不是我的意思，你的机器销售过程当中是不是合理、合规、合法的？你们对于老年人这个机器有没有过分营销？包括你的这个营销模式、回购模式
2: 是
0: 什么情况？你自己都会知道的。而且我们现在确认的问题是，机器肯定会给你邮回去，你扣费一定是合理合规的。如果你不合理不合规，我们会根据他的地址联系你们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要介入调查的。所以我在跟你说的
2: 这
0: 些事情，
2: 那不要紧。那他机器他寄过来之后，那我们肯定验收机器，看他有没有二次销售啊，对不对？
0: 机器首先是没有坏掉的。再有一个，你本身这个模式就是有问题的。你本身宣传过程当中，你跟人介绍这个机器，说去回收铜线如何如何的这些东西，
2: 我们没有回收铜线，你要搞清楚啊！我们就销售机器，没有什么铜线的。
0: 你问这个购买者，你们当时购买的时候是不是说要回收铜线的？
2: 我们只销售机器设备，我没跟他说有铜线。
0: 来，我让他自己去讲，你自己去讲。
3: 你那机器吧，你啥合格证没有？没有出厂日期。
2: 我知道，那你搞清楚啊，我们就是销售
3: 产品。
0: 你销售机器，那你机器合规吗？你那机器有批号吗？有生产的？
2: 机器合规啊？怎么不合规啊？
0: 厂名、厂址、批号上面都有吗？品牌有吗？
2: 我们检测报告都有啊，机器检测报告都有。
0: 你检测报告，你机器上
3: 有
0: 吗？
3: 我打开机器里边啥没有，就一个是说明书。他我
2: 和
3: 别人说，别说别机器，
2: 不可能说没有。
0: 那你就邮寄吧，你想让我们证明，帮你已经证明了，于先生，那就往回邮吧。邮完之后，根据你机器的使用情况，他会扣一定的使用费的。
3: 啊，他啥意思？他没给回复，就会检修，检修呗。
0: 他不承认回收你那个电线。现在
2: 没有说什么电线，不是说我不承认，是我们根本就没有。你不相信，你打12315去问好吧。我们就销售机器设备的。
3: 电线与他无关，电线我跟那厂跟那个压线那个签的合同，在他这个购的机器，我上别的要那个跟别人说他的机器不是正规，说压说线不行，我这么别人就没跟，没就跟我说这个，我再说他机器里边啥没有。
0: 人家机器能够提供正常的检测报告。
3: 对，我们没有说那个机器和那个、啊。
0: 人家机器能够提供正常的检测报告，厂名、厂址都是具备的，你有啥可说的？
2: 我
3: 没有。
0: 你说的这些话现在都不成立。你说的话都不成立。你所谓的回收你那个铜线，第一不是他来回收。是你跟别人签的合同，也不是这个厂家回收。第二，你买人家这个机器，人家能够给你提供检测报告。你现在所说的两点，就是你跟我反映的两点都是不成立的。我替你维权，是不是得建立在你说话是实话的基础之上？你说这两点都不是实话，现在他能给你退，但前提条件是会有机器的损耗费用。如果你同意，你就把机器退回去。
3: 那认可损耗点呗，也不能让我。
0: 行，那你要是肯这样表达，我再跟他商量一下。你好，厂家。咱们弄清楚两点。第一个呢，他所说的回收铜线呢，的确不是你们来回收的，他说是另外一个地方回收的，在你这购买的机器。第二个呢，他所说呢，这个机器呢没有厂名厂址，你也说了，都夹在里边，有使用说明书和检测报告，这里面是有的，是他自己没有看到。基于这两点，他把机器给你退回去。退去之后呢，你也了解到了，你看咱们沟通过程当中，

0: 的确是个老年人，他可能对于机器的使用，以及比如说上一个跟他签合约回收铜线的什么那个地方，他都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介入这个行业了。操作可能也不规范，您争取这样，您争取呢？对，您争取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一旦这个机器，比如说咱们检查的确它没有损坏，然后不影响二次销售，咱就别给这老年人扣钱了。因为你也从表述过程当中你也听到了他整个这个状态，可能说话呢东一句西一句的，有一些呢的确的确和事实是不吻合的地方。那咱们呢没有关系，咱们讲清楚之后发现的确是他本人的问题，那咱现在就配合他把这个机器给他退掉。退掉之后呢，您争取好好帮着检查一下，如果说没有大的损耗，咱把这个费用呢就降到最低，收一个您的工本费，您看看，然后把这个机器给他退掉，好不好？我们新闻，我们本地新闻媒体呢做一个见证，他担心什么呢？担心机器给你退回去了，没人给他退钱。我说，那我们新闻媒体见证一下，做一个证据留存就可以了。然后您这个机器该怎么退怎么退。如果说一旦产生了实际损耗，您收一个工本费、成本费，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好的，到时候那个机器到时候退回来。
0: 退回来，然后您验收一下，退吧，帮你见证过了，机器开始往回邮吧，于先生啊。
2: 嗯，好嘞，谢谢啊，
0: 好，谢谢您啊，谢谢您啊，嗯，
2: 太麻烦了，
0: 再见了，好，往回邮吧，好嘞，嗯，我也不说您了，说您没有啥意义，咱把问题解决就可以了。他说的这俩事儿是不是都不成立？各位听众朋友，他第一说啥呢？说他们合伙骗他，说这个收铜线的和卖机器的是一伙的。咱们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嘛，是不是？这是套路老年人。实际上啥呢？实际上人家他俩之间还没关系。我猜测是他在网上看到一个什么回收铜线的一个假项目，然后他自己买这个机器。但是这个机器厂家和那个卖铜线他俩之间有没有合作啊？我猜有可能是有的概率还是大吧。咱们去分析的话啊，有的概率可能是大的。咱就不往下再细对了，因为跟他说话呢可能也对不出来啥。第二个呢，他质疑人家机器是不合格的，但是人家厂家说的他是厂名厂址检测报告随机都已经附带了，就在那个袋子里边是有的，机器上可能是没有，但是他随机附带的那个东西里边他会有对于这个机器本身的介绍。行吧，不管如何那个机器呢他是能给你退的，退完之后呢你再看看那个损耗费用是多少，对那个费用不满意呢你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跟他沟通就行了，好不好？听众朋友，这个事儿就算是解到这儿了。想要订咱们的新疆黑蜂蜜可以加一单，想要订钙呢，那个钙其实也是可以订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订钙也可以的啊。钙咱们加一单的话呢，明天给大家回电话啊，今天订，明天后天回电话。听众朋友，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再加赠1瓶关节润滑液，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

0: 六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嘞，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个退表，这个今天肯定是来不及了。我先跟他说一下啊。三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你好，姓
1: 根据您的计线时间，你前面还有两个排队，所以你这个退表的事今天肯定是讲不上了。明天吧，
2: 啊、
1: 明天你早点给我打电话，好不好？省得你在线上白排了啊。
2: 嗯，
1: 好，明天早点打啊。哎，嗯，我们请进下一位啊，这位是近视啊，二线65岁，王女士，王女士，王阿姨，你好。王阿姨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好不好？为了接您电话，把前面咱们这个线都已经切走了。再下一位，五线应该是在等啊，咱们把五线的接了。五线上是67岁一位阿姨，阿姨你好。五线67岁问骨科是不是？
3: 嗯，对。
1: 哎，你好，您说，你好，嗯。
3: 我想推荐一个骨科的大夫，能不能
1: 骨科分位置的，咱们看什么位置？
3: 他就是腰。
1: 腰啊。腰的话呢，你挂一下一大二院徐公平老师。
3: 一大二啊？
1: 对，一大二徐公平，骨科徐公平，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
3: 啊，我那什么搁手机上挂呗、
1: 嗯？最好提前挂号啊，节后挂啊，好嘞，嗯。
3: 啊，节后挂。
1: 最好节后挂，然后假日当中不出诊吧，看看吧，嗯。
3: 啊、
1: 还有啥其他事没有？没有，咱们就通话了啊。
3: 我叫什么没记录？
1: 徐公平，双人徐。然后公平，徐公平。
3: 啊，行，知道了，谢谢啊。
1: 嗯，好，再见。另外想要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咱们挂一下一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也是咱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专家教授了。王老师呢，在一大四出诊啊，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他专看的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其实女性得了外阴白斑呢，是很遭罪的。有可能呢，咱们到处去求医问药看不好，尤其是到一些不正规的机构啊，落下病根不说，还有可能引发癌变。所以说呢，这种病呢，最好还是到专业医院去看啊。您到这种三甲医院啊，一大四也是咱们比较知名的一家医院了，在哈站对面一大四，你找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尤其是他做的这个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改善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他在这方面呢，我们理解为呢，他是一个专长专家啊，还是很厉害、很不错的一位知名的专家教授。一大四院妇科王立双老师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一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周一到周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跟他提示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我的名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一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节后周一到周五都出诊。他的名字我再说一下，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一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看女性外阴白斑。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

0: 济创始人全一鸣。
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是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今天除了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美食与营养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的关节健康。都知道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对不对呀？关节支撑着我们整个的身体。如果说你想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的出去玩，去旅旅游，平时呢多在户外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啊清新的世界，那你一定得有一双好腿，对不对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来自于人民日报，七个加速膝盖报废的行为，你可能每天都在做，都是啥呢？原来说跑步机上跑跑步，是不是膝盖容易磨损呢？经常做跑步机运动的人可能膝盖容易疼啊。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七个都不是跑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可能说每天百步走，活到99，大家说生命在于运动嘛。如今运动成为了很多人每天的必修课，而在众多的运动项目当中，跑步更是深受喜爱。也有人说跑步会损伤膝盖，我们不要去跑，事实果真如此吗？跑步姿势不当，或者是跑步的负荷过大，是容易损伤膝关节的。就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超出了膝关节的负荷，就会容易造成跑步膝，这是一种慢性的过度劳损。而这个跑步膝啊，仅存在于膝盖过度使用的情况，与个人的运动情况、体能状况有关。那常做不饱和高强度跑步都会引发这个关节的问题，休闲跑步的人群当中患病率最低，所以说适当跑步对于普通人，就是不是运动员来说，整体上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只有不科学的运动会造成膝盖损伤，而如果跑步前没有热身呐，对于半月板产生的巨大冲击也非常大。甚至如果说您跑步之前没有热身，跑步的速度过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正确的操作方法，跑步时间过长等等，都会引起髌骨粉碎性骨折。这跑步姿势不正确，运动时间过长，频率过大，个体身体素质不同，都是产生膝关节损伤的因素。所以只能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或者是过度使用膝盖，会导致膝盖损伤，但也不能完全不运动啊。所以我得告诉大家正确的跑步的姿态啊，慢跑前热身5到10分钟，纯跑步时长每天在30到60分钟，不用太在意距离。第二呢，就是身体稍前倾，手臂自然摆动，前脚掌着地。第三呢，就是速度保持呼吸，心跳稍加快，但是能够正常交谈的那种。然后呢，场地选择塑胶地、柏油路或者等等啊，不建议用水泥地去跑步。刚才我说了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伤膝盖的动作都有啥啊。第一个是久坐不动。有一项国际权威的研究曾经指出了健身跑步者关节炎的发病率是 3.5%， 大家

啊，听这数字，而久坐不动的关节炎的发病率高达 10.2% 啊，是它的将近三倍呢。所以长期久坐，这个关节软骨就会逐渐的失去营养而饿死，所以要适当运动才可以延长膝盖的寿命，但是前提是有掌握科学方法，避免不必要的损伤。第二个伤膝盖的行为是爬山爬楼梯，老年人还有体重超重的人以及有膝关节损伤的人最好少爬。如果爬山过程当中膝盖不适，则不要坚持。上山或者上楼梯的时候呢，姿势错误很容易伤膝盖，膝盖会承重自身体重大约三倍的重量。而这个下山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着它的地的冲力，更会增加膝盖的磨损，所以不建议日常爬山爬楼梯作为日常锻炼。尤其是膝盖有伤，上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好腿先上，而下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坏腿先下，大家记好了。第三个伤膝盖的运动是跳绳。跳绳对这个膝关节的风险主要跟场地有关系，一般小区楼下的水泥地无法对跳绳落地时的那个冲击力提供有效的缓冲，所以长时间就会伤害膝盖。所以你跳绳一定得选择那种塑胶地面或者水泥地铺塑胶垫，跳跃的时候呢双脚靠近，避免大幅度的弯曲膝盙。第三，起跳高度2到4厘米，保证跳绳刚好从脚底通过。第四，就是用手腕力量抖动绳子，保持大臂贴近躯干。还有人说骑自行车挺好的运动，是不是啊？但是骑自行车如果膝盖受损伤是什么情况？姿势不对，膝盖的损伤非常之大呀。所以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座椅的高度要调整至脚踏踩到最下端位置的时候，膝关节微弯到约170度，就是你把脚踏板蹬到最下边那只腿的时候，它那个膝关节不要180度伸直了啊，是170度。骑车当中呢要挺胸抬头，保持膝关节和脚尖朝前的方向，一定要保持匀速骑行，不要突然用力加大速度。还有呢就是大腿发力，用脚掌前三分之一踏脚踏板。第五个非常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你平时压根就没有运动的习惯，突然之间兴气一时激起了，突然暴走，这可不行。对平时没有什么运动习惯而且每天久坐的人来说啊，腿部肌肉力量通常是不足的，突然长时间走路容易造成膝关节位置的不稳定。所以建议啊，健步走的时候尽量避免迈大步，不要前腿伸得太远，避免绷紧腿或者膝盖向前迈步，让身体走得自然舒适适度就好。第六个是啥？盘腿坐。盘腿坐的时候啊，膝关节处于屈状态，重力作用下它会承受下沉的力量，导致内外侧受力不均匀，久而久之膝关节也容易出现变形。所以建议大家忍不住盘腿坐的时候呢，每次只弯一条腿，尽量自然舒服，不要用力将脚向下挤压，这样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膝盖的伤害。第七个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久蹲。当于你蹲的这个姿势啊大于90度的时候，膝盖内侧的关节挤压就会变大，造成髌骨内侧面的磨损。所以建议蹲姿上厕所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选择控制在3分钟之内呀。那说了什么样的行为会伤膝盖，我也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行为会延长您膝盖的使用寿命。首先一个就是控制体重啦，因为超重会导致膝关节炎的患者在患病人群当中占很大比例的，减轻体重就能够极大减少对负重关节的负担，降低磨损。第二就是运动有节，对于关节最健康的运动方案就是每天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5天。运动前要热身，适量活动拉伸，比如说今天我想做剧烈运动又去爬山了，这个热身时间不能低于10分钟，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人在游泳的时候啊，身体基本上是与水面平行的，这个膝关节上基本不负重，所以对于膝关节最好。对于保持膝关节而言呢，怎么样去保护它，自由泳和仰泳是非常推荐的。第三个就是注意关节的保暖，千万避免膝盖的受凉受潮，必要的时候可以带上护膝。第四个就是一定要补钙，补充软骨素这些营养，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当骨质疏松的时候关节是容易患病的，所以40岁以上的女性还有45到50岁以上的男性是最容易让我们钙质流失，关节软骨流失导致关节的一些疾病的。
第五就是鞋子要合适，不管走路还是其他的运动，都要选一双合适的鞋子。

0: 有弹性、鞋底稍厚、后跟宽大略厚的运动鞋对于关节是最好的。第六就是尽量要减少下蹲，如果工作需要必须经常下蹲，就要改好低座位，比如说你坐个小板凳啊，或者长时间需要那种低座位的话，你选择一个更让自己舒服的方式，但是一定控制好时间。或者是说啊，你长时间坐着和站着也要经常变换姿势，不能一直在那一个姿势，防止膝关节固定在一种姿势而出现劳损的情况。注意膝盖疼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运动，如果出现膝盖部位的损伤疼痛，应该及时就诊，规范治疗，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及病情制定适合的恢复锻炼计划。所以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啊，特别适合跟您的家人好好的去分享分享，千万别让咱的膝盖提前报废。你想一想啊，你如果有一天走路膝关节都疼，咱们还能愿意走路了吗？对不对？一直在那儿坐着也好，一直在那躺着也好，就会造成什么呀？尤其中老年朋友会造成血栓的形成，大家都看过这个新闻吧？一个人因为脚脖子崴了，然后呢就躺在家里躺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玩手机没有动弹，结果形成了一个静脉的血栓。这个静脉的血栓呢，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他的肺部了，出现肺栓塞，失去了生命。谁也都没想到，而且是个年轻人。所以我建议大家啊，第一肯定不能久坐不动，第二呢，你也不能让你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啊等等身体这些大关节受伤。如果活动一旦受限制了，尤其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他就会形成很多的致命的疾病。所以一定让自己的膝关节保护好。那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旅旅游啥的多好啊！一旦身体出现膝关节的一些障碍了，开始说这腿呀弯曲、一伸直咔咔响啊，对不对？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种。一旦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缺少氨糖、缺少软骨素、缺少钙质了，关节肿胀有积液了，蹲起费劲了，长时间走、长时间站着，膝盖都会疼了，必须膝盖怕凉怕冷了，那你一定得好好的去补给了，是不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无蔗糖型的。其实啊，说到氨糖软骨素钛钙，一直是咱们节目里边爆款明星产品，得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认可，还推荐给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去用。那么这回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北同脉通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钛钙啊，在氨糖软骨素基础上又加入了钛和钙。它的好处是什么？这个钛是月字旁加个太阳的钛，大家都知道提纯到钛的这种程度它是比较昂贵的，而钛它是牛骨胶原蛋白肽，提到胶原蛋白也很昂贵。这个钙呢是乳钙和碳酸钙的融合，骨骼所需要的营养就更加丰富了，所以你的软骨和硬骨都可以得到它的关爱。更重要一点，上面明确标示不含蔗糖。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软骨有好处，对关节有帮助，但是不敢吃，一吃血糖跟着升高了。本来就得控制血糖，本来平时血糖就挺高，还吃着降糖药呢，我再吃点氨糖把血糖吃高了就没有必要了，对不对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钛钙呢，它是上面明确标识不含蔗糖的，所以特别适合四五十岁以上的，你感觉自己的这个关节已经走向衰老的人群去服用。那建议大家关注一下，一直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变化啊。十瓶是一组，一共是199块钱，一瓶是19.9块，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还能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如果你一瓶只吃一片，做一个预防，你能吃20个月的服用量，太合适了。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建议中老年朋友都是一天两片，一顿吃就行，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钛钙（括号无蔗糖型），这个我要特别说明，含乳钙和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并且含有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含有量比较高的氨糖软骨素钛钙，太合适了。199块钱是10瓶啊，天天吃，一天吃2片，就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您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所以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钛钙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如果家里没有多少了，快吃完了，一定把它续上。新听众朋友啊，您一会儿呢仔细听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就会呼呼都上来了。

0: 那老听众朋友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的性价比简直太高了，199块钱10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打电话的人多就不好打了。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好，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4: 啊？对，
0: 哎，
4: 哦，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订上了啊。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5: 我也订那个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想再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6: 对，吃过老款的，刚才听你说，我寻思再来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对，你好，我订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的电话给您送到家。
1: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来一组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9: 订一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订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10: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10: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10: 海兰，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10: 早餐和午餐
0: 随餐吃，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10: 那老年人吃两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30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两粒啊。
10: 好了，感谢。
0: 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哎，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1: 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订氨糖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叫肽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13: 喂，
0: 哎，
13: 我想订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13: 哎，
0: 哎，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1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5: 啊，订一组啊。
0: 订一组氨糖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
0: 哎，
16: 我订。

0: 氨糖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
1: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2: 0451-823-23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含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尽量不要添加过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3: 喂，你好，海兰。
0: 哎，
3: 我也订一组那个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钛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今天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十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2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氨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5: 啊、新升级版的哈，
0: 对对对，
5: 新升级的，
0: 对对对，没错，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
5: 啊，
0: 好嘞，约定成功了。
5: 可先吃试试看。
0: 你吃试试吧，我们氨糖团购了2-3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氨糖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氨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氨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儿，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呀、啊，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氨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

0: 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啊，它还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1: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2: 您好，那个氨糖怎么卖的？
0: 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哦
2: 啊，那好，您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得慌。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4: 对对对，给我订一套。
0: 好嘞，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4: 对，我想订。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5: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
3: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6: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关节健康啊，真的是很重要。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
7: 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氨糖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9: 哎，你好，叮嘱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哎，好嘞，
9: 啊，
0: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哎，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糖软骨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子地上没坑。

0: 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间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氨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氨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啊，其实就是氨糖软骨素。说到这个氨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那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这个是氨糖，
0: 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彭女士您好。
4: 订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好了。
0: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5: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定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您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是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谢女士啊，欢迎您。
8: 你好。
0: 哎，
8: 您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9: 6984。
0: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6984。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胡先生，您好。
10: 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哎、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0: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你好，我订氨糖、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1: 好嘞，
0: 好嘞，
11: 谢谢、
0: 哎、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大家抓紧订就行了。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继续邀请进的是二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4: 是。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差不多就这一两天，因为咱们是现货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着急，让他抓紧给您送，好不好？
4: 啊，那好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你好。
6: 你好，我订氨糖，
0: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8: 你好，地主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哎，我订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3: 你好。
0: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3: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4: 哎，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稍后呢教大家做个菜，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详细的去记录一下。我觉得啊，这道菜不管是平时吃还是端到节日的餐桌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关键一点，它对于我们的关节软骨非常有好处，对于氨糖软骨素的补充也特别有好处。刚才我不说了吗？豆制品里边含有氨糖软骨素，适当的可以稍微多吃一些。咱们去学习一下这道腐竹黄豆焖排骨。这个腐竹和黄豆啊，都是属于豆制品，和排骨放在一起去焖呢，就很美味，很有营养。最重要一点，腐竹和黄豆里边都含有氨糖软骨素。准备这个排骨净排啊，大概准备个200克左右，半斤左右。腐竹呢，干腐竹一两就行。黄豆准备一小捏黄豆就可以了。咱们家里边有那个甜椒，就红色的大辣椒，咱们准备半个就可以了。首先呢，把这个腐竹和黄豆提前泡上水，大概泡发半天左右的时间，并且呢给它洗干净了，沥干了水分，放到旁边去备用。排骨要那种切成小块的净排啊，用冷水给它冲洗干净之后呢，放到锅里焯一下，冷水下锅，锅里边放一丢丢的料酒，冷水下锅放一丢丢的料酒，再放几片生姜，等到水烧开了之后撇去浮沫，然后呢把排骨捞出来，再用热水给它冲洗一下，放到旁边控水备用。再准备点啥配料？花椒、大料、桂皮、生姜和一个小树椒，不能吃辣的就放一个小树椒调一下味儿，不辣啊、哦。然后呢再把刚才准备那个甜椒啊，就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切成小块放到旁边去备用。底锅烧油，少许油给它烧热了，大概6-7成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先把姜片还有那个小树椒放到里边去翻炒一下，然后呢把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焯好的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等到这排骨滋了油的时候，把花椒、大料和桂皮现在都放进去啊，倒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的料酒，然后立马加入开水，这个水不是说哇哇开，也得80多度啊，最好越热越好。然后呢转大火，烧开了之后再转小火，加水的时候一定稍微多加一点，没过排骨。然后呢把黄豆放进锅里边，盖上锅盖，大概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小火一直炖，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等汤汁没有完全收干的时候，还有一点汤汁的时候呢，再把腐竹丢进去，因为腐竹是这个比较容易熟的，放早了它就炖碎了，对不对啊？这时候把腐竹放进去，一起翻炒一下，再加一点盐，放一丢丢的糖，少放一点海鲜酱油，刚才放的是生抽嘛，就会少放一点海鲜酱油，然后盖上锅盖，小火一起焖5分钟左右，腐竹进锅了，一起焖5分钟左右就行了啊。然后大火给它收一下汤汁儿，最后出锅之前把咱们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放到锅里来回扒了一下，那个红色大辣椒不用火太大啊，那个甜椒如果说大火炒的太烂乎了，里边的维生素就被破坏了啊。给它扒了一下就出锅就可以了啊。这个成品呢，大家出锅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好看，你愿意撒的时候再撒点绿色的小葱花或者是香菜，不愿意吃香菜就撒点绿色的小葱叶小葱花就可以了。这 这道菜啊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啊深受什么样的人的喜爱呢？40岁以上的关节不咋健康的人群，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吃腐竹黄豆焖排骨啊。黄豆也焖得席面席面的了，这个腐竹呢也非常的烂乎，排骨也特别的烂乎，最关键一点它非常的有营养啊。这道菜啊又补充蛋白质又补充氨糖软骨素的一道菜，对我们各个关节的健康都非常有好处，腐竹黄豆焖排骨，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40岁以后可能大多数都会出现一些关节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呢指的就是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呢。这个关节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的缺失，你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说趁早养护关节，给他吃饱饭，为他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我说了关节专属的营养是啥呀？氨糖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平时吃那个氨糖如果上面没有明确标示无蔗糖型，建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因为很容易出现啊，这边氨糖补好了关节不疼了，但是你整体的血糖升高了，吃降糖药都不好使了啊。好多的这个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要求他控糖的人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一瓶是19.9元，十瓶是一组是199元，199元十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吃1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199元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元，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这保质期是24个月啊，温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吃1次，1次吃1到2片，建议大家中老年朋友都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这里边含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乳矿物盐、乳钙，还有呢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维生素 C， 都是我们的各个关节软骨所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啊。199元10瓶，一直吃咱们氨糖软骨素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氨糖软骨素的，现在呢氨糖补充充足了之后，关节健康被保护的非常之好的，赶紧抓紧时间给它预定上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个氨糖的含量多少决定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运动能力。那你看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能跑能跳，跑多长时间都没事，腿也不疼腰不酸的，对不对啊？少年时期人体内氨糖含量最高，所以他这个身体不断的长高，喜欢运动。而25岁左右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达到平衡，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人体几乎不再长高。3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呢会不断的降低，而且不再生成。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的18%呀。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人体的身高明显比年轻的时候要矮小了，走路呢腿也软，关节疼痛就会经常发作。而70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没有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腿呀各个关节都变得非常疼，运动能力也很差。对于中老年而言都可能会因为缺乏氨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补充并且配合骨胶原蛋白肽和多种氨基酸、乳钙等营养摄入，以更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女士，您好。
13: 订一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为 什么说啊，你说平时出去锻炼的时候，到公园啊，到咱家楼下的花园啊，有的那个叔叔阿姨啊，说那个手一伸，一下子手就能杵到地下，一弯腰就能杵到地下，那你这一弯呢，连脚都够不着，对不对？有的人就说那个像小品当中说，前腿一抬到这儿，后腿一抬到那儿，你那腿连上个楼梯都抬不起来，他缺乏力量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缺少了啊什么呀，关节的润滑啊，你那个关节里边没有弹性了。这里边不单是氨糖软骨素，里边的乳钙是帮助你补钙的，还有什么呀，骨胶原蛋白肽帮助你补充骨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失去活性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多了，你那个韧带关节啥都没有韧性了。不仅仅是补充你的软骨，你的肌腱韧带，你的滑囊滑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啊！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13: 您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13: 订一组啊。
0: 哎，订上一组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1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4: 啊？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胡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
15: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
15: 那个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16: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6: 我订一组那个啥，
0: 氨糖软骨素哈。
1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6: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今天这款北通麦通品牌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跟之前那个相比啊，有所升级，价格是一样的，价格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成分含量有所升级了。尤其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我们在节目里边给您团购的氨糖软骨素，补充了氨糖软骨素之后呢，感觉到身体健康，尤其是膝关节方面啊，尤其是各个关节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一个改善的话，那你试试今天这款非常非常不错，您就会觉得更好了。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一天吃两片的情况下，一瓶能吃1个月，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就十瓶199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是营养食品啊，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药品和保健品，为什么啊？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再使用药品甚至是保健品。那么咱们是一种食品，就是这种营养素，你平时没吃的那些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平时不愿意吃豆制品，不愿意吃腐竹，不愿意吃黄豆啊，不愿意吃干豆腐大豆腐的，不愿意喝豆浆的，对不对？不愿意喝牛奶的，不愿意吃海鲜的，我建议大家，那你一定，那你看你这些氨糖啊，你上哪儿去补给呀、啊、你的食物来源当中压根就没有，你身体你都说它不缺，能不缺吗？对不对？这部分人群一定把咱们的氨糖软骨素给它吃上，吃上之后你就知道你的关节有多舒服了。关节一旦舒服了，您就真的啊，感觉整个身体都会神清气爽。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7: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7: 我是一组的软骨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7: 好
0: 嘞，
17: 好嘞，
0: 嗯，
17: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还是199块钱十瓶啊，氨糖软骨素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一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10个月一组，一共才199块钱，多合适啊，对不对？想要补给的，抓住难得的机会，咱们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哦。它是营养食品，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尤其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好处。是什么？平时大家都知道氨糖，氨糖就叫什么氨基葡萄糖啊，就担心氨糖是补上了关节舒服了，别把我血糖补高了。而咱们这上面明确就标示着无蔗糖型，外包装盒上啊明确就写着无蔗糖型，所以说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想要控制血糖的，一定可以放心的吃啊，上面就明确标示着。你想一想啊，啊这么大的厂家，这得对自己的包装负责任的。如果他不是把蔗糖提取出去了，如果他是含蔗 糖的，他怎么敢把这个无蔗糖型给他放上边，怎么敢把它写到外包装上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的审核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比你们严格多了，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这款安糖软骨素的199块钱十瓶，大家赶紧打进电话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今天的安糖软骨素的量已经没有多少了，大概剩下10组8组的，订完就没有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不知道啊。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安糖软骨素啊？哎，要订安糖软骨素是吧？对不对？
13: 我订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个成分含量比之前那个还要好，大家选择之后试试你就知道了啊。199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每瓶60片，10个月10瓶，一共是600片。40岁到50岁的时候啊，走远路，你的膝关节内侧就容易酸疼了，轻揉可缓解，你自己揉一揉，哎，好像好点了。但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提醒大家要开始补充软骨素保养你的关节了。那么50岁以上这个髌骨的软骨啊，它的使用寿命已经到了，软骨全层磨损，膝关节就会感觉明显疼痛，逐渐产生关节的疾病，这个时候就应该节约使用关节，一定要帮助它去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拐杖减轻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了。研究发现，膝关节承受重量越多，关节软骨磨损的几率也越大。躺下的时候，膝盖负重几乎为零，站起来和走路的时候，负荷大约是体重的1到2倍。上下坡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负重是体重的3到4倍。跑步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4倍。打球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6倍。蹲和跪下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8倍。你看，有一些阿姨们蹲在地下擦地板，跪在地下擦地板，你想一想，这活是干了，屋里是干净了，你的膝盖损伤有多大？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锻炼的时候最好选择给膝关节减负的运动，像游泳、散步、骑自行车，但是前提条件一定得是啥呀？姿势正确，对不对呀？所以别感觉你为了搞卫生啊，说我是干净人啊，天天跪在地下蹲在地下，其实跪和蹲这两个姿势最容易让我们的膝盖提前报废，所以赶紧给他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好了，大概还有个7、8组，今天这款北同脉通品牌的安糖软骨素要建议大家去补给我们的关节软骨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它里边含有乳钙，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有维生素 C， 它的这个复合氨基酸我告诉大家啊，是从什么里边提取出来的，是从脱脂蚕蛹和脱脂大豆里边提取出来的，你看一看是不是纯食品级的。好多人平时不吃豆制品，不吃蚕蛹，不吃海鲜，不喝牛奶，乳制品一概不吃不喝，那你想一想，你的膝关节能不受损吗？你跟你身边的这些常吃海鲜、常吃豆制品、常吃一些乳制品的人去比一比，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要比你健康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氨糖软骨素的成分含量高，给我们膝关节利用的多呗。199块钱10瓶啊，199块钱10瓶，只有6、7组了，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十瓶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唐女士，您好。
14: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14: 怎么吃啊？我买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和直接温开水送服就行了啊。
14: 给你煮吧。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哎、四线的姚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
0: 哎，
18: 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18: 这个、麻烦您告诉我一声，12点以后给送呗。
0: 啊，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让他特别给你标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2-823-2311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哎呦，马上就没有了，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我不跟海兰说了，你就直接给我定上吧，还有两组两组定的啊，我就不多去说了。吃过安糖软骨素的你都知道补充了这种软骨素之后带给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我不用多说了，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就像你平时吃的食物一样，只不过它给它浓缩了，通过这两小片安糖软骨素集中的给你来进行去补给了啊。不多说了啊，199块钱10瓶的安糖软骨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它的成分含量比之前您吃的那款还要好，我们的这个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团购专员亲自帮大家去把关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那个号码是我们的售后服务专线啊，所以您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就接不到我们的电话，也送不到货了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还有最后的两三组，抓紧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2: 上次说到佘太君彭城被困，高君宝回朝搬兵，寇准呢当着皇帝保举了一个人。太宗一问是谁呀，寇准说是八王千岁。太宗一听啊，八王怎么能够带队出征啊？寇准呐，德方虽然曾经亲临过疆场，但要让他亲自带兵，恐怕未必。

0: 解救佘太君。八王答应的很干脆。
1: 怎么这么干脆？
0: 他呀，这是跟寇准怄气呢。
1: 八王心想，寇准，
0: 我是怎么回事你应该知道。
1: 哦，让我领兵啊？
0: 我也没领过呀。可是当着满朝文武，你把我宣扬一番，我怎么说呀？
1: 我说我贪生怕死，不敢出征。
0: 老杨家老寡妇少寡妇都去了，我还怕什么？王爷心想，这回我何处去战死沙场了，我去。不过八王心里边想，我去呀，寇准你也好不了，我非带着你不可。
1: 八王说万岁，我虽然可以为统兵的元帅，但是手下还缺少一个前部先锋。
0: 哦，太宗说，你看哪一个能做先锋啊？
1: 这时候寇准说话了，
0: 万岁，我看了，谁也当不了王爷的先锋，只有我寇准才能胜任。
1: 八王一听心想，嘿，这老西子还真有点明白，对了，就是要你当先锋。
0: 八王说，既然寇天官毛遂自荐，愿当先锋，也正中孤意。
1: 好吧，我就让他为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做一个开路先锋官。太宗一听，这也不行啊，
0: 先锋元帅全是文官呢、啊、这
1: 德芳，
0: 寇准乃是一个文官，做先锋能行吗？
1: 八王说，行，兵家言呐、啊，将是兵中之威，兵是将中之胆，不用他亲自排兵布阵，只要众军卒一听说沈葫芦问黄瓜打城隍套土地，假扮阴曹沈潘阳的双天官亲临歼敌，军兵必然是士气大振，忘我杀敌，彭城之围指日可解。
0: 寇准一听，哦，我刚说那话又给我用上了。太宗也听出点味道来，心想，不行的话，我就得加派高王郑王几位老将随营参谋，或许能助他一臂之力。
1: 德芳，你们先准备准备，近日既要发兵，如若不行，可再派别人前去。
0: 太宗说这话的意思是呢，你跟寇准俩人别呛火，这么呛着火出征，那到前线上非打败仗不可。
1: 八王说，好吧，万岁，近三日我立即出征。
0: 八千岁带着一肚子气回了南清宫了，告诉自己的妻子狄王妃，
1: 我呀要带队出征了，三日内就要发兵，你给我好好收拾收拾应用之物，行走的时候好让差人给我随身携带着。
0: 狄王妃一听，这哪儿的事啊，你出的哪门子征啊，大宋国朝没人了。
2: 王爷，你要出征吗？
1: 啊，
2: 您怎么出征的？
1: 你不要作问，这是朝中大事。
0: 王爷说完了话，坐在自己这书房里边，顺便翻出来一本兵书来，心想，这书在书架上摆着，我从来没看，今儿个看看兵书吧。翻了两页又合上了，
1: 哎，
0: 心想，哪有带兵当元帅出征现看兵书的，这不成了临上轿现扎耳朵眼了吗？
1: 寇准呐、啊、寇准，你这是诚心折腾我呀。
0: 这功夫有一位差役进来了，
3: 王爷，
0: 寇大人来了，他让我通禀您，说先锋官要见元帅。
1: 嘿，王爷一听他真来了，还提这茬呢啊，让他进来。
0: 是，差役去不多时，寇准迈着方步进来了。
2: 哦，王爷千岁，我给王爷见礼。
1: 不用了，平身。
0: 寇准往桌子上用眼睛一瞧，
2: 哦，王爷，你正在看兵书呢。
1: 啊，我正在这生闷气呢。
2: 啊，王爷，你怎么生闷气呀？
1: 寇准，我问你，你琢磨琢磨，你我这次出征胜败能如何呀？
2: 哦，你我出征啊，要依我说，那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哦，寇准呐、啊，你身为先锋官，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我问你，

0: 你武艺如何呀？
1: 寇准说我呀，哦，别说武艺呀，我一艺也不艺。
0: 你是会使枪啊，还是会使刀啊？
1: 哼，王爷，我会使什么刀啊？我就会使修脚刀。
0: 寇准，你这样的到战场上，这不是白白送死吗？
1: 啊，王爷，那你既然知道我是去送死，为什么还要让我当先锋官呢？
0: 哎，王爷说你倒有理了。寇准，你保举我当元帅，我就保举你当先锋，我这叫临死拉个垫背的。
1: 哎呀，王爷，我寇准如要能和王爷同死在战场上，那是我求之不得的。将来有人一问寇准是怎么死的，而我和八王一同战死沙场，那要千古留名啊。
0: 好，寇准呐，我愿意跟你一块儿千古留名。
1: 啊，王爷，说实在的吧，就凭你和我呀，能上前线冲锋陷阵吗？你那个挖面金简在殿上打人行啊，那要到前敌上打人家，那人家就不听你的了。我这个人啊，一沾了打仗啊，那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八王一听这气更大了，
0: 寇准，你既然知道你我都不能行，那为什么推荐孤王啊？
1: 王爷，你别着急，你不知道啊，现在朝里没有能人，就剩下王爷你了，所以我保举你去，因为你一出征啊，我还可以找一个人保护你。
0: 哦，
1: 你找谁呀？
0: 我呀，我能找你的御妹丈骏马杨彦昭。
1: 王爷一听啊，寇准纯粹说胡话。
0: 寇准呐，你今天是喝醉了来的，还是发着烧来的啊？怎么在这胡说八道？燕昭已经死了好几天了，现在天波府还在高达灵棚超度亡魂呢，你怎么又想起杨燕昭来了？
1: 寇准说，王爷，你说燕昭死了吗？
0: 死了，你看见了吗？
1: 我没看见，可是太监崔文看见了。
0: 就在太君上殿的第二天，我到天波府想看看燕昭的遗体，他们说燕昭颜面难看，怕吓着孤王和众位朝臣，故此装进了棺材入殓停灵了。我没有看到，可是我想燕昭死了，这是定然无疑的了。
1: 寇准说，王爷，我看这个事情啊，未必是真。
0: 王爷说，寇准，你说话可要有根有据，不能妄言呐。
1: 哦，王爷，当然有根有据了。
0: 我看这杨彦昭死的奇怪呀，那他怎么早不死晚不死，单在让他戴罪出征的那天晚上他就死了？老太君上殿面君，说明六郎已经死了，我看他只哭了几声，我看他那个眼睛啊也没有哭肿，这说他头天晚上没怎么哭。那杨六郎是杨家的千顷地独根苗啊，那是老太君的连心肉啊，你想想，要是把老太君的这个心上的肉给拽去一块，那老太君他得怎么样的难受啊？可是那么难受他怎么不哭呢？你说这不奇怪吗？再者说了，太君不办丧事，自己提出来要担任元帅，出兵抵御辽兵，当然了，可以说他是先为国后想家，可是老太太家里边有六儿的灵丘，为什么出征这么急切呢？又是自己逃职。再者说了，王爷，连你这个八千岁都没让看见六郎的死尸，更别说别人了。那就是说杨彦昭死了，只给太监崔文一个人看了，别人谁也没有看到，为什么不让大伙都看看你？这其中是不是定有缘故啊？
1: 八王一听，这寇准这一顿怀疑弄得王爷也疑团顿起了。可是啊，这寇准是问案问惯了，什么事都看得细，他惯于在蛛丝马迹里边查找出纰漏破绽。
0: 寇准呢，那依你之言，我玉妹丈没有死，
1: 哎呀，如果真要没有死，那可太好了，眼罩。

0: 不死孤家就有望了。
1: 哦，王爷，姚彦昭他怎么不会死啊？
0: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死啊？那崔文还能看错了人吗？他说亲眼目睹看见姚彦昭死了，再者说姚彦昭不死，太君上殿说死了，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扯上欺君之罪吗？八王一听，你到底是哪头的？说不死也是你，说死也是你。寇准，你说他到底死没死啊？
1: 我看呢，
0: 也许没死，他也许死了。八王说全是废话，他反正不能半死不活，你想要怎么样吧。
1: 王爷，我想要陪同王家千岁到天不阳府去给杨彦昭参灵吊孝。
0: 咱们明月吊孝，其实啊，咱们是去查看查看，看一看六郎到底他死了没死。八王说我已经吊过一次孝了，这怎么还去啊？
1: 哎，王爷，你就说呀，你要出征了，到这里来看看丧事办得怎么样，问我什么时候发丧出殡。
0: 王爷说好，我就跟你去一趟。寇准说，王爷，你想不想你玉妹丈不死啊？
1: 八王说，那当然了，燕昭要是活了，就是让我花万两生金我也绝不心疼。
0: 啊，好了，王爷，这回到天伯府啊，你要想着知道你玉妹丈死活，你就得听我的，我说怎么的就怎么的，我说让你走你就走，我说让你留你就留，我说让你说话你就说话，我让你别说话你就再别说了。
1: 王爷一听，哦，我这还得全听他的。哎，为了看看六郎到底死没死，听他的，我到底看看他闹什么故动。
0: 寇准，今天我就全听你的了。
1: 好了，
0: 寇准说，王爷，咱们马上动身，够奔天伯阳府。王爷吩咐几名差人准备了银锭辇，与寇准一同来到天伯阳府。到了天伯阳府一看，嚯，这可真是办丧事的样子，上马石下马石，过节牌坊全都插着白帆雪柳，地下撒满了纸钱，府门口靠左边挂着纸方子。王爷这一来呢，家人一声传禀，郡主柴银平迎接到府门以外。这是八王的玉妹，八王姓赵，怎么这妹妹姓柴呢？这柴郡主是八王的父亲赵匡胤磕头的大哥柴荣的女儿，从小啊就被八王的母亲贺后给收养起来了，跟八千岁情同手足，比亲妹妹还要亲。郡主今天是身着孝服出来之后，先给王爷见礼，然后又给天官下拜。天官到此未能远迎，孝服在身，万望原谅。寇准说，哦，我寇准本应该早来吊唁呢，怎奈国事繁忙未能抽闲，君主多多海涵。君主说，天官呢，您太客气了，里边请吧。
1: 好，我呀去给六郎燕昭烧烧纸，我哭他几声。
0: 郡主头前领路，八王与寇准随后相随。寇准这一进天伯府，这眼睛就东撒西看，打算要看出点什么毛病来。一瞧这天伯阳府里边，从一进门到灵棚，这路上是银花洒地，白纱蒙窗，显得格外的庄重肃穆。前边到了灵棚了，这座灵棚是用芦席高扎，青白布蒙罩。灵棚门口两侧摆着两列松柏青枝，雪花瓶雪花柳，灵棚门口垂着一对挽联，上联是金戈铁马，疆场名称安邦将，下联是碧血丹心，黄泉游作大宋魂，横写四个字忠心不死。进灵棚里面一看，迎门摆着一口上好的黑漆棺材，白沙花压财头，财头上有一行鸠字，上写宋氏王将杨惠燕昭之灵位。棺材前边摆着供桌，上边供着有馒头点心干鲜果品，另外还有两盏长明灯。棺材前面有不少的扎纸活，左有金童，右有玉女，各自都脚踏着莲花。金童肩扛着招魂幡，玉女手制引魂铃，另外还有纸牛纸马纸糊的盔甲纸糊的大枪，
1: 古代人讲迷信，据说狐什么烧了之后，到了阴。

间就有什么，所以杨六郎活着常用的东西全在那糊上了，让他都带着。棺材前边一左一右跪着两个孩子，都是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执丧杖。这个丧杖又名叫哭丧棒，一个十来岁，一个三四岁。这是谁呀？这是六郎的两个儿子，大的叫杨宗保，小的叫杨宗勉。小哥俩在这儿为爹的守灵，灵棚外边另搭了一座经棚，这里边有八八六十四和尚轮班倒换，昼夜念经，在那超度亡魂。这阵念经的声音一阵一阵就传进灵棚来，这锣鼓敲起来有点儿，什么点儿？咚恰咚恰咚恰咚恰咚咚恰，今儿吃你明儿吃他。小锣在旁边也敲，凉啦凉啦凉啦，那大鼓腾腾腾腾腾腾，念的什么经啊？听不出来。据说这叫无字真经，有字就不是真经了，所以谁也听不出字来。八王寇准来到灵棚之内，在棺材前面一站，宗保宗勉两个孩子过来给王爷天官磕头，这叫孝子谢孝。八王一看这两个孩子眼睛都哭红了，这给他一磕头，王爷眼泪也下来，看到孩子这么大就没了父亲了，叫人可怜呐。八王冲着棺材深深的三作揖，郡主赶忙阻拦说，王爷您旁边坐吧，拉着王爷在旁边坐下了。因为王爷呢给六郎已经吊过一次孝了，这回也就是点到为止，王爷坐下了。这功夫寇准在灵前深深一躬，然后撩袍跪倒，旁边有老家将杨红赶忙过来阻拦，哎呦天官大人呐、您不要过于悲伤，快快请起吧，您要一跪下呀，我们六爷的亡灵可担待不起呀。郡主在旁边也吓败了，天官大人您快快起来吧。寇准跪那儿说了，你们都不要管，你们都不要管，有道是活着为小，死了为大呀。到了我们老家那儿啊，残灵吊孝有一套规矩，今天我要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啊给六郎吊孝。八王一听这寇准要闹什么事儿呢你。八王说，你们不必拉他，寇准与六郎生前甚好，今日就让他按他家乡的礼节参拜亡灵吧。八王心想，我看看寇准你们老家吊孝怎么吊。这阵就看寇准跪在了灵前，用手拿起供桌上的香来捻了三支，在蜡烛火上点着了，续插在香炉里面，跪在前面冲着棺材磕了仨头，嘴里边直叨咕，要要招啊，杨六郎啊，你死得好苦啊，六郎啊六郎，你为国尽忠，出力报效，没想到壮年时候就与世长辞了，国家缺了栋梁之才，太君少了个好儿子，郡主摸了好丈夫，我寇准摸了你这个好朋友啊，八王爷摸了你这个好妹张，杨六郎啊杨六郎，你只管离开人世了，你西天去了，你可知道这辽兵入侵无人抵抗啊，你母亲佘太君率兵出征，如今被困在北国彭城之内，眼看着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无人接应，你要活着呢，那你不就去了吗？可你已经死了，你死了就再不能出征了，只有八王和我寇准前去出征了。你想想，我与八王都是文职官员，怎么能够领兵打仗啊？啊，这都是被逼无奈，忘不得已呀、六郎啊六郎，你如果阴魂不散，黄泉有灵啊，你就暗地里助我们一膀之力吧。杨六郎啊杨六郎，你死得好苦啊。柴郡主一听在旁边问八王，王兄啊，我婆母被困在庞城了吗？八王一听寇准呢，你这是干什么呀，在这数数叨叨的像个妇女一样，到你们老家就这么哭啊，这可真是，还把彭城这事儿都给说出来了，说这干嘛呀，这不给我玉妹又加了一层忧愁吗？已经说了那就不能瞒着了啊。玉妹，是啊，太君被困彭城，
不过你不要。

0: 担惊，我与寇大人即将带兵前往，你不要忧虑此事。
1: 啊，是皇兄。
0: 柴郡主听了这番话，脸色有点变。寇准呢，这阵是越哭越痛，哭着哭着站起来了，趴到棺材前面哭来了：“六郎啊，六郎啊，朋友妹妹把你害死啊，怎么你自己就死了？”啪啪啪啪啪，哭完了直拍这棺材头。郡主说：“王兄啊，你快劝劝天官吧，别哭坏了身子。”王爷心想：“寇准，没你这么吊孝的，你干嘛呀？噼里啪啦直拍棺材，你也不怕失了你这个天官的身份？”王爷走到跟前：“寇准，你不要哭了，你不要哭了。”寇准呢：“王爷，你不要管我，到我们那里吊孝啊，得四面拍棺材，这才拍了一面，你忘了。”听我的。说到这儿，偷偷的寇准捅了王爷一下子。王爷一听：“好好好，听你的啊，你哭吧，哭吧。玉妹，你让寇大人哭吧，他和六郎情感太深了。”寇准呢，越哭越厉害了：“杨六郎啊，杨延昭啊，我为你潘杨两家之事啊，我费了多少心血呀！”蹦蹦蹦，冲这棺材帮踢了三脚。“我为你假帮英曹啊，花了多少气力呀！”蹦蹦蹦，冲这棺材尾巴又踹三脚。“我要知道你生冤之后又死了，那我就不费那个劲了。”蹦蹦蹦，冲那边棺材板又踹了三脚。八王心想：“寇准，你中了疯魔了啊？怎么乱踢棺材呀？这可能是他们老家的规矩，哭灵带踹棺材的。”寇准围着棺材哭了一圈之后，这才止住了哭声。八王心想：“行了，你折腾一气，咱们该走了。”寇准呐、啊，我们该走了吧。寇准呢，坐那儿呢。哎呀，哎呀，王爷呀，我哭得太累了，我肚子都哭饿了。我说郡主啊，给我们做点饭吃吧。八王心想：“寇准呐、啊，你真是的，怎么还跑这儿要吃要喝来呀？”柴郡主一听：“啊，王兄，寇天官既然来了，哪有不吃饭就走的道理？快快准备饭菜。”一声吩咐，宴厅里边准备好了饭菜了。八王与寇准吃喝完毕，八王低低的声音问寇准：“寇准呐、啊，吃喝完了咱们该走了吧？”“哦，你忙什么？那杨六郎死活还没弄清楚呢，先不能走。”正这功夫郡主来了：“王兄，寇天官，看天色不早了，你们不必过于悲伤，回府休息去吧。”王爷心想：“人家下阻客令了，还不快走啊？”寇准呢说话了：“啊，郡主，我与王爷跟六郎情深意厚啊，今天到此不打算走了，要给六郎守灵一夜。”说完这话一捅八王。八王一看：“玉妹，孤要与燕昭守灵一夜呀，我跟寇天官一起在这守着。”郡主说：“王兄啊，既然如此，那好吗？”“啊，没关系，我们就在这守着。”要这么说，那可就屈尊大驾了。“我让他们把后边书房收拾收拾，您就住这儿吧。”寇准说：“不不不，我不用，我们哪儿也不去，我就请你在这灵棚里棺材旁边搭一个床铺，我们在那守着，守灵守灵嘛，就得守在灵旁啊。到我们老家呀，那得十分之敬的人才能守灵呢。”八王心想：“你们老家竟这缺德规矩。”寇准这一说出来，郡主也没办法了，那只好叫人给王爷天官在灵棚里边搭了两个铺，抱来了好铺盖。天色将晚，趁着没人的时候，王爷说：“寇准，你住在这儿干什么呀？”寇准说：“王爷，住在这里找杨六郎啊。”王爷说：“寇准，你往哪儿去找杨六郎啊？”“哦，王家千岁，这个杨六郎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还没有清楚呢。”“那你没有清楚，我们住这干什么？”“正因为没有清楚，所以我们才住在这里。王爷，我告诉你，我寇准发现呐，这个棺材呀是个空的。”“嗯，是空的，
1: 你怎么

0: 知道呢？
1: 我当然我知道了，王爷，你没有看见刚才我在前边吊孝的时候，我拍棺材，我踢棺材吗？
0: 啊，
1: 我那就是听一听里边到底是不是有人。我一听那个声音呢，是空桶的声音。不信，你来听听。说着话，寇准拉着八王千岁走到这棺材前边，看了看这灵棚里边没有人，他用脚一踢，一听听，嘣嘣嘣，转到这面，你再听听，嘣嘣嘣，是不是空的？八王一听，哎呀，真是空的啊！寇准呐，照你这么说，棺材里没有人。对了，王爷，这棺材里头没有，那就说明杨六郎他没有死。哦，寇准，他能在哪儿呢？这就看我们今天网上怎么样了。俩人刚说到这儿，外边柴郡主迈步进来了。王兄啊，你们用点点心吧。
2: 郡主，我们不用点心，我们什么也不用了，你尽管回去休息吧。
1: 哦，用水吗？
2: 这个水我们也不用了，我们一点也不渴。
1: 柴郡主转身又出去了，这天色可就黑下来了。八王千岁和寇准两个人就在这棺材旁边躺那儿了。这玩意儿灵棚里边一个人没有，就这两位躺在这床上。虽然说那棺材里边知道没有人，他有点发愤呢。这屋子里边全都是扎菜活。八王说，寇准，我们俩就在这睡一夜吗？
0: 王爷，你别吵吵，听我的，我让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
1: 哎，两个人躺在那儿，到了定更天，远处桥楼上，当，哐，钟鼓一响，八王千岁心绪繁忙，躺在床上正琢磨呢，心想：寇准呐，我们在这儿躺着，这叫干什么呢？八王正在这想着想着，旁边那寇准扑棱家伙又打床上坐起来了，把八王吓了一跳。你要干什么？
2: 别吵吵，王家千岁，我听见了。
3: 八千岁和寇准呢，在天波杨府住下了。八千岁等着寇准要查看出杨六郎到底死没死。天到定更天以后，寇准在床上扑棱一下子起来了，把八千岁吓了一跳。
0: 寇准，你干什么？
1: 王爷，我听见了，
0: 找杨六郎去。
1: 杨六郎在哪儿呢？
4: 那我要知道就早去了，
1: 你别说话。寇准说到这儿，由床上下来，站在那儿仔细的往外听了半天，没动静。
4: 哦，那是我耳朵听瞎了。
1: 王爷说，寇准，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好不好？杨府中上上下下家丁不少，让人家看见你这双天官这什么样啊。
4: 王爷，你甭管，我们来干什么的？不就是来看杨六郎死没死吗？你就瞧着。
1: 寇准在这灵棚里边就转起来了，一会儿上这棺材后边转转，用那脚跺跺地，把这棺材盖用手掀一掀，掀了半天没掀动，可能是定上了。扒拉扒拉那扎彩活，哗啦哗啦直响，弄得八王千岁头发根子在这直发炸。
4: 寇准，你不睡觉你折腾什么呀？
1: 寇准也不说话，迈步出灵棚走了。这灵棚里边就剩八王一个人了，这谁也受不了。本来呀，每天晚上灵棚里边都有人守灵，今儿晚上这二位一说在这守灵呢，就再没派人。柴郡主呢，只是让府中的家丁在灵棚四周常出来转转，保护王驾。这灵棚里头啊，一口大棺材，两旁边不少的扎菜人，供桌上两盏长明灯，给人一种凄凄惨惨的感觉。夜静更深，万籁俱静的时候，剩一个人在这里边，谁受得了？王爷一看寇准出来了，他也跟出来了。寇准一回头，王爷，你跟我出来干什么？
4: 哦，
5: 你出来让我自个儿在里头啊？
4: 嗯，哦，你跟我出来了
5: 啊？那好吧，你跟我溜溜吧。
4: 寇准在前面走，王爷在后边跟着。王爷也不知道寇准上哪儿去，心想啊，我就跟着吧，你不说让我听你的吗？我就要看看你怎么能找出杨彦昭来。
5: 寇准跟八王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灵棚，往前走，看了看前边是杨府的前宅院。寇准在前宅院转了一圈，又顺路回来，经过灵棚又往后走，旁边是念经的经棚呢，这阵也没动静了，可能是怕惊动王爷，让这帮和尚都休息了。又往后边走，闪出来一个月亮门，寇准把脑袋往那月亮门里边一探，看了看是后花园，寇准没进去，看一眼顺着院墙又往前走，走着走着一看又一个月亮门，这里边是演武厅，寇准伸进脑袋去看了看，又回来了，转身又往回走。八王说，寇准，你半宿拉夜不睡觉这干什么？
4: 王爷，你不知道啊，我这叫夜逛天波府。
5: 王爷说，你到处伸头探脑的，像小偷一样，你别让府中的家将把你给抓起来。
4: 哦，他们哪个敢抓我双天官？
5: 寇准呐，你这么到处瞎撞就能找着杨六郎吗？
4: 王爷，你别着急呀，你要是捉急呀，那你就自己先回去吧。
5: 寇准，咱们半夜出来在这瞎转，你让人家府里人看见怎么办呢？
4: 哎，嗨，王爷，我告诉你，天到这帮时候啊，他们都睡着了，没有人看见了。
5: 正说着话，迎面有两个人打着灯笼来了。王爷说，你看你看你看，越怕碰见人，碰见了，来人了。走近了一看呢，正是郡主柴银平，还有一个小丫鬟。王爷一看，这哎，这怎么办呢？这没词儿了。郡主走到跟前，道了一个万福，
6: 王兄，寇大人，刚才我到灵棚里给您二位送茶去了，看您不在，所以到后边来了。王兄啊，你们这是要上哪儿啊？
4: 王爷说，啊，我们这是要啊，
5: 王爷心想，我上哪儿啊？我跟寇准在这瞎转。这功夫寇准说话了，
4: 啊，郡主啊，我和王爷呀出来转悠转悠，想找一找你们这个天波杨府的这个茅房在哪儿啊？
5: 八王一听这气呀，寇准呐，这编的什么词儿啊？这叫
4: 郡主一听啊，您顺小路往前走，那花园墙外边的墙角之处，那就是了。
5: 哦，啊，好了好了，我说怎么找不着呢？啊，王爷，快走快走！
4: 寇准拉着八王奔茅房来了。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5: 看什么呀？
4: 他看着柴郡主与那丫鬟，转了一个圈，柴郡主跟那丫鬟顺着原路又回去了。
5: 寇准呢，也转了一个圈，领着八王顺原路也回来了。
4: 八王一边走一边说：“寇准，你撒句什么谎不行啊？啊，怎么单说上茅房呢？
5: 啊，上茅房怕什么？”
4: 寇准这句话有伤大雅。
5: 哦，王爷，那有什么伤大雅的？
4: 哦，难道那些个文雅之人他们都不上茅房啊？
5: 王爷说，行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我不跟你抬杠，我是说呀，你呀，哎，你是天官了，注意点身份。
4: 嗨，王家强嘴，我当了多大的官啊，也是这个样，我是官大架不大呀，所说身份啊架子啦，那都是唬人的。
5: 王爷，你看刚才我往外跑，那你在灵棚里边害怕了，跟着我也跑出来了，那你这就不顾身份了。
4: 八王一听也对，这寇准呢，满嘴全是理。俩人说着话又回到灵棚里边来了，一看果然在两个人床头那桌子上摆着茶壶茶碗，壶里边有新沏的一壶茶水，看来刚才柴郡主是往这儿来过了。
5: 寇准倒上两碗茶，王爷来喝点水吧。
4: 八王这阵也真渴了，跟着寇准折腾的。
5: 寇准呐，下一步你还打算怎么闹腾啊？你说吧，咱们是君子一言，我今天就听你的了，我喝这宿不睡了。

0: 侯准说，王爷，你发现了没有，我们定更天以后啊，往外边转悠，这柴郡主怎么还没睡觉啊？八王说，寇准呐、啊，你是中了多疑的病了，我妹丈死了，我玉妹一定是夜不成眠，再加上你我今天住在这里，太君又不在家，他就是一家之主了，他怎么能睡得着呢？这不是给咱们送茶来了吗？寇准说，王爷，那这茶水让丫鬟侍女送就行了吧，为什么他自己来了？寇准呐、啊，你我二人非同一般，他亲自来送，这不是显着对我们尊敬吗？
1: 嗯，那好，王爷，那咱们就睡觉吧。
0: 这阵就听远处桥楼鼓打二更，梆梆，砰砰。八王说：“睡吧。”八王和寇准都躺下了，俩人这床啊相距也就是二尺来远，八王躺下心里面还琢磨呢，看来我与寇准今夜到杨府是徒劳无益，白来一趟啊。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寇准打上呼噜了。八王心想，这位天官真是折腾乏了，睡了。八王无意中看了寇准一眼，这一看呢，把八王吓一跳，怎么回事？他一瞧寇准俩眼瞪一边大，在那打呼噜呢。王爷说，寇准，你这是干什么啊？寇准说，王爷别吵吵，我这睁着眼打呼噜，给你打更，你睡吧。八王心想，这个人呢，这是闹的什么古董啊？王爷听着寇准这呼噜是有节奏的反复出现，再加上王爷也累点，慢慢的就真睡了。寇准呢睁着眼睛打呼噜，这呼噜是打一会儿停一停，用耳朵仔细往外听，然后接着还打。这阵天近三更了，快半夜了，寇准眼睛盯着灵棚门口，因为那是前宅到后院的通道。寇准心想，难道今天真的就白来一趟吗？我自己起来再转转。寇准翻身刚要起来，就听外边有轻轻的脚步声音，沙沙沙沙沙沙。寇准赶忙又躺下了，瞪着眼打呼噜。就见一个人走到灵棚门口外头站住了。外面夜色漆黑，这个人穿的是校服，白色的校服，在晚上看的也很清楚。寇准呢看这个人这个身形高矮，很像柴郡主。寇准心想，这么晚了他还没睡，这可真是有点奇怪了。寇准高兴了，他打着呼噜瞪着眼睛瞅着柴郡主。郡主在灵棚门口这儿好像听了一会儿，迈步又往后边走过去了。寇准赶紧翻身起来，出了灵棚一瞧啊，柴郡主就孤身一人，这胳膊上好像挎着个小篮子，正在那儿轻移莲步，慢闪腰肢，往后花园方向走呢。寇准心想，这么晚了他出来干什么呢？这我得跟着他。寇准在后边高抬脚轻落步，提着气憋着劲紧紧相随。寇准呢怕自个儿这脚步声音太大了惊动了郡主，所以故意的呢把自个儿这步子踩着柴郡主那个脚步的节奏，郡主抬腿他也抬腿，郡主落步他也落步，这下可好看了。人家柴郡主啊是小脚，老年间那妇女缠足讲究三寸金莲，走起路来扭扭捏捏的，好像风摆杨柳一样。寇准呢他学着柴郡主跟他那个脚步的节奏一样，这一学呀像扭秧歌一样。寇准自个儿这一看呢，心想，就我现在这模样要让八千岁看见，他准得说我疯了。寇准跟着他走到了后花园的月亮门那儿，就看柴郡主

0: 站住了，站住身形之后一回头，他往后边看了看，寇准呢盯着郡主这手呢，怕郡主回头看。郡主一站住的功夫，寇准赶忙就蹲下了，到旁边有一盆铁树，寇准一下就藏在铁树后头了，看着郡主，看那郡主往后边看了看，没发现什么，迈步就进了后花园了。寇准心想，深更半夜郡主往花园里边跑什么，这其中定有缘故，跟着他。寇准站起身来，几步就跑到月亮门这儿，迈步就进来了，一瞧郡主还在前面走呢。寇准一进这花园可麻烦了，怎么呢，这花园里头的路啊都是用那小碎石头子儿铺的，寇准穿这个靴子呢，靴子底儿有2寸多厚，蹦蹦硬，这靴子底儿踩在这石头上面，咯噔咯噔咯噔之响。刚才走的那个路啊都是土路和方砖路，显不出来，走到这石子儿路上了，这声音可就明显了。寇准一看不行，我要走这个路，长路非让郡主给听着不可，这怎么办呢？哎，我呀把靴子脱了，脱靴子是脱靴子，眼下还不能站住脱，为什么呀，他怕跟不上郡主，让郡主给甩一下，因为他不知道郡主要往哪儿去。寇准心想，我就得走着脱。对，他一边走着走着走着，顺势一抬腿，本把靴子扒下一个来，心想扒下这一只来对对活活走看看怎么样。扒下这一只靴子这走啊更麻烦了，怎么的，穿袜子这脚脚底板挨地儿，穿靴子那个脚垫了有2寸多，这两条腿一高一个矮，一走一瘸一瘸的，成瘸子了。寇准一看这更麻烦了，更走不快了，这只还是非得脱下来不可。没走几步，顺势一抬腿，砰，这只又扒下来了，一边走着一边把这两只靴子靴子腰上那个带儿就系在一块儿了，然后往肩膀头上那么一搭，前边一只后边一只。寇准一看自己这模样，好悬没乐了，哎，心想我这个相要让八王看见，八王更得责怪我了。这回好了，穿着袜子走，一点动静没有了。寇准紧走了几步，心想这回郡主你可丢不下我了。哎呦，怎么回事，甬路上有块三角石头，这石头啊也真巧，正好尖儿朝上，让寇准这一脚就踩着石头上了，这尖儿正扎破了袜子，扎到脚后跟上了，疼得寇准一咬牙，哎，好悬没叫了娘，就是就蹲下把这石头往下一扒了。别看那么疼，寇准愣没出声，寇准咬着后槽牙，心想那个亲娘祖奶奶的，可疼死我了，这阵可不能说话。他站起身来，背着靴子继续追，这叫寇准背靴。寇准跟着跟着，就看柴郡主走到了后花园的一个观花凉亭上，又站住了。寇准赶紧一蹲身子，又藏在路旁边，看柴郡主回头望了望，又迈步下了观花亭，走了没有几步，放下小筐蹲下了。寇准没敢再往前走，在亭子这边偷偷的看着，就见柴郡主把一盆美人蕉挪到旁边去，又蹲下身子，从地面上滑了半天，抠掀起一块板子来，这块板子有8仙桌面那么大。紧接着郡主挎着小筐下去了。寇准这阵心里明白了，这儿有个地道，杨六郎如果没死的话一定藏在这里。这阵寇准就觉得浑身上下热血沸腾，精神头也来了，怎么要找着杨六郎了，也顾不得刚才石头扎脚那疼劲儿了，几步走到了跟前，一看果然是个地道口，有台阶，一蹬一蹬的通往底下。 寇准背着靴子慢慢的一步一步顺着台阶他也走下来了，走到井底层一看呢、啊，这里头是一片漆黑，比上面还黑的。可是定了定神仔细一瞧，好像旁边有点亮，哦，这儿有个门，这门上边花格子糊的毛头纸，门里边有灯光，这灯光透过毛头纸照到外头来了。寇准心想，这屋里边一定有人呐。寇准几步走到门的跟前，仔细的这么一听，嘿，这屋子里边正是一男一女在那说话呢。寇准一听就听出来了，女的呀正是柴郡主，这男的正是杨彦昭的声音。寇准心想，好你个杨彦昭啊，你藏到这里了。就听杨六郎正问柴郡主呢，你怎么到这个时候才给我送饭，你想要饿死我呀？啊，郡妈你别生气，这饭呢、啊、实在送不出来呀，把我都快急死了。你哪知道啊，今天呢、啊、八千岁和天官寇准来参灵吊孝来了，我脱不开身呢。
1: 哦，八王怎么又来了？他不是来过一次了吗？
0: 是啊，谁知怎么又来了呢？我看今天他来的这个样子好像是专为陪着那寇准来的。
1: 嗯，刘郎说，郡主，
0: 寇准来了之后他说什么了没有？
2: 他呀就说和你是好朋友，要好好的哭一哭你。你看你不是饿了吗？你倒先吃饭呢，你一边吃我一边跟你说好不好？
1: 好，我这就吃。
0: 我问你，这寇准他还说什么了？
2: 嗨，郡妈，你怎么老这么问寇准寇准的？你老问他干什么呀？
1: 哎呀，郡主啊，你可不知道这个寇准呐、啊，这个人足智多谋，心计颇多。这个人我跟你说，弹弹耳朵脚趾盖都响，那是透灵杯一样啊。他一来呀，你要有一点不慎就会让他看出破绽，那还了得吗？
0: 寇准在外边一听，嗯，他弹耳朵脚趾盖都响，那我自个儿怎么还不知道有这么大本事啊？就听郡主又说了，你可别说，郡妈呀，这个寇准呐、啊、可真有点与众不同。别人哭灵吧都在灵前，他哭灵可倒好，围着棺材敲，又用脚踹又用手拍，说是啊这是他们老家的规矩，完了吧还非住这儿不可，非要拉着王兄跟他一块住在灵棚里头。咱们王兄也没有办法，就跟他住那儿了。你说住下就住下吧，他还不老实，都定更了，就刚才的事儿，他领着王兄啊在咱院子里头啊转悠转悠，说找茅房，你说多有意思这个人呢。哎呀，当时我笑也没敢笑，你说大宋朝怎么用这么一个天官呢？
1: 六郎听到这儿，哎呀，郡主坏了
2: 啊。什么坏了？
1: 郡主，我听你刚才跟我说这一番话，我敢断定寇准他是有来意的，他的这一番举动这是要查找破绽呢、啊、你今天晚上来你留神后头没有？有没有人跟着你啊？我出去看看。
0: 寇准在外边一听吓一跳，心想哦，要坏菜。可这阵听郡主又说了，郡妈呀你别这么担惊害怕的，我告诉你，我来的时候啊特意在灵棚门口我站了站，我听了听，寇准呐、啊、睡得正香呢、啊，正打呼噜呢，他呀不能来。
1: 哦，那好，不过银平啊你可得要小心着，你回去以后记住，寇准不走你不要再给我送饭，
0: 他多咱走喽你多咱再来。
2: 哎呀，郡妈呀，那他要是在咱们家待两天呢？
1: 那我就喝着挨两天饿。
0: 郡妈，那怎么能行啊？干脆我回去我把他撵走了。
1: 哎，你千万别撵，千万别撵，那个人呢 你越撵他，他越不能走，反而

0: 会引起他的疑心啊，俊马，要照你这么一说，那这人还没治了呢，这个缺德的天官。寇准在外边一听，哦，骂上我了。哟，俊马，有个大事儿，我告诉你吧，你可别上火啊。我听寇准说呀，咱娘他们被困在彭城，八王跟寇准要带兵出征，你说能行吗？说到这儿，屋子里边没话了。过了一会儿，六郎长叹了一声，唉，我如不是诈死瞒明，本应该我去营救老娘啊。谁说不是呢？骏马呀，你也别发愁了，平天由命吧。你这人要出头的话，也得问你个欺君之罪，你还是忍了吧。哎呦，你看今儿个让那个寇准把我忙活的，我把水壶也忘了拿了。你等着啊，我回去给你拿水壶去。刘良说，不不不，不用了，你千万别再送水来了。寇准这个人在咱们府里边，你就得小心着点儿。好吧，我走了。刘良说，你回去路过灵棚的时候看一看寇准，看他在那儿睡得怎么样。哎，好吧。寇准一听，嗯，这还麻烦了，我还得快点往回里跑。寇准背着靴子上了地道，先跑回来了。来到灵棚里边，这靴子都没顾得往下摘，就手就躺那儿了。瞪着眼睛就打呼噜了。不大会儿的功夫，看柴郡主回来了，在灵棚门口那站住，往里边瞅了瞅，然后又在那儿听了听，迈步又往前边走了。寇准一看郡主走了，寇准扑棱又起来了，用手一推八王，王爷醒醒，八王千岁快醒醒。八王睡得正香呢，让寇准一推，睁眼一瞧，一看寇准肩头上背着靴子，前面一只后边一只，底下穿着袜子，在地下站着。王爷说，寇准呐，你今天晚上犯了什么病了？你背着靴子光着脚怎么的发癔症啊？王爷别嚷，杨六郎啊他没有死，让我找着了啊。真的吗？别说话，你跟我来。寇准这阵才把这双靴子放下，往脚上一穿。王爷呀，跟你说吧，好不容易呀，我这个脚都扎破了，这都是为大宋江山啊。寇准穿上靴子站起来，在前面走，八王随后边跟着。王爷，你拿着那个挖面金剪，杨六郎要是跑的话呀，那你就揍他。八王说，好好好好。八王心想，真看见杨六郎是假看见杨六郎了，跟着吧。王爷拿着金剪在后边跟着寇准，二番来到了后花园。过了观花亭，一看那盆美人蕉又在那原地放好了。寇准呢，过来把这盆花就给挪开了，一瞧这底下闪出一块木板来，一头有抠手，寇准用手一抠，砰，这块板子起来了。王爷，你可别说话啊，全听我的，把挖面金剪拿好喽。王爷说，好，我拿好了。王爷这阵让寇准也给闹糊涂了，不过一看这个地道口，八王爷有点发愣了。寇准呢，在头前顺着台阶就走下来了，八王千岁随后边一步一步的也跟下来了，来到底下。寇准到了这扇门前边，用手轻轻的敲门，嘣嘣嘣嘣嘣嘣，就听屋子里边有人问话，谁呀？寇准答应了一声，
1: 我。
0: 王爷一听寇准这声，他哪出来的？八王千岁仔细一看，寇准呢手掐着脖子呢。八王差点乐了，寇准你要干什么呀？感情这寇准呢很会模拟别人的声音腔调，他现在装柴郡主呢，不敢大声，为什么呀？声音一大了，怕杨六郎听出来。 六郎在屋子里边问。

0: 郡主吗？
1: 啊，是我呀，快开门吧。
0: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1: 嗨，我给你送水来了。
0: 哎呀，我不是不让你来了吗？这让寇准看见，那不就麻烦了吗？
1: 寇准他看不见，他睡着了，你快开门吧。
0: 好，等着我给你开门。就听里边脚步声音临近，咕隆门茶馆一响，门开了。六郎往外一看，啊，寇准说，呀，六郎，你个慌张驴球球的，你往哪里跑？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1: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我是主持人怡。
3: 针对低血压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您可以选择啊，用2-3个大枣，加水呢卧荷包蛋，放红糖，吃鸡蛋，喝汤，每天早晚呢就空腹各一次，一周左右啊就能改善了。

神面貌就会清爽很多，脸小一圈的表现。这一道四神茯苓鸡汤，你还可以加小白枸杞子，适合缺津液阴液的人。不同的人群搭配出不一样的饮食智慧跟方案。那如果您最近啊气血亏虚，掉头发，有一款汤非常适合女性，又不干血又美容养颜，就是乌鸡汤。里边可以适量的放一点当归和白芍，也是能够调肝血补气血的，温和补养身体还不上火。你看无论是鸡汤还是鸡肉，对身体只有滋养没有负担，只要咱别吃炸鸡。我觉得这鸡呀真是好东西。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样的鸡，从古至今传承下来有历史可追溯的鸡，有一样啊是属于有文化名录记载的，它是中国非遗技术代表的一只鸡，被叫做天下第一品牌鸡，就是相信大伙儿已经脱口而出了 A6 就是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好吃，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有怎样的故事呢？有怎样的传承呢？我们回到300年前德州城，只因为啊这烧鸡铺子这小伙计睡过头了，一锅鸡呀、你猜咋的了，煮过头了。但是我们都以为煮过头过头了，比平时煮的时间久好几倍，不得不成样子了，焦糊了呀，不能要了呀。不是的，没想到煮过了头很久的这个烧鸡肉那个嫩呐，脱骨了，香气扑鼻。哎呀，这周围的这个客人都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卖这个烧鸡呀、扒鸡呀都在大街上嘛哈，这铺子都是非比较开阔的，然后香味十足，引来了好多众人，然后就纷纷来购买，比原来的销量多了好几倍好几倍。哎，自打那儿烧鸡铺的老板继续改良了烧鸡的技艺，改用小火来扒，哪个字儿啊？扒就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大写的扒。对，它是多音字，可以叫扒，还用手去扒了，对不对？扒开土什么的，扒开树丛的叶子是叫扒字儿。但是在做饭的厨艺方面的技术方面的称谓，它其实念扒。什么叫扒？就是小火去微烂，小火去炖熟，叫扒。老百姓咱说有的时候说白字儿，咱叫白了叫白了，比如说老百姓咱们叫那个脾胃的脾叫脾胃。经常有咱984的听众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脾虚，我吃点啥我脾虚吃剩，字音上啊叫的没有那么准昌，但是老百姓都这么叫，咱们就跟着老百姓一起叫，咱就叫扒鸡，其实叫扒鸡，咱们老百姓都叫扒鸡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都得买点扒鸡吃一吃，尤其是德州扒鸡，软烂脱骨，闻名全国，被誉为天下第一鸡。德州扒鸡也叫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德州三宝当中的之一。德州三宝当中有扒鸡第一位了啊，然后有西瓜和金丝枣。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一款德州扒鸡，那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您苦于在咱们的家乡买不到正宗的德州扒鸡，然后呢我们现在购物的方便的便利条件很多了，咱们上网上买啊，然后呢自己那个什么购物群啊，又是拼夕夕又是某宝某东买回来了，哎呀，咱们味儿咋不是原来吃到过的那个味道呢？我记得我上次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的时候，就有听众说20年前到德州出差吃过一次扒鸡，老好吃了，再怎么买都买不着，除非再到本地去。那如果你好这一口，想念这一口，想吃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赶快听一听接下来的内容。一会儿依然也会介绍不同的鸡的做法搭配方案，比如说乌鸡怎么炖更有营养，介绍这一款德州扒鸡，想定的别错过，上次没捞着的赶快打电话。德州扒鸡咱们这儿确保正品，确保传统工艺技术，确保正宗的一个知名大企业，哎呀好几十年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正宗的德州扒鸡，它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然后还有啊郑重承诺品质的保证，最重要的它给它供货商的价格都不便宜，而给我们听众的

0: 价格。哎呀，还是那句大俗话，咱们叫白了，德州扒鸡叫成德州扒鸡，那咱就团购的是德州扒鸡，本来本走，成本咋样咱就咋走货。你想原料、设备、时间、工艺技术、包装、运输等等，那好东西问世，这些都要层层加价，哎，去衡量它的市场指导价值。市场指导价值一直68，市场指导价格一直68。听众朋友们，咱们团购价格按组来订购，一组6袋，每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组6袋啊，228。你想想，它在供应的这个品牌商店68一只，而我们今天6只一组，一袋一只600克一袋啊，6袋一组228。把今天电话打进来的听众再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买6赠2，228，给大家这么惊喜的价格呀！87996984，87996984，专营店，不过年不过节不批发不买赠的时候，68一只，8只544，而我们今天8只228，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吧！咱们984给听众选货，倍儿放心。必须保证真正的正品，不是正品都啥样，咱很多听众都买过，是那种啊，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拼拼凑凑，哎呀一点不好吃啊，碎碎糟糟的，完全没有很好的软糯的口感。而咱们这个郑重承诺，1公斤的白条鸡，糖上色之后素油烹炸，16味天然新香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煮沸，小火焖炖，去煨它，煨烂乎了，炖烂乎了，慢工出细活，那工匠精神，费火费电费精力费门费这个气儿的，就是它的工艺技术啊，特别的让人佩服啊。所以把那个传承300多年的扒的这个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所以听众朋友们，我就说这个扒鸡咱一定买，因为咱自个儿家根本做不出来。节目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那个祛湿健脾胃的那个四神炖鸡汤，好是好喝也有用，但是真的费火费电费煤气，也跟我们的德州扒鸡不是一个味儿。要想自己做德州扒鸡做不出来，现在228买6赠2，听众朋友们本来本走啊，我们这个真是太合适了。87996984，2288只按组订购来送货上门。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我要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刘先生，我给您订上。哎，您是第一次参与来订购吗？
1: 没有，我都吃一回了，订一回了。
0: 订一回了啊，是不是可烂乎了？
1: 再来一组。
0: 对不对？可烂乎了，软烂脱骨吧，对吧？
1: 非常烂乎，
0: 特别烂乎。我就在想哈，家里如果有老爸爸老妈妈的，耄耋的岁数的，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不敢这个啃硬东西的，咱吃德州扒鸡是不是敢大快朵颐了？是不是了？烂乎了，
1: 对，
0: 对不对？嗯，好，我给你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之前买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2: 啊，对，挺好吃。
0: 那您家是咋吃？开袋就吃吗？
2: 对，
0: 给您订上，
2: 挺好，
0: 挺好啊，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这个。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4: 我是第一次订。咱们这个一直是大概是多大的？
0: 600克一袋儿。独立包装的，一袋就一只，整只扒鸡，软烂脱骨。
4: 好嘞，帮我订。
0: 给您订上，买6赠2，228，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你好，我要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的时候，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啊，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2组。
0: 要2组。我一猜就买过吧，是吧？
6: 啊，对，
0: 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你订上。陈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
8: 我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传承300多年的工艺技术，你知道吗？曾经啊，他被就是明代、清代宫廷药膳都吃德州扒鸡。它已经入到宫廷药膳菜谱当中了。你想啊， 达官贵人、皇亲国戚都特别喜欢这一口，可见它有足够的好吃。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要想买正宗的，咱们赶快来订购。很多听众都想找正宗的，找不着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来订228，8只买6赠2，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7: 啊，我给我订一组那个五香扒鸡。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哎，你好，给我再订一组。
0: 好，
8: 前两天收着一组都分没了。
0: 再订一组啊，再订一组，订过了。啊，
8: 哎，前两天订那组都分没了，特别嫩，可好吃了，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节目当中一定给大家介绍特别优选的好物，高水准的，又美味的，又保证正品的。而且你知道咱这个品牌始建于1980年，它是德州市专业的扒鸡的生产的名牌企业，那老大了，20000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更重要的它是有那个非遗一个技术所在的，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给您订上
8: 了。
0: 嗯，咱们在自己家根本做不出来，这也是我们984听众的专属福利，正宗非遗德州扒鸡，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它其实技术啊、工艺啊传承于明代烧鸡，然后呢风味独特，名扬全国，乾隆年间纳入了药膳御膳房的这个御膳菜谱系列啊。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的老汤，这个秘制的老汤是其中的灵魂呐。大火儿咕嘟，小火慢煨，煨烂糊了，炖烂糊了，这个工艺技术在这个厨艺方面叫扒，所以叫扒鸡，但咱老百姓都叫的习惯了，叫扒鸡扒鸡啊。咱们就按老百姓的称呼来说，就叫德州扒鸡，色泽金黄透红，而肉质特别的烂乎，一轻轻抖擞，骨肉就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你冷着吃没问题呀，撕开袋儿就吃，撕个大鸡腿就开始啃，特别过瘾，还是高营养价值、低脂肪的、高蛋白质的，对不对？我们都说吃鸡肉不长胖，不生脂肪，不生不堵血管，对吧？比大肘子五花肉强多了，所以中老年人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爱美的女士多吃点鸡肉没问题，想要健身的、对身材有要求的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多吃点我们这个德州扒鸡也没有问题。老一辈人都知道德州扒鸡好，那么只不过收音机前很多984的我们老听众哈，年龄偏长一些的，就想找20-30年之前的老味道。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大哥，就是20多年前出差上德州吃这个扒鸡，再就买不着那么正宗的了，在网上网购好几回都不是那个味儿，是不是有的都退货了？哎，就吃不着这口了。我们节目给大家实现这个梦想啊，就是20-30年前你追寻的那个德州扒鸡的老味道，就在咱们电波这一头，你打电话订购，我们就给大家安排送货了。8799-6984，8799-6984。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你好，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买过吗？
9: 啊，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尝试啊，
9: 嗯，
0: 您不会让您失望的，您试试吧，非常好吃，非常方便。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10: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极了，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特别的烂乎软糯，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都放心吃啊。先进的设备，为我们这款德州扒鸡的品质保驾护航。整鸡整鸡啊，有听众问这里边特别碎吗？哪是特别，根本就不碎呀，是整鸡。整鸡整鸡啊，600克一只，一只就包一袋儿，整只鸡，大家放心来订购。郑重承诺，拒绝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碎碎糟糟的、拼拼凑凑的，我们不是，不是啊！打开袋子，您就看就知道了。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低脂肪，老人、孩子、爱美的女士什么的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是鸡肉嘛，对吧？那你想，鸡腿肉啊、鸡胸肉啊，都是很健康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11: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5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待茶饮。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待茶饮就可以了。
0: 杨丽推荐过一个简单的招，针对于失眠的，而这个招偏向针对于思虑过度的失眠啊。桂圆10个，

0: 莲子十粒儿，冰糖五到十克左右，放在一个碗里，加大半碗水，先泡半个小时啊。然后呢，隔水蒸15分钟，蒸熟了，晚饭后睡觉前啊，你再选一个中间那个时间，晚饭别吃太饱啊，胃不和，卧不安，不消化，睡眠也不太好啊。然后就给他吃了喝了就行，材料都吃了，桂圆莲子都能吃了，水喝了，嗯，这方也挺简单啊。
1: 如果您要问啊，这尿频尿急有哪些食疗妙招呢？我将推荐您用一把小茴香加十几根的香菜，熬水喝，代茶饮。
0: 把电话打进来的多给两只一模一样的。我们这一款正宗德州扒鸡，它有自己的专营店，过年过节会有一些买赠，会有一些礼盒装，相对而会优惠一点，但平时的正常的店铺的供应的价格68一只，八只就544啊。它给很多熟食店呢饭店供货的价格都在60块钱左右一只的，而我们是成本价格，本来本走的价格，咋来咋走的价格啊。大家228八只，基本上就等于说我们自己不用花精力时间，然后呢不用投入技术成本，不用投入包装运输，什么都没有，各种费用都清零了，给我们直接做，给我们自己直接做德州扒鸡，烙香了228八只。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哎，订一组德州扒鸡。
0: 第一次订吗？
2: 第一次订，上次没赶上。
0: 您赶快订上吧，真合适，特别好吃，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需要德州扒鸡正宗的啊，不拼不凑的正宗德州扒鸡，整只鸡的，用的就是非遗的一个工艺，给大家精心制作而成的，老好吃了。你想传承300多年，它倾注了十几代人的心血呀，色泽金黄，然后味透骨髓，名扬天下。有的骨头都能够酥烂，非常非常的好吃。五香脱骨，它也叫五香德州扒鸡或五香扒鸡、五香烤鸡，香飘四溢啊。那么我们这个配料是非常有讲究的，更重要的是它的秘制的老汤，来煨呀，来炖呐，煨得可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手艺也非常独显它的工匠精神，所以我们这个品牌你放心来吃，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实行于1980年，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这一款老人吃不费牙口，软烂鲜香入味，孩子吃也很方便。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德州扒鸡本身呢就很有历史回味感，因为它确确实实吃的老味道，所以您现在团购的这一款，咱们吃的是放心的熟食，品的是百年的非遗的美味。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6: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咱们德州扒鸡买回家开袋就能吃，你给它撕一撕，哎，配点白粥，配点米饭，煮点面条，把那个鸡腿肉啊、鸡胸肉都撕成一条条的哈，然后咱们可以这个煮面条嘛，就变成这个鸡丝面。哎，我们这款德州扒鸡你还可以拌的凉菜什么的，就是做法也很多，创意美味也很无限，传承民族精神，守护工匠精神。咱们这个德州扒鸡传承300年，从明清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你看现在的工艺技术更加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了。而我们给大家团购到的价格228，买六赠二，一共八只。您算过账了没有啊？依然给你算过账了，在正常的专营店一只68，八只544，您现在来订购228八只和28.5一只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你好，要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订上。那日常饮食当中面临着身体的不适，或者说我们年龄大了之后，人过40岁，气血只损一半。那如果你想暖暖身暖暖胃，给我们身体补足了营养跟能量，我们接下来一人再给你推荐一款健脾鸡汤，健脾胃的鸡汤啊，健脾胃的鸡汤，古善今用， 在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

0: 当中有一个著名的虚劳的方子，就是你累，你疲劳，你衰老，你五脏六腑机能下降，对吧？机能下降有什么代表啊？睡得不沉了，吃得不香了，排得不畅了，对吧？有一个方子叫鼠玉丸，你知道鼠玉是什么吗？一会儿依然给你揭晓答案。鼠玉是什么？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一个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阿姨，您等电话，我们会有跟您联系的人啊。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你放心来订购，老烂乎了。哎呦，好多好多回头客，上次订一组了，回家一分就没了，人人都喜欢，因为这是鸡肉啊，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啊，谁都可以吃啊。吃这个鸡肉不生脂肪、不堵血管的，对身体没有负担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是不是？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下来了，杨先生，您等电话啊，有人安排送货到家，口感特别特别的纯正。咱们节目就是大家特别放心的，我们的团购的小助手，对吧？那我们生活的小助理，您放心，984就是大家生活的小助理，我们敢于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负责到底，真正正宗，你就别的就不用寻思了。你要想买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认准了咱们这个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始建于1980年，它也不是2、3年的新的企业，说还得观望观望啊，资质到底怎么样啊，诚不诚信啊，人家始建于1980年呐、啊，哎呀，比我岁数都大啊，40多年了，是不是快50年了啊？2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工艺设备，正是由于它在德州老出名了，但是哈尔滨这边不知道，通过咱广播广而告知，所以成本来成本走，人家不惜成本就是让听众知道，了解这款德州扒鸡有这么的好吃，这么的鲜香软烂脱骨，谁定谁合适，对吧？咱今天就贴地气儿，咱们就说大俗话，它其实真正的名称叫德州五香脱骨扒鸡，但是咱老百姓都叫扒鸡，那咱就跟着老百姓叫，就叫扒鸡。它便宜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老百姓讲的，本来本走啊。啊，对吧？咋成本来的，咋就咋走给大家。哎，就是团购给大家，特别合适，更划算。228一组6只，多赠2只，228和28.5一只啊，相当相当合适了。爱吃卤味的，追求正宗特产的，或者你到别的平台害怕买到假货，你说外边平台再便宜，这是不是？你再便宜20块钱一只，买回来拼拼凑凑的，柴了乎的，根本咬不动的，也不好吃的，齁咸急弄的，那咱也白花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是不是？所以要买就买正宗的，您在节目当中的订购放120颗心啊！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哎，我来一单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来一单，谢谢杨先生信任，没订过哈。杨先生等电话。
2: 订过，订过。
0: 订过哈，给您订上。您等电话，由我们的专门的售后负责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头皮屑，有听众的经验啊，是用硫磺皂洗头发，先洗一遍，你冲洗干净，再洗第二遍，然后让那个硫磺皂你冲洗的那个泡沫啊，你给它好好的在我们的头皮上待个3、5分钟，搓洗按摩，让它发挥它的效果，然后你再冲洗掉，别特别着忙，抹上那个洗发水了吧，硫磺皂了吧，你赶快给它冲掉了，那可能发挥不了它的药效啊。针对皮肤痒痒的，针对皮肤痒痒的，可以用维生素 E 丸4粒，你可以捅破了加点醋，加一瓶开塞露，加大概150毫升的干净水混合，然后也可以抹在患处。再就是补充像是多种维生素啊补充点蛋白质粉啊，提高免疫力嘛，是不是？来说一个预防心绞痛，预防心绞痛的一个招啊，心脏不舒服你用这个预防它，红参6克，麦冬、黄芪、陈皮各1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剂。然后就是从这个冬天，就是现在可以喝啊，一直喝到明年开春啊。你听到这个方了，如果你有冠心病，偶尔会有心绞痛，你这个往年都是这情况，你可以现在喝，但是是预防跟调理的鸡方。您现在如果有严重不舒服了，喝这个就来不及了。如果您现在已经是
4: 木香5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 代茶饮。

0: 点，木香5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待茶饮就可以了。
1: 严格把关，只做良心品质啊！咱们这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正宗扒鸡，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用拼鸡碎鸡，真正非遗工艺，老汤慢卤的，真正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重要的事情再多说几遍啊！正宗的、整只的、散养的柴鸡呀、啊。哎，自己在家做不出这味儿，做不出这个口感，软烂酥松脱骨啊，轻松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糯，特别的滑，特别的香，冷吃热吃都行，没有问题。87996984，87996984，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福利，大家放心来订购。我们的目标就是东西好，质量好，价格低，这是必须要满足的，要不然就没有我们的团购的服务了。我们继续来说咱们的美食搭配方案。有很多听众，尤其是有那个微信平台的，有我微信的听众就回复了，哎，大家猜到了，这个蜀玉其实就是山药。蜀玉在最古的时候，这个就是山药，山药在最古的时候啊叫做蜀玉。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医典籍名录的记载，比如说金匮要略的蜀玉丸，就是以山药为主药，搭配大枣一起配伍，针对的是气血不足啊、脾肺虚弱呀、这些情况。而现在临床啊，用于脾虚、食少、肾虚、小便频多、须发早白这样的情况。当然了，咱也了解这个蜀玉，它是山药，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当然可以入药，像蜀玉丸似的，什么龟皮丸似的都有山药，是不是？醒脾丸、龟皮丸都有山药，但是它也可以做菜呀、熬粥啊、煲汤啊，对不对？那接下来依然跟你分享一个啊，针对于体质虚弱，然后呢，阴阳俱损，各种虚劳之症，久病体虚，手术康复阶段，我们都可以用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相当补身体了。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哎，给我来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
2: 哎，
1: 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名额有数，这么合适的价格，那我们给大家托比多加，因为你看我们节目为大家服务嘛，好多听众都想吃这一口。有一个听众就说，20多年前出差那一口就再也找不着了，成为了人生遗憾了。我们帮助大家圆满了，是不是？你吃吃这一口，就是正宗的当地的知名的大企业，人家在那个专营店68一只，过年过节可能有礼盒。装啊，有买赠啊，会优惠一些啊。就连他供给给熟食店，供给给那个商场超市的，这个价格都比我们这个贵。我们这个是贴地皮的出厂价格了啊，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了，本来本走的成本价格了，228，买6赠2，8只，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只都是真正整鸡散养柴鸡，整鸡散养柴鸡，所以肉才很嫩，再加上工艺技术，味道才特别的好吃。87996984。真的很美味啊，我给你形容一下它的口感，软烂稀酥，哎呀，这个酥酥爽爽的，嫩嫩滑滑的，特别香。它这个味道呢，分前中后，就是吃完了，哎呀，吧唧吧唧嘴，仍然回味无穷啊。前调呢是属于卤香醇厚的，典型正宗的，一闻一吃，哎，一嚼就是卤味儿。中调啊是肉香相当浓郁的，真正能够吃到美美味味的肉香。因为现在好多都是那种什么确实鸡可能速成的那种啊，然后呢大白肉啊，一点都咬不动啊，那样的鸡怎么炖你也吃不出肉香，你放再多的香辛料什么的也都是香料香精的味儿。不是那样的，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那种肉香，真正鸡肉的肉香。你要知道啊，农村真正的小笨鸡儿什么的，一只100多呢，那可真香，是不是？就是那种一样上档次的大品牌的肉香，中调肉香浓郁，后调呢回味悠远。你不用加热，打开的直接撕着就吃了。你愿意加热，热也没有问题啊。下饭下酒加餐，夜宵，中老年人，我们晚上不愿意做饭了，老两口，你洗脸拍两根黄瓜。对吧，整点那个洋葱，这个点西红柿一拌，德州扒鸡一秒钟开个袋一撕吃，享受美味，有荤有素，营养均衡。中老年人也不能不吃肉，当然咱得有选择，不能吃五花肉大肘子，对不对？这个颤颤悠悠的大肥肉根本就不能吃啊，咱们就吃德州扒鸡这种肉，高营养。

0: 那这高蛋白质还没有负担，是不是？你抓紧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您分享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鸡准备半只。小半只，这就换成颗数来讲，就是250克、300克左右。哎，如果两三口人吃，500克左右也行啊。新鲜的山药250克，红枣10枚、8枚、5、6枚都行。枣比较小，咱们用10个、8个；枣比较大，大的狗头枣啥的5、6个就够了啊。生姜20克左右，适量的清水，咱们一起炖煮就行了。这道汤搭配是其中的智慧。健脾益气，和中养血啊。鸡肉本身是性质很温和的，归脾胃经，补中益气，益气养血，补中补虚。就是身体越虚，你反而不能用什么人参呐、冬虫夏草啊，这个大羊腿呀、你反而就不能用这些东西去养生啊，是不是？大猪蹄儿子你用来养生，大猪蹄儿子可以美容，它不能养生，对不对？所以像那种啊，身体虚弱的。然后呢，疲劳的，脾胃又虚弱的，你肯定不能吃这些的肉的东西，但是鸡肉可以吃，因为它性质温和，归脾胃经，本身就是归脾胃经的，所以对脾胃是相当好了。山药大伙都了解，典型的对脾胃好的东西，长期来用，你熬粥啊，炖汤啊，做糕点啊，蒸着直接吃啊，对吧？健脾养胃，益气生津的，红枣补气血的，补中益气的啊，生姜是祛风散寒的，所以就平衡了一下，补而不燥啊，非常对应于身体虚弱的，然后我们这个五脏六腑机能衰退的啊，能够疏肝健脾，和中助阳，它是温和补养阳气的。啊，所以这道汤一定要偶尔喝一喝。哎，用到的材料就是红枣、山药和鸡。那如果咱家有德州扒鸡，省事儿了，你蒸点山药跟大枣，你跟我们德州扒鸡一块混搭一块就吃了，又营养又健康，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我们的食疗的目标，对不对？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订过呀？
1: 以前订过一次
0: 啊，给您订上了，又是回头客，估计家里又分完了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正宗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啊，年年节节岁岁，那我们生日纪念日礼物串门子出去玩，对吧？我们出去这个旅个游什么的都可以带着，带飞机带火车都没有问题，撕着就能吃，很香很下饭。那你看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很晚的，晚上饿了，哎，来个小鸡腿吧，又补营养，对胃肠又没有负担，又好消化。牙口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放心吃啊，软烂酥香脱骨，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软软糯糯，香香滑滑的，香而不腻呀、冷着吃热着吃都行，是不是？或者我们熬个香菇粥，咱把那个德州扒鸡给它撕得碎碎的啊，其实都不用怎么撕，一抖擞就掉了，你就搁锅里用那个这个勺子咯楞咯楞，就这个融入到我们这个香菇这个肉粥里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创意无限的做法啊。87996984，87996984啊，依然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德州扒鸡，因为很多听众是刚刚打开广播，有听众啊在微信里来问啊，说依然多少钱呢？啊，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个德州扒鸡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的香辛料，再加上秘制的老汤，我觉得这个老汤是非常关键的，大火咕嘟，然后慢火煨它数十个小时啊。什么叫煨呀？就是慢慢的咕嘟咕嘟咕嘟。其实这个扒鸡。正常标准应该叫扒鸡，这个扒字儿从古至今言传到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好多古书籍记载的一些药膳当中啊，还有那个爬墙那个攀爬的那个爬字儿呢啊，对吧？都有很多的争议，但其实标准念就是叫扒鸡，只不过老百姓把它叫扒鸡了，咱就跟着老百姓念，就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念，它叫扒鸡啊。这款扒鸡就是手艺就是小火煨小火炖，然后现在色泽金黄的啊，肉质特别的酥烂，轻轻一抖擞，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吃都可以。它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技术啊，口碑啊，在当地的老百姓那儿老有名了，过年过节必须订购他家的礼盒都得提前预订。 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买赠啊礼盒装的优惠啊，正常销售专营店就是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打电话8只228，228是相当合适了啊。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一袋600克就是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而且是整只散养的柴鸡，肉可香可香了啊。它的这个味道前调比较醇厚，是那种卤香醇厚的感觉，中调纯纯的肉香，因为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后调属于回味悠远的，不用加热开袋就能吃，下饭下酒配菜带饭带餐配餐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说你想减减重，不想吃太多的碳水啊脂肪啊，哎，你这顿来俩大鸡腿营养也够了，啃点小黄瓜维生素也补了，来点小番茄，是不是就营养很均衡，你还不生脂肪不堵血管，你体重还能控制得很好，是不是？所以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的。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正宗德州扒鸡，爱吃卤味的别错过，爱品味几百年传承到现在的非遗美味的听众也别错过，牙口不好的想吃软烂肉食的别错过，上班族带饭的露营的野餐的郊游的串门子的出去聚餐聚会的你自己带俩菜的，哎，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孝顺爸妈的聚餐聚会的，要想吃没有添加剂的熟食的，这一款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哎，真的我吃就觉得陶醉于其中，就会觉得哎呀，一个人胃口好牙口好又遇到了美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来品味一下幸福，几百年传承的非遗的老味道啊。87996984啊，87996984，228买六赠二8只，每一只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散养的柴鸡。有请一下孟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回话问您家地址的，好吗？
3: 啊，好，
0: 哎，感谢信任，再见。任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5: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5: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87996984，订购成功就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正宗德州扒鸡就在电波的这一头啊！成本来成本走啊，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知道，哎呀，这个品牌居然这么好吃啊！也许很多听众都在某网店去买，然后买回家发现又硬又柴，不好吃，也不便宜，等于咱吃了老多的添加剂，拿身体当了过滤器，对不对？所以不要图便宜啊，更何况参与到我们的团购，价格真的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美味的搭配方案。您现在有没有那种啊，就是肝不好气血不足，然后呢有的时候晕得乎的，睡得呢也不香，证明肝血不足，比如说半夜一两点钟两三点钟就醒了，对吧？可能是肝血不足的表现啊。给大家推荐当归乌鸡汤，既能够滋补肝血补足气血，睡眠越来越好，像晕得乎的那种感觉吧也能有点帮助。因为中医里讲肝主藏血，负责调节全身气血的。现在人吧压力大，熬夜多，长时间看这个手机，手机不离手啊，颈椎病天天有啊，手机不离手啊，眼睛干涩天天有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出去购物啊，然后在群里聊天，老哥们儿老战友啊，家庭群战友群姐妹群，是不是？我们出去看电影买菜坐车，什么都是手机呀。所以看手机太累，看手机太累久视伤肝，因为肝主目而生血，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肝调理好，眼睛才会好一些啊。黄帝内经当中也说了，人卧则血归于肝，长期熬夜啊，你这个肝脏得不到休养的，就会出现头晕啊、失眠啊、眼睛干涩，脸色也不好，女性呢月经不调，所以多用乌鸡是挺好的一个搭配。曹先生你好，要几组？
7: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8: 哎，你好，
0: 哎，
8: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啊。 德州扒鸡赶快订87996984 87996984，名额早就过半了啊。再回顾一下啊，肾病引起的浮肿，咱如果是肾病引起的浮肿，可以参考这个小妙招，60克的花生米加水煮大概六成熟，然后呢加60克的大枣一起再煮，一天一碗，每天呢来喝，坚持3到5天，有人就有效果了。肾病引起的浮肿您可以参考尝试，这样的食疗妙招啊，大胆用，它没有任何的坏处，就算不见效它也没有啥伤害啊、哦、所以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推荐食疗妙招。快乐老家幸福营春季食疗养生篇，今天我们来了解了解，回顾回顾，或者是认识认识，熟悉熟悉一位小中药丹参。我发现啊，好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推荐的小妙招当中，尤其对于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调理的办法当中，丹参比较多出现。今天啊，也是赵启平推荐的一个小妙招啊，丹参60克，山楂100克，一起研成粉末。丹参60克，山楂100克，一起研成粉末，分成20份，每次取一份，温水调服就行了，每天一次。您可以在晚饭之前的2-3个小时来用。这个主要针对的是就血稠的人，血粘稠度高的人，每天觉得血脂高，血稠有点晕，您可以试试丹参60克，山楂100克，加工成粉，混合后分成20份，每天一份，温水调服就行了。这20份就用20天，算是一个调理的小周期。感谢赵启平给我推荐的妙招，他也说了，广播一下，告诉给更多的朋友。那么借助这个小偏方啊，咱们就了解了解丹参。丹参啊，在中医啊，往往也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比如说中医大夫给你把脉，望闻问切哈，然后根据你的病症，都会君臣佐使搭配好多药材。丹参往往是比较普遍能够派上用场的，像冠心病、心绞痛、脑血栓这些疾病。丹参主要的作用，我们很多喜欢中医的朋友会知道的哈，活血化瘀。当我们人体当中啊，血液运行不畅的时候，那就会形成堵塞，就形成栓塞了，对吧？就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丹参当中啊，有一些有效成分促进血液循环，使血液不容易形成这个栓塞，就起到了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了。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哎呀，它挺多营养呢，黄酮类的物质啦，挥发油的物质啦，生物碱啊，这些都是发挥药效的营养成分。其中黄酮类的物质抗氧化、抗炎症，保护心血管，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我们了解了丹参，您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啊，就可以根据病症来有所选择了。
3: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4: 哎，最近这头发哗哗直掉，可怎么办呢？针对脱发，我有小妙招。鱼肝油、维生素 B6、胱氨酸。鱼肝油、维生素 B6、胱氨酸，记得三者配合一起吃。
0: 依然继续跟你说，气血不足，然后肝血不足，眼睛干涩，掉头发啊，经期不舒服，不得劲儿，行经不畅。我们就这样搭配，怎么搭配呢？乌鸡一只，咱可以买那种超市给你剁好了的，省着自己焯水自己剁，对吧？买回来那种啊，半成品，回家自己直接煮就行，那就更方便。反正我一般很偷懒，我就干这么干，对吧？你就已经切好块了，你回家一起煮就行了。然后呢，要学会搭配啊。我们跟古书籍一起学习搭配方案，用当归10克，当归是补血活血的，调经止痛的。黄芪是补气的，固表的，黄芪15克。平时收音机前的姐妹们、阿姨们，如果是那种啊，总爱出汗， 你用大枣黄芪煮点水啊，虚汗多的啊，就用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黄芪是补气的，挺好的。枸杞子滋阴润燥，养肝明目啊，必须得有枸杞子啊。适量的红枣，怕上火的别太多，然后怕冷的手脚凉的啊，经期会觉得手脚冰凉，小肚子坠胀的，

放点姜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有胃灼热的情况，生姜就不要放了。哎，这样一搭配就能够满足我们的目标了，养气血，滋肝肾，安神助眠。遵循是中医的那个理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黄芪补气生血，当归补血活血，乌鸡滋阴养血，搭配枸杞子红枣气血同补，肝血足了咱就不那么晕听了，睡得也香了，不会后半夜一两点钟醒了眼睛干干巴巴涩涩胀胀的，这种感觉也会好很多。当然了，你吃一两顿不行啊，你这个隔三差五吃一吃，一个礼拜吃一回，你坚持几个月您试试，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还剩十来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定下之后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0: 我们正在给大家的团购的这个优选好物是德州扒鸡，真的很好吃。如果您找不着这么正宗的德州扒鸡，您信任咱节目，你就赶快订购。这个真的是传承了300年的一个工艺技术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正宗非遗德州扒鸡，扒应该叫扒，应该叫扒鸡啊，老百姓就叫扒鸡，咱就跟着叔叔阿姨们，跟着老百姓一起叫扒鸡。这个扒鸡是精心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香辛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咕嘟，小火慢煨呀，煨好几个小时啊！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自个儿在家根本就实现不了，根本实现不了啊！冷热都能吃，更重要的，它这种工艺技术做法传承300年，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烂乎啊，五香透骨啊，香而不腻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而且特别有优势，就是我们特别放心，真正零添加呀，它是纯老汤，非遗工艺，关键的是来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地方的名优企业，始建于1980年，大品牌，专门生产扒鸡的名产品的一个名品牌的企业啊，老百姓都知道，都认这个牌子，你赶快订购，不一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
1: 以前吃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智慧搭配，一些搭配的营养方案，让我们身体慢慢的补养起来啊，针对自己的食疗方案菜谱营养搭配，然后也会帮助大家选择优选好物。这款德州扒鸡你放心吃放心补，87996984。嗯，不接近直播间了，还剩最后3个名额，咱们自己往里打电话，现在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咱们再会了啊。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0: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0: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最近很多听众来问自己是那个骨质增生，有骨刺，腰间盘突出，摔跤，骨裂，骨关节不听使唤，没有力气，不灵活，缺钙，缺镁，缺营养，那咱走不动啊，搁家里你都走不了几步，都腿疼腰疼的。你说我逛个早市，我买个菜，我都懒得溜达，腿疼腰疼累挺啊，走道走多了喘呢，对吧？所以一定要把骨骼给养护好。一听到那个骨刺啊，骨质增生，大家伙肯定就会想，哎呀，是不是钙太多了？这钙一多，补多了，营养过了，不就增生骨刺了吗？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一点都不对，恰恰相反啊，骨质增生的本质往往就是咱营养不够，钙你摄入的不够，它才会出现的一种算是自我保护、自我反应，您知道吧？所以我们身体呀是有一套保护机制的。你看啊，大脑、心脏、肺、肝、肾这些关键的脏器是我们生命的本源跟核心，本源跟核心不能缺乏原材料，一旦我们饮食偏颇，该补的没补到，不该要的一大堆，比如说脂肪含量太高的东西，吃一堆负担，这些对五脏六腑而言没有用啊。然后它该有的营养你不够，所以它身体就会自动的从次要的部位那些地方来调取营养了，对吧？就错位了。所以该有营养的欠缺营养，不该有的营养一大堆负担。就好比说，举个例子哈，血液里边的钙浓度直接关系到我们心脏的正常工作，所以身体就会先保住血钙的稳定，哪怕骨骼的钙已经不足了，然后呢你不知道啊，你以为自己腿疼腰疼不得劲儿，以为啊这个是严重的缺乏了其他的营养，或者以为你心脏啊这个不得劲儿，也以为缺乏了其他的营养。其实这个钙关系到挺多的五脏六腑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好好研究，你说为啥会缺钙反而会长骨刺和增生呢？依然跟你详细来说一说啊，咱们今天节目就聊一聊，好好把这个骨头的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应该怎么补这个骨的营养，又不升高脂肪。就像骨折骨裂传统的概念，喝大骨头棒汤，对不对？啃大骨头是吃啥补啥，是不是？但是它的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要想把血钙跟骨钙都补了，要找到可以持续坚持的钙的摄入方式，你还得好吸收。你持续坚持，你不吸收不也白补吗？变成结石了，形成便秘了，没有用了，是不是？所以要了解骨头的作用，骨头很重要啊，支撑身体，承受压力。但是骨头同时它也很聪明，根据我们日常的比如说受力呀、姿势啊、压力呀，不断来调整，改善它的，算是改善它的形状，改善它的生存状态，让自己能够适应你的身体节奏。要不怎么说有的叔叔阿姨乐意走圈，乐意散步，一天走好几万步，你那手机都记着步数来跟人比呢。但其实走过头了，一旦走过头，这个骨骼为了适应你的这个习惯，它会强撑着呀，它会过多的耗损自己的能量，它就变硬了。那为了承受你的力度，你的习惯啊，它变硬了，然后变厚了，用来对抗你给它带来的压力，就增生了呀。本质上就这么来的，所以根儿上倒吧，还是要长期的好好的把好吸收的适合长期补的钙补进身体当中。这样咱们就不会透支体力，不会让它硬撑，也就远离了增生骨刺。所以还是一个情况，就是你手术你给把那个骨刺磨没了，抠下去了，它还会长，因为你没有把钙真正补进身体里，你没有改变你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没有呈现一个好的生活方式，你还在透支它，你在劳累它，它就钙不够还硬撑，就增生，就骨刺。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找到可持续的好吸收的补钙的方式。确实饮食上根本就不够，你从饮食上补太难太难了。比如说年龄大了之后，咱们说通过饮食去补钙哈，奶、豆腐、

0: 虾皮子，这个芝麻酱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含钙量挺高的，但是你得考虑到吸收能力，对不对？比如说有人多吃芝麻酱不钙，然后跑肚拉稀，他油腻呀；有人吃豆腐不钙，胀肚啊，不好消化呀，是不是？你得找到又好消化，又适合持续坚持，同时又能够全方位的补比较相对全面营养的。类似黄瓜籽粉、黑芝麻粉这种补钙的方式，因为这个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给身体没有负担，对不对？给大家推荐强筋壮骨粥，就是黑芝麻搭配黄瓜籽粉。别转台，稍后我们会详细分解一下那其他的一些补钙的菜肴，比如说哪些素菜能够补钙，哪些好滋补的、容易吸收的汤能够补钙，类似于又能够祛风散寒、舒筋壮骨，把寒湿排一排，我们骨关节也轻松，然后真正把钙呀、磷呐、钾这些营养给补进骨骼里面，比如说千年健木瓜汤、虾皮紫菜汤等等，我们稍后会详细聊一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我们先来认识黑芝麻。黑芝麻不是说就对肾脏好，它有好多营养呢，很多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包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有维生素 E， 有维生素 B1， 这个是能够加速我们人体代谢的，而且里边有铁和维生素 E， 预防贫血，活化我们脑细胞，清除血管壁的过多的胆固醇，而且黑芝麻当中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啊，大伙儿都了解，您问问小肚，问问你智能手机，你上网上搜搜找找，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的通透性特别有好处。我们再换个角度，从中医的理论来说，黑芝麻能够补肝肾、润五脏、益力气、长肌肉啊，腰膝酸软的、脱发的、四肢乏力的、步履维艰的、五脏受损的、皮肤干燥的、包括毛发枯燥的、肠燥变尖的，哎，然后我们都可以多用点黑芝麻。再关注黄瓜籽儿，黄瓜籽儿是葫芦科植物黄瓜的种子，能够补钙、接骨、续筋、强身啊。它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比如说我们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疼腿疼、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骨头坏死，哎，对吧？滑膜炎、风湿类风湿，所有骨病。缺钙了腿疼的，然后走道走多了特累挺的，哎，筋膜受损的，黄瓜籽粉给大家补一补。而且您知道吗，黄瓜籽粉在古代书籍记载是调节人体的五劳七伤。再次问问新听众，五劳七伤指的是啥？老朋友依然以前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过，说这黄瓜籽粉啊，不只对骨骼好，它对于五劳七伤都有用。比如说，揭晓一下答案啊，肺劳、肝劳、心劳、脾劳、肾劳。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肺劳的人就咳嗽嘛，气管不好嘛，他很难适应环境的改变，所以我们都用点黄瓜籽粉，气管都挺好的呢。再一个，七伤是什么呢？再次问问新听众，老朋友们相信能够脱口而出答得上来。七伤它也是中医术语，是指那种啊七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身体的受损，暴饮暴食啊，伤肝啦，久坐伤肾啦，吃了冷饮伤肺了，忧思过度伤心了，等等等等。所以常吃黄瓜籽粉搭配黑芝麻粉，就是可持续的、好吸收的、有营养的、小分子的、又是纯植物的一种补钙方式，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对不对？那熬粥怎么熬啊？很简单了，我们把小米粥熬好，健脾和胃，尤其是米油的那个部分相当珍贵，修复溃疡面嘛。然后你再搭配黑芝麻粉和黄瓜籽粉，每天早上或粥里来喝，日积月累方有良效。其实不用多，每天一勺黄瓜籽粉，一勺黑芝麻粉，就妥妥帖帖的给我们补营养了。而且黄瓜籽粉是植物钙，为啥说它好消化呀？因为黄瓜籽粉能够舒筋活络， 这里边能够有那个磷，有镁，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P1， 这些都是让钙很好沉淀的，能够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的。所以黄瓜籽粉真挺好的，从古至今包括就是李时珍啊、张仲景那一辈的老中医大夫都认可它的一个价值，接骨续筋呢。那我们再往这个近的倒吧哈，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就是七八十年代的孩子，就我们小时候到农村家，那姥姥奶奶那养那小鸡儿腿折了，不就喂生菜籽粉，喂黄瓜籽粉，加一时小鸡儿腿直溜了，溜溜达达嘎嘎下蛋了，是不是？这是我们生活的实际。再包括离我们近的就是老中医大夫，现在给你把脉，但凡是调的是心呐、肺呀、是五劳七伤了，还包括严重的这骨骼的问题呀、对吧，都会搭配黄瓜籽粉让我们去养生。所以它是适合广谱类人群的，可持续坚持的，真正把骨钙和血钙都补的，小分子的，好吸收的，自带补钙导航仪的，好的补钙方式。所以这款黄瓜籽黑芝麻粥健骨养筋粥一定要常常喝，一顿两顿不行，得持续坚持。不得不提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因为新朋友啊不了解，前两天就有听众来问主持人怡然呐、听邻居说的咱们节目当中有黄瓜籽粉，什么时候能够团购啊，邻居用的不错呀，今天节目怎么没听着呢？咱们是这样的啊，不同的节目今天我们团购黄瓜籽粉，别的东西有的有现货您也能订，没有现货就只能干等。黄瓜籽粉前两天不干等吗？这回到货了啊，一袋一袋的，一袋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袋的独立单个的包装，一包一包一包的，多方便多简单呢。更重要的，我们这个黄瓜籽粉是复合型的黄瓜籽粉啊，复合型的黄瓜籽粉里边除了有黑芝麻，有黄瓜籽粉，还有这个燕麦粉，黑芝麻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四样营养粉强强联合，粉末那个媳妇啊，老朋友常年都在订，对吧？这样好的黄瓜籽粉，复合性营养的，又是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啊，长白山种植基地的，日照充足，籽粒饱满，然后呢精细研磨，咔咔大机器可细服了，这么高端又是独立包装，一小包一小包的600克大袋子啊，包装精良的，市场指导价这么高的黄瓜籽粉的品质的，咋地咱往低了说也得60多块钱一斤，高端的好的大铁盒的都80多块钱一斤，我们这个一共6袋，每一袋600克，总共7斤2两，哎呀，这个价格呀，简直是新朋友不敢想象的。老朋友，你自然知道跟熟悉。您看看，我们现在就有老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团购价格，新朋友了解一下，199，您能相信吗？这么高端的好黄瓜籽粉，复合型营养的黄瓜籽粉，一大袋子一大袋子高端包装的，然后里边又是独立小包装的40袋的这种哈，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总共到省7斤2两，199，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对，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哎好。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订过吧，是不是？
2: 对，订过3、4，好像有3、4组了，家里人都说的挺好。
0: 好的，赶快续上啊，订上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一组。
0: 哎，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怎么用呢？其实是根据个人情况的啊。比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我曾经啊，就是睡午觉着凉了，腰疼，我就每天早上四包，晚上四包，一个礼拜好利索的了，啥药也没吃，啥膏药也没敷，对不对？然后有的叔叔阿姨的是典型的骨质疏松啊，依照那个这个检测啊，上医院体检，然后呢测骨密度什么的，大夫都给你形容了，说呀你这个骨头啊就像那个蜂窝煤脆饼干，一捏就碎呀、脆的酥的不行不行的了啊，骨密度严重不够格啊，类似这样的啊。有的呢为了让快速补钙打针嘛，好像3个月打一次，一次1000多2000多的，还挺贵的，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叔叔阿姨，或者您现在骨折骨裂啊，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股骨头也不行啊，然后滑膜又有炎症啊，骨头关节嘎嘣响，上下楼腿疼什么的，关节嘎嘣嘎嘣响，然后呢蹲下捡个东西起不来，就严重关节困扰的，也可以每天早上4小包，晚上4小包。 但如果你说我补了俩月仨月，哎呦调整挺好的呀，特别满意，身上都觉得松棍了，上哪儿抬腿就走，出去旅游也不费劲儿了，类似这样的咱就补营养就行了，你可以今天吃明天不吃，大后天再吃，这就随便了，是不是？因人而异。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赵阿姨订过是不是？
3: 啊，订过。
0: 哎，感谢信任和喜欢，等电话。听众朋友们，我们是免费配送到家的，现在订很快送货。季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你好，
3: 订一份。
0: 好的，也是订过是不是？
3: 哎呀，刚吃完呢，正等着呢。
0: 啊，是吗？等着呢。那季阿姨您家怎么吃？冲水就喝了吗？
3: 我们就是我往里头加奶呀、
0: 啊、
3: 或者是加奶粉呢、
0: 啊、
3: 或者是加什么的冲在一起、
0: 哎、
3: 就
0: 更好喝
3: 了
0: 啊。是是是，阿姨真会吃，向您学习啊，祝您健康、阿姨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再次跟大家分享我吃的经验。黄瓜籽粉啊可以烙鸡蛋饼，哎呀妈，老好吃了，您可以试试啊。就是平时咱们都说这个大白面，它其实是含糖量比较高的，属于碳水化合物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大白面和面要烙鸡蛋饼，你那个大白面里边啊，你可以掺点我们的黄瓜籽粉，这样的话呢就少了点碳水了，但是你和两个鸡蛋，撒一两把的大葱花，往锅里那么一烙饼，不粘锅当然肯定得不粘锅更好了啊，特别好吃，糊香糊香的黄瓜籽粉，然后它就是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就能够摄入了，是不是？像刚刚季阿姨讲的，冲点奶粉在队里，冲点那个米糊在队里都可以。还有换疙瘩汤，疙瘩汤换完了，你把两袋三袋的我们小包小包的黄瓜籽粉和里边，也可好喝，可香可香了。就是它会润物细无声的，在我们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就把营养给补了。施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刘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
4: 是我吗？
0: 是的，139开头的。
4: 啊，那个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安排到家。87996984，有请宋先生。
4: 是是是是，
0: 宋先生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对对，我买过，哎、对，订上，对。
0: 啊，宋叔叔，您家咋吃？开开袋用水冲了就喝了吗？
4: 啊、我早起，我天天，我早上一顿，啊、天天早上吃个碗。
0: 啊，天天吃。
4: 我两包两包，
0: 嗯、
4: 有时候有三包。
0: 嗯。嗯，好的，可以的，没问题。祝宋叔叔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您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阿姨等电话。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新朋友不了解，一定要决定了，咱想尝试，或者咱腰疼腿疼不得劲儿，然后呢，蹲地去捡个东西，或者擦个地扫个地，哎呀，起来可费劲了，腰这个酸叽溜的，甚至有人啊打个喷嚏，哎，我们这腰就不好使了，就起不来炕了。有的人呢拎了点东西，其实东西一点都不沉，对吧？两三斤儿你就有点拎不动了，然后好像腰闪着了。有人弯腰洗个头，再就起不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不是说就那一个动作造成的，而是压倒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早就有问题了，而咱们自己不懂得保护，自己不自知。所以现在开始建议我们广大听众，听幸福味道节目的所有听众，哪怕您现在啊30多岁啊，哎，或者跟我班大班的40左右的，咱们就把黄瓜籽粉给补了，对吧？为什么？因为就连20多岁超强运动量的运动员，教练员都让他补黄瓜籽粉，更何况是我们普通人，到了40-50岁50-60岁就更加得补了。好在哪儿？他不升高脂肪，不升高血糖，反而像我们类似这样复合型的黄瓜籽粉还大把大把营养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哈，有我微信的听众在微信里来问幸福人生，来问依然呢，我在听你节目呢，电话打不进去呀，想问问你啊，血糖高能长期吃吗？可以呀，没问题呀，我们这里边又不加蔗糖，血糖高当然可以长期吃，而且为了我们长久的健康，就是节目一开始依然提到的理念，我们要找到一种可以适合长期来补营养的，而且也必须能够同时兼顾好吸收好消化的补钙的补营养的方式。而且它补的不只是钙，还有磷，还有镁，还有维生素，这些都是让钙稳定沉淀的好东西啊，对吧？你有没有听说过医生的建议啊？就是你得有地，对不对？你没有地，那钙不吸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补钙结石了、便秘了，不吸收。像那个什么什么碳酸钙产气儿，很多人补完碳酸钙的那种钙片，这个胃里就往上反气儿， 对吧？这很多这个网上都做过试验，碳酸怪到胃里，你要是整个气球，气球都能给吹起来，就是它会有气儿，就不消化不吸收呗。黄瓜籽粉是特别好消化好吸收的啊，因为它是植物该小分子的。袁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袁先生等电话，我们很快就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这是升级版本的，因为它除了以黄瓜籽粉为主以外，还有燕麦粉。燕麦粉的东西是粗纤维的呀，越是上厕所费劲的啊，排便困难的，你多补点燕麦是很有好处的。再一个有生菜籽，生菜籽您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这个生菜籽对我们的筋膜是相当相当好的。就像有的听众啊，他是那个比如说我举例子啊，跳广场舞啊，跳什么水兵舞啊，咔家那腿抬起来能抬到肩膀，就证明人家筋特别有舒展力，对吧？你上网上书上找找，生菜籽就是舒筋活血，对于挫伤扭伤伤筋软组织的损伤能够有很好的帮助，对吧？所以医学上啊，临床上啊，中医也建议和黄瓜籽粉、黑芝麻粉一起来服用，对吧？对于像我面临的骨头的问题啊，骨骨膜膜筋筋的这个坏死啊、衰老啊、破损呐、筋膜的受损啊什么的，有太多太多的好处了。87996984，我们团购的这款黄瓜籽粉啊，199一组，一共六袋子，每一袋子足足600克，而600克一袋里边又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林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6: 你好你好，
0: 给您订上黄瓜籽粉是不是？嗯，
6: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如果我们说，哎，我补了两个月三个月，哎呦，哪哪可舒服了，身体也松过了，我上哪抬腿就走，一点不觉得累了哈，那就不用天天吃一两袋两三袋那么多，今天吃一袋，明天吃一袋，后天忘了不吃了，大后天再继续吃，就每天只吃一小包的话，我们这199能用八个月，全家人都可以补啊。听众朋友们抓紧打电话啊，新朋友尤其了解到一下这个问题啊。依然再次提醒大家，新朋友不了解咋回事儿，等你想定咱节目结束也定不了了，你就后悔了。所以现在想定，现在有空余的线路，你抓紧报名。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7: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刘阿姨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啊。沈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8: 一桌，我都喝多少回了，
0: 是不是阿姨哈？也喝多少回了、哦？您家咋喝呀？用水冲了就喝啦？
8: 我用水喝它，完再喝那个远古树那硫酸钙那个药，他、俩同时用
0: 啊。阿姨搭配的挺得当的哈，挺聪明的，会搭配，向您学习啊！祝您健康，阿姨再见，您等电话啊。嗯，
8: 来，
0: 哎，再见，等电话，87996984，高先生你好。
9: 哎，你好，我订了黄瓜籽。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当然是现货满意付款了。你相信我们听众的这个经验，你看看这么多老朋友回头客，吃了好久的，吃了三四组的，吃了两三年的，大有人在。大伙儿的认知你一定要相信，我们都擦亮眼睛，因为现在你知道好东西很多的，无论是商场超市啊，还是网上购物啊，对吧，老多老多了，各种什么团购群，我们的黄瓜籽粉在众多的品牌当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当仁不让。方不只是质量好啊，它还便宜啊，同类的东西市面上挺贵的，就同样的我们紫谷堂的兰芝九月系列的这个黄瓜籽粉复合型的这个，人家市场上有铁盒的，铁盒的80多块钱一斤呢，80多块钱一斤呢，那我们199啊，199七斤二两啊，你想想我们的团购负责任的多给力，给他抬来这么便宜的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牙齿逛有，然后呢骨头松松垮垮，这个一定要补营养了。199六袋，每一袋600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0: 来一组先。
0: 好的，尝试一下啊。
10: 好，
0: 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又好吃又健康，给您订上了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2: 哎
0: 哎，
12: 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12: 对，
0: 你好。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哎、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然后里面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方便携带，一天一小包，一袋吃40天，6大袋子240天。这不8个月的用量吗？对不对？你一天2包的话，199，还吃4个月呢，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咱先看看啥东西有钙，比如说黄豆，黄豆有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钙含量也相对高，所以它有钙又有矿物质，有维生素，所以钙也吸收的不错。但是黄豆这东西吧，你吃多了容易胀肚，因人而异。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1: 好的好的，张阿姨定下来了啊，你等电话啊，就送货上门了。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王先生
3: 一组。
1: 哎，一组，好嘞，定下来了。

0: 啦，王先生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2: 要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潘阿姨，我给您订上了。
2: 我订过好几回了。
0: 你也是订过好几回了哈。阿姨家，你潘阿姨家啊，您家怎么吃啊？
2: 我就那个一天两袋。
0: 嗯，一天两袋。
2: 哎，
0: 好的，
2: 挺好。
0: 对，当然
2: 腿有劲儿啊。
0: 当然，当然，阿姨，这非常非常好。就是我都逼着我妈妈婆婆他们吃，真的很好啊！我给您盯上了啊，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是觉得其实三十多岁就应该补。你三十多岁补这个，比吃钙片强多了，因为你知道头发也需要钙呀，你的灵活度也需要钙呀。你像小年轻二三十岁的，这个走路上下班的，然后呢爱跳舞的，对不对？那都应该去补补这个黄瓜籽粉，它比钙片强多了，因为是复合型的营养。中老年听众就更不用我说了，高低得补，闭眼睛入。我们这款黄瓜籽粉，你闭眼睛入没问题。高女士，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3: 订一份。
0: 好的，订一份，订下来了。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啊，比如说我们这黄豆怎么做呢？你可以磨豆浆啊，豆浆里边你放一两包黄瓜籽粉也没有问题。再者说啊，紫菜虾皮海带汤也很补钙。紫菜是一种营养很丰富的东西，高蛋白质，大量的核黄素和胡萝卜素，含碘的量也挺高的，所以既补充碘，碘我们都了解，预防那个甲状腺肿大，是不是？然后同时紫菜也是高钙的食品啊，所以强筋壮骨，预防骨质疏松。然后呢，另外多吃紫菜，它里边有镁，这个镁呀，也是能够让那个钙更好沉淀的东西。所以我们明白了，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就明白了，幸福的味道就是我们走哪儿撂哪儿，我们抬腿就走，能走能撂，到了80岁90岁也能够耳聪目明，健步如飞，这是幸福的感觉。那么幸福的味道呢，就是要品什么东西好吃又有营养又补钙又壮骨，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紫菜虾皮子海带都是对于骨骼好的，含碘量含钙量也都挺丰富，所以要想强筋壮骨，预防骨质疏松的松松垮垮，又能够化痰散结，因为里边有紫菜嘛，清热利湿，你就多喝紫菜虾皮海带汤，然后你再飞一个鸡蛋，更香更好喝，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那么一搅和，然后如果脾胃虚寒，你还可以多放点凉姜生姜，或者是喝点那个撒点那个胡椒粉，可香可好喝了，简简单单的素个愣的，然后也不怕升高脂肪血脂血糖血压，我们就把这个骨骼的营养好好补齐了。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葛女士啊，你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
5: 好吗？订好多次了。
0: 订好多次了。那葛阿姨您家怎么喝？用水冲了就喝吗？
5: 用水冲。
0: 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6: 来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对吗？
5: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
7: 我订黄瓜籽粉，
0: 订黄瓜籽粉，好的好的，
7: 订好几次了，
0: 订好几次了，
7: 早上吃喝，晚上喝，
0: 好的，祝您健康啊，87996984。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这一款紫菜海带虾皮子蛋花汤，你也可以兑一到两包黄瓜籽粉一起喝呀，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一下子营养更翻倍了，营养更丰沛了，是不是？咱就不欠缺了。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199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面是独立包装的40小袋，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的，方便携带方便冲调。比如说你出去玩个6-7天，你就装个十几袋，这6-7天吃的黄瓜籽粉就够了，不用像一大桶一大桶那个还不卫生干净，是不是？我们这个从细节彰显品质，非常人性化。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对骨骼健康有用的。如果我们平时就是觉得这脖子，您现在就可以晃晃脖子啊，一晃这脖子嘎嘣嘎嘣响，上下楼梯凳的时候，跨过肘子，跛了盖子，肩膀头子，脚踝不一定哪下嘎嘣响一下，你还吓一跳， 但其实并没有很疼。如果你上下楼关节又响又疼，那可真是挺遭罪的。大部分人呢是由于缺乏营养了，缺镁了，缺钙了，或者就是缺了生菜籽儿。生菜籽儿不是对筋膜好吗？你想啊，硬骨头，包裹硬骨头的是软骨，那么软骨跟硬

0: 骨中间的结缔组织，这些东西不都是筋膜吗？对不对？那个我们处理大骨头棒的时候，咱都知道硬骨是软骨包裹的，软骨就是一个像半透明那个黄不溜的那个东西嘛，哈，半透明那种状态的，一咬脆脆的那个，对吧？硬骨跟软骨中间是筋膜，这个生菜籽儿对于筋膜就特别好，所以您平时爱走道的、爱走圈的、骨关节耗损多的，那你看的什么广场舞啊、水兵舞啊，那些这个或者是练八段锦啊，就好多动作都是要比较去锻炼我们的筋膜的，让你有延展度、有支撑力的。那么你平时如果不补充营养，你单去耗损它，那就不行了，对吧？因为骨骼很聪明嘛，它要去适应你自己的运动能量。一旦你钙本身就不够，镁、铁、钾、磷都不够，你还要去做那些动作，它自然就变硬了，去支撑你的习惯、你的动作，越支撑越透支它的营养。表面上你好像挺能耐的，是不是？各种动作都能做似的哈，行动也挺灵活的。但是时间长了，你又缺钙，又缺营养，又缺镁，又缺磷，骨骼为了适应你的能量，它就变硬了。那日子久了不就增生了吗？是不是啊？87996984啊，郑女士给您订好黄瓜籽粉。王先生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给我来一组黄瓜。
0: 好的，给您来一组87996984。郝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是。
0: 哎，定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3: 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吕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哎，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你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啊。87996984，一袋里面600克的重量啊，里边是40小包，每一小包15克，40小包，你看特别好掌握量，一组才199。有那个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也有老朋友，哎呀，十几年前就跟我出去那个跟984的团队出去旅游，就跟我很熟悉一阿姨，就问依然呢，你们这黄瓜籽粉咋这么便宜呢？是不是快过期的呀？咋这么便宜呢？他的意思就是他逛商场超市，好的黄瓜籽粉都很贵，我们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呢？因为熟悉，他才就比较好意思问嘛。我就直说，那我们团购负责人讲价呀，是不是？注重宣传推广，就是这个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的黄瓜籽粉，是注重我们平台的宣传推广力度。你原来不是不知道吗？哎呀，听邻居朋友说的，真好真好。你原来不是不知道吗？听过我们的广播，这么便宜的低价给到大家，是不是得高低尝试一下？更何况抛开我们的价格不谈，它真是好东西呀，确确实实是我们骨骼需要的，这不通过低价让更多听众了解吗？是不是？所以大俗话嘛，谁买谁合适。我跟那阿姨就讲，阿姨你放心，我那个拍胸脯子板上钉钉告诉您，东西好价格低也是有原因的呀，因为我们注重宣传推广，这个品牌就是让大家了解，让大家通过低价了解跟知道，所以确实是谁买谁合适。199 六袋子，每一袋子居然足足600克，市面上500克的铁盒都得80多块钱一斤呢，80多块钱，500克的一桶啊，500克一桶铁桶的，里边也是独立包装，也挺高端的啊，这个过年过节好多人用它送人呢什么的哈，对不对？过生日啥的好礼物的什么的哈。然后呢你看500克的一桶的，哎呀，都80多块钱，我们这个199六袋子，一共7斤2两，你算没算过账？一斤才多少钱？因为咱们是199六袋，一袋30多块钱，它一袋是600克，一斤多30多块钱，跟市面上一斤80多块钱一比，真省钱，是不是？但是大家放心，不用担心品质，品质嘎嘎好，杠杠地。谷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来自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种，黄瓜籽儿啊，就是长白山的，日照充足，籽粒饱满，光照充盈，然后呢，大机器精细研磨，就我们平时逛商场超市不是有那个超市里边小机器吗？就是你买各种什么模仿那个什么粉啊，对不对？然后呢就咔咔现场给你磨。咱们这个不是那种小机器，不是人工小机器，是大机器，不锈钢的老大老大的机器给你研磨的，可细服可细服了。

0: 便冲调，卫生干净，方便携带，199一组六袋子。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我想要两组。
0: 哎、要两组哈，给您订上。一天八毛多，引盖入股，多好多放心。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订房子一组。
0: 好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平时啊，你还可以多吃大白菜。大白菜为啥对骨骼的吸收、钙的吸收好呢？因为大白菜当中有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而且相对其他的素菜而言，大白菜里边的钙含量还挺高的呢啊。膳食纤维也丰富，促进肠道的蠕动，还保护胃黏膜。而且大白菜主要就是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解毒啊。再一个呢，促进脂肪的代谢呀，经常吃加速我们肠道的代谢。但是大白菜偏寒凉，就是性质稍微偏寒凉，您本身跑肚拉稀啊、脾胃受寒就少吃着，正常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比如说香菇炒圆白菜，然后呢醋溜白菜，是不是啊？我们涮火锅也吃点白菜挺好的。
6: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根据个人情况来选择搭配方案就更好。比如说啊，因为有的叔叔阿姨们不只是说缺钙啦、缺镁啦、缺营养啦、缺那个维生素啦，因为钙要想老老实实的待在骨骼里边，沉淀在骨钙和血钙当中，这个架构给它架好了，必须非常结实。然后它要是结实的话呢，它就必须要有营养，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把营养补了。但是有另外一种因素，你不只缺钙、磷、镁、钾、铜类似这样的营养，当然这些营养黄瓜籽粉给你补得好好的、妥妥的。黄瓜籽粉是植物钙。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江良铎，他那期节目也依然也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他不就说过嘛，黄瓜籽粉是属于自带补钙导航仪的，它能够找到钙应该待的地方，不像一些钙片之类的东西吃进去就代谢掉了啊，然后就什么便秘了、结石了之类的，不吸收。不是，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这个说法不是我形容的，是江良铎江老国医大师他形容的，我学习到的，可见连国医大师都认可黄瓜籽粉的营养。我们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要思考一下，你的骨关节疼是不是也有受寒的因素，对不对？这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受寒了，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千年健木瓜瘦肉汤。为什么要参考千年健木瓜瘦肉汤？因为千年健这个东西是祛风除湿、强筋健骨的，就是你得把你这个寒、把你那个湿、把你那风邪寒邪给排出体外，这样你再补营养，它随着营养的分配，骨骼更坚固，灵活度、柔韧度更有，对吧？软骨、硬骨的营养，我们黄瓜籽粉给你补得妥妥的，里边有生菜籽粉，连你的筋膜的营养也给你补得妥妥的了。你再加上千年健这样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把那个寒湿给排一排，对吧？这不就一下子针对风湿痹症、腰膝冷痛，哎，这个发挥价值了。所以我们用千年健搭配木瓜、搭配瘦肉来熬汤，对于风湿、类风湿，尤其是寒凉来的骨痛什么的也有针对性。为啥用木瓜呀？木瓜能够舒筋活络、和胃化湿，也用于风湿痹症，所以强强联合了。如果您是着凉了、受寒了，有寒有湿造成的骨关节的疼痛，您不只要补黄瓜籽粉，你也把那个排湿排寒这个工作给做好。千年健木瓜瘦肉汤熬一熬，千年健十克左右就行，木瓜半个或一个，瘦肉250克左右一起熬汤，可以放点盐啊、调味料什么的，让这款汤更好喝。87996984提醒大家，我们的黄瓜。

0: 粉只有最后20几个名额了，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199一个组合，当然能用好久，如果一天只吃一包的话，我们能用8个月，如果一天吃两包，能用4个月，才199，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盯上，87996984，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如果您现在骨骼疼痛、患病期、住院调理呢，又扎针又理疗什么的，你多吃点。但凡有困扰、有问题、有痛苦的，你多吃点，没有任何问题。熬粥、煲汤、蒸花卷，然后霍哥的汤里，烙鸡蛋饼，做一个黄瓜籽粉蒸糕，都可以的，非常方便。用水直接冲着喝，每天小米汤，然后或黄瓜籽粉和这个黑芝麻粉，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你要是团购了我们的黄瓜籽粉，就不用搭配别的了，它挺全面的了，里边有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黄瓜籽粉，四大营养强强联合。87996984，199一组，一组一共7斤2两，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相当相当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刘女士，你好。
2: 哎呦，要订黄瓜籽粉。
0: 好的，刘阿姨，我给你订上黄瓜籽粉了，祝您健康，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听就是订过的老朋友。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三七瘦肉汤。为啥用三七呀？活血嘛。有的骨关节的疼痛、腰腿疼痛啊，骨关节的不适啊，哈不下去腰啊什么的，都是有那个血液的淤堵。你用那个三七活血去瘀，通络止痛。中医讲啊，这个痛则不通啊，对吧？通了就不痛了嘛，所以我们可以用三七活血化瘀。中医给你把脉调理骨关节的问题，也多多都会用到三七，它又止血又散瘀又消肿又定痛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三七适量。如果从来没用过，你可以先用10克8克左右，少用一些，跟瘦肉熬汤喝。特别怕冷的、有寒湿的，搁点姜片，是不是？搁点肉桂也都是可以的。常听幸福味道节目，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搭配，都会懂得如何养自己的身体了。今天咱们主要聊一聊养我们的骨关节的健康。黄瓜籽粉马上结束订购了，有请一下李女士。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199一个组合，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的重量，而这单不愣的一袋600克里边是40小袋的独立小包装。现在订很快就送，有听众问7天之内能送到货吗？您是真没有订过呀，很快就送货，现在订明后天吧，3天之内吧，就妥妥送到家了，可快了，服务特别周到，而且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您放心订购。有请一下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王先生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林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也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6: 两组黄瓜籽粉。
0: 啊，好的，给您订上2组，太会选了，这黄瓜籽你就吃吧，特别的纯，而且很好，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订下来了，87996984，黄瓜籽粉。以黄瓜籽粉为主，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为辅，强强联合。您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人老腿先老，所以建议中老年听众啊，多吃几样健腿菜。身体呀、啊、就像一个运转的机器，对吧？那上了年纪，自然咱零件啊有点老化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坐视不管呢，对吧？到了60多岁，老哥们儿、老姐们说走个爬山去，不行，去不了，腿疼。老哥们儿、老姐们儿啊，战友、同事出去旅游去了，是不是3天5天飞走了，或者坐专列，你去不了，你腿疼，是不是挺煞风景的？对吧？咱们又不奋斗事业了，又不看孩子了，大把的光阴要留给自己呀，所以要把腿脚养好。

0: 了，说走就走，那多爽，是不是？一个组合只要199,8799,6984，现在也正是养蛊认蛊的时候，你一定要适应环境。你为什么能适应环境呢？你肯定是骨骼强大，对吧？那营养不缺，磷呢、镁呀、钾呀、维生素啊，该让骨钙、血钙沉淀的营养，我们这都有。因为黄瓜籽粉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您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浓浓的那种骨香，因为这里边有黑芝麻、有燕麦、有生菜籽，能不香吗？可香了。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刘先生你好，
2: 黄瓜籽
0: 给您订上一组，订下来了。陈女士你好。
3: 哎，依然老师你好，给你都喝。
0: 嗯，谢谢您的喜欢。8799,6984，丛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被誉为蔬菜之王的芦笋，它也是健腿菜。为什么呀？因为芦笋当中有维生素、矿物质，有叶酸，这个叶酸也是促进钙质吸收的，大大提高了腿部肌肉的力量。所以经常遛弯走圈的、爱徒步旅游的，一定要多吃芦笋。有请一下陈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呢？
1: 是的，是招呼我吗？
0: 是的，陈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哎，我就要你说这样的啊。
0: 好的，
1: 我都买好几回了，这样的。
0: 是的，放心阿姨啊，给您订上了，都买好几回了，您放心，妥妥的。我们的黄瓜籽粉自打咱们节目建立就没有换过品牌，这一会儿好几年了，是不是？听众好喜欢啊。8799,6984，大伙儿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就怕换样，是不是？我们不换，就是这个啊。8799,6984，新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很快就有人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嗯，一组，好，给你订上。林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因为这黄瓜籽粉是明星产品，大伙儿都需要，用过都说好啊，口碑传承，听众信任，百姓认可。就很多人吧，也有一小部分听众，他不叫听众，他没有听过节目，为啥找这黄瓜籽粉呢？哎，全天各个时间段都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因为说，哎，我拿到了一个电话，你这是电台吗？朋友邻居啥的说这个订黄瓜籽粉，说吃的可好可好了，能不能给我送货呀？是这么回事啊，没有我们节目正在陪伴，导播老师说没有节目陪伴，没有团购活动存在，你也订不了啊，没有人给你送货呀，是不是？所以又介绍我们的幸福一道节目，节目在这陪伴呢，你把电话打进来，妥妥给大家订上，妥妥很快送货。8799,6984，就从侧面证明什么呢？吃了好啊，满意呀，大家喜欢，然后都会转达、转告给、介绍给、分享给身边的亲人朋友。我们的黄瓜籽粉慕名而来的朋友可多可多了。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芦笋怎么做啊？芦笋可以煲汤，可以炒菜，给您推荐一下炒牛肉，因为牛肉当中也是高蛋白质的，然后尤其是啊，这个牛肉有蛋白质，有氨基酸，然后有铁，对吧？你知道铁呀、磷呐、镁呀，这些都是促进钙吸收的嘛。所以芦笋搭配牛肉，整点小米辣，整点葱蒜一起炒，也很好吃，又很补营养。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7: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订上。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您知道茭白吗？茭白被叫做水中人参，然后它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多，矿物质多，这个还含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对于筋膜骨骼有滋养的一个价值，所以多吃茭白也对骨骼特别好。茭白可以炒五花肉，茭白还可以炒牛肉，茭白还可以炖汤。另外一种啊，就是木耳。木耳一般来讲，我们会认为木耳，哎呀，好像是对血管好，然后呢，它那个膳食纤维丰富，对肠道好，像上不出来厕所的啥的哈，多多吃点木耳。但其实你知道，木耳的含钙量是相当高的，每100克包含钙的含量375毫克。你知道木耳的含钙量和牛奶的含钙量哪个高吗？木耳的含钙量远远超过牛奶的含钙量，你知道吧？ 对吧？所以要想腿脚有力，多吃木耳。那我们就会搭配了山药健脾和胃，芹菜降血压，又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丰富嘛。你就用山药、木耳、胡萝卜一起炒菜吃，对骨骼也很好。你看这道菜素个愣的也好消化，对于骨骼的钙的吸收也有营养价值呢。87996984，邹先生定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4: 是怎么卖的？什么规格的？
0: 邹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哈，它是一袋儿、一袋儿、一袋儿的，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而人性化的是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的重量，每一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总共一个组合6袋，7斤2两，199，您在外边卖可得400-500块钱都买不下来呢。
4: 啊，那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吧，邹先生，您尝试一下，好多听众很喜欢、
4: 哎、
0: 啊，您等电话、
4: 哎、好好好，
0: 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等电话就好，还剩4-5个名额，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今天分享的一些食料营养菜，咱们就近期做起来，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享受美好的生活，持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9: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7: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8: FM98.4 幸福98.4，
7: 我们一起加油。
10: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匆匆流逝，愿大家岁月静好。每个清晨时光啊，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收听，积极参与。也特别期待啊，您自己的生活经验通过广播广而告之，帮助大家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遇到哪些难题了，都可以打进电话来，让广大听众给您支支招，帮帮忙。
1: 加油老偏方。

0: 那就吃青春饭的。
1: 哎呀哈！
0: 哎，我跟你说 不是我蛐蛐他，他对你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接下来说了，那我年轻时候没干，我年轻时候干我都捅破天，我得整五六十单。
1: 我跟你说，人吧不能太优秀，太优秀了就遭嫉妒。我跟你说，老妹子，这事儿我没完。因为啥呢？连续三天了，哎，整个咱们外卖停车场的车，别人的不推，专门推我的。你说我这小车、我把那外卖箱子也锁了，完了脚蹬子也蹬了前后我也看了，我都不挨着别人，就别人挂，就有人故意为之。你就说人这心眼子坏了，烂肠子、烂肚子、烂扁桃体。
0: 李哥，我跟你说，不是我蛐蛐啊，那个李姐，
1: 李姐呀、
0: 对，
1: 他们老李家人咋回事？怎么都坑我呢？啊！你们老李家咋回事啊？
0: 你不也姓李吗？
1: 哎呀呀呀呀！也对哈，
0: 就是那个李姐那天说了
1: 啊，
0: 说哎呀妈呀，那小李呀、成天送外卖呀，一天呐不得闲呐 也不知道能挣多少钱呢，在外面比比划划的、回家起早贪黑的，一路过我家那鞋光光的，他嫌你闹腾。
1: 我跟你说
0: 啊，
1: 老妹啊，啥也别说了。我跟你讲啊，往往呢能够伤你最深的人都是你最亲的人。这俩人我平时给那个买过面包，给那个买过鸡腿啊，你都不如你呀、老妹子。你没啥事跟我讲点真心话，不是说你蛐蛐谁。
0: 我跟你说，
1: 你对不对？你就跟我讲真心话呀。
0: 不是我跟你蛐蛐，
1: 对，根本不是你蛐蛐的事儿、
0: 就是那个老赵大娘
1: 啊，
0: 老赵大娘那天跟你有点不太愉快了。
1: 哎，你说我这些事儿咋都知道呢？你天天盯着我，是不是你推的啊？
0: 那不能不能，
1: 不是你推的，老
0: 妹子，我这不是帮你分析吗？
1: 你帮我分析哈。
0: 我是说啥呢？女人心思细腻，
1: 细腻，
0: 听到的只言片语，可能你个大老爷们你没往你心里去。
1: 对对对，
0: 老妹不是蛐蛐他们，老妹就是啥呢？心里有这个事儿，帮你分析。
1: 真是、
0: 但是说啥呢，哥？
1: 哎，
0: 老妹也不是说为了蛐蛐他们说这个事儿，
1: 那对劲，
0: 就是说啥呢？你抓贼得捉脏
1: 呀，老妹呀、你这个话就是一下子就咬到骨头上了，
0: 对不对？
1: 对，抓贼那啥，今天这么的、来，我手上这共一共有十七单没送呢，我这十七单都甩给你。完了之后呢，我今天我不上班了，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一单都不接，晚上这些单我都给你。我整两瓶水，我就在这树林子里边猫着，我整个小马扎子我这坐着就等着。哎，我就看谁来把我车推。
0: 这没监控吗？
1: 没有监控啊！
0: 哎呀妈呀，你说大哥呀，不是我蛐蛐呀，
1: 对呗？
0: 推你车的人是真有心计呀、
1: 老妹啥也别说，
0: 都找个没监控的地方。
1: 你说我这车是我的代步工具，说实话，它是我的饭碗的保障。
0: 那可不是，
1: 你砸人饭碗，你谋财害命。
0: 你就说是呢，
1: 天天推我车，
0: 不是我蛐蛐他们
1: 蛐蛐，
0: 他们对不起你。
1: 老妹啊，你啥也别说了、等我抓偷车贼的时候，我要点包赔损失。我不要，我至少得要个330。我跟你说，完了到时候给你30啊、老妹，哎，那啥也别说了，在这一单你送去吧，你挣钱去吧。
0: 大哥呀，
1: 心眼太好使了，这小姑娘。
0: 万一有个什么差评啥，你别赖我啊。
1: 没事没事，你就负责挣佣金就完事儿了。
0: 大哥呀。
1: 哎呀，
0: 咋样啊这一晚上？
1: 昨天晚上蹲一宿，终于找着犯罪元凶了。
0: 哎呀妈呀，
1: 老妹呀，
0: 那个
1: 你猜是谁？
0: 我跟你说 你不是要330吗？
1: 对呀、
0: 那30，你要不这样式的吧？
1: 啊，
0: 你别给我钱了，你直接给我兑换成麻辣烫、矿泉水、小饮料啥的吧，哥。
1: 哎呀，老妹呀，也不是说我蛐蛐你哈、
0: 啊，
1: 你这一天天吧，这家是煽风点火的，可哪嘎达勾枝子？那你是咱们整个的第一名啊！还不是你蛐蛐，又是老赵，又是老李哥，又是老李姐，又是老王婆子的啊？谁呀？我跟你说，
0: 老张头啊，
1: 老张头谁呀？啊，
0: 推你车的呀？
1: 根本不是，
0: 那谁呀？
1: 我告诉你，这不是白天热吗？
0: 啊，
1: 我把车下午停这之后
0: 啊，
1: 我那车不是单腿的那个蹬子撑地吧？
0: 就是啊，
1: 人别人是双腿的，为啥别人不倒呢？人家两边都支撑。那晚上天一热呀，晚上的时候那地面吧是沥青的，就有点凹陷了，就突然软塌塌。这软塌塌，我这车这单腿蹬噗一下就倒了。谁推我车？我人缘这么好啊？
0: 没人那啥呀？
1: 就你一天天跟我蛐蛐来蛐蛐。
0: 我跟你说，大哥，不是我蛐蛐、
1: 你别蛐蛐了，我跟老李都不说话了，跟老赵也不说话了。
0: 哥，我跟你说，你得找市政啊。
1: 哎呀，老
0: 妹儿啊，不是我蛐蛐失政啊，
1: 你一语点醒梦中人呐、
0: 这地整的你说说质量不咋行啊。
1: 那对呀、那为啥不沥青？为啥不能抹水泥地面？你才说了，
0: 你就说是哥，不是我蛐蛐他们。
1: 老妹儿，你此话有理、我找市政，要是赔250块钱我给你50。我们说啊，这离奇的自己的车子总被推倒，

0: 男子呢也是心拔凉拔凉的，非得找到元凶，
1: 嗯，
0: 到底是谁呢？整了半天是天热了，路面呢发生这个细微变化，车每天晚上自动倒。
1: 哎，咱就是说，你就说南方朋友咋过的？你说这日子啊，多热呀，
0: 忍着
1: 都能在沥青把那路面都能说这靠热了它，然后那个车就因为沥青路面太热了，然后导致软了，把车给砸了。
0: 那可不，
1: 上哈尔滨来吧。哈尔滨人民欢迎大家伙来消夏避暑来，
0: 对，快点过来啊，朋友们，稍后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0: 来下一个同学啊，要点这个柿子炒鸡蛋，还要啥？还要地三鲜。好嘞，来到你了，小姑娘。
1: 阿姨，我想问问，哎，你家是招临时工吗？
0: 应不应的？这家是昨天贴的告示，今天就是来应聘了。看来这学校食堂啊，真好使啊，宣传版。我们家招，咱家做的是炒菜加炒饭。以前在哪儿干过？哪个公司干过？
1: 阿姨，
0: 咱是正规餐饮公司啊。
1: 我没干过。
0: 你没干过？
1: 嗯。
0: 呀，那你没干过，你为啥想干呢？
1: 我
0: 哎，对了，忘了，老板说了，咱家只招学生工，像你这社会青年呢，咱家还真不用啊。
1: 阿姨，
0: 哎，
1: 我可能长得有点着急，
0: 着急。
1: 但实际上我是学生，我是研究生。
0: 呀，我的天哪，孩子你优秀了
1: 啊
0: 啊！你是考咱学校研究生了？
1: 啊、是。
0: 哎呀，真行啊！那赶紧进屋来吧。那啥时候能上岗啊？
1: 马上。
0: 哎呀，那行，用你。咱家这儿吧，就是复合，就是大家团队配合，一共呢是加上一个大爷，大爷是负责炒菜的，我这儿呢打餐的，还有一个后面有一个老姐嘛，她呢、哦、是负责盛饭的。
1: 我干啥都行，我手脚麻利。
0: 哎呀，
1: 从小在家就帮我爸我妈干活、哎、洗衣服做饭啥的。
0: 真懂事。
1: 阿姨，我得跟您说一下、哦、我加不了班，因为我旁边那个米线还有大前面那个卷饼
0: 啊，
1: 我也都在那儿打工。我看你们三个就是档口的这个时间点不一样、啊、所以我就连上了。
0: 哎呀，行，没事儿，咱那个学生工啊，每天呢就是饭口时间三小时之内就完事儿。完到时候呢，我天天给你记录着点，老板呢按月就给咱开支啊，你放心、嗯、啊。
1: 那那个啥，那个管饭吗？
0: 管呢、啊、你必须管饭呢、啊。
1: 啊，那行，那谢谢阿姨。
0: 哎呀，
1: 那我这是我健康证。
0: 哎呀，好，这孩子呀，你说说，这家真懂事儿。那你这研究生期间学业也挺忙的，还勤工俭学啊。你真是啊，你爸爸生病了是不是啊？
1: 对，我爸成
0: 孩子多懂事儿啊，
1: 所以我就得是
0: 嗯
1: 嗯，妈妈照顾他，然后我多挣点钱。
0: 哎呀妈呀，
1: 你说我这毕了业来考上研究生了、哎，本来应该说是走向社会挣钱回报家庭了。
0: 这孩子，
1: 你说我也
0: 你说说，
1: 然后就在这个学校里面还得再读书、啊、读几年，这家里遇着点事儿，你说我这么大人了，我的。
0: 妈呀，大姨没控制好啊，这两天看电视剧不是你的事儿。
1: 大姨没事，我爸好多了。
0: 哎，孩子，快点的、啊，先别干活。来，大米饭，二两米饭够不够？
1: 够
0: 了，
1: 够了，够了。
0: 来，整点这个尖椒，炒土豆片，然后那个肉末茄子，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也行。这个来块鸡肉炖土豆。
1: 等会儿啊，那边有打饭的，
0: 先吃
1: 啊，
0: 先吃。这功夫学生大部队那个还没上来呢，你先吃。
1: 那行，那
0: 吃完之后干活。
1: 我快点造完了，然后我赶快干活。
0: 哎哎哎，夸夸夸，造。来，阿姨再给你泡点红焖肉汤。
1: 不用了，阿姨。
0: 吃点，
1: 谢谢。
0: 不行，
1: 够了，真够了。
0: 哎，
1: 真够了。阿姨。
0: 哎，文文呢？
1: 啊，
0: 嗯，
1: 阿姨，
0: 你晚上要走了？
1: 我走了。
0: 别等。
1: 今天你别再给我拿饭了。
0: 别的。
1: 阿姨，你说最开始咱俩都商量好了
0: 啊，
1: 咱俩说的是你就管一顿饭。
0: 对呀、啊。
1: 这家伙我在你这干，我在别人家整完了，你还给我晚上再给我打个包，让我吃个晚饭。
0: 你必须、啊。
1: 这一下给我整两顿，
0: 啊、
1: 都你说活没咋干，都给我糟胖了。
0: 那你这孩子，你寻思阿姨眼里边揉沙子呢？前天晚上啊，在这帮我收拾碗筷家，收拾到晚上7:45。昨天这样又扫地又拖地的，把那拖布给我拧的刷刷干。你这孩子干活太板正，要不然谁能发现你是研究生？你比专业的保洁这样都会干活。
1: 阿姨啊，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0: 啊，
1: 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0: 哎呀妈呀，孩子，你吃没吃饭？你别的，你把这盒饭拿回去吃。今天是肉段烧茄子、嗯。
1: 不用了，不用了。阿姨
0: 啊。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毕业了。
0: 孩子，你咋的了？
1: 我毕业了。
0: 妈呀，那以后就是说不用干兼职了，终于能找工作了。
1: 是阿姨，正式过来跟您告个别，感谢您这么长时间对我来的照顾。
0: 孩子啊、嗯、阿姨呀、啊、就把你当自家姑娘一样。
1: 是，
0: 你这买这东西干啥呀？
1: 阿姨，
0: 哎，
1: 谢谢你。
0: 别客气。孩子，
1: 阿姨，
0: 别把饭拿着、哎，回去吃不吃？拿着你这孩子细心会过，不能糟践，别瘦了。你瞅你都脸的左腮了，这孩子瘦的。
1: 阿姨，
0: 哎，
1: 你说那时候我有的时候我干不起，干不到一个小时，你都按一个小时给我算，
0: 必须的。
1: 你总是那么善良，那么大方。

0: 姨，哎，再见。
1: 孩子，未来的路漫且长，一定要在工作当中相信自己，充满信心呐。
0: 谢谢阿姨。
1: 孩子，
0: 再见。
1: 按点吃饭。
2: 哎呀，这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毕业季了哈、嗯。那你看看，我们说在大学食堂当中就有这样的一幕：女孩呢，研究生期间父亲生病了，她在学校餐厅勤工俭学，就与阿姨呀、结识了这样好的友谊。
0: 哎，对啊，嗯、女孩的勤劳，和阿姨的善良，
2: 嗯，
0: 彼此这双双的奔赴啊，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份爱与希望的传递啊。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兼职，两个人在一起共事的时间很短，但却缔结了一份深厚的友谊啊。
2: 嗯，
0: 彼此的体谅。
2: 朋友们，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新闻007，为大家继续带来情景再现的非常播报。这家一天天的还得开个车接个你，你有功啊，上车，公主请上车。
0: 哎呀，爸、我就说你一天天呢、你对我们年轻人就能不能多一点包容啊？你下班了，你回家你干啥呀？你不是也是窝在床上玩吗？看
2: 着没有，那仨小孩把那个车往那一整一扬，看着没有，这搞街头艺术呢。
0: 不是爸，在大道中间搞街头艺术。
2: 哎呀，现在你就说这些孩子家长都得给你气爆炸了啊！
0: 那三个小孩
2: 玩抽象呢，叫抽象艺术啊。
0: 中间还有个小孩梳个黄头发，
2: 那可不咋的呢。
0: 然后拿个仨人拿着自行车在大道中间在那晃晃晃晃晃。
2: 哎，人家这可能是一种艺术，名称叫做无尽的疯狂与张扬。
0: 哎呦喂，
2: 人家就摆这艺术造型。爸天天看网上都知道咋回事儿。
0: 爸，你这一天网上涉猎挺广啊，知识学挺杂呀。
2: 你爸是谁呀？
0: 但爸我感觉不对劲儿，你看又过去了一个戴头盔的一个大哥。
2: 哎呦我的天哪，
0: 跟他们一起晃了。
2: 等一会儿啊，爸下车看看，我问问那小孩。小姑娘啊，你们在这玩啥呢？
0: 说
2: 啊，
0: 没玩啥。
2: 咋的了？
0: 自行车掉这沟里面，你看卡着出不来了。
2: 这不是车轱辘卡地缝子里了吗？不是，你们在这又晃又摇的，咋车卡车？
0: 这不寻思把车给拽出来吗？我们这仨人没拽出来呀。
2: 哎呦我的天哪，我还以为你们玩抽象艺术呢，你这么、
0: 玩啥抽象艺术？大道中间多危险呢！
2: 哎呀，那是我当伯伯的想多了，破躲开，看大爷的啊！五四三二一，倒拔垂杨柳，哎！
0: 哎呀，大叔，
2: 了没
0: 你可真有劲呐！
2: 哎呀，
0: 妈轱辘掉了！
2: 哎呀呀呀，孩子啊，那玩意儿我这玩意儿我不是净影的，那快我那那
0: 不是大叔跟你没关系，你把轱辘再帮我薅下来呗。
2: 那把轱辘，五四三二一，倒拔垂杨柳，嗨！哎，你看看，这很多人呢，看到三个年轻人在这个大道中间晃的那个车轱辘，以为这是玩抽象呢，没想到玩啥抽象啊，车轱辘卡这个地缝子里了，整不出来了，自行车。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内容，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这二嫂搁家呢，这家是、我听说了，说你们家呀对于孩子的培养啊别具一格，这不吗，你弟妹今天没时间、派我买点水果看看二嫂，跟你家消息消息。
0: 你别说那话
2: 啊，
0: 我家姑娘吧说啥呢，不喜欢娃娃，不喜欢跳舞
2: 啊，
0: 就喜欢那舞刀弄枪的
2: 那个。
0: 那天吧早上我姑娘早上晨练在那耍大刀呢，让你媳妇也看见了。
2: 是啊，
0: 当时就说了，说妈呀老姊们啊，你家姑娘该干啥呢在那儿？
2: 对呀，
0: 我是锻炼身体呢。
2: 哎呀我听说了，这家是那个得了不少那个比赛的冠军呐，小奖杯一排排呀，啊屋子里边摆的欢乐又开怀呀。这不吧，来我给孩子买的荔枝啊，买的山竹，还买的火龙果啊，啊还买的那个黄瓤的那个那个无花果啊，都给孩子吃。
0: 妈呀，这课啥呀，你们拿这些东西
2: 这练功房啊。
0: 练功房也不算练功房，就是说啥呢，还在这儿锻炼身体。俺家也是啥呢
2: 啊，
0: 就是卷不动学习了，
2: 哎
0: 就卷卷体育方面，整个好身体啥的，以后你是打工啊，你是上街里工作呀啥的，你都有个精神头。
2: 那我进去跟我这个大侄唠唠嗑，消息消息啊。
0: 你跟他切磋一下。
2: 行，可以进来吗小女侠？

0: 静静。
1: 哟我的天哪，这孩子，你这是搁绳子顶上躺着干啥呀？
0: 我每天都在这练10分钟。
1: 哦，
0: 我这个就是叫做睡绳功夫。
1: 啊，哎，这有点像《神雕侠侣》里边的小龙女是吧？
0: 就是保持一个平衡，内力得稳。
1: 哎呀，
0: 啊，我的那个就从脑瓜顶，师傅教我了，从脑瓜顶到脚后跟是一个重心。
1: 哦，
0: 我的这个脊柱的这个肌肉附近的这个肌肉群要收缩，
1: 要
0: 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呵，
0: 师傅说了，
1: 啊，
0: 这就是内力的养成。
1: 哟，别说。哈，这玩意儿吧，其实也内力的养成，这也就那回事儿，也没有啥大难度。哈哈，没事、
0: 啊。
1: 哎呀，孩子，
0: 啊，
1: 太棒了，太优秀了，有难度啊。
0: 要不然叔叔你试一下。
1: 哎呀，叔叔就别试了，要试啊，你妈这带你学武花这几万块钱呢，那你妈都得上火。
0: 你别的叔，你试一下，咱俩切磋一下。
1: 那叔叔要是说在绳子顶上躺住了，你可别多想啊，因为叔叔从小吧就差一点当这个体操运动员啊，我是玩吊环的。
0: 真的呀，叔叔？
1: 那可不咋的。
0: 那你这臂力一定惊人呐！
1: 一定惊人。那来，你且看，
0: 让
1: 叔叔往那躺啊。哎呀，这不就是个小绳子吗？我躺它上面，我都在上面金鸡独立。
0: 你等会儿，你轻点薅那绳子，你得跃上去，你得轻轻一跃，
1: 啊，
0: 然后。上到这绳子顶上啊，
1: 越啥呀，这绳叔叔1.88米的大个儿，我一偏胯我就上。哎呦我的妈呀，
0: 过去了，哎，过去了，叔不是迈过去，哎，
1: 啊，我得躺上。
0: 对，你得躺，咱不是跳高运动
1: 啊。
0: 你说这我一哪宽的绳子你得小心点，
1: 哎，
0: 一哪宽的绳子你稍微你没坐稳了你就张过去了。
1: 3、2、1，哎呦我的妈呀，
0: 上去了，这回
1: 上去了，
0: 啊，那个叔你现在是坐上去了吧？
1: 坐上去了。
0: 我告诉你啊，这时候你把你的小脚 啊
1: 小脚，
0: 那个，对，踩到我这一哪宽的绳子上，
1: 踩上，
0: 然后你再慢慢把腰躺下去。
1: 哎呀，拽死我了。
0: 哎呀，
1: 不行，这玩意儿吧得有点功夫，叔叔啊这老跨轴子，一会儿骨盆摔碎了。
0: 叔
1: 啊，
0: 要不然你在我家旁边这健身器材再练练，你来个吊环。
1: 我来个吊环，我现在呀，我这是啥呀？我现在是啥也整不了了。哎呀，哈哈，我的老腰啊！反正比抱着手机强啊。9岁女孩酷爱运动，那一个绳带往这左边一搭，右边一挂，孩子说躺上就能睡。你看看这平衡感，练舞练得嘎嘎的。9岁女孩。酷爱运动，哎，练睡神功夫。
0: 你看看啊，这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啊。这个女孩呢，她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喜好啊，和一般女孩的不一样。就我们觉得这太酷了。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喜好的兴趣啊，我们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把它延伸上去，哎，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是吧？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

0: 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听众朋友，我是柯妮。
0: 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欢迎您收听关注。请进，这里是保安室。
1: 哎呀妈呀，大哥呀。
0: 哎，老妹子，你是3号楼5单元1502的吧？
1: 妈，你咋认识呢？
0: 哎呀，啥也别说了，你不是骑单电动车那小妹吗？天天停到我保安亭底下。
1: 大哥呀，
0: 哎，
1: 就是这个事儿啊。
0: 呀，就是这个事儿啊。
1: 就是这个事儿啊。
0: 你说
1: 我的电动车啊
0: 咋的？
1: 被人偷了。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正义凛然，人间大道，百目苍苍的，谁敢行如此盗窃之事啊？
1: 好几天了。
0: 再说我是这个小区保安，啊，这不找茬呢吗？
1: 可不是咋的。
0: 老妹你别着急，
1: 大哥你知道
0: 报警
1: 我吧，平时穿个小高跟鞋，
0: 那可，啊，
1: 小裙穿挺裹的，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人家都说呀，就我这个穿着打扮和我这个小电动车不咋匹配，但我觉得是啥呢，人贵在活在是一份朴实，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穿啥和开啥和你这人就说你这本质没啥关系。
0: 你的意思是别人看你穿着打扮不顺眼把你车给偷走了，
1: 咱就不知道他啥初衷了
0: 啊。那老妹子你说这样人
1: 才，反正我的车是失踪好几天了，
0: 好几天了，
1: 我早就小报案了，我这两天这不是出门玩了吗，刚回来
0: 啊。那啥老妹子你别着急，我姓孙，哎，啊，你快管我叫孙力量啊，那个孙大哥，我这有监控，来我把这个监控打开，
1: 太好了，
0: 账户名孙力量拼全拼，密码孙力量的首字母 XLL， 哎 X 不对，XL哎，力量！
1: 哎呀，行了，哎呀，大哥，我不看了。这我一看呢，你就手抖，说 L 摁 T， 说 T 摁 N。
0: 哎呀，
1: 哪有这样的？你不就怕我知道你密码吗？
0: 我不可能告诉你密码，这是职业操守。
1: 我没瞅，来你自己。
0: 老妹子，你是哪天？昨天晚上？
1: 那个不是7月25。
0: 7月25号，

0: 大概几点钟？
1: 晚上。
0: 啊，7月25号，你下班回来就停这里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我从18:10开始查找啊，来，老妹子，我看见了，哎。
1: 哥，你看我把自行车停这儿了吧？
0: 不是，这是27号，哎呀，不是24号啊，不对不对，25号，老妹子到了
1: 啊，
0: 哎。白点儿的碎花裙子，兜臀类型的。
1: 哎呀，哎，说那么露骨，哎，那叫裹裙儿
0: 啊！穿着一个高跟鞋，
1: 嗯，
0: 披上着个头发，
1: 摇了摇了的
0: ，这一不知道的，以为是在这个 KTV 上班呢。
1: 大哥，
0: 哎呀呀，不好意思啊，老妹子，
1: 人我就是年轻。
0: 停这儿了，停这儿了，停这儿了。
1: 对，
0: 哎，人走了，
1: 停这儿了，人走了。
0: 哎，来，19:23，你咋又来了呢？
1: 嗯，
0: 又来了。
1: 我干啥去了？
0: 上又上这保证，哎，19:23，
1: 哎，
0: 这位白底碎花裙子的女子摇了摇了的把车骑走了。
1: 你别老摇了摇了，你问我干啥去来的？我想想啊，
0: 你当天晚上干啥去了？
1: 哎呀妈呀，
0: 咋的了？
1: 我想起来了，
0: 喝酒去了吧？
1: 那天晚上可不是呗，唱 K 去了。
0: 唱，哎呀，你看我说你像个 KTV 出来的，
1: 我
0: 啊，
1: 我去唱 K
0: 唱 K 去了，
1: 唱 K 去了
0: 啊。
1: 然后我当天晚上咋回来来的？
0: 咋回来的？
1: 喝了。
0: 喝了，那你是啥的？朋友送的，还是打车，还是网约车？你那玩意儿脚垫驴子不能找人给你代驾吧？
1: 我想起来了。
0: 哎呀哈！
1: 我想起来了，我当天晚上
0: 啊
1: ，KTV 里面唱 K。
0: 哎呀哈！
1: 酒桌旁边喝多酒，
0: 然后呢？
1: 网约车司机把我送回。
0: 你这个是约的网约车？
1: 对。
0: 那你那小垫驴子呢？
1: 我大声喊出四个字。感谢师傅。
0: 完了，那你难不成把你的电驴子送给网约车师傅了？
1: 没有，我再想想啊，
0: 哦，
1: 我再检索一下那天的记忆。喝多有点断片儿，
0: 嗯。
1: 于是乎，网约车放到 KTV 门口
0: 啊。
1: 哎呀妈呀，原来
0: 你那个电驴子搁 KTV 门口呢吧？
1: 门口呢。
0: 老妹子呀，
1: 门口
0: 你都说说我这十几年的保安生涯，差点让你电动车丢失给我毁了。你这各方面岁数小也不咋大的，真糊涂呢，哎。
1: 这不是喝多了吗，大哥，断片了，然后自己打车就回来了。
0: 你看看，
1: 给你带来的麻烦多有不便。
0: 哎呀哈，以后这个车别往我们保安门楼下这停啊，哦！
1: 别这样式的，
0: 你停小区里头。
1: 来，
0: 哎，
1: 我们给你买点矿泉水。
0: 哎呀，老妹，你说真客气。
1: 红茶、绿茶
0: 啊。你瞅瞅，哎呀，这是客气。那行，有时间吧，就是说有啥事儿你跟我支吾一声啊。
1: 哎呀，就这名女子啊，年龄真的挺小的，不像一个，哎呀，抬手就忘事儿的年龄段啊。
0: 嗯。
1: 但是却干了说这十来天的就找不着自己电动车了，把她急的都报了警了，
0: 嗯。
1: 结果呢，网友朋友们不淡定了。很多人晒出了自己的经历
0: 啊，
1: 说我也是骑完电动车送小孩上学，去了超市买东西走回家了，结果车就给忘那儿了。
0: 哎，你看看，我最尴尬的一次是也是吃饭出去，然后后来车停到什么地方想不起来了。来，朋友们，这个大家可以说一说你停车找不到的经历啊。

0: 哎，你好，姐妹，我是你预约的化妆师，我叫安维卡。
1: 你好，那个
0: 我是化古装的。
1: 太好了，我吧就想留一个
0: 青春的纪念。也这是你家孩子呀？
1: 哎，你好，
0: 你好，宝贝呀，真漂亮。你说你想留啥，姐们？
1: 我想留个青春纪念。
0: 哎呀，行。
1: 然后呢，你就给我整个美一点的。
0: 行啊，
1: 妆浓点不怕。
0: 哎呀，
1: 就最主要是啥呢？
0: 啊，
1: 美。
0: 行行行。哎呀，那小宝宝，你在这玩点游戏吧，哈。
1: 行，阿姨。
0: 哎，
1: 我要玩手机。
0: 玩手机呀？
1: 哎呀，马快给你吧。
0: 啊，
1: 姑娘，你只要不哭不闹，你咋的都行。
0: 给他看点动画片就行。
1: 啊、行。
0: 哎，
1: 姑娘，来拿小凳坐这儿。
0: 那姐们儿，
1: 嗯，
0: 我现在给你画呗。
1: 你给我整点那个大假发。
0: 哎、我给你整
1: 长长的头发那种。
0: 想给你整个发髻，完了你看起来呢，就像古典的七仙女似的。然后呢，就是有那种唐宋，哎，还是汉代的服的感觉呢。反正我就给你画成美人吧。
1: 朝代不重要
0: 啊，
1: 就美就好了。
0: 那你放心吧，
1: 啊、咋美咋好啊。
0: 哎呀，姐们
1: 啊，
0: 你这小脸蛋可真嫩呐！哎，我刚才给你抹那个水和乳液的时候，我发现这家是 Q 弹 Q 弹的。
1: 那行吧，哎。睫毛给我整个那个长的，
0: 行，我给你整弯翘。
1: 那个脸上，
0: 嗯，
1: 给我多甩点，厚点的。
0: 哎，姐们、
1: 嗯，
0: 你要是古典风格的长睫毛不适合，长睫毛有点适合欧式那洋娃娃妆。
1: 啊、哦，是啊。
0: 哎，你这个得细一点的
1: 啊、哦，
0: 细一点的。
1: 那行，
0: 哎，
1: 按你说来，
0: 按我说来，哦、眉毛我给你这按照什么呢？我给你修的这个长一下，给你画的长一点，纤细一点。
1: 我渴了。
0: 哎呀，宝贝儿，你渴了？来，
1: 我妈妈呢？
0: 你妈妈这孩子，阿姨化妆化那么好啊！你妈妈这不搁这儿呢吗？
1: 她不是我妈妈。
0: 妈呀，那不是你妈妈，那她是谁呀？
1: 我妈妈妈妈
0: 这不搁这儿呢吗？别哭了，孩子，这不是你妈妈，不是你妈，是我妈呀！
1: 哎妈，宝啊，
0: 你看着没有？
1: 妈，那妈这家化妆困了，睡着眯瞪一觉，被你这哭声叫醒了。
0: 你看，
1: 我瞬间我都寻思，我是不是回家我搂你睡觉呢？
0: 宝啊，你跟阿姨说，为啥她你管她不是你妈妈说？
1: 嗯。这个是妈妈，声音是，可长得不像。你把我妈还给我。
0: 妈，这孩子，哎，姐们儿，你上妆，你带妆可漂亮了、
1: 哎、啊！
0: 你现在就像是那个古代那个花千骨啊。
1: 等会儿啊，宝啊，宝，嗯，妈妈，
0: 你看着没呀？
1: 真是妈妈，妈妈化妆了，所以你看不出来了啊，宝儿，来，妈给你拿水喝，你坐那接着玩啊，然后妈妈在这儿继续化妆啊。嗯，妈妈，我想问问，嗯，我还能见着我以前的妈妈了吗？
0: 你放心吧，一会儿你妈整一泼水，洗一把脸，就打回原形啊。
1: 哦，知道了。
0: 这孩子，
1: 哎呀妈，姐们儿啊，你说我是得夸你化妆化的好呢，还是说我这家实在是
0: 太上妆了？你太年轻了，
1: 是吗？
0: 那可不，我跟你说，姐们儿。今天呢，我都建议你说啥呢？整个咱家套餐，你办张卡呗，以后你经常来。完了，孩子不听话，你化完妆他就找不着你。
1: 你这姐们儿也真能闹，我出来旅游，在这景区整个旅游照。
0: 啊、
1: 这家你说以后我为了吓唬孩子，我还得跋山涉水、坐火车、倒飞机的来呀。哎妈，姐们儿，你这技术太好了。
0: 哎，主要我用这个眉笔好。哎，这个眉笔呢，在网上卖呢是39.9元，我这儿呢10元。妈，给画睡着了。
1: 我一般别人给我推销的时候，我要像那个不想买，我就闭眼睛，我就表达我一种态度。你说我也不能打断他，算了，我就当眯瞪过去得了。
0: 这妈妈化完妆之后啊，这宝宝呢，前一秒钟在那玩手机，后一秒钟妈妈化差不多之后，孩子找不着妈了，不认识啊。本来服装也有变化，再加上呢，化这个古代妆的时候啊，妆底较厚。嗯，孩子当然就懵了，眼泪出来了，他是真不认识了，
1: 真不认识，
0: 可不是装的啊。
1: 后来这个通过声音啊辨别出来，说嗯，是妈妈。
0: 哎、
1: 啊、哎呀，这就证明了女人化妆和不化妆区别多大、啊、
0: 你看看，
1: 你就说是啊、
0: 嗯、
1: 哎，也让我想起来，就是有一些结了婚的这个夫妻俩多年之后生了娃、
0: 嗯、
1: 娃看着自己家爸爸妈妈曾经拍的结婚照，就问这个叔叔阿姨是谁呀？
0: 你看看，
1: 为啥他们的照片挂在咱家呀？
0: 对不对
1: 啊、哎？有的时候呢，这个老公就会调侃媳妇了，说你看看你当年你多貌美如花，你现在姑娘都不认识你了。
0: 嗯，
1: 啊，这其实也不是，就是上了妆之后啊，人变样了。
0: 继续关注非常播报。
1: 哎呀，真开心！今天玩这个，玩。玩 玩这个漂流我可太开心了。
0: 咋样，我就说领咱家姑娘来漂流没错吧？
1: 可不是老公，
0: 你还说上博物馆，你家孩子有那个文化情怀吗？你就玩玩水得了。大胖姑娘啊，在水边玩你注意点啊，你别跟人泼来泼去的，你一个猛子扎下去像个肉墩子似的。
1: 你放心吧爸，
0: 哎，
1: 我怎么的也是十四五六七八了，是不是？
0: 呀呀呀，水流加速了，水流加速了，
1: 把好，把好，
0: 把好，把好，把好，把好，把好，
1: 姑娘，姑娘，把好，
0: 姑娘，姑娘，姑娘，哎呦我的妈呀，姑娘啊，
1: 哎呀，
0: 你说，
1: 哎呀呀，
0: 你说他家这个
1: 掉去了，你说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来，咱俩那个一起拽他啊，
0: 哎，
1: 妈，姑娘有点胖，老公你使点劲儿啊，
0: 我使点劲儿，你也别松手啊，
1: 你在船头，我在船尾，
0: 哎，
1: 来，姑娘。把手一个给妈，一个给爸，
0: 上手，
1: 来，
0: 一
1: 来二，
0: 嘿呀，姑娘使把劲儿啊，一二，嘿，哎呀妈呀，妈呀，媳妇儿啊，
1: 老公啊，
0: 呀，媳妇儿，你快点，别怕，别怕，别怕，老公来了，噗，噗，嘿，
1: 天哪，
0: 哎，没事吧，媳妇儿？
1: 啊，没事，
0: 哎，拍拍拍拍，
1: 姑娘，你这下把我哥哥，哎，姑娘呢？
0: 姑娘的呀，
1: 妈。这家伙，你们救我妈！爸，你把我扔水里不管了啊！
0: 那个呀，老姑娘不好意思，刚才情急之下，爸真情流露
1: 了。你好意思吗你啊？
0: 啊！
1: 这家伙，我这掉水里了，你救我妈去了？
0: 哎呀，那老姑娘啊，你是爸的心头肉，天下你最重要啊！
1: 哎呀，姑娘，那不是因为你。你在那扶着吗？你爸那一就是说啥呢？那个我突然掉下去了，没有支撑。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在那扶着挺。
0: 对，
1: 两难之下，你爸权衡利弊，觉得救我
0: 更安全啊、
1: 哦！安全关键啥关键？
0: 那安全
1: ，
0: 孩子，刚才爸不救的话，那到膝盖深的小水泡就给你妈淹死了。
1: 对，
0: 你就没妈妈了，
1: 主要是
0: 孤儿了。
1: 你刚才你这不是把着船鞋，你没啥事儿吗？
0: 嗯，
1: 我听明白了，爸爸妈妈，我听明白了。
0: 咋的呢？
1: 就是百年的难题终于有解了。
0: 咋意思？
1: 说媳妇儿和姑娘同时掉到河里面
0: 啊、
1: 嗯，先救谁？
0: 先救谁？我当然先救我媳妇儿了。
1: 对，你媳妇儿是真爱
0: 啊！不是，我当然先救我姑娘。这又整擦皮了，老姑娘啊，别挑理，别玻璃心啊！
1: 哎呀，别说了，我知道了。现在生娃还有补贴，我没了可以再有，媳妇儿没了。哎呀，跳啦啦！
0: 不是孩子，你咋不说你减减肥呢？要不是你胖的话，这120来斤，你说1米4的个头，你说你妈能掉河里减肥的回家？
1: 哎

0: 哎，有网友真细心呢，就
1: 啊
0: 这个船的名字呢叫什么？叫深西峡谷漂流。
1: 啊
0: 这个乘坐的这个漂流这个小筏子呢，人上面都有名儿，
1: 啊！
0: 叫爱情号。
1: 哎呀，说这一家三口漂流啊，孩子呢可能就从那个船帮上一下子掉水里了，但是手呢拽着船帮。两口子把孩子往这个筏子上拉的时候呢，妻子一不小心轱辘水里了。那丈夫二话不说，第一时间的下水护妻，把妻子呢扶上船。这姑娘还在水里泡着呢，先别管孩子了，先救我媳妇儿是关键呐。
0: 对，最主要还是说孩子把这船闲的没啥问题，
1: 相对
0: 媳妇儿
1: 来
0: 一
1: 说
0: 下，
1: 更安全。
0: 对，媳妇儿是一下张过去的，你
1: 那
0: 人
1: 可
0: 一
1: 不。
0: 张过去确实是有危险啊。
1: 呛着水啥的，
0: 对，咱替这大哥说两句。
1: 啊，给他周吧周吧。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内容啊，跟大家关注几则这社会方面的新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哎呀妈呀，儿媳妇啊，你啥时候听说我大孙骨折了？
1: 爸，
0: 送来了吗？
1: 送来了。
0: 哎呀，
1: 爸，他就是你们俩这年龄也大了
0: 啊。
1: 你这孙儿吧，虽然是骨折了，他可挺调皮呀。
0: 哎呀，
1: 我有点不放心你和我妈呀。
0: 你要说以前吧，就是说小病小灾儿的那玩意儿，这骨折了那玩意儿，他还能可地跑啊啊？
1: 哎呀，我说儿媳妇啊。那你说咱是一家人啊，这大孙骨折了，你和我儿还得上班，你哪有心思看孩子呀？
2: 奶奶，
1: 哎，宝贝儿啊，
2: 奶奶我可乖了，奶奶。
1: 哎，对，你看我大孙，
0: 你看我大孙儿媳妇啊，你放心回去上班，我和你妈这儿呢，我俩的全力以赴，
1: 你
0: 放心。你
1: 就相信孩子，这孩子你看现在骨折了，他也有教训了，你低眉顺眼多了。大孙儿啊，
2: 奶
1: 就说
2: 奶
1: 奶你在爷奶家能不能好好？
2: 能，奶奶，我肯定高兴，就是配合你，我每天呢就安安静静的坐着，看看奶奶干活。
1: 哎呀，你看我大孙儿，那行，
0: 哎呀，
1: 这
0: 孩子，
1: 那我走了，
0: 你先走吧。
1: 孩子扔这儿了，
0: 扔这儿你就放心吧，有监控，
1: 那个
0: 有啥事啥你就看监控
1: 的。那个爸妈，你们要实在坚持不住了，这孩子太皮了，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行行行，
1: 我跟你说，该揍揍，该掐掐，你可千万别隔辈亲呐、
0: 哎！
1: 这小孩啊，就是小数，那横叉竖叉的，你不修理他，那不成才。
0: 哎，行，这孩子呀，这当爷爷当奶奶能舍得乖的他吗？那你走吧，儿媳妇啊、哦！哎，好嘞，
1: 爸妈辛苦了啊！有事打电话啊！
0: 哎，放心吧，有监控，有啥事你自己看啊。
1: 有啥事儿的，孩子都骨折了，你说
0: 老伴儿啊，
1: 啥事儿啊？哎，
0: 我放水龙头那个一盆水呢，让你给我晾着，一会儿我洗洗脚的那盆水呢？
1: 不知道啊。
0: 啊，这水噗啊，喷一身水，把水浇头上。
1: 哎呀妈呀，孩子，我说大孙儿啊，
2: 嗯、
1: 刚才你爷要擦身上那盆凉水，你干啥了？
0: 让我到地下拿小脚丫在凉鞋里边揣过了。
1: 哎呦，宝啊，你是骨折了，你可不敢这么乱动啊！
0: 啊，行行行，我不动，
1: 拿小凳坐旁边
0: 啊。行，放心吧，奶奶啊。老伴儿啊、哎，
1: 大孙儿呢？
0: 大孙儿搁哪儿呢？
1: 大孙儿啊！
0: 你妈呀，那水龙头哗哗的干啥呢？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你这死孩子，那水多凉啊！你急了，你咋整啊？
0: 奶奶，用这水呀，呲身上，浇脑袋瓜盖，可得劲儿了，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妈呀！
0: 啦啦啦！
1: 不是我说，大宝啊，你是奶奶爷爷心尖上尖上的肉啊！你说你在家里面，
0: 乖着打，这孩子，乖着两下，朝屁股蛋子打。这么听说呢？你说说，这一上午把爷爷的洗脸水给扔了，把水龙头给拧开了，浑身上下造精湿的，那腿骨折了，一会儿那石膏都湿了，怎么整啊？
1: 不是孩子，
0: 气人！这
1: 坐旁边歇一会儿啊。哎呀，这老公啊，咱说我咱俩这白天就晌午觉，还能睡不？
0: 不是我刚才你说昨天晚上发面的面盆呢？
1: 啊，
0: 面盆都没了。
1: 不是我说大孙儿啊，你是又把面盆拿走了吗？
0: 奶奶，这面让我抓出来活小人了。
1: 哎呀，你这孩子，这爷奶一眼照顾不到，你说你咋就闯大祸呢？这是奶奶要给你发的面，晚上寻思给你包包包呢。你说你这包包包不成了，你是吃啥呀？
0: 乖的他，朝着小屁股蛋乖的他。那气死我了，这老
1: 别的别的，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再停停，再停停。
0: 哎呀，
1: 那个主要吧，咱还。

0: 是以语言
1: 为主，不是老胖啊，
0: 你说人家儿媳妇把孩子放咱家了、
1: 啊、
0: 虽然跟咱说了该打打该揍揍，那咱能真真就伸手乖的吗？
1: 不是儿媳妇来，是不是这孩子骨折了？
0: 是骨折了。
1: 不是，到底是哪个庸医说的他骨折了？怎么连跑带颠的给咱俩折腾的稀弄的啊？
0: 你等会儿，我在用，我在以理服人啊，大孙儿啊，
1: 奶奶
0: 坐这儿、哦，奶奶给你推心置腹的，咱们聊一盘。
1: 你会让我推啥去？推鸡笼子去？
0: 哎、
1: 你奶奶，我给
0: 你
1: 把鸡头
0: 坐下，坐下，哎呀，坐下，孩子，
1: 奶奶，
0: 你那啥，奶奶跟你说
1: 啊，
0: 你是来奶奶爷爷家养病的，
1: 我知道了，
0: 你骨折了，
1: 知道了，
0: 你不能乱跑乱跳
1: 啊，
0: 二次伤害呀、
1: 啊，
0: 以后那小脚不就长歪了吗？
1: 啊，知道了，
0: 那不就撇了撇了走了吗？
1: 知道了，
0: 啊、
1: 奶奶，
0: 对。孩子，你坐这儿、
1: 嗯，
0: 奶奶给你拿个好吃的，
1: 去吧，奶奶。
0: 你就坐在这个小花园边儿，望望天儿，看看草。奶奶给你拿两本小书去啊。
1: 好嘞，我把奶奶养那个木菊花我给她薅下来。
0: 这非得逼着奶奶也出手，乖了她，乖了她，乖两下。
1: 啊，对，
0: 妈呀，这小孩就跟个发电机似的哈。
1: 你看看。这个小孩啊，明明这腿部都已经骨折了，我们都看到那个石膏在那打着呢，但是不耽误他跑，不耽误他跳跳。这个很多网友说，说他要是没骨折的话，战斗力 double double， 壮壮战斗力，爷爷奶奶得让他给霍霍懵喽啊！
0: 哎呀，就是只有大人知道他骨折了，他自己个儿他是真是不知道啊。
1: 嗯，
0: 啊、这家伙把他逃的、
1: 嗯，
0: 最后逼的爷爷奶打的奶，奶奶打，
1: 打完爷爷打。就拍着小屁股蛋儿呗，你咋整？
0: 最后累的爷爷奶奶晚上早早就睡着了，挺不住了。
1: 爷爷奶奶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睡眠，孙子给治好了啊。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